现在时刻是1:58.3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1分多钟过后收听2点整整点新闻，为您准备好了。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本台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给我们批评、指教和鼓励。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哈，四月底了哦，这个礼拜呢，还有一个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谷雨。所谓谷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春天最后一个这个时分了，也就是下个礼拜吧，就要立夏了呀。好、哦，时间过好快，像立夏就代表夏天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哦，真的是，是，而且大家也发现到，最近会不会天气？异常的不一样，有时候冷，有时候热，有时候呢就跟夏天一样热，而且热到爆炸的那一种。
1: 其实温差也蛮大的啦，
0: 温差也蛮大的。
1: 四月份的时候，
0: 对啊，
1: 有时候十几度，
0: 对，
1: 冷的时候十几度，然后热的时候啊，跟夏天一样。
0: 对，没错，这个所以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所有好朋友们哦，这个衣服方面的穿着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洋葱式的穿法比较好。其实这个传哥经常在大陆。也会变成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形，对不对？
1: 嗯，当然，如果你在北方来讲的话，四季是比较分明啊。冬天就真的非常冷，
0: 嗯，
1: 然后
0: 夏天就会很热，
1: 夏天就比较热啊。
0: 是，
1: 就说四季分明，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啊，就是春天当然就凉爽，秋天也凉爽，那、你衣服大概该怎么穿，就是差不多白天跟晚上也不会差太多。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像在台湾
0: 就
1: 比较不一样，你知道，有时候好像比较尴尬，比如说三四月，然后应该春天呢就稍微比较开始比较温暖一点。
0: 对，没错，没错。
1: 还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冬天的感觉。
0: 对，没错，没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好，那我们来聊聊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今天要听什么歌嘞？
1: 一样还是跟说话有关的、
0: 还是跟说话有关、
1: 哎，对，
0: 哦，这个
1: 说话的这个歌权真不少、
0: 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这个说话呢，真的是一门艺术啊。
1: 嗯，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不管是放在情话啦，或者是人与人的对谈之间啦，里面所包含的含义啊、内容啊，不一样啊。那可能你尤其又跟各国的文化的差异有跟着不一样，那可能就会引起了可能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哈、所以说话还真的蛮重要的的。
1: OK。尤其这个今天有几首歌，我都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这个也是情歌。但是这个透过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就可以让这个感情就会啊有不一样的发展。
0: 哎，怎么样的不一样的发展，就请你持续的听下去了哈。好，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首歌
1: ，1910 Food Gum Company 的 Simon Says。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看看时间哦，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哦，已经来到了4月25

0: 哎，我记得传哥，我们好像也曾经有介绍过一首歌曲，也叫做 Simon Says， 对不对？
1: 对 ，Simon Says， 但是那个歌是99年的歌啊，那个是一个嘻哈的歌曲。
0: 是，
1: 对。那
0: 这个 Simon Says，
1: 这个 Simon Says， 然后是算是60年代的那种泡泡糖摇滚的这种标准的这样子的音乐风格。
0: 什么叫做泡泡糖摇滚啊？
1: 就是属于给年轻人听的。
0: Oh, okay.
1: 跟青少年听的那种，然后比较里面讲的内容呢比较没有那么深奥的，或是
0: 浅显易赅的，
1: 对，比较简单 的,
0: 简单的，
1: 而且都讲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平常生活的这种这种甚至有点怎么讲呢，比较简单的那些事情
0: 啊，
1: 感情的也有，但是都是比较天真无邪的那种题材为主，
0: 就是那种天真活泼又可爱的那种，
1: 对
0: 对，公来公去就像那样哈。不过呢，这个团体的名字蛮特别的哈。
1: 对 ，fruit gum， 这个当然就是水果口香糖嘛，
0: 对吗？
1: 190水果口香糖公司这样。没有意义啊，
0: 没有意义啊，
1: 对，没什么意义啊，不要想太多。
0: 我以为有什么特殊意义，
1: 就是他们高兴，就是想这样取就对了。
0: 哦，这样子哈，好，水果口香糖。合唱团没什么意义，
1: 公司对
0: ，OK， 好哦，所以哦，不过这个刚才这个传哥特别讲到了，这首歌曲的曲风的内容就是属于比较青少年听的那一种摇滚曲风，
1: 对，就是60年代有一种叫 Bubble Gum 啊，就是泡泡糖摇滚
0: 啊，是像这样子一个这个歌曲的内容，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如果你要做比较，有点像以前我们救国团那种啊。黄河依山尽
0: 黄河入海流，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0: 雄千里目啊，更上一层楼。好，戴老师来带动唱艺，
1: 对，有点类似这样子，然后可能就是属于那种青少年那种比较那种天真无邪的那种的题材啦。
0: 其实你这样讲到，就让我想到以前像那个江那有没有小妹呀咿呀小妹嘿，金水呀咿呀金水，一种就根本
1: 差不多
0: 就是简单的，
1: 很简单的，
0: 朗朗上口的，
1: 对。
0: Okay.
1: 然后不用太多脑筋去想的，有些歌曲是为了会，你听到这个它是到底讲什么意思，会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
0: 是，
1: 但是所谓的 bubble gum 就是泡泡糖摇滚，就是就有节奏很轻快，然后讲的歌词就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对，
0: okay.
1: 就是纯粹让你听到音乐就很开心这样子这就是属于泡泡糖摇滚。
0: 也就是说，你不用去探究那歌词的内容了，就是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的歌曲就对了。
1: 对，就是那60年代的时候就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音乐风曲风了。
0: 其实这个也可以说是带动流行文化的一种流行音乐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很简单，然后呢又朗朗上口，又很好听。反而这种曲风呢，反而也会你说它大行其道嘛，也可以这么说，流行性是够足够的。
1: 就说很快速可以流行
0: 对不对？
1: 但是它也许流行一段时间，它就。
0: 就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没错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呢？
1: 那你不解释那个？
0: 对，要忘了，这个为什么要？
1: 年纪大了
0: 年纪大了，
1: 你说我吗？
0: 我
1: ，Simon Says 就是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是99年也有首歌叫 Simon Says 那个是嘻哈的。但是他其实跟这首歌比起来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了。那99年那个是有点就是说，跟着我一起多做动作这样子。老实说，其实 Simon Says 其实它就是一个英文里面是一个儿童游戏，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玩的123木头人一样。123木头人，然后在讲的时候不是就这个没有转身嘛？
0: 对，
1: 然后一讲完之后就转身，然后如果你。他人家一转身，你动了就被抓到了，这样子就是有点，就是要按照这个带头人的指令那这个歌的意思就是，透过带头人的指令，你怎么去跟异性接触对，告诉你就是，你要这么做，然后你要这样做透过这个玩游戏，然后去达成一个跟异性这个接触的一种方式。当然就是异性也是因为参与这个游戏，他也知道。男生会怎么样对跟他互动？
0: 互动，
1: 但然后是也就是说，透过这个游戏来给一个 给就是说青少年彼此有一个机会去交流
0: 啊，
1: 甚至最后可能会促成就是说那种
0: 一段姻缘啦，一段情感啦，
1: 情感
0: 啊，
1: 一
0: 段
1: 感
0: 情啦，啊，
1: 对
0: 不对？就其实呢，像这样子的游戏哦，你看在欧美国家其实也有，就让我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很红的那个鱿鱼游戏有没有？
1: 嗯，
0: 他那个也不是吗？也是在韩国也有像这种小朋友玩的游戏有没有？
1: 哦、
0: 就是你只要动的话呢，就咚咚咚咚咚咚就开枪把人给射死有没有？
1: 那跟谈恋爱有关系吗？
0: 没有关系，只是游戏是一样的。
1: 哦，那你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呢？
0: 哎，就说这种游戏，
1: 你为什么不讲说我们以前，比如说啊丢钥匙，对不对？丢钥匙什么意思？就是你谁捡到了，就是这个女生若捡到谁的钥匙，就跟坐谁的车啊。
0: 哦，
1: 那这个比例就比较对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以前玩过这个？
1: 我们当然有玩过，还是骑摩托车，然后哎不能选，对不对？然后约了女孩子，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大家就是丢钥匙，然后女孩子去捡嘛，
0: 嗯，
1: 啊，捡到谁的钥匙就坐谁的车，
0: 开盲盒的概念，
1: 哎，
0: 你开到什么样呢？那就这个个人凭运去了哈。
1: 是的，
0: 好，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James Brown, Say it loud, I'm black and I'm proud.

0: 说真话哈，我比较喜欢，我蛮喜欢这个曲风的，这个歌曲的曲风。
1: 这个 funk 啊
0: ，funk，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很轻松、很舒服的感觉。
1: 嗯，对，但他讲的歌词是很严肃的
0: 啊，真的、哦。
1: 对啊。
0: 哦，我们先来听介绍歌手吗？
1: James Brown， 这个我们之前有介绍他们的作品。詹姆斯布朗。
0: 詹姆斯布朗。
1: 灵魂音乐教父。
0: 对，他在其实到1960年代到70年代，他更是很红透半边天的时候啊。
1: 嗯，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有拍过他的专辑电影。
0: 啊、哦，是是是，真是棒，真是棒。
1: James Bond 啊，这那是 James Bond 的。
0: 哦，差不多了，发音差不多嘛 ，James Bond。
1: 那他这个叫 James Brown 布朗了，詹姆斯布朗。
0: 詹姆斯布朗，詹姆斯布朗真的是很棒。
1: 詹姆斯布朗，
0: 布朗，
1: 布朗。
0: 不让也可以，也可以。不过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歌曲的内容是比较严肃的呀。
1: 嗯，对啊 ，say loud 就大声说啊，就是完整的，他是歌名 say loud， 啊 ，I'm black and I'm proud， 意思说大声说我是黑人，我很骄傲。
0: 哦，
1: 嗯，
0: 这个一听歌名就知道。
1: 对，这是1968年作品啊。1968年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60年代是美国这个社会运动啊，是最。风行的时候啊，甚至影响全世界。
0: 对，
1: 不管是嬉皮运动，或者是种族平权啊，或是女性平权。这个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多的音乐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空背景下产生的。包括这首歌也是。尤其那个时候就黑人为了争取这个种族的平权，
0: 是，
1: 然后去上街去抗议，甚至。这首歌就是在这个马丁路德博士被暗杀之后，然后这个 James Brown 啊去创作了一首歌，
0: 是，
1: 也是为了要争取这个黑人的
0: 平权运动，
1: 然后希望黑人的权益能够受重视，然后能够平等被对待，然后因为。在美国它其实还是有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对，没错，而且这个美国的种族歧视哦还真的蛮严重的哈，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我听说在美国的南方哦，南方呢有一些公共场所，他们的厕所还有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呢。
1: 基本上应该是全美都是这样子。
0: 都是这样。
1: 就是当然在一些比较保守的这个州
0: 是
1: 那更是啊，
0: 更是嘛，对不对？
1: 就是所谓的这种种族隔离嘛，黑人有黑人使用的
0: 厕所
1: 对，不光是厕所，餐厅、酒吧什么
0: 各地方，
1: 只要生活里面的各种机能，那都有分的，白人跟黑人的，
0: 所以啊，
1: 尤其在南方的这些州更是严重。这首歌当然也就是为了要说，这个 James 透过 James Brown，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由他去唱这个歌，可以说是非常怎么讲有用，
0: 有用的，
1: 有效果，
0: 有效果的。
1: 他也是呼吁，就是说黑人在美国黑人就是你大声说我就是黑人，我很骄傲，不要怕，你觉得好像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黑人就是次等公民的，
0: 是
1: 一个感受。
0: 而且这个跟种族议题还是有相关的哈。
1: 嗯，
0: 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 ，Sticks Never Say Never。

0: 这个曲风方面呢，又完全的跟刚才的那个方可的音乐的类型又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实际上是就在70年代啊，可以说是最风行的那种啊，就是流行摇滚。
0: 嗯，
1: 当然以 Styx 来讲，他们这个流行摇滚是稍微又在比较重了一点啊。
0: 哦，
1: 比较重的流行摇滚，
0: 比较重的摇滚，但是有一点点重，就不会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重啊。
1: 他们算是比较有旋律性的重摇滚啊。
0: 有旋律性的，
1: 嗯，
0: 哎，我发现到这个重摇滚如果有旋律性的，我还是稍微可以接受。哎，
1: 哦，你看，哇，你还真的是那个重摇滚要特别感谢你，你是如此的那个抬爱他们，
0: 是不是？那当然，那当然，
1: 不然就随便，不然就一听到重摇滚就拳头就要硬起来，
0: 硬起来了，直接就直接把它关掉了，有没有？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哎，说真话哈。听重摇滚这件事情，还是因为做了传情歌之后，我才尝试的去接触，哎，而且我是有进步的哦。
1: 哦，对对，那我真的对不起，荼毒你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是开启了我另外一扇窗的导师啊。
1: 那多好啊，对不对？
0: 是不是？
1: 就新的体验，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做这个节目的人，希望
0: 是
1: 带给不光是我们秦浩哥啊，所有我们的啊这个收音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一个新的所谓声音的体验，
0: 对，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光是说我们过去听到，哦，台湾就喜欢那种啊，电台一开都是那种很流行的歌之
0: 外，对对对，
1: 那一定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音乐，
0: 是
1: 这个其实是对你的大脑有刺激，
0: 有刺激的嘛，对不 对？因为你可以接受更多不同的曲风了，
1: 对你有就更多的体验，对声音的体验，
0: 对，
1: 甚至还有。就是这个歌曲里面讲的什么东西啊，哦，不光只是情啊爱啊，对，这也是我希望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啊，这个东西。
0: 那这首歌的内容在讲什么？
1: Never say never， 就是永远不要说不，
0: 永远不要说不。
1: 对，顾名思义，这个歌名是这样。那他讲的其实是一首情歌，
0: 哦，
1: 那讲的是一个就是说啊，这因为啊失恋之后，然后就对爱情失望。嗯，然后甚至就是说觉得啊这个人生了无生趣，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歌就是鼓励说永远不要对爱情失望啊，
0: 哦，
1: 然后要勇敢的去这个当你经历过一段失败的恋情之后，勇敢的在这个鼓起勇气然后去面对下一段新的恋情，
0: 是不是？这个国父革命10次也才成功嘛，对不对？你失败一次又怎么样呢？对不对？
1: 对啊，那人家革命是说困难的事情，
0: 就是嘛，
1: 还要多那么多次。那谈恋爱其实也不难，
0: 对呀，啊，
1: 多谈几次也没有关系，
0: 啊，没关系。你看传哥身经百战，对不对？他拿不止10次。
1: 我有跟你讲过我身经百战吗？我只有身经一战，对对对，我跟你讲过我身经百战吗？
0: 哦，是是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不过，啊，这个是一个团体了吧？
1: 当然是团体啊 ，Styx，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
0: 我们介绍过他们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在70年代的时候，
0: 嗯，
1: 他们的曲风是属于那种摇滚，但是也有点那种啊前卫摇滚的，
0: 前卫摇滚的一个曲风了，啊，哈，嗯。好，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好，这个 Kim Wilde，Say You Really Want。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2: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2: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1: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第二阶段啊。那么因为呢，这个有关于说话的这一件事情呢，这歌曲非常多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礼拜呢，这个音乐主题还是维持在跟说有关。不过刚刚在第一阶段，这个传歌有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啊。虽然是说。但是呢，今天的歌曲呢很特别，有一些呢，这个所谓的说，它可能背后还有不同的含义存在啊。OK，
2: 嗯，哦、啊，是、
1: okay。我们来聊聊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2: 好、啊，这个 Kim Wilde 啊，
1: 嗯，
2: Really Say Really Want Me 啊，
1: 嗯哼，
2: 啊，其实就是说这个在一段这种彼此都还不确定。啊、哦，等一段这个关系当中，有时候当然就要适时的有一些语言去表达，
1: 嗯，
2: 然后才能够确立、嗯，这段彼此都感觉不是那么这个确定的这样子一段关系，
1: 就是结束暧昧期啊。
2: 嗯，对对，不要暧昧啊，
1: 这个不要再暧昧了。
2: 哎、
1: 哦，
2: 对，他就说你真的要我？
1: 哦，不要，
2: 对，不要就不要啊。
1: 哦，要、
2: 啊，要就来啊，要就来，就是。确认彼此的关系，那是有关于说承诺嘛，
1: 是没错，
2: 是一种承诺，
1: 是
2: 代表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在暧昧，在玩一玩呐、啊，玩游戏啊，这个真正要来那玩真的啦，那你敢不敢呢？
1: 嗯对呀、啊，
2: 愿不愿意呢？
1: 你要不要真的说你需要我呢？老实说，
2: 大家把话讲清楚，
1: 话讲清楚，不要在那边把那个玫瑰花瓣哈，他要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不要再玩这种游戏了，嗯。
2: 然后不要到最后说，哎，我想我们只是彼此开心就好嘛。
1: 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对不对？
2: 开心是开心过了。
1: 对。但是
2: 未来开心完了呢？
1: 那之后呢？要怎么样？
2: 要
1: 讲清楚，对不对？然后确立关系。其实这首歌啊，应该这么讲啊，这个一翻两瞪眼了。
2: 怎么
1: 一翻两瞪眼，就是要不要就一句话嘛。
2: 对，当然是这样子。
1: 对不对？
2: 对
1: OK，
2: 尤其这个，尤其这个歌，你看他这个女孩子。唱歌的方式，
1: 嗯，
2: 我们之前有讲，就是说，哎，这个也是一个情歌，可是情歌是有一点就是要表态的，
1: 嗯，
2: 那表态，那个表态的方式就要很坚定，
1: 很坚定，
2: 坚决，
1: 很坚决。
2: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女生她唱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是女生要求男生，哎，不要再跟我玩游戏，要就确定，
1: 就确定，
2: 所以
1: 她
2: 这个歌曲的节奏啊也很有节奏，然后唱的方式。也让人家感觉说，老娘要你表态啊！你不表态，你就试试看、啊。
1: 你给老娘说清楚。
2: 是的。你看他的语气，那个唱歌的语气。
1: 哎，其实这个也可以间接的说，在1980年代以后啊，这个女生对于爱情的主导权，她是越来越被重视，而且是强烈的。女生主动说出来，你到底说真话？
2: 就是不要再委屈、啊，
1: 不要再委屈了，不要等你男生开口了。
2: 怎么样？要不要？哦，不要就不要，那要就要。
1: 嗯，
2: 对不对？
1: 那也可以说是两性平权的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
2: 对，这边是1986年嘛，那86年就开始，我们之前有讲啊、，Madonna 出道啦，这个女力在爆发的开始啊。
1: 对。
2: 那当然，女生的那种自主权，对于感情的这种自主权的意识，当然也提高了嘛。
1: 对，没错。不过这个 King Will 呢？
2: 这是一位英国女歌手。
1: 这是一位英国女歌手，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介绍过她。
2: 对，也有介绍过，
1: 对不对 ？OK，
2: 对，
1: 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我觉得1980年代呢，各个不同的曲风哦，这个都因应而生哦。OK， 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2: ？Sheryl Crow 的 No One Said It Would Be Easy。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尤其是在夏日，这个午后听哦，就尤其是四五点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时候，听这首歌好舒服的感觉。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女歌手她的这个作品的特色之一了，就是，
0: 哦 okay、
1: 她是一个 Sheryl Crow， 是一位美国女歌手啊，
0: 美国女歌手，
1: 她的音乐的风格是好，就她蛮多元的，但最主要是有点啊、有点乡村。有点流行摇滚的这种感觉的这样子一个曲风
0: 哦、okay
1: 嗯，
0: 所以她也是出道也是80年代90年代
1: 90年代出道的一位女歌手，
0: 90年代，
1: 而且她、的出道我觉得也是象征了所谓的我们刚刚讲说女力爆发哈，
0: 对，
1: 另外一个方向
0: 怎么说呢？
1: 她是属于比较知性的这种女歌手
0: 哦、okay 不是那一种比较
1: 不像 Madonna 这种就是很
0: 直接强烈表达
1: 很强烈的、哦、然后比较甚至情欲很清晰的这样
0: 是是是、
1: 啊、那 Sheryl Crow 就是他就是比较知性
0: 嗯
1: 啊当然也有点点的感性
0: 是
1: 知性为主、啊、
0: 是是是
1: 那比如说刚刚秦浩哥讲啊他的歌很适合下午这个时候听
0: 对、
1: 啊、
0: 很舒服
1: 轻松很舒服 对,
0: 对
1: 就他有另外一首他成名作叫 All I Wanna Do 啊、
0: 哦、
1: 我想做的啊 Have Some Fun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就是我刚刚讲女力它是代表说哎作为一个女生我自己要怎么样过我的生活我自己要每天怎么样去哎打发我自己的时间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0: 嗯
1: 哎不一定非得要、好像要一定要男朋友带我出去
0: 啊
1: 她自己作为一个女生我也可以自己去找自己想要的乐子
0: 对我自己也可以出去玩
1: 哎
0: 对我也可以自己去找朋友我可以去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嗯、不见得一定要男人你来处
1: 对对 对然后好了那就代表就是说她是有想法的她是就是说女生是可以是有想法的
0: 嗯
1: 不但是有可以有情欲、
0: 嗯、
1: 也可以有想法
0: 嗯、
1: 你可以由自己的想法去主导自己的生活方式
0: 是
1: 啊然后所以回过头来就看到这首歌 No one said it would be easy 说没有人说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嗯
1: 什么事呢爱情、嗯、
0: 爱情
1: 哎、对、嗯、他从女性的角度去讲说哎没有人说就是说这个爱情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很容易的事情
1: 所以你要把这个话从女生的嘴里讲出来
0: 哦、
1: 对就代表说她自己本身就是对于爱情她有她一定的就是说女性的认知的
0: 对
1: 而且是理性的
0: 嗯我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她在为很多的女性在发言了、啊、那对不对、
1: 对就是说从女性的观点去看待啊、
0: 生活
1: 看待
0: 女孩子
1: 的生活
0: 嗯、
1: 看待女性的这个角色
0: 对、
1: 该怎么样生活或怎么去看待一些事情或是看待爱情这些事情他是这在这个部分来讲他是可以说是在90年代啊、所谓这个女力在开始爆发那个阶段啊，另外一种的类型的代表。
0: 嗯，所以我真的可以建议大家，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啊，说真话，你可以多听两遍。你第一遍呢，你可以直接听它的旋律；第二遍呢，你去细嚼，去品尝一下它词子里面所写的含义。
1: 嗯，然后，如果大家要想说在国语歌曲里面，就国语乐团里面有没有哪一个歌手比较像他的？我其实。我提示大家一下啊，
0: 是
1: 蔡健雅
0: 哦，蔡健雅，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有，
1: 我相信蔡健雅也应该受她的影响，
0: 是、没错。哎，对你这样讲的话，我真觉得她可以跟蔡健雅连接在一起、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
1: 是的，是的。然后她讲的就是说啊，就是说女生总会觉得说碰到感情，对不对？就是啊无助啊，甚至觉得说啊，觉得爱情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
0: 嗯哼。
1: 对，然后、可是他在这个歌里面讲，就是说这个爱情，没有人讲爱情就是容易的。其实他也是在对另外一个男生讲的。
0: 是。
1: 就代表就他的认知，就是也是很清楚的，而、不是让男生觉得说，啊，这个女生就是好像没有爱情就会死这样，
0: 就会
1: 非得要赖在我，
0: 非得我赖在我身上、
1: 对，一定要跟着我，好像啊没有我就那个，那他的角度就是说。 我理解，当然感情本来就不容易，这中间的过程一定有很多的快乐跟不快乐的事情，
0: 是
1: 有很多的双方要沟通，然后那种困难的地方，
0: 嗯，
1: 然后要让男孩子了解说我是很清楚的，
0: 对，
1: 你不要认为我就是一般女生的那样子的认知对于感情
0: 啊，
1: 这样子男生也就知道哦，他心里面也想什么，这样大家就可以理性的沟通，
0: 对，
1: 而不是说女生看到男生一些事情就是或者说感觉好像是男生啊有点好像不重视，就一哭二闹三上吊，你不爱我，或者说追着男孩子讲说你到底爱不爱
0: 我, 爱我什么之类的，
1: 对，所以在这个女生身上这个 Sheryl Crow 的她的作品里面完全没有这种对于感情的那种好像就是那种无理性的那样子的一个去抱怨
0: 对，没错，
1: 所以就是代表他的一个新女性的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对感情的一个看法。
0: 而且我觉得这一首说真话这个也可以象征的出来，女性在两性关系当中从那个时候代开始呢，就不但是采被动的角色，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女生也是主动的，可以去对于这个爱情这方面呢，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出来。
1: 是的，
0: OK，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这个在我的榜单我。秦昊个人本榜当中呢，要说好
1: 听，多了一首歌，
0: 有多了一首歌，真的。
1: 他还有其他的歌都很好听，
0: 非常舒服。
1: 我这几天就是因为做这个节目，然后找到他的歌，然后又开始又反复在听他的作品。
0: 他的作品
1: 非常棒，
0: 耐听，
1: 很耐听，非常耐听，
0: 非常耐听。他不是那种刚才我们所讲的那种泡泡糖摇滚，就是听完了可能流行度一段时间完了以后就结束，没有。其实他的歌非常耐听，而且好像没有因为这个是93年的作品嘛，
1: 对。
0: 距离现在其实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了，
1: 30年，
0: 三十多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呢，你现在再拿回来听，其实你不会感觉到这首歌好像跟现在有很多的差距，
1: 绝对不会
0: 。
1: 而且 Sheryl Crow 也可以说是流行音乐上史上就是说少数呢，以这种曲风，然后被007这个电影去运用他的作品
0: 真的
1: 歌手
0: OK， 好，强烈推荐了哈。好，来我们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Motiva的 Easy。

0: 刚才在听歌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到底是谁呀？
1: 哦，这是一个英国乐团，
0: 这是一个英国乐团，
1: 属于那种叫做幻游啊 ，trip hop 幻游的这种曲风。
0: 哦，而且他发音要发的对哦，哈，要小心发 more trip hop，
1: more trip hop。
0: 哦，摩奇日本 ，OK， 好，这个是他人家的名字啊，这我也没办法，就人家就这样取嘛，对。他这个是2000年以后的作品，
1: 这个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乐团。
0: 哦，90年代以后的乐团。
1: 他这首歌是2000年以后的这个2010年的作品。
0: 这个传跟你刚才特别讲了一下，说他们的曲风是属于什么样的曲风？
1: 叫做 trip hop。
0: trip hop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一种节奏很缓慢，然后甚至有时候加一点嘻哈，然后这个唱腔是比较没有那么高亢的，甚至是有一点迷幻的感觉的这样的曲风。
0: 哦，这个叫做叫什么
1: ？Trip hop。
0: Trip hop。
1: 对。
0: 哦，很特别，我第一次听到，这应该也是2000年以后会流行的一种曲风嘛，对不对？
1: 那其实90年代就有了。
0: 哦，90年代就已经有了。
1: 对对 对， 对，但是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其实它。这样子的曲风是，怎么讲呢？它是属于那种听了会比较容易让你睡着的音乐。
0: OK， 然后那把它纳入到凌晨0点的都会慢一点节目播。OK，
1: 对，可以，绝对可以的。
0: 放在最后，
1: 我睡觉前我大部分有时候都会听一下这样子的歌，
0: 这样子的歌
1: 就是心情会很舒缓。
0: 它这跟迷幻摇滚又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迷幻摇滚那是会。会有那种对，还是就是节奏稍微比较强烈的。
0: 这个是节奏比较缓慢的。
1: 对，节奏比较缓慢，甚至有点电子的这种音乐的在里面。
0: OK，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同样的 ，Easier Said and Done 啊，就跟我们上一期有介绍那首歌啊，说的比做的容易啊。
0: 哦，异曲同工之妙。
1: 就是说做起来是很难的啊，就是它这个隐喻是在这里。啊，
0: 嗯哼，
1: 那这个跟上个这个 easier said than done 又不一样的意思了。
0: 嗯哼，
1: 上一次我们就是上一集我们讲到那个 SX 啊，
0: 对，
1: 一首歌 easier said than done 是说啊，这个朋友都跟他讲啊，去表白啊，要爱他就要去表白啊，对不对？然后反而真的要表白，所以讲不出来。
0: 对，
1: 那这个呢是说，当一段关系，当一段感情，一定是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这段感情呢，已经是越来越淡薄了，彼此已经失去那个激情了。
0: 然后
1: 可是呢，又提不出来分手，又想要说分手，又提不出来。
0: 哦，
1: 哎，对，你要做不到，对不对？都在朋友也在讲说，那不开心在一起，不开心，或是觉得说彼此没感觉的，就分手吧。但是说的比做的容易啊，
0: 对，
1: 做起来是难的，是做不太到的。
0: 对，
1: 要做是不太容易的。
0: 说的容易做的难，这个刚才在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是你要跟对方表白啊，说的容易做的难啊，这个呢讲的是分手啊，说的容易啊，做的难啊。
1: 是啊，
0: 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情分出来啊。说真话，有时候真的，对了，没错，这个有时候说比较容易啊，你真的要去身体力行。就让我想起来，有些人呢、啊、一天到晚叫减肥啊，这个讲个半天呢，我要减肥，讲到了从天荒讲到了地老，
1: 越减越肥，
0: 越减越肥，没错，就是同样的道理了。OK 哈，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川哥，今天我们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1: Dimitri Vegas and Like Mike and Regard Say My Name，
0: 这是一个三人的组合吗？
1: 算是三人临时组合啊。
0: 哦，这样子、哦。
1: 其实呢，这个最主要还是以这个 Dimitri Vegas 跟这个Like Mike， 他们是一对这个希腊裔的比利时籍的这个 DJ 啊。
0: 哦，这样子。
1: 对，然后这个 Regard 是阿尔巴尼亚裔的一个 DJ。
0: 哇，他们分属三个不同的国籍啊。
1: 对，没有，这个 Dimitri Vegas 跟这个 Like Mike 是希腊裔的。
0: 哦，希腊裔的。
1: 对，然后这个 Regard 是阿尔巴尼亚裔。
0: 哦，哎，那很特别耶！你看，听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哈，它有不同的这个国籍，然后虽然都是西洋流行音乐，但是因为全世界范围很广嘛，所以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都会呈现多元而且是不一样的一些音乐风貌给大家，对不对？哈，哲哥觉得这首歌怎么样？
1: 好听，好听，
0: 非常好听。
1: 但是就基本上它也是一个舞曲了，
0: 因为舞曲的曲风，
1: 你知道这些。像这个都是 DJ 啊、，Dimitri Vegas 跟 Like Mike 他们，还有这个 Regard 他们都属于 DJ。那 DJ 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种，因为主要还是要他们展现他们，怎么去做这首这个舞曲的这种功力啊。他本身也许不一定会唱啊，然后他们就是会写歌，然后很知道怎么去操作机器，然后去当这个 DJ， 然后让大家大部分的曲风是舞曲为主。
0: 编曲的能力很强，
1: 对，编曲能力很强。可是呢，你说讲到这个歌曲歌的本身的这个，就是说歌词的意境，其实都是属于比较简单，因为它不在于说你是要去听这个，去深入去了解这个歌词啊。
0: 哦，
1: 主要是要去他要去展现的，就是说他的这个制作一首舞曲的那种能力，还有编曲。
0: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舞曲能不能让你就是啊听到之后就想跳舞
0: 啊，
1: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0: Okay.
1: 这个也是在两千年之后，所谓的这种 DJ 啊，会还有这种电子舞曲会大行其道的一个原因。
0: 是
1: 啊，
0: 嗯，
1: 那也是这个2000年之后流行音乐的这个主力的曲风之一。
0: OK，
1: 对。
0: 不过这个 Say My Name 应该就是像刚才传哥讲的，就是很简单嘛，就是一首情歌吗？
1: 情歌算情歌，就是说你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女生对不对？她就是说、你就跟我们刚介绍那个 Game Wild 一样 ，Say You Really Want Me 的意思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承诺，给我一个。确认我们这段关系，然后要，所以你就要大声的呼喊我的名字啊，把我的名字讲出来，
0: 是
1: 啊、对外官宣公布，就是啊，我就是你女朋友，我这个人，我的名字就是你的女朋友，
0: 你的女朋友的名字就
1: 对
0: 了，
1: 其实所以就是说这歌曲呢，基本上的诉求都还蛮简单的，
0: 也就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类型了哈。那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们的一个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听着老狼这首《同桌的你》，再和老同学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叙叙旧，哇，感觉真的太惬意了，不是吗？找个时间，真的来这么一次聚会吧。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庾澄庆的一首老歌。而马上要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音乐《爱多少早知道》。

0: 这首歌不要告诉我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唱哈、肯定很熟的对吗？好听吗？蔡琴的这个版本《甜蜜蜜》，希望听过之后的心情和唱它时的心情都是甜蜜蜜的。而马上是张信哲的一首《别怕我伤心》。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

似乎这一份另类的感觉也总会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王菲，香奈儿。月色心动，接着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一首来自黄雅莉《蝴蝶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

0: 97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240，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十点整的整点新闻。在这一条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就放在头版头条，值得大家注意。华人反美绿卡居然遭到吊销，最高法院今天支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看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则消息。拥有合法居留权但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刘木才，在反美的时候，他的绿卡在入境的时候遭到吊销，而衍生了相关的官司。最高法院23号以6票对3票表决了结果，支持川普政府的这项主张，也就是边境执法人员面对涉嫌犯罪的绿卡持有，在入境的时候，他们有权直接采取移民假释。而该案对移民入境的影响非常的大，而被告辩护律师也指出，这将会给予移民官员极大的裁量权。那么到底他返回的时候拿着绿卡可以说合法入境，那么为什么又被说他是因为身份还没有假释，在假释的状态而出境是不可以的，他违反了这一方面的相关的规定，所以呢他的绿卡基本上是被吊销了。所以今天我把这一则新闻用比较长的时间，在我们这节新闻时间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世界日报在今天头版头条也放上了。在2012年，刘木才在新泽西州遭到控诉商标造假，也贩售所谓的仿冒的衣服。在此之后，他潜逃出境。他从中国返美的时候，移民官员准许他假释入境。而国土安全部在他回美之后，却启动了一个遣返程序。刘某指控官员让他以假释身份入境是一个越权，而错误允许国土安全部迅速启动的驱逐，但国土安全部则指控刘木才涉及了道德败坏罪行，属于不可入境的类别。保守派大法官塔马斯在主要的意见书中也指出，边境官员并没有责任要提供清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刘某曾经犯下道德败坏的罪行。而自由派大法官杰克

0: 孙在不同意的意见书中则表示了，刘某遭到了任何定罪之前，他的身份状态就已经被改成了移民假释，等于是落入了移民困境。杰克森也表示，我担心法院现在已经开了一张巨大的空白支票给政府。在1990年代，移民跟国籍法的规定，假释身份入境的美国的移民必须证明他具备可以进入美国的资格，而绿卡持有人通常不会以假释的身份入境。川普政府也指出，刘木才在移民官员准许之下是假释入境，因此他随时可以遭到遣返。而川普政府对最高法院的主张，刘木才在州级法院有商标造假的定罪记录，就足以证明他不具备入境美国的资格。而面临刑事起诉的绿卡持有人，而身份应该是改成所谓的假释状态。在布兰奇诉留案当中，今年四月大法官延迟辩论庭讨论的焦点就在于刘木才返回美国时，政府是否需要提出他曾经犯罪的明确的证据，还是可以等到他遭到定罪之后再提证明。而为他做被告辩护一路上诉到联邦法院的纽约市的高光俊律师呢，则表示，多数大法官的裁定是政府海关人员并不需要清晰而无可辩驳的证据才能够来取消绿卡持有人的绿卡资格，而这跟美国的宪法是相违背。联邦第二巡回法庭和其他三位大法官都认为，不能够在逮捕的阶段就认定他的犯罪而取消他的绿卡。在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一方面这是可说政治意味很厚的一个判决，因为六位大法官立场都是倾向保守，而在此另外一方面也开下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一个案例，等于是无限制扩大了移民官员的裁量权，之后海关移民官员可以凭着自己的判定来决定绿卡是否取消。这不仅仅是对华人，也对所有绿卡者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高光俊律师也特别指出，刘先生被指控的不是一个重罪，而且也还没有被判定罪，基本上法律的权益也是受到宪法的保障。在此之后，即使被指控轻罪的绿卡也都有得不到宪法的保障。所以今天呢，世界日报也刊登了这样的一个重要消息。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绿卡，可是您很可能在不经意的当中在美国犯下了一些相关的罪行，不管轻与重，都有可能会侵蚀到你所得到的绿卡有面临被撤销的危险，所以也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当然，我们不管在哪里，在任何一个国家，守法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新闻，谢谢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2: 以及翠武潭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Mmm.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4度，最低64，现在的气温是75，空气品质51，还算可以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涨了125.05点，指数是在51791.8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9.55点，指数是在25627.59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觉得第一次分享的，要不就是有趣的事情，要不就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个很重要的头版头条啊，那华人反美绿卡遭到了吊销，最高院支持，面对涉案入境，允许身份改成假释状态，律师说等于无限制的扩大裁量权。我知道很多因为从台湾来的人比较不会顾忌这些，因为从台湾人台湾是承认双重国籍的，所以呢去考一个公民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的一个忌讳或障碍。但是从中国来的很多人呢就知道，如果你拿了美国的护照，你在中国就要放弃中国的公民的身份，所以很多人呢在这方面呢就会有一点忌讳。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所以很多人只是拿到了绿卡在这边停留在美国或者是回国，拥有合法居留权但有犯罪记录的中国公民刘木才，他反美时绿卡遭到了吊销而衍生了官司，最高法院23号以6票对3票表决，结果呢是支持川普政府的主张，也就是边境执法人员面对涉嫌犯罪的绿卡持有人入境的时候，有权进行采取移民假释。该案呢对移民入境影响很大，被告辩护律师指称这将给予移民官员极大的一个裁量权。那还好，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内容以后呢就会觉得如果你没有犯罪记录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如果 你真的是有了犯罪记录，那么你也不能怪了那么你只是有永久居留权，但是你有了犯罪记录就会让他有权利来对你做个制裁或者就是遣返不让你在这边等等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需要稍微的谨慎一点的。好的，接着就让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分享。

0: 好的，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世界杯球赛呢，昨天我们还是现在还是如图非常的热闹。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连六届呢世界杯都进球了。C 罗是第一人，他梅开二度，带领葡萄牙，因为他祖籍是葡萄牙的，是用5-0赢了乌兹别克。有人就问起了梅西，他就说如果能够交手一定很棒。昨天我看了这场球赛哦，就他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也是很久都没看到他在这个欧洲的球赛啊，各个的舞台上面很久没看到他。听说呢他现在是在阿拉伯被聘，高薪聘请到那边去这个参加那边的一个球队啊。所以说阿拉伯很有钱嘛，对不对啊？那他其实呢也是很有钱的，除了他这个踢球踢得非常有名气之外呢，的薪水很高之外呢，他也好像有一点做一点投资理财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他是在球队里面，其实球队梅西啊他呀等等的都是算是很有钱的人，富翁级的，但是他可能是第一位是名列前茅第一位的所以常常有人就讲，有的人呢那个时候呢真的很多人就说我是梅西的球迷，像梅西那天在打球的时候在代表这个阿根廷打球的时候呢，有一位老太太她在里面写了一个牌子说100岁了，我100岁，我是这个梅西的忠实的球迷所以你就知道梅西的球迷也是普遍很多的。那么 C 罗的球迷那也是很多的。以前呢梅西是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球队， C 罗呢也是， C 罗应该是在西班牙的皇家球队梅西是在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球队，这两个球队呢也是都是很强的很好的一个球队，所以两个人呢是都各自拥有他们的球迷，而且呢喜欢他们的人呢那真的是有点真的是忠实到了不可能再忠实的地步所以各有各的一个球迷，所以我昨天也特别看到他的比赛。那他跟梅西一样，就是这么久没有在舞台上在球场上看到他们呢，但是呢觉得他也是没什么变，他好像今年已经42岁的年纪，这在萨克这个球场上面呢这是罕见的，像梅西38岁还是40岁也是算是年纪较长的了，就这年纪较大的已经球员了那所以呢但是呢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球场上面的雄风在线还是一样那么样子的，好像没什么变这个体力很好，他们的 power 也很强，那你看大部分都是他们在进球也很顺当，一点都没有这个老态的样子还是真的很好。我觉得是不是将来这种球员的生命力可能会延长呢？记得上次有个球员的守门员也是说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他也是40岁了，所以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世界杯 K 组的第二轮的一个赛事呢，葡萄牙队23号以5-0大胜乌兹别克队，摘得了首胜，积分呢暂居该组的第一。明星球员 C 罗上演梅开二度之外呢，也成为首位在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一个球员真的也是各有梅西是一个进球最多的球王，他是六届在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所以两个人是各领风骚我觉得看他们打球真的也非常的过瘾。新比赛的球呢像炮弹，进球数大增 25%， 世足新样貌 25% 的球员呢都不是本土出身的，但他们可能祖籍是这边 因为现在代表国家去比赛的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首先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不是很好的时候，下雨啊，像昨天稀稀落落的都有雨下下来哦，一会儿停，一会儿大一点，一会儿小一点，几滴雨，这时候很多人就不出门了就等于说出门怕麻烦了。那你不妨在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来观赏一下球赛。好的，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美国跟伊朗重开了霍尔木兹海峡。 CNN 的报道，他说全球的油价呢都取决于北京，中国是一个看不见的手，平衡市场，未来他买不买呢？分析说供应可能转向过剩，这是对开车族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油价没有降，但是这样子如果能够维持的话，应该是一个好消息。美伊磋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中东石油运输之际呢，全球油价下一步可能取决于未坐上谈判桌的中国。分析师指出，伊朗战争三个多月期间呢，油价没有进一步的冲高失控，是因为中国减少进口，这个动用库存，扮演平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未来如果受困原油回流，供应转向过剩，中国是否愿意买油，也将成为市场的一个关键。国际能源署呢，最近这个月报预测呢，随着中东原油生产恢复正常的水平，2027年将供应增幅将超过需求，每日可以多出470万桶大宗商品以及航运数据平台呢，高级原油分析师他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迅速的重开，约有一亿桶油呢，受困原油将重新流入市场，最快七月就可能造成过剩这个好像如果过剩，对这个油商可能是一件比较不好的消息。但是如果对消费者来讲油价能够降低，这是一件好事。数十年来首见的美国允许伊朗石油美元用美元来交易，最大的松绑， 伊朗引资舰队合法化，外界批伊朗核计划没有让步就获财政的纾困，也就是说他们在两边呢，美国跟伊朗谈判的时候呢，对伊朗的制裁是有松绑的现象。当然他们这个都是不公开的，但是用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呢，那真的是会感觉到是有松绑的现象。那我们真的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是一个长期的，而不是一个短暂的一个松绑啊。那么这也会受惠给所有的消费者，因为石油不只是只有开车用，它还有附加的产品，也是生活中所必须的，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至于川普呢，经过一些民调，76%对川普领导世界事务缺乏了信心，这包括了伊朗啦、俄乌战争啦、移民以及关税，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的国家减得相当的厉害因为我们中国人嘛，我每次都讲说中国人讲的是君无戏言，对不对但是川普总统他有他的风格，他常常讲的下午就变了，人家都说他是法家湾那他会这个采取一些，我以前讲过，就说你要说他灵活，他也是灵活，你要是说用中国的这种很多世界各地的一种政治上的一个来判断的话，很多人就会对你呢产生了不信任感，因为你今天讲了或者是你前一小时讲的，你可能马上就会变了，所以大家就会感觉到跟你谈话呢，可能我们不能够相信这个你真的会去做或真的你会去实行这个对信用的打击是蛮大的，而且在国际间，因为他做了发动，比如说是伊朗的战争、俄乌的战争、移民以及关税等等的关税真的是对世界影响很大的，弄得大乱那么认为美国是可靠伙伴，真的很多人都减低了，现在仅仅只有37%对美国持正面的看法还有37%加拿大、瑞典跌得最多，因为加拿大你想想看，它跟美国就是接邻的地方，以前是关系很好的，但是自从川普讲说加拿大是我们的一个州以后呢，这个加拿大真的就开始反弹了就有他们很多的不满。那么民调期间呢，正值对伊朗的战争，当然这个影响也会很大的所以看看是不是我们东方讲的君无戏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呢。接着让我们来分享的是，禁止蒙面逮捕引发了一个宪法战，联邦纽约州互告。我觉得我们纽约州的州长真的很有勇气他可以跟联邦来互扯因为他在很多地方来逮捕的时候因为ICE呢，他一向逮捕的时候就是戴着帽子、蒙着面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既然是代表国家来执法，你为什么，因为蒙面就是因为不想叫人家认出你来，然后呢因为你是做不好的事情，去抢劫啦、偷盗啦等等才会用蒙面的，那么你今天既然是代表国家执法，就应该堂堂正正，对不对你又何必要包裹得紧紧的呢，就好像让人家感觉到不晓得是被抢劫了还是真的ICE在执法这一点真的是那时候我也讲过，我说这一点让我们不能理解，也觉得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么是不是你自己觉得心虚呢？你觉得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事情呢？等等的，我不是真的在讲说他做的完全都是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他对绿卡返回的人呢，有过犯罪记录的他就可以逮捕你 哦，这个，那你有犯罪记录吗？是不是你做过不好的事情啊？这也没无话可说，我是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爱死的执法用这种方式呢，真的让人感觉到啊没有办法接受哦。联邦说新法违反联邦优先原则，霍楚啊，我们的州长跟詹乐霞都说联邦违背州权独立的精神。纽约州终究是这个纽约州终究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州，它是虽然说它也是只是这个所有州里面的一个州而已，但是呢它真的是有国际上的地位的，不管经济啊政治啊文化呀等等在这边都是举足轻重的啊。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纽约州议会呢前不久通过了法案，要求限制联邦和地方执法人员蒙面执行公务，并禁止地方当局和配合移民执法。该法呢通过后遭到联邦政府强烈的抨击啊，这个并于22号在纽约西区联邦法院起诉纽约州，该称该立法违宪。作为回应，纽约州长霍楚和州检察官詹乐霞也在同日向纽约北区联邦法院提交诉状，反诉联邦针对纽约州立法的一个攻击违反州权独立的宪法精神，并要求法院判决执法合意合宪啊。哎，我看到了，我刚刚也讲过了，我说我个人是支持的，而且我觉得纽约州真的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这个舞台上也有他的一份哦，所以说这么做我是挺佩服的，我觉得做得对应该要觉得是对的事情我们就应该要坚持哦。那么最近呢也是在选举，可能这回的选举比较冷清，多州的初选呢，纽约市长曼达尼出展了影响力啊，他支持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啊，这个两人都胜出了，议员就是孟昭文，他获胜，预料11月份的大选呢应该会连任。一般对初选很多人都没有去啊，这回的初选好像给大家的印象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深刻，可能这回在位的人呢应该是胜券在握，所以说竞选呢不会那么激烈，这给大家的印象呢也不是那么样子的深刻啊。多州初选在23号登场，纽约市长曼达尼透过力挺社会主义派民主党同僚测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川普总统背书的州长人选本月在乔治亚州和爱俄华州呢共和党初选相继落败之后呢，这次在南卡罗来纳州呢初选这同时为两名候选人背书所以说这个选举呢虽然是可以看说是一个议员的选举或者什么样子的选举，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背后支持者更高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个力量他们的能力是不是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判断在大选的时候会有什么状况，甚至在2028年总统选举呢你都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哎，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接着呢我们要看一下郑丽文虽然这是台湾新闻，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郑丽文他说两岸交流才能维持现状，他指新两国论呢导致剑拔弩张，重启对话是缔造和平的唯一方式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古立言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表示，当开始交流对话的时候，当然就是维持现状的状况。 国民党呢副主席张荣恭则认为，只要两岸没有共同政治基础，官方对话就不可能实现。郑丽文在接受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政论家唐湘龙在观点的这个网络专访指出，如果照现在的状况下去呢，现状很难维持。他讲了现状很难维持，因为两岸关系中断了十年，兵凶战危，这是世界都承认的一个事情。如何降低这个风险，避免战争的发生，唯一做法就是高度快速大幅的提高台湾的军备，但这绝对不是和平的方式。郑丽文说，他从来就没说台湾要放弃国防力量跟国防的韧性，但只靠这个不可能得到和平稳定的关系，所以不可能不开启对话，不开启交流。他认为在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才是快速降温缔造和平稳定两岸关系的唯一的一个方程式。他说，我看不到有另外第二条。至于未来现状会不会被改变，郑丽文说，只要合乎两岸人民的需求和意愿，何乐而不为呢？这当中当然包括了2300万人的意愿这个心愿必须被尊重被满足。即便是台湾选出来的总统，也不可能一个人决定台湾的命运，说改就改，因为台湾已经是成熟的民主政治，这才是真正维持现状。郑丽文同时还说，民进党不断透过新两国论改变现状，破坏现状，两岸才会剑拔弩张。这也是我昨天在节目中特别说的也就是说是民进党他在破坏两岸的和平之路他们在挑衅。所以说这个不是北京在挑衅，而是民进党在挑衅所以两岸才会剑拔弩张。我看到今天这个资讯呢，我也挺开心的，因为跟我看的是大同小异也是一样的。他说，如果无法对话，无法务实的基础呢，当然是先回到维持现状，在现状之上呢，奠定两岸和平的制度化、永续化这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有效的一个做法。这也是我的看法，就是说中国大陆它也有心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台湾的台独呢，不要去挑衅，大家找到一个，这是我的看法大家找到一个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和平之路呢来进行，这才是对台湾对两岸都有利都是一个算是一个成功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对台湾，因为如果发生战争，那战场一定是在台湾，战场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人民就是受到最大的伤害，什么地方的国家就会受到最大的一个打击。这是我一直要觉得，如果对岸如果中国也愿意采取一个和平之路，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对话，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对不对只要不要把这个门关了大家都可以用智慧用坦诚用真诚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总而言之，避战就是最重要的。你看看俄罗斯跟乌拉克的战争这个乌拉克牺牲的多大，当然俄罗斯也有牺牲，但是长期打下来，俄罗斯的经济也会受到影响。他们虽然有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央行的一个女性的负责人，但是呢，你长期的战争拖下去，终究不是一件这个正确的路或者健康之道总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再说伊朗了，伊朗这回呢强烈的这个反抗，我们可以 感觉到说他真的是把自己国家的武装起来，来反对别人的对他的一个啊，你要是说发起这个战争也好，怎么等等也好，那总之你被侵略，你当然就要站起来反抗。但是你说说看，是不是也是牺牲很大呢？死伤的人啦、啊、等等的、哦、也是死伤很大的，所以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那么副主席呢，张荣恭他认为古立言是基于好心这样呼吁，但只要两岸官方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实现。他也反问赖清德总统怎么定义现状。赖清德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如果去理解成两岸的行政当局互不隶属，或者两岸的法政体系互不隶属，这还可能是现实。但如果说是国与国互不隶属，已经违背中华民国的宪法了。你不管你是蔡英文，你还是赖清德，你当选的时候宣誓的是对着中华民国的宪法啊、哦，中华民国的国旗，中华民国的宪法的，那你现在讲不是就违反了宪法吗？尽管你是只不过是借他的壳利用他而已，但是你还是对着他宣誓的，对不对？那此外呢，赖清德总统呢昨天出席了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他建构韧性民主以因应跨国镇压的研讨会。他在里面表示，民主国家所面对的威胁已经超越传统的军事层面和地理疆界，威权主义透过新兴科技和非法金流进行系统性的跨国的镇压，跨境监控、网络攻击和资讯操弄，企图分化社会、晋升意义、侵蚀民主国家的主权、破坏社会的信任。他同时还说，当威权主义企图这个输出恐惧，民主社会就应该建立韧性啊。我对他讲的话非常的不以为然。你不能说我今天占了你的便宜，然后呢我还去挑衅你，然后呢你不能有反应，你有反应你就是用大欺小，你就是不讲理，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不屑的一个说法。那么苏琪他也说了，他说民进党用互不隶属破坏现状，所以古立言你讲的现状破坏者是民进党，请你要注意啊，不要这个偷换概念，不要这个让大家呢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被川小协呢，曾丽文他说他在美国投下了深水的炸弹。曾丽文结束访美以后呢，昨天接受这个专访的时候他说此趟访美投下一颗深水炸弹，让美方开始对他提出的和平主张脑力激荡，所以此行已经达成他的目的，而且比原本设定目标要高很多。主持人唐湘龙就闻言惊呼，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曾丽文回答，因为没办法告诉你我见了哪些人呢。唐湘龙关切曾丽文此行是否有被美国穿小鞋的感觉。曾丽文他认为还好啊，整体氛围呢不是针对他，是长期以来美国建制派呢反中氛围已经形成，他此行想告诉美方和平是可行的，在重要学府和管理智库呢获得超乎预期的温暖支持与理解的认同，对美国来说是全新的思维，给他的回馈非常的大。我觉得他见了一些人可能不能说，因为见到这个人可能很有力量，是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面，那他们现在还不想曝光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在进行的时候是不方便说出来的，以我当记者这么久真的是如此。比如说现在你有官司的话，很多律师会跟你讲你现在不能透露任何事情，因为正在进行的都是一个 进行式，怕在你这个透露出来呢会被破坏，或者会被这个扭曲了等等，反而横生枝节啊，这是常常有的事情。所以呢，他说他不能告诉你他见了哪些人，他为什么这么会有自信。唐香楼问他时候，他说我不能告诉你我见了什么人呢，那就表示见的这个人呢是很有影响力很重要的，那么才会让那同时他也跟他的沟通呢算是顺畅的，可能彼此之间呢之前呢有不能够沟通的事项，可能再次会面对面的沟通呢就会让人家感觉，我们中国人说哎呀见面三分情啊，这个不是情，就是见面好沟通。我觉得现在真的是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你见了面大家呢该说的说啊，该反对的反对，该赞成的赞成，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就像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就怕你把门都给关了，然后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的黑的我觉得是对的，我就非坚持到底没有一点点缓冲的余地等等的这都是一个谈判或是追求和平的一个阻力。如果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这个大度一点，人家说大海能够摆弄所有的川和河，对不对所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郑丽文他真的应该是做到了，他先去访问了中国大陆，跟习主席见面寻求和平之路，那么习主席呢也非常敞开的说中国大陆也愿意追求这个和平之路虽然不放弃武力，但是他们愿意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那么然后他再接着到了美国，因为我觉得西方对中国也好对亚洲也好很多事情呢他们的认知或者他们的想法有一点固化了，就是比较认为因为西方统领了世界这么多年，他们也是在各方面是属于强势的他们就认为什么事情都他们的是对的，所以呢对很多的别的地方的一个状况呢他们就比较不能够接受你的改变，或者他就认为的那种印象或那种固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对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为什么要进行沟通就是说就算你知道了你还睁着眼闭着眼，或者说假装不知道，或者说就用自己非要抱着这个传统的，那我们不妨好好的心平气和的来聊聊来说说来沟通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好的一个渠道所以我是对郑丽文我真的是非常佩服的一位政治人物，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第一个是他，第二个就是韩国瑜这是我觉得他们是最没有私心的人能够真正的来为大家做事，而且我觉得郑丽文他更有他的一个技巧他有他的一个整个远大的一个计划，跟远期中期近期这样子的一个布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一个政治人物不能用一时的冲动，但是也不能眼光短浅，虽然你当选可能就四年或几年，如果你眼光短浅的话会为后来的子子孙孙呢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很不好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注意的非常尊重的一个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我刚刚讲了说这回的选举比较冷清，那么他说呢初选呢有五个看点，是曼达尼跟川普实力的考验。刚刚我们也谈到了曼达尼不惜杠错获取情力支持三进步派，川普再度号召 MEGA 魂科技利益集团的内战也受关注， 这也是一个曼达尼的一个豪赌，也是第二个呢，就是 mega 运动的一个持久的影响力。第三个就是建制派的一个困境啊，以及轮到科技巨头了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影响力啊。这啊，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选举呢，它背后的一些影响跟背后的一个教力啊，是可以供给我们大家对这些方面呢有兴趣的人呢可以稍微注意一点的一个事情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让大家呢也能够对你有兴趣的事情或者对你有影响的事情呢也能够有所注意。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些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喜欢。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兰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行为上的一个趋势，而不是完整的大脑的健康状态。当然，未来仍然需要更多的介入性的长期研究，而进一步能够厘清我们的睡眠跟运动到底如何影响了我们大脑的变化，也影响我们大脑的老化跟我们的整体健康。这是我们在今天呢，从睡眠的品质跟我们的合日的第二天的活动量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介绍。这是一篇专业性的文章。那么，但是这篇文章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了，我们有好的睡眠，第二天我们的活动量呢，就一定会非常的好。至少我个人觉得，你睡得好，睡得安稳，第二天你精神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且呢，你也会觉得你的能量呢很充足。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4: 是的
3: ，FM。

107.6，这空中小林呐、啊，现在开始啊，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和常连安表演的山东斗法。马三立先生晚年呢有时候返场的时候呢说一个小笑话，那么王凤山先生因为当时身体不好，有的时候呢干脆就不搭茬了，等于马先生就是一个单口的版本了。后来王凤山先生身体不好淡出舞台之后呢，马三立先生呢基本上就逐步的改说单口了，创作整理了不少小笑话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呢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
2: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这笑话不大啊，说一小笑话啊，笑话就没那么回事，笑话是没那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啊，干什么事很马虎，妄性很大，马虎人。我们的街坊，不是这儿的街坊，这儿我住饭店，我们家，我在天津，我们的街坊，都叫他马老二、马虎人、马虎眼，啊，马虎眼、马老二。他呀，他哎，我先声明，咱先声明一下啊，我姓马。我叫马三立，我说这个马老二、马虎人跟我不是一家子，同姓各家，两码事，跟我不一家子啊！咱们这样声明，我们祖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啊！你看《三国志》，三国的马超，那是我们一家子，那是我们上辈，马连良，这是我们一家子。马玉涛，这么一家子；马老二、马虎眼呢？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是马季呀、马增慧，他们都是一家子。现在这点事得交代清楚了啊，说明白了。这个马老二啊，马虎人啊，早晨的出去遛弯。出去遛弯啊，就上公园了。到公园一瞧啊，有很多人呢，有的练气功，有的呢练那个太极拳。马老二也想练，不会呀，跟那比划吧，又比划不上，自己练，找个清静地方，别让人瞅见，别让人看见。马虎人就找棵大树，这树还不小，挺憨的大树。一想在大树后头。想这儿没有人儿，其实他马虎嘛。旁边那公园椅子上坐着有人，那儿坐着歇着，他没瞧见。在大树，哎，这儿好，在这里。刚要练吧，不行，要拉屎。哎呦，屎来刻不容缓，憋不住，走都走不了了。哎呦，赶紧脱了裤子拉，裤衩拉了，拉完了痛快了。哎呦，好，练！一退步踩一脚屎，忘了这屎是谁拉的了。呵，谁家在这儿拉屎啊？这个兔崽子拉的，其实就是他拉的，忘了，回家吧，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门住了，瞧这儿也不像，这门也不像，正这愣着呢，他媳妇儿出来了，媳妇儿瞧他站这愣着，哎，干嘛的？进来。马虎一瞧，这扫黄啊。怎么这还有暗娼？是啊，你们爷们在家吗？媳妇，你撑他，撑他，进来，一把手给拽进去。到屋里瞧，墙上挂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瞧瞧，这娘们谁？ 哎，这娘们看眼熟啊，见过，白毛女。媳妇说：“嗨嗨嗨嗨嗨，什么什么白毛女？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去吧，你买张车票上德州，到人家去一趟，给送点钱，人到礼全，反正咱去了，我给你准备好了，书包拿着。”饭盒钱都给你装好了，赶紧走上德州。哎，好，马虎拿书包买车票上车了，上德州吧。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谁呀、啊、问列车员，到了，到德州，到德州了啊，没到没到，坐下，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好，坐着坐着去，闲着难受啊，出洋相，身上痒痒，腿痒痒，挠挠腿，嘎，大指甲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咔咔咔，咔着咔着咔着，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这？啊？我腿痒痒，腿痒挠我腿吗？你怎么找你？我是左不脸，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呢？哎，好好，刚要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就那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辉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要走，老头：“哎哎哎，干嘛你这？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把我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边呢。”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着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样的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不买票，还回去不去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方我还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呢，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要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受，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呀？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他长得行，还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 老婆接回来了，又搞一个，咋的？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三立表演的《马虎人》，下面我们再请您听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
3: 因为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嘛，这个学呢，你要学个老太太呀，就得哈着腰。啊，您怎么一看哦，这是老太太。你要小时候大姑娘呢，旧社会那姑娘呢，很腼腆啊，说话嘛笑不露齿。嗯，让您这么一看哦，这是小姑娘的，像不像三分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逢场作戏。反正您在到了大街上碰见我了，我说话就得规规矩矩喽。您见着我了，这熟人太多了。常连安吗？可不是吗？在哪儿来？我姐天津来了多少日子了？来了四五天了。咱们吃顿饭去吧。谢谢，我不去。走吧，别客气，我没工夫，改天见。您看大街上台上跟街上跟这个大街上不一样，说我走大街上也是扭扭捏捏的，不行，让您看着不舒服啊。您碰见我了，这不是那常连安吗？哟，可不是我吗？你多早来的？我来了好几天了。咱们一块吃饭去吧。嗯，不去。走吧，别客气。嗯，台上是台上，台下是台下。今天我说这个笑话呢，还是个故事性，还有朝代。明朝，明朝正月十五大放花灯，多热闹！咱们这前门外啊，那热闹极了。可是，在五牌了呢，贴了一张黄榜。这个黄榜贴着日期很久了，没人敢揭榜。可巧鲜鱼口里边有肉铺德龙馆，掌柜的姓孙，叫孙德龙，山东人。这个人呢，放假这几天呢，他什么也不好奇，好奇什么？就好奇喝酒。哈，喝的太多了。这天是十五，十六呢得开张。他心里还明白，哎呀，我可别睡觉，要一睡觉明天就耽误买卖了。他得进城到东四牌喽买肉。怎么样啊，赶紧进城吧。明朝的打扮呢，拢发，清朝这不用才剃的，是拢发包巾。这个山东这个头七十多高，穿这个袍子呀有二十来年了，净骨钉，手有油也往上蹭，杠刀也在这个袍子上面杠，一身油泥，拿太阳一照，走大街上锃光瓦亮，带着银票，带着酒壶，这酒壶是仨壶啊，洗来的，长有二发扁，在这地方带着，夹着钩杆子就出来了。钩杆子干嘛用啊？钩珠的白蜡杆子，七尺多长，上头俩钩，晃晃悠悠的就出来了。出来了呢，这黄榜在五牌的这儿贴着，这大伙儿围着人看，他呢不知道什么事，晃了晃杆，他也惦记看看。可是他站在这儿啊，他就睡了。他站在这儿比别人都高，一边站在那儿一边打呼，这憨拉的可就下来了。他个儿高，我这还有个儿矮的呢。留那位一腮帮子，这位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哎，怎么意思？哎，大哥，怎么意思？怎么意思？我看着生气。哦，你看这个事儿，你生气啊？不是，咋不认识字？这不废话吗？你不认识字，你干嘛？
4: 老李家这个告示，
3: 能没这段？什么告示啊？
4: 这是告示啊？这黄榜，
3: 黄榜，什么叫黄榜啊？
4: 皇上贴的，这叫黄榜。
3: 哦，好，老李家，你念念仨听听。
4: 哦，不识字，念你听听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3: 你等等，什么叫皇帝诏曰？
4: 呵，这不明白。皇帝诏曰，皇上说话，皇帝诏曰。
3: 哦，皇上说话嘛，皇帝诏曰。那么我要说话呢？
4: 你说话干嘛你？我这诚心的是果乱是听不听啊？
3: 咋听？
4: 干脆告诉你吧，有打外国来了一个使臣，是个老道。这个老道会36手掩秘，一部金刚经。我国若有能人能打哑秘，读透金刚经，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断绝邦交。
3: 这个老道好厉害啊，
4: 可不是吗？那么贴着个样榜，做什么样榜啊？黄榜，这是黄榜，贴接着这做什么？这是招贤纳士。
3: 什么叫招贤纳士？
4: 要有能人，会打哑谜，读透金刚经，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能做官。
3: 哦，能做官，打哑谜。
4: 哎呀，打哑谜那算什么？
3: 好、哦，你会打哑谜？
4: 呵，那咋会？还会做球？36手，
3: 36手。
4: 我会8波做球。
3: 那么他会不会啊？
4: 会。他打什么哑谜啊？
3: 买卖猪肉。要肥的，要瘦的，要头，是要猪蹄儿，多少钱？
4: 这个哑谜他会，跟老道这哑谜不挨着。
3: 那么你还会念经吗？
4: 念经咱会，
3: 咱哪天都念经。
4: 我不念经我不舒服，
3: 我不念经不舒服。
4: 好啊，
3: 这好机会发财啊！
4: 那你怎么不接榜啊？
3: 我接榜，
4: 您算接了好几层人。他个儿又高，再拿这钩杆子，我接榜。
3: 这多大篓子，他把这撕了。
4: 这还有看榜的兵丁呢，过来就把他捆上了。但有兵丁禀报看榜的大人，这位大人姓王，王俊，王大人。
3: 王大人这么一听，把人绑起来了。
4: 别介，既然接榜必有来历啊，
3: 带我亲自去看，给他松绑。
4: 是，差人打到，这会儿兵丁把绑给他解了，山都纳闷，
3: 哎，这怎么当事？你这怎么当事？
4: 捆下来怎么又打开了？
3: 你开玩笑不？
4: 谁跟你开玩笑？我们大人来了。
3: 哦，你们大人来了。
4: 好啊，你妈来了我也不怕。
3: 谁骂
4: 的？我们大人。好，我相信大人。这大人这么一看，好啊，
3: 身领扯杆，外表
4: 哦，壮士，你接的访啊？
5: 可不是。
4: 哪儿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呀？
5: 我是山东
4: 邓九福蓬莱县，咋姓沈？
5: 我叫沈德龙，我小名叫喜儿。
4: 大人一听，谁问的小名呢？
5: 你会打哑谜啊？
4: 会八波多球。
5: 念经呢？
4: 念经，我哪天不念经，哪天不舒服。
5: 好啊，既然如此，跟我一同念君。
4: 什么叫念君？
5: 见皇上。
4: 好、
5: 哦，见皇上。
4: 好啊，我们哥俩老没见了。
3: 这多的那事儿也不是
5: 啊，很直爽。你是骑马呀，坐轿啊？
4: 咋骑驴？
5: 这位大人一听骑驴，还许有点来历呢，还许是张阁老下凡呢。
4: 哪儿给他找驴去？
3: 现找了一匹驴，都上去到了五朝门外，下马下轿下驴，摆这个山东同到了朝房茶点伺候。王大人一想，当时见皇上还得礼不言礼，麻烦了，抱不入啊，叫他先跟使臣先斗发，赢了见君，不言礼没关系，输了听候我主的罚落。对，等着见驾，皇上升殿之后，这位大人上来了，就把刚才朝房的那片话奏明了圣上。皇上一奏，选外国使臣觐见，老道说声领旨，出离了朝房，到了金殿，打稽首，拂尘一掸，无量佛。皇上这么一看，这个老道的个儿不高，不足五尺，横了起倒有二尺半。呵，道冠道服，一看这个头发都发红，这个脑袋大根的头，窝窝眼，这个鼻子呀，塌鼻梁，翻鼻孔，大下子，高姑姑，这个脸说黄不黄，说绿不绿，整个这么一大窝瓜，赶上在他国呀，这是有名的法术家，窝瓜真人。道者，与我国斗法需用何物？问他用什么东西，赶上一问呢，这个东西还用的还真不少，高搭发台三丈三，两座太师椅一把，香炉、蜡签、朱砂笔、黄表，一大碗凉水，五谷杂粮，这桌上有什么，那个桌上有什么，旨意传下来了，吩咐营造司预备。真快搭好了，在什么地方啊？品级台下。怎么这么近呢？他有旨意啊，皇上的意思在帘笼的里边，要看得见，要听得见，看看怎么个斗法法。预备好了，旨意下来了，我国的法官东边法台，他国法官上西边法台，各用法术上法台。感觉这个老道早有准备，手拿拂尘，身背宝剑，就在这西边，就看他嘴里去念咒呢。感情这地方有一股黑烟，呜都上去了，上去了，宝剑摘下来往这一放，这个椅子往这一坐着，是五心朝天，竟等着斗法。这位王大人来到了朝房，一看山洞睡着了，哼，我睡得这香，您算他坐在这太师椅子这样。王大人进来，孙法官，孙法官，孙法官，叫不行，这底下人过去连推带搡，这山洞才醒。他正做梦呢，哎呀，好家伙，买什么？要肥的要瘦的？大伙儿听都愣，什么叫肥的要瘦的？什么？把这山洞醒了，他一看这屋子这个摆设等等的，这是他都睡了一觉了，他这酒下去了，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来的这个场？我这老大哥，我怎么来的这么强啊？王大人，人家怎么一听要坏，怎么老大哥了？哎呀，孙法官，请你斗法呀！你在前门外接的榜，你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现在老道已经上法台了，等着孙法官上台斗法呢。走吧。 他一听这话，他愣了，都犯了，哪个孙子会都犯？怎么还他金刚经还念经？我金刚，我连水刚经我也不会了。哎呀，怎么还打哑谜？我连哑巴也打不了啊！我老大爷，我实在我对不起你，我哈酒哈太多了，我哈醉了，你饶我这一回，我下次我不敢了。我
4: 他这一作揖，把这位大人吓坏了。哎呀，孙壮士，你的酒喝的也太凶了啊！你在前门外街的榜，你说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能斗法。现在外国使臣已然上了法台了，等着你斗法呢。怎么着？你喝醉了？你喝醉了，我受得了吗？万岁爷瞧不见你，我就蒙军，脑袋就没了，你得剐呀。咱们俩人死了，外国人不进贡，这是小事。各国狼烟四起，我国没有能人抵挡，从此就能亡国呀。山东一听这话，呼，酒要上来了。这眼珠子瞪得挺大，哇，这个小子这么厉害啊。老大爷，你也不要着急，我打兔崽子去。这是打架的事儿吗？
1: 这一下孙德龙酒醒了。那么在之后怎么上法台斗法呢？今天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听回广播了吧，
9: 是吧
8: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9: 哎，
8: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就放不下他，
9: 对，
8: 精心安排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这个快板书作品啊，非常的热闹，情节也特别的激烈啊。那么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娓娓道来的单口相声。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马三立表演的《训话》这个段子，细细品味呢，真是匠心独运，马先生演得太好了。人物肖像的描写，标志动作的那个细致的勾勒，再有就是人物语言的刻画塑造，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明，哎，大家能在脑海当中呈现出这么一个形象来，这是一个笑话作为基础，所谓这个做结束的这个底。那么前面的这个铺陈、渲染气氛、丰富内容、刻画人物也至关重要了，而且还加进了很多小包袱，表演上也是马先生这种独一无二的特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这段训话。
2: 这个联欢会嘛，联欢晚会是不是？联欢晚会节目应当得排的很多很多的。一般的联欢会呢，是这个歌曲呀、舞蹈啊、是魔术啊、石调大鼓，场场必须得有两个相声啊，没有相声就好像造不起气氛来，大家也喜欢听相声，所以这样呢，那观众呢才把相声捧起来。我在天津这儿50多年了啊，我从北京来天津50多年了，天津很多观众都捧我，都喜欢听我。现在我听一，我也不演出了，也没退休，也领导也不批，也申请退休也批不下来，不让退呢。我很少演出，只是写个各个机关、团体、学校、各个单位联欢会啊，这个我演出。工厂什么庆祝什么这个厂里的周年啊，建厂多少年呢，这一类形式我去。过节过年了是吧，五一节、国庆节、春节、新年，这个我有演出。平常一般我们没有演出，一般我们有说在剧场演出啊，像今天这个场吧，这就是内部联欢会的事，就小型的礼堂的，这是小型演出。我们在剧场里演出呢，就是得有个台啊，剧场嘛，人家唱戏什么的都曲艺也在这儿演，也卖票。有时候在工厂下场演出呢，给工人们演，这个我们也常去。嗯，在这个去年前年呢，有这么一个事儿，跟说说啊，地点我。准确地点我不说了，反正在河北区。河北区，它什么厂呢？厂名我忘了，这厂名叫什么厂我不知道。反正这厂啊，是连工人带干部带领导全算上1000多人啊，不大不小吧，这么一小这么个工厂。它生产东西咱也不管，咱也不打听，也不问。我是往这儿演出去了，到那儿演出呢，都光是曲艺，就是天津市曲艺团的，我们去演出，也有我呀、啊，我也去了。在演出呢，他后台呢，大伙儿都得化化妆啊什么的，都得洗洗脸呢、啊，女演员得擦点粉呢、啊，是拢拢头啊，带着那个吹风机呢吹吹头啊，化化妆啊，灯光墙换件演出服装衣服到这儿。在这个演出以前呢，在厂里头先开会。以前咱不知道，咱们以为到那儿就进门就演出呢，演完就散了，不是，先开会，开完会再演出，先开会。我一听说开会呢，我呢就坐在边幕那儿，我也没去化，因为我不化妆，我不就上台穿个大褂就完了吗？我又不擦粉，又不抹胭脂，是吧？又不像女演员似的。我就坐在弄个椅子，我坐在边幕那儿，是吧？他台不是有大幕，两边有那条的那个边幕嘛，是吧？我就坐在边幕那儿，我听听开什么会儿。待会儿我上场时候呢，我呢说这段时候，我好铺平垫稳的，知道人家什么会儿了，是是是 是建厂多少年呢、啊、或者是先进工作者呀，是有劳模呀，是哪类形式，我好知道啊。我到上场说我好垫几句啊，我就为这个，我坐着旁边听着，坐着听听，我坐着坐着呢，就要开了，过来一大个儿，这个儿比我高，这人是谁呢？是他们这厂里的总务科的科长，总务科科长，比我稍微胖点，胖不了多少，也是细脖子，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他显得脑袋挺长，本来就是长脸呢，他还留着个平头，是高平头，他不是分头，也不是背头，平头你们知道吧？推平头，他不是那种薄的平头，是那种高的，那种高起来的平头，更显着这大长脑袋了，更显着脑袋长了，是吧？这总务科科长他先过去了，就过去了，就敲这个话筒，过去，当当当，当当当，喂喂，当当当当当当，哎哎，其实是多余，人家电工师傅早就音响啊、音箱啊、话筒都设备好，人都试好了，人都准备好了，还用着吗？你就他多余讨厌不了，怎么咚咚咚咚咚咚，喂喂喂，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弄了半天，甭说这个工人们看着讨厌，咱又不认识他，咱坐旁边，咱心说多余嘛，干嘛？你要说就说吧，这才在说话。他大长脑袋，见主播们都不乐，甭问这个人从来很没乐过，厂里人不定多恨他多怕他，大长脸，都做好了吗？都做好了吗？咱外边都进来，就是这是演节目啊，他们这个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咱们一般说今儿有演节目，是不是？他不是幕，演节目这幕字说的挺重，怎么这么真的弄忘了演节目啊？那个史文秀啊也来了，小来云也来了，王永芳苍不停也来，马三立也来了啊，今儿咱是演节目，撕掉大鼓相声啊，今儿咱忘了三段相声啊，都做好。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得开会啊，会咱也不大，都做好了，外边都进来啊啊，来回算什么？李三，你们俩都坐哪号？咱是啊。外边都进来，别有结果，你们都干嘛？就是坐哪号？开会不进来，一会儿眼睛不锁大门啊，哪是去去都坐好了啊，你都干嘛？你们俩结果啊，别结果，这开会咱得骂了啊，咱得骂眼睛不别说话啊，别帅啊，坐了，别站起来，有接说赶紧走啊！是不是？下面咱是请刘厂长，就讲几句话。我这大不大样，大长脑袋，撇着咧嘴，他下去了。厂长呢是一个小胖子，就厂长就过来了。厂长挺客气，还厂长还坐那儿。同志们，厂长坐着，不像他是站着张牙舞爪的。同志们，咱们厂今天开这个联欢会啊，咱们是先谈一谈啊，咱们去年呢、啊、咱们生产受到了公司啊和局党委这个领导夸奖，咱们啊鼓励我们，我们今年的这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还要比去年提高一大步，你让着各位啊工人同志们，咱们再努力。今天的咱们这个奖钱啊， 一定比去年还要多啊。这个事假病假的呢，三天以内的不算啊，不扣钱啊。三天以外的呢，再研究。那么这样呢，大家的因为大家的干劲儿很足，给咱们厂里头呢是很卖力气，为咱们公司、为咱们局里头局党委也是鼓励咱们，给他们也增了光。那么也不是我们领导的啊能力，还是依靠工人，各位工人同志们努力啊，咱们争取下一步呢还要提高啊，咱们是更上一层楼啊。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厂长下去，这大长脑袋又过来了，听见了吧？厂长说了，病号事假不扣钱，别把这记住，别有依赖性，没事装病不行啊，看出来，对不对？咱别弄虚作假，行吧？下边咱们请这个郭书记讲句话。你怎么又过来了？你刚才你不知道你坐哪儿？你怎么你捣乱怎么了？捣乱出去！刚才告诉你坐哪儿，你怎么又过来？这孩子谁带的？这小孩谁带的？小孩告诉你不会带小孩啊，抱着，小孩别在我拽啊！这一会儿就一骂了，就那骂，演节目。咱就郭书记讲句话啊，大长脑袋又走了。这郭书记过来了，也坐着，也不跟他一样站着。郭书记坐着，同志们，这个今年这么长，正当进入第二阶段，在这第二阶段呢，我们厂这个厂党委研究，争取全体职工同志们多给提意见啊，是严惩不贼啊，闻者杜绝，随便提。对于我们厂党委哪些个缺点、哪些个不足，尽管提出来，最好多提出来合理化的建议。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有什么错误啊，那么给我们厂党委进来，特别是我吧啊，因为我特别是对我别客气，就是尽量给我提出来，帮助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整当做好啊。那是我们在此呢，我代表我们咱们厂党委感谢同志们啊，我的话完了啊，谢谢啊。大脑袋又过来了，冷骂了，咱是下边咱是骂，演节目了，外边都进来啊！刚才还溜了，门儿把门站着，我早看你了，小豪啊，小杰干嘛？搁里头，待会儿再说。下边咱是骂，咱是骂了，演节目，那个。我再说两句，我再说两句啊。骂呢？说骂呢？哎，就是骂咱厂，咱节用电节用水，对不对？咱这河前村来之不易，咱别浪费，特别咱这电啊。这我得提一提前天的事儿，我不批评大家啊。我可不给大伙提意见，咱这论就是就是个事儿，咱就说这事儿啊。前天早上上班时候，看见吧，二楼走道大炮的电灯100度的还照着，啊，你说说，浪费电就没人看见吗？我就纳闷，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屁股他走了，大伙出来进去的就看不见吧，整在我办公室前面。大炮子100度都能亮着，你说说，把我气三万，出来进去4趟，我一见把我气的三万才的。在你们家再想一想，要费一把电行不？你们家要浪费一把电，你心疼不心疼？我就纳闷，咱工人阶级思想哪儿去了啊？咱工人阶级态度哪儿去了？这怎么回事？ 就那么晾着，在我气的，咱以后是不是有点主意？把我气的，这直到下午五点半下班了，我腿子上出大门这会儿，我回头一看，灯还亮着，就愣没人管。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这笑话啊，这单口作品《训话》。下面我们再给您听一段陈永泉先生表演的《算命》，这是在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演出的实况录音。
3: 这个相声演员呢，在这个新社会称为文艺工作者，在旧社会不然，在旧社会呢，有人管我们叫生意人。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因为这个生意都是蒙人骗人的。我那个相声演员既不蒙人也不骗人，我认为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熟艺。你比如说一上来一看，哦，陈永泉脸熟，再说相声演员，您对这个艺术也比较熟，所以从这两点来说，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艺。那么生意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金皮彩挂，这说起来呢，咱们有的同志可能就不清楚了。我这一说呢，有的您可能明白。您是说这金，这金呢，说咱们说就是什么算卦的相面的，说咱们江湖来说呢，这叫江湖金点，又叫金买卖。这也不一样，分多少种，拿两块竹板嘣嘣的一边打，走街串巷的那叫帮金，这个黄鸟交挂这叫嘴子金，一盘棋他一人下，这奇门遁甲那叫拔叉子金，有好些小口袋里头有纸条的那叫花搭子金，其实坐地不语我非雅人，这叫雅金，说他们的行话又叫念语子金，这他在这儿有在玩过揪人的那个，那叫揪金，这揪金可比那拔骨还厉害，怎么他那生意口厉害，他这个叫人啊，也不用筛锣，也不用吹号，他就一人往这一站，手里头拿着一块石板，拿着半根石笔，他一人这说着，华山胆化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王过揪人的，你走好好的，你一听那儿，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自然你就过来了。他也不理你，照常说他的。华山难化山高，华树难化树梢，庙里的小鬼难化笑，眉毛的家人难化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人为什么不少了。怎么？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没有长四只脚的。他一看脚多了，他就知道人不少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这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这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敌人不是画画的；你是写字的，敌人也不是写字的。啊，你是干什么的呢？敌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声，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水镜几夜、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的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镜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你看我刚一说我是算卦相面的，那个就要走，你不用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是没他的相吗？不是，他准知道这位挣不着钱，所以他这干脆您走您的。望相他可就要用生一口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就是你想走你都走不了。别看今天人为不多，事情不少， 其中有三位，老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能够发财。其中还有两位，家里有病人，我告诉你，请哪大夫一瞧，很好。还有两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样破解。哎呀，这位老弟满面红光，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哈哈哈哈，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两三位，我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明白了。说这两三位怎么回事呢？这两三位是这个买卖，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王八呀。这个不赖他，是他那位令政夫人在家不安分守己。那位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买卖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我把他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路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买卖。您想这会儿谁敢走啊？谁要一走谁就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揪住了，二哥别走，一走你就热闹了。
1: 好，听完了陈永泉先生表演的这个相声小段，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段。空中笑林，明天见。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

0: 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1: 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TV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来自美国方面的一则财经相关的重要消息。美国 Wedbush 基金经理人罗杰斯在今天指出，在美国通膨粘性强，加上联准会 Fed 利率的立场转为鹰，是触动了这一波科技股的卖压。不过他认为说，投资人或许也厌倦了这几年来由七大巨头主导美股的局面。目前这七大巨头占标普500总市值 34%， 也引发了市场过度集中的顾虑。而另外一个忧虑是这些科技大咖啊，科技大家他的人工智慧 AI 资本的支出暴增，这包括的有亚马逊、有 Meta、 有微软跟 Alphabet 四家公司。而今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事业合计支出可能会达到7000亿美元，这也可能会压缩到了相关的大家所关心的获利空间。罗杰斯分析说，七大巨头遭到卖压的袭击，反映投资人所谓的获利了结，而资金转入到在其他方面的股份。而目前他也指出，另外在可以压住所谓的二阶和三阶的人工智慧所衍生出的相关的题材股，而受到瞩目，比方说有记忆体晶片股，或者最近就已经受到大家的注意，所谓的记忆体晶片股。他也表示，现在的市场青睐的焦点有所转变，从过去肯砸下巨资部件人工智慧基础设施的公司，现在转向渴望从这些投资者而受惠。罗杰斯也进一步表示，七大巨头的科技股承受了卖压，也可以视为是市况健康的一个征兆，因为这反映了资金方面的轮动，而这不是资金急着出场，不过他却是物色下一批受惠者是很合理的。他也分析预期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和最终变现终于是会发生，而且那将造就新的赢家股。在今天来自于 Interactive Broker 首席策略师索斯尼克也特别分析指出，对这些目前的科技巨头，树大并不是美，想要投资七大巨头的投资人早就已经买股了，而现在这些股票要吸引新的资金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更何况在最近几星期来，这些公司为了加码筹措资金，支应部件人工智慧资料中心的需要，还发行了新债和新股，包括了亚马逊和辉达发行公司价， Alphabet 则发行了新股，一反之前轻资产的营运模式。索斯尼克也分析认为，新一波的卖压就是市场对七大巨头的一个警告，要求着重投资报酬，改善财务纪律。不过他也认为，这七大巨头仍然是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赢家的架势，因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早就

0: 积极投资 AI 技术堆垒的各个环节，也掌握了先机的优势。但是这并不表示现在的赢家就会是一个长远的赢家，而最佳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公司，仍然可能还没有成型。所以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条新闻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让人很惊讶的新闻，这一则新闻呢，是曾经号称打造蔬果界台积电的嘉义县有一个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2021年它爆发了挪用公款而跳表的风暴，公司负责人吕正燕跟他的太太张秀兰潜逃出境。在南加州，华人网友最近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掌握了这两名从台湾跑出来的台湾嘉义的通缉犯在美国的住处跟他们的生活现况，并且询问可以向哪个情治单位检举，而这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民众举报在海外通缉犯的这个情况，律师刘龙珠在今天表示，近年来华人社区举报成风，而据他了解，在尔湾市聚集了不少是被通缉的华人，他们都是有案在身。而根据在联合报的报道，曾经号称打造蔬果界台积电的嘉义县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在2021年爆发了挪用公款而跳票的风暴。在台湾的公司负责人吕正燕跟他的妻子张秀兰潜逃出境。2022年嘉义在当地的地检署把他们加以通缉，并且在事隔五年多，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指出，他们掌握了吕正燕夫妻在美国的住处跟生活的现况，并且也贴文指出两个人现在藏身在美国洛杉矶。而对此，现在台湾嘉义地检署表示，检方侦办轻松乐活科技农业公司的业务侵占案时，已经查出吕正燕跟张秀兰夫妇涉嫌是2020年1月到2021年的4月利用职务之便擅自挪用了公司账户的现金跟支票，占为己有，也造成了公司在当时足足损失了新台币1,229,2543元，也就是折合美金呢是在516万左右。现在台北检方也指出，如果民众在美国发现吕正燕跟张秀兰的行踪，可以通过台湾驻美办事处或直接向嘉义地检署提供相关的情资。也因为台美之间目前多半是通过司法互助或与移民法程序而进行遣返，因此如果能提供两个人在美国的具体的地址、使用的化名、联络的方式或经常出没的地点，将有助于提升在台湾官方在查缉在这一方面的成功率。而检举人的身份依法受到严格保密，检方也强调会积极指挥执法机关全力追缉，维护在台湾司法追诉权以及在市场上的秩序。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纽约时报他的记者史万跟哈伯曼在23号出版了一本新书《政权的移转》，进入川普帝国总统任期，而也提到川普毫不关心人权的议题，也不再有关美国传统的台湾政策，而最重要，他只在乎台湾能够稳定供应半导体，而且私下表示不会为台湾而战。这本书对台湾揭开了他 就是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冷漠以及功利。在这本《纽约时报》记者史万所写的书中，他表示，川普对中国的态度强硬，曾经用中国病毒形容他的新冠肺炎，而竞选期间却大肆宣传中国掠夺了美国，偷走美国的就业机会，但他不是真正的对中国的鹰派，而是对美中关系上视为是一种所谓的交易。相较之下，这位作者也表示，川普关心台湾只因为需要稳定的半导体的供应，而川普私下也会拿起像汤匙这一类的小东西表示，这就是台湾。在这本书中，他也指出，尽管川普维持美国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拒绝表示中国侵台时他会怎么去做，但是跟亲近的人则说他私下的想法是很清楚，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派出美军去为大多数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小岛而战，这是川普所说的话。而似乎川普也不太在意北京迫害新疆维吾尔人或香港打压民主人士。在他第一任期内，当有人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因新疆人权的问题而制裁北京时，这位著名的商人则回答说，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重大的贸易协议。在史万所写的这本书中也提到了川普唯一对中国展现鹰派的立场领域在贸易，但随着他的第一任期的推进，人们逐渐发现他只是想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一项可以相互吹捧成为史上最伟大协议的交易。而这本书同时也透露了科技富豪马斯克去年在白宫举行了科技企业执行长的会议，严重关切台湾主导晶片市场跟中国的犯台，也呼吁川普要努力在冲突区之外生产相关的晶片。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德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周杰伦成长过程当中，母亲叶惠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路护航，从小到大，四岁起送他学钢琴，就算因此产生了家庭矛盾，也从未让周董放弃学琴。初中的时候，周杰伦变得沉默叛逆，老师甚至称他智力障碍，那个时候唯一坚信他的人就是母亲，默默陪伴他走过低谷。最艰难的时候，周杰伦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只能卧床，叶惠美一边哭一边鼓励他，后来主动帮他报名超级新人王节目。当初试失败，是妈妈鼓起勇气将曲谱递给吴宗宪，才有了后来的音乐传奇。周杰伦第四张专辑直接用母亲的名字来命名啊，叶惠美，向母亲致敬。2006年发表的《听妈妈的话》歌词呢，全部都是他真实的童年，被逼练琴，被老师否定，妈妈叶惠美独自托举他长大的经历，是写给母亲最直白的感恩。

这是通过短视频走红 ZY Boy 钟宇的妈妈的话。那么这首歌呢，常常用作于舞蹈视频的 BGM， 与律动形成反差。这首歌讲述了少年告别故乡追寻理想的过程当中，母亲的叮咛嘱托成为他前行的信念啊。之前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下面这首歌收录在2012年的一张现场专辑，叫做《倾听张靓颖》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献给母亲的歌女人花》，改编翻唱梅艳芳的那首经典《女人花》，重新写了前半段亲情歌词，后半段保留了原版经典的副歌，把原本唱女性心境的歌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感恩之歌。张靓颖从小和母亲张桂英相依为命，母亲是她音乐路上唯一的支撑。这首歌是她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小时候母亲种下她的音乐梦想，长大后她用歌声回馈母亲。

为母亲喝彩，这首歌是潘晨2012年母亲节那一天推出的一首歌曲。潘晨走上音乐之路也是受到了妈妈的影响，10岁买钢琴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在他演艺事业发展当中，母亲既是生活上的依靠，也是精神上的榜样。他将刚才这首歌特别送给母亲，将母爱比作便利贴，营养师老导演避风港，记录母亲默默付出以及他对母亲的感恩。下面这首歌曲，词作者陈曦在母亲60岁生日上有感而发，当时发现母亲眼睛花，看不清菜单，这一细节让陈曦突然意识到母亲正在老去，从而触发了他写出《时间都去哪儿了》，也道出了作为儿女的愧疚，希望能够多拿时间来陪伴一下父母。下面我们就来听王铮亮2012年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这是赵照2014年的《当你老了》，灵感源自于他对于母亲的思念啊。在北京北漂期间读了叶芝的诗，他把诗里的跨越岁月的深情转化为子女对于母亲的感恩与守护，将原本歌颂爱情的诗改成了献给母亲的歌，诉说对于母亲老去的心疼与陪伴的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2023年在春晚当中很出圈的一首歌曲，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是妈妈是女儿，讲述了中国式母爱的含蓄与牵挂。两位歌手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分饰母亲和女儿的角色，很感人啊。我们来听这首是妈妈是女儿。
1: 亲爱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大家还记得2021年那部关于母亲的影片《你好，李焕英》吗？打动了很多人呐。这个影片改编自贾玲真实的经历啊。贾玲曾经说，母亲的离世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中戏上学，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赶回家，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到。母亲离世20年之后，这部影片上映，不仅创造了票房奇迹，也让李焕英成为无数人心中平凡而伟大母亲的象征。下面就是主演张小斐演唱的主题曲，歌颂母爱的《萱草花》。

王菲如愿，这是2021年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电影的主题推广曲。这首歌献给所有母亲，父辈的歌备受感动，引发了全民亲情共鸣。当然对于叛逆的少年而言，母亲就是一把保护伞。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遍体鳞伤时，他们更渴望的是母亲的怀抱。当年汪峰因为追求摇滚乐和父亲激烈冲突之后呢，甚至是离家出走，母亲就成为父子矛盾的调和者。他始终默默关注儿子的发展，也最终劝动父亲理解和接纳汪峰的选择。汪峰也说过，这首歌里的妈妈既是他的亲生母亲，也是生养他的故土，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我们来听2000年《花火》专辑当中的妈妈。

这首歌刻画中国式父母内敛沉默的爱，抒发长大之后才懂父母平凡付出的感恩，以及对于这份恩情难以偿还的愧疚和迟来的珍惜。李荣浩十年前那张有理想专辑当中的爸爸妈妈，下面这首歌也特别的感人。我记得李健说这首歌很好听，但不敢轻易听啊。毛不易17岁的时候在医院实习，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离世，这是他人生第一个直面的生离死别。在医院期间，毛不易每每赶到病床前，母亲见到他的第一句话不是喊疼，不是叮嘱后事，而是满心的牵挂。我儿子每顿饭都要吃一荤一素，我现在躺在这里，以后谁照顾你吃饭呢？到了后来，毛不易把这份藏在烟火里的母爱，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全部写进了下面这首叫做一荤一素的歌里。

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啊，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要干嘛呢？比如说在星期天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的词，也是别有一番滋味。通达是对事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火牢骚。通达呢又常和恬淡悠闲连在一起。写字作画呢，首先得有激情，要有情绪，为一人一事一朵花一片色彩去感动，有一种意象，一团兴致勃勃然郁积于胸，誓欲喷吐而出。今天我们来读王曾祺的这本书，生活也是很好玩的，感受一下作者在这本书当中的对生活的态度。

闹市闲民。我每天在西四到101路公共汽车会甘家口，直对101站牌呢有一户人家，一间小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呢车老不来，老人呢就搬出了一个马扎坐一会儿，车呀还得等一会儿，来坐会儿。屋里的陈设也是非常的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的，一张小方桌，一个小板凳，三个小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是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慕镜，这副眼镜呢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啊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疏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下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非常的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呢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啊是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儿子呢在石景山区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呢已经上初中了。老伴儿跟儿子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长大了，儿子呢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儿话。儿媳妇儿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呢他和亲属呢也是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家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3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着咸菜，喝着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啊也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的拨鱼儿也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呢粗细如一。我为看他的拨鱼儿啊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您这拨鱼儿啊真是个手艺啊。他说没什么，这个呀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就行了。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的疙瘩汤。他吃的面啊总是一个味儿，焦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儿、小萝卜一概都不要。白菜下来时呢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儿。他饭量呢也不小，一顿的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呢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的菜蔬，青格、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啊，哎，我这都没有吃过，南方人才会吃这个。他呀，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也就是很少出门。听说他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枪枪击枪击、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包括3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华国锋下台。然而
这些都与他是无关的，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多少的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着炸酱面，只要粮店啊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上就看街。他平平静静的，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着抻条面、剥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0: 口味、耳音、兴趣。我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一个知识分子，南方人。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这个牛肉怎么做呀？我很奇怪地问，你是没有做过牛肉吗？没有，我们家呀不吃牛羊肉。那您买这个牛肉是？哎，我的孩子呀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呀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呀好适应。这位做母亲的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我于是尽了一次义务，把他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古呢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呢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了都觉得是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背子，就是全羊，她吃的那样的香啊，真的是非常的生气。当然还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呢，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许多东西不吃下去就很不方便，到了一个地方听不懂那儿的话也就很麻烦了。我们到湘鄂赣去体验生活，在长沙有一个同志的鞋坏了，去修鞋，鞋铺里不收，问为什么呀？修鞋的不好过。什么？修鞋的不好过？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告诉他修鞋的呀，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上了井冈山更麻烦了，井冈山人说的是客家话，我们听一位队长介绍了情况，他说这里啊没有人肯当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对，说是辣子毛补，两头绣服。什么？什么？哼，我又得给他解释，辣椒里没有营养，吃下去啊，两头受苦，这样一翻译，可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我去看昆曲，打虎游街，借茶糊桌，好戏啊，小丑的苏白尤其传神，我听的是津津有味，不时发出了笑声。邻座的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不懂，直着急，老问，哎，他说什么呀，说什么呀，我又不能逐句翻译，很是遗憾。还记得我有一次到民族饭店去找人，身后呢有几个少女在叽叽咕咕的说着很地道的苏州话，一边的电梯来了，一个少女大声的招呼她的同伴，乖面乖面，也就是这边这边的意思。我回头一看，说苏州话的呢是几个美国人。我们那位唱花旦的女演员在这个语言的能力上啊，比这几个美国少女可是差多了。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演员的口味最好是杂一点，那从北京的豆汁到广东的龙狮啊，都得尝一尝，有些吃的呢我也是招架不了，比如说贵州的鱼腥草。耳音呢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比如说四川话啊、苏州话、扬州话，有些话呢我也一句不懂，比如说温州话，否则这个真的是一大损失啊。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啊，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泛一点。
1: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北京人的遛鸟。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波，每天一到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的时候，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呢罩着布罩，慢慢的散步，随时轻轻的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遛鸟。他们有的呢是步行来的，更多的呢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啊，有的是两笼，多的呢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来的，就非得骑车来不可。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的妥当。看到他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非常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是生产的人的一种贬义词，后来呢这种爱好呢才传到了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呢看到一笼鸟，这个呢就是他的小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人较多，大都是从50岁到80岁的人，大部分呢也都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呢也比较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啊也是见有养鸟的了。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比较多，大别起来啊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啊主要是指画眉和百灵，小鸟呢主要是红子和黄鸟。这个养鸟为什么要遛呢？不遛它是不叫的呀。鸟必须习惯于虫养，习惯于喧闹扰攘的环境，那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它就会尽情的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鸭啊，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上一年的时间才行。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呢经常会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的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的朋友的鸟的叫声也是非常的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意儿，除了自己的叫声，还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围炸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着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来好让它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啊是非常的少，到底还是成功了。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啊主要是要大，但也要大的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是白圈清楚，百灵呢要大头短嘴儿。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自己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呢也是他们共同承认的。因此鸟的身份悬殊非常的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两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得值150元，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之多呀。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是非常的费时。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者是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呢还要吃活食，比如说蚱蜢、蟋蟀、玉米虫。除了虫养听叫的鸟，
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节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蛋。养鸟人把一个弹弓扔在空中，鸟呢会飞上去接触，有的一次呢飞起能接住两三个。架养的鸟一般呢体大嘴硬，例如犀嘴和交嘴鹤，所以啊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美国短剪，美国旗。美国人很爱插国旗。爱荷华市不少人家门外的草地上立着一根不高的旗杆，上面是一面星条旗。人家关着门，星条旗安安静静的，轻轻地飘动着，应该说也表现了一点爱国情绪，但更多的似是当作装饰。国旗每天都可以挂，不像中国要到五一、十一才挂，显得过于隆重。大抵中国人对于国旗有一种崇拜心理，美国人则更多的是亲切。美国可以把星条图案印在体操女运动员的紧身露腿的运动衣上，这在中国大概不行，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是对国旗的亵渎。美国各州都有州旗，州旗大都是白底子，上面印了花里胡哨的图案，照中国人看，简直是儿童趣味。国旗、州旗升在州政府的金色圆顶的旗杆上，国旗在上，州旗在下。美国州政府的建筑大都是一个金色的圆顶，上面矗立着旗杆。爱荷华州治已经移到临近一个市，但爱荷华市还保留着老州政府，每天也都升旗。爱荷华市有一个人死了，那天就要下半旗，不论死的是什么人，一视同仁，不像中国人要死了大人物才降半旗。这一点看出美国和中国的价值观念很不一样，别的州市有没有这样的风俗就不知道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长城漫溢。我的家乡是苏北，和长城距离很远，但是我小时候即对长城很有感情。这主要是因为常唱李叔同填词的那首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管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长城给我一个很悲凉的印象。到北京后参观了八达岭长城，这一段长城是新修过的，砖石过于整齐，使我觉得是一个假古董。长城变成了游览区，恢复本来面目。1958年我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劳动，这可真是出了长城了。张家口一带农民把长城叫做边墙，我很喜欢这两个字。边墙者，防边之墙也。长城内外各种方面是有区别的，但也不是那样截然不同。长城外的平均气温比关里要低几度，我们冬天在沙岭子野外劳动，那天降温到-39°，生产队长敲钟叫大家赶快回去，再降下去要冻死人的。-39°在坝上不算什么，但在边墙附近可就是奇寒了。长城外昼夜温差大，当地人说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这本是西北很多地方都有的俗谚，但是张家口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这样。再就是风大，有一天刮了一夜大风，山呼海啸。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果园去劳动，在地下捡了20-30只石鸡子。这些石鸡子是在水泥电线杆上撞死的，它们被狂风刮得晕头转向，乱扑乱撞，想必以为落到电线杆上就可以安全了。这一带还爱下雹子，蛋打一条线，张家口一带把雹子叫做冷蛋，远远看见雹子云黑压压齐齐的来了。不到一会儿，砰里巴拉噼里咕噜，有一场雹子把我们的已经熟透的葡萄打得稀烂，一年的辛苦全部泡汤。孤园有一天下了一个雹子，有马大。长城内外不缺水果，杏树很多，果大而味浓。宣化葡萄历史最久，味道最佳。长城对我们这个民族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边防的屏障，对于抵御北方民族入侵，在当时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中国完成统一，对民族心理凝聚力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也有人说，这使得我们的民族形成一种盲目的自大心理，造成文化的封闭乃至停滞，对中国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我对这样深奥的问题没有研究过，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它是伟大的。一个美国的航天飞机的飞行员说过，在月球上能看见地球上的是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长城是了不起的。

人间草木。山丹丹，我记得在大青山挖到一颗山丹丹，这颗山丹丹的花呢是真的特别的多。招待我们的老堡垒户呢看了看说，这颗山丹丹有13年了。13年了，咋知道的？山丹丹长1年会多开一朵花，你看13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我本想把这颗山丹丹啊带回呼和浩特，想了想，找了把铁锹，把老堡垒户的开满了蓝色党参花的土台上掏了一个坑，把这颗山丹丹给种上了。问老堡垒户，能活？能活，这东西啊皮实。大青山到处是山丹丹，开7朵花的、8朵花的呀，是多的是。枸杞，枸杞可以说是到处都有。枸杞头是春天的野菜，采摘枸杞的嫩头略超过，切碎与香干丁同拌，浇上浇酱油、醋香油，或者呢入油锅爆炒，皆非常的清香。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开上淡紫色的小花，谁也不注意，随即结出了小小的红色的卵形浆果，即枸杞子。我的家乡呢叫做狗奶子。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弯着腰在找什么。他们一边走一边搜索，走几步停一停弯腰。哎，您二位在找什么呢？枸杞子。有吗？老同志把手里一个罐头玻璃瓶举起来给我看。哎，已经有半瓶了。嚯，不少不少。他解嘲似的哈哈笑了几声，哼，那您慢慢捡着哈，慢慢捡着。看样子这对老夫妻是离休的干部，穿得很整齐干净，气色呢也非常的好。他们捡枸杞子干什么呢？是配药泡酒。看来呢都不完全是真药，是需要可以托熟人从宁夏烧一点或者是寄一点来。听口音，老同志呢是西北人，那边肯定会有熟人。他们捡枸杞子啊，其实只是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多了。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的生活，看来这二位中年时啊也是很会生活的，会从生活当中寻找一些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是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了柴米油盐儿女婚嫁而吵嘴。从钓鱼台到甘家口商场的路上，路西有一家的门头上呢种了很大的一丛枸杞，秋天结了很多的枸杞子，通红通红的，礼花似的，喷泉似的垂挂下来，一个珊瑚珠穿成了花盖，好看极了。这丛枸杞可以拿到花卉上去展览，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头上种一丛枸杞呢？槐花。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来了放风的人，风箱都放好了，他的家也安顿了。一个刷了涂料的很厚的黑色的帆布棚子，里面打了2道土堰，上面呢架起几块木板，是床，床上的一卷铺盖，地上的排着油皮儿、酱油皮儿、醋皮儿，一个白铁桶里呢已经有多半桶灭了，外面一个蜂窝煤炉子上坐着锅，一个女人在案板上切青蒜，锅开了，她往锅里下一把干切面，不大会儿面熟了，他把面捞在碗里，加了佐料，撒上青蒜，在一个碗里舀了半勺豆瓣，一人一碗，他指的是加了豆瓣的。蜜蜂忙着采蜜，进进出出飞满一天，我跟养蜜人买过2次蜜，绕玉渊潭散步回来，经过他的棚子，大都要在他门前的树墩上来坐一坐，抽一支烟，看他收蜜刮蜡，跟他聊两句，彼此呢也都非常的熟了。
这是一个50岁上下的中年人，高高瘦瘦的，身体呢像是不太好。他做事总是那么从容不迫，慢条斯理的，样子呢也不像一个农民，倒是有点像一个农村的小学校长。听口音是石家庄一带的，就到过很多省，哪里有鲜花就到哪里去，菜花开的时候呢，玫瑰花开的地方，苹果花开的地方，枣花开的地方，每年都到南方去过冬，广西、贵州，到了春暖再往北翻。我问他呀，是不是枣花蜜最好啊？他说是金条花的蜜是最好的，这很出乎我的意外。金条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而且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金条开花，想不到金条花蜜却是最好的蜜。我想他每年的收入应当不错，他说比一般的农民要好一些，但是呢，也落下不少，比如说风具、路费，而且呢，每年要赔几十斤的白糖，蜜蜂冬天不采蜜，得喂他糖。女人显然是他的老婆，不过呢，他们岁数相差也太大了，他50了，女人呢，也就是30出头，而且呢，他是四川人，说四川话。我问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他说，他是新繁县人，那年他到新繁放风，就认识了。他说北方的大米好吃，就跟来了。有那么简单吗？也许啊，他看中了他的脾气好，喜欢这样安静平和的性格。也许他觉得这种放风的生活，东南西北到处跑，好玩。这是一种农村式的浪漫主义吧。过了两天，我去玉渊潭散步，养蜂人的棚子拆了，蜂箱集中在一起。等我散步回来，养蜂人的大儿子开了一辆卡车，把棚柱、木板、煤炉、锅碗和蜂箱装好，养蜂人两口子坐上车，卡车开走了，玉渊潭的槐花落了。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凡人琐事，市井人生，旅行见闻，一草一木，一茶一饭，一人一事，在汪曾祺的笔下散发着温暖的快乐和不凡的趣味。他的文字告诉我们，慢点走，欣赏你自己，慢点走，品品茶，听听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今天轻阅读朗读版，我们来读汪曾祺的书，生活是很好玩的。

四川杂役。四川是一个好地方，四川的气候好，多雾，雾养白骨，土好，不需要怎么施肥，在一块岩石上摔几坨泥巴，硬是能长出一片胡豆来，这不是夸张的想象，是亲眼目睹。我们剧团的一个演员在汽车里看到了这种奇特的情景，招呼大家说，快来看呐、啊、石头上都长蚕豆了。在我到过的城市里，成都是最安静最干净的，在宽挺的街上走走，使人觉得很轻松很自由。成都人的举止言谈也都透着悠闲，这种悠闲似乎脱离了时代，以致何其芳在抗日战争时期觉得这和抗战很不协调，写了一首长诗，成都让我来把你摇醒。成都并不总是似睡不醒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很折腾了一气。我六十年代初、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到过成都，最后一次来到成都，成都似乎变化不大，但也留下了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痕迹。最明显的原来市中心的皇城叫刘杰亭、张西亭炸掉了，当时写了一首诗，柳绵花重雨丝丝，劫后成都似旧时，独有皇城今不见，对张霸业使人思。武侯祠大概不是杜甫曾到过的武侯祠了，似乎也不见双皮溜雨带色参天的古柏树，但我还是很喜欢现在的武侯祠。武侯祠气象森然，很能表现武侯的气度，这是我所到过的祠堂中最好的。这是一个祠，不是庙，也不是观，没有和尚气、道士气。武侯塑像端肃，面带沉思，两廓配享的属之文武大臣、武将并不剑拔弩张，故作威猛，文臣也不那么飘逸有神仙气，只是一些宫中谨慎的国之干臣，一些平常的人。武侯祠的楹联多为治蜀的封疆大员所撰写，不是吹风弄月的名士所写，这增加了祠的典重。我记得毛主席十分欣赏的那副长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确实写得很得体，既表现了武侯的思想，也说出了撰联大臣的见识，在祠堂对联当中可算得上是写得最好的。我并不喜欢杜甫草堂，杜甫的痕迹一点也没有，为秋风所破的茅屋在哪儿呢？老妻画纸，稚子敲针在什么地方？杜甫在何处看见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都无从想象，没有楷木，也没有大意青词。再来说说眉山。三苏祠即旧宅为祠，东坡文云，家有五亩之园，今略广，占地约八亩，房屋疏朗，三径空阔，树木秀润，因为是以宅为祠，使人有更多的向往。廊子上有一口井，云是苏轼旧物，现在还能打得上水来。井以红砂石为栏，上完好。大概苏家也不常用这个井，否则红砂石石质疏松，是会叫井绳磨出道道的。园之右侧有花坛，种荔枝一棵。据说东坡离家时，乡人栽了一棵荔枝，要等他回来吃。苏东坡流折在外，终于没有吃到家乡的荔枝。东坡酷嗜荔枝，日啖300颗，但那都是广东荔枝。
当年乡人所种的荔枝早已枯死，后来补种了几次，现存的一棵据说是明代补种的，也已经半枯了，正在设法抢救。祠中有一个陈列室，搜集了苏东坡集的历代版本，平放在玻璃橱里。这一设计很能表现四川人的文化素养。离眉山往乐山，车中得失。当日家园有五亩，至今文字种三苏。红蓝旧景犹堪及，丹荔重栽第几株。

天山形色，南山塔松。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乌鲁木齐附近可游之处有二，一为南山，一为天池，凡到乌鲁木齐者无不往。南山是天山的边缘，还不是腹地。南山是牧区，汽车进入南山境已经看到了牧区的景象。两边的山起伏连绵，山势皆平缓，望之浑然。遍山长着茸茸的细草，去年雪不大，草很短，老远的就看到山间错错落落一丛一丛的塔松，黑黑的。新疆雨量很少，空气也很干燥，南山雨稍多。本地人说，一块帽子大的云也能下一阵雨，然而也不过只是帽子大的云的那么一点雨耳。南山也还是干燥的，然而一棵一棵塔松密密地长起来了，就靠去年的雪和那么一点雨。塔松林中草很丰茂，花很多，树下可以捡到蘑菇，蘑菇大如掌，洁白细嫩。塔松带来了湿润，带来了一片雨意。树是雨，南山之胜处为杨树沟、菊花台，皆为王。王泽奇也说过，人活着就是得有点兴致，写字、画画、做饭，明明是最普通的日常，但是他却深得其乐。作者也经历了人世的复杂，却天真的像一个孩子，贪吃、贪唱、贪看、贪玩，对生活也充满了兴趣。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无心机，少俗虑。记得鹦鹉史航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很多，但是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就是非常的不常见。的确如他的文字所告诉我们的，慢点走，品品茶，喝喝酒，甜甜曲儿，写写字儿，人生少忧虑，存一点童心，生活才好玩。好的，感谢你收听这期的轻阅读朗读版，播讲者一程方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两点整为您提供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M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于《金融时报》的这一项报道特别谈到了欧盟、荷兰、德国跟希腊加入了美国所主导的系盛世的这项倡议。而在西方跟及其盟友面临中国日益在激烈的竞争的时候，这项倡议主要在强化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而相关有关的科技的供应链。欧盟圈的媒体欧洲动态在今天报道指出，代表欧盟27个国家的欧盟执行委员会昨天签署了美国所主导的系盛世，也就是 Tax Silica。 而这个系盛世的倡议主要是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主要把中国排除在具备人工智慧 AI 能力的半导体供应链之外。而根据在《金融时报》，美国政府是在昨天跟华府进行了一次系盛世的峰会开幕式，而宣布了这些新增的成员。所谓负责系盛世倡议的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指出阿根廷、智利、哥斯达黎加、哈萨克跟巴拿马将会在本周加入，使这一项成员总数达到24个国家。美国是在去年发起系盛世的这项倡议，主要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这涵盖了晶片、关键性的矿物乃至于能源等相关的领域。海伯格也特别表示，这个倡议源自于意识到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跟20国集团 G20 等组织不适合用来建立推动人工智慧 AI 创新的网络。海伯格拒绝透露中国政府是否曾向美国的伙伴施压，以阻止他们的加入系盛世的倡议。不过他也指出，系盛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一项强烈的对比。一带一路是由国营的机构所推动，而透明度是不够的，资本的配置效率都很低，并推动具有掠夺性的债务性的陷阱。来自在今天华府阿姆斯特丹的一项外电报道，荷兰一名重要的部长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包括了多位国会议员，针对美国打算立法强制荷兰等盟友配合华府更严苛的对中国出口管制表达严正的关切。而这项名为《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在跨党派提案于4月提出，主要在增加中国晶片商生产 AI 半导体的难度，而部分的手段是通过建立机制强制盟国减少对中国出口的设备。也由于担心北京可能利用先进的技术强化军事实力，美国一直主导全球的行动，而试图阻断获取最先进晶片以及晶片的制造工具。路透社在今天报道，荷兰贸易部长史卓玛在今天在华府对媒体记者表示，美荷双方在防止敏感技术落入到有关危险势力手中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不过他也指出，这项法案的部分内容似乎在暗示美国可能会主导某些影响我们国家安全跟企业运作的决策。他也补充表示，如果跟华府原本卓越的合作关系变成了强制性的合作，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并非我所乐见。而尽管美荷双方已经同意限制荷兰晶片设备巨头埃斯摩尔向中国输出制造 AI 晶片所需的先进的工具，但两国在埃斯摩尔是否应该获准向中国客户销售部分较低阶段的设备并提供维修服务，在这个

0: 史上目前仍然存有相关的分歧。史卓玛在这次访问华府也是为了签署有关的宣言，正式让荷兰加入系盛世的组织，而这个组织是由美国跟盟友所共同组成，主要在协调人工智慧的供应链。而据了解，系盛世是由美国国务院经济事务次卿海伯格所领导，荷兰的加入对美国的科技外交在支柱上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史卓玛也表示，面对全球供应链及可能面临的中断的冲击，荷兰责无旁贷，并强调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去努力防范中断的发生。目前已经加入系盛世的其他政府的包括的有韩国、日本，而且同时拥有晶片代工龙头的台积电的台湾已经以非签署国的相关身份表示支持，而预计欧盟也将会在未来加入。这是目前台积电 TSMC 已经表示愿意加入这一个相关的欧盟。另外，在今天来自长荣的一项相关的报道，长荣在6月26号开始直飞华盛顿。据了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今天致辞的时候庆祝台北华盛顿开航了直飞的飞机，并且说这是一个空前的里程碑。台北华府航线26号正式开航，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以空前的里程碑形容这一天。他强调他的家乡华盛顿是值得造访的城市，而直飞航线的推手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副总伯布森则表示，这是一个双边团队共同努力的一项成果。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美国在台协会 AIT、 陶机公司跟长荣航空在昨天与台北共同举办了这一项台北华盛顿开航直飞庆祝晚宴。古立言在致辞的时候表示，这一个空前的里程碑形容了台北华府之间直飞开航。他说这也显示了美国跟台湾持续而成长的链接，台湾已经是美国第四大的贸易伙伴，而他率领在五月份超过200家的企业将会到美国华盛顿跟 Select USA 投资峰会，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代表团，相信明年代表团规模也会更大，而且会搭乘长荣直航班机前往华盛顿。在今天，来自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跟航空业务发展部门副总伯布森在今天特别表示，台北华盛顿的直航计划是从2024年开始推动，当时的重心在强化双边的链接，而去年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聚焦商业的发展，现在有了有关在大都会的华盛顿机场跟台湾开始有了直航的服务，而台北华盛顿直航省下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是商务社群受益，包括旅游观光的人也是一个开启了新的契机。而且就国家首都区来说，这一项直飞航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所以也感谢陶机公司、长荣航空以及在美国市场相互的开放了一个从桃园直飞华盛顿的这个直航班机。在今天，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航空业务发展部门的副总布伯森也表示，台北华府的直航计划是从2024年就开始推动，当时的重心在强化双边的链接， 而去年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MOU， 聚焦在商业的发展。现在有了直航的服务，伯布森也指出，台北华盛顿直航省下了7到8小时的旅行时间，不仅仅是商务受益，而且呢，也开启了新的契机。在大都会，华盛顿机场管理局执行长、副总监、首席营收长韦斯特伦也表示了，就一个国家的首都而言，这个直飞的航班预期每年将会有5000万美元的国内经济的影响力。他也表示了感谢淘机公司，也包括了长荣航空，相信美国的市场开启新的局面以及在国际上的门户。他说，这样让世界变得更小一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准备好的这一节，在2点整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我是陈慧，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三名数据的新书，作者是韩秀。韩秀最近专注于走访艺术场馆，经营在图书馆，奠基于大量的文本研究，横向跟纵向去研究各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他过去已经出版了关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卡拉瓦乔、格雷考、杜勒、达文西、林布朗、塞尚、透纳等这些绘画雕塑史上的大师的解读。现在他出版的新书主题是 Tintoretto 和威尼斯画派，尤其是威尼斯画派是这本书的主题， Tintoretto 则是威尼斯画派当中韩秀所选择的中心人物。这本书的主标题叫做灿烂童云，关于威尼斯画派有一位重要的成员，韩秀是这样描述的。他先从 Robusti 讲起。 Robusti 曾经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舍身忘死保卫过威尼斯共和国，得到陈封授予他坚毅强健的称号就是 Robusti， 所以他放弃了他原来的姓 Coming 而成为 Robusti。 Robusti 从军队返回到威尼斯之后，他开了一家染坊，专门印染丝绸，生意兴隆，他就得到了公民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他可以参政，他可以担任政府公职，也享有做生意的某一些特权。如此这般， Robusti 顺利的立业成家。根据威尼斯政府的记录， Robusti 夫妇他们生养了22个孩子，其中最有名的是1915年出生的 Jacopo Robusti，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 Jacopo Tintoretto。 Tintoretto 的意思是小染匠，也就是染匠家的小男孩。 Jacopo 在摇篮里就爱上了色彩，蓝天底下那些飘飞在绳索上的绚丽丝绸被阳光照亮，美丽无以形容。等到这个孩子能够走路，能够拿着彩笔在墙上涂鸦，线条跟色彩就让父母还有染坊的工人感到惊艳。到了上学的年纪，父母就送孩子上学接受读写和算学教育。成绩优秀的孩子仍然画画，尤其喜欢临摹教堂壁画。每一个周日全家到了教堂礼拜，回到家孩子就在桌上摊开纸，画出他观察教堂艺术所得到的印象，栩栩如生。有一天父亲亲自带着10岁的 Jacopo 到了提香的画坊，提香不在家，账房先生亲切迎接了父子两人，也亲切地在孩子面前放了一张纸，一支炭笔。账房里张挂着一幅提香的作品，孩子凝视这幅画，一下子他就动笔画了起来，而不再抬头观看了。画完恭恭敬敬地将画稿交给账房先生，账房先生很高兴，放心放心，这孩子前程无可限量。 Robusti 双手奉上了钱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然后告别。提香画坊上上下下，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安静而勤勉的孩子，教他绘制湿壁画所需要的每一件事，他一学就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第9天，40岁的提香风尘仆仆回到威尼斯，看到了这样一位染匠家的小男孩 Tintoretto 正在细心地调制颜料，未知可否。午餐时间，画坊里几位重要的画家欢喜地把 Jacopo 的临摹拿给提香看，提香还是不动声色。这孩子几岁？张某先生回答10岁。提香不再说话，吃完了饭拿着 Jacopo 的画稿回到自己的画室，关上门低头细看10岁孩子那老辣的笔锋，心头是一份寒意。自己10岁的时候在贝利尼的画房里哪里画得出这样的线条。不久前提香他在罗马痛切所感觉到的那样一份挫折失落，这个时候弥漫在他的胸间，让他生气了。深夜提香来到账房，站到账房先生的面前，把 Jacopo 的画稿丢在摊开的账簿上，明天打发那孩子上路。账房先生吓了一跳，
问说为什么，提香很生气地说，不出三年这个孩子会跳到我头上作威作福了。说完了甩手出了帐房，郑蒙先生仰坐在椅子上满心悲凉。提香啊提香，你又不是不知道，一般人要有六年学徒经验才能够成为独立画家，你把这孩子赶出去，哪一个画坊会收他？你40岁了竟然会嫉妒一个10岁的孩子任性断送这孩子的前程。张鹏先生回到寝室跪在地上祷告，主啊救救这个好孩子。抬头望向窗外，一片漆黑，没有月光，连星星也没有一个。张鹏先生爬上床，大张双眼仔细思量跟孩子的父亲要如何措辞。第二天早上，张鹏先生亲手亲脚邀请了站在甜睡当中的孩子，先带他到厨房吃了早餐，才带着他还有那一只原封不动的钱袋来到了染坊。账房先生把钱袋交还给 Robustin， 很诚恳地说，画房主人接了曼陀亚的维多，两地奔波，很难好好的带贵公子更上一层楼，生怕耽误孩子的前程，所以送他回家，这孩子必定能够找到更合适的画坊学艺。 Robustin 倒不在意，从此小染匠开始了在画坊之间流浪的生涯。他五短身材，手很快，眼睛也很快，这位小染匠常常出现在不同的画坊到处打工，三五个钟点赚到一餐饱饭，三五天就在人家的画坊留宿。没有很久，他就从画师们的俄语当中了解了真相，威尼斯共和国首席画家竟然嫉妒自己的才华，一股豪气就从他小小的胸腔里升腾了起来，对着画布手中的画笔挥洒得更加快速。那画师们围拢过来就善意地问他，你这么一个小人儿是从哪里学来这一手绝活呢？而听得 Little 他就只是笑笑并不回答。午餐桌上也有画师问他，提香画坊到底怎么样啊？他大睁双眼直视着对方，非常诚恳地回答，很好啊，大家都很友善。画师们互相交换着眼神点点头。从那之后，常常有人来找小染匠告诉他打工的好去处，所以他也不愁找不到活来干。小染匠常常回家，母亲也总是细心周到为他准备好换洗衣服。染坊里一位师傅很会吹笛子，晚间常常参加小乐队的演奏活动，很自然小染匠也学会了吹笛子，也就自然而然参加了小乐队的演奏活动，手鼓鲁特琴之类的乐器他也都一一玩得相当地道，很多人称赞简直是九九内的派头。小染匠听到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多话。一来二去就有善心的画坊主人为小染匠开具证书，证明 Jacobo Robustin 在自家的画坊学艺工作，协助完成某项委托等等，并且注明时间一个月两个月等等，这样的证书非常重要。小染匠带回家里交给母亲，母亲知道这些纸张关系着儿子的前程，就仔细的一张一张收好。终于小染匠在13岁的时候应召走进了一座庄严的教堂，这里的一位技师曾经担任卡巴丘大师的助手，帮助年事已高的大师完成一些守卫工作，整整三个月的工作时间，无比珍贵的三个月就成了他一生最为受益无穷的日子。技师无限怀念地告诉这位小染匠，一生与世无争的卡巴丘不但曾经倾囊相授他的技术美学观念，而且非常的慈爱。要告别的时候，技师又给少年一张6个月的证书，证明这位少年在6个月的时间里为这座教堂的装饰工作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技师还拿出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币放在少年的心中，微笑地跟他说，这是一样好东西，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收着。这枚金币后来就一直在 Tintoretto 的身边，伴随着亲爱的教堂技师所给予的自己每一点珍贵的教诲，以及他亲眼所见卡帕丘大师精妙的构图线条和色彩。这是 Tintoretto 的养成，在威尼斯他用这种方式间接的接触到卡帕丘，而直接的被提香给赶了出来。就是这样的故事构成了威尼斯画派，也就是用这种方式韩秀为我们呈现，包括 Tintoretto 我们应该如何去了解他，了解他的艺术作品各种内容，还有丰富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FM930，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韩秀他所写的这一本《灿烂彤云》，重点是镜头来到按威尼斯画派，原来绰号的小染匠，经过了十年的持续努力，他终于得到了整整六年的证书，证明了自己的资格，他可以成为独立的画家。这一年是1539年，20岁的贾科波听到莱豆，他首次在威尼斯政府的档案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并且直接跳上了威尼斯画派主将的位置，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他的存在和他的成就。不过听到莱豆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于体香的阴影，他在依据米开朗基罗的雕塑绘画大量素描的同时，深切感受到米开朗基罗那凛冽雄浑的笔触和威尼斯热烈优雅的色彩结合在一起，画面所能够展现的完美。有了想法之后，那就巧妙地将威尼斯的色彩归功于体香，直接地将一条座右铭悬挂在他的画室当中。这条座右铭的内容是米开朗基罗的线条和体香的色彩。就有人跑去告诉体香，体香只是笑笑，没有任何的表示。其实体香的内心被狠狠地戳了一下，将自己跟米开朗基罗相提并论，真的是推崇吗？恐怕没有那么单纯。随着时间推移，这条座右铭始终挂在那个小染匠的画室里，而且他从来不议论跟体香有关的任何事情。体香不能不承认，这小染匠有着远超常人的智慧。明眼人从那个极为特殊的座右铭当中感觉到丁多雷托不同凡响。小染匠忠实于威尼斯画风，而且他已经从意大利中部甚至北部的画风当中吸取了大量的养分。这位现在居住在威尼斯城堡区圣科桑的艺术家正大步前进，他必然会令当今跟后世的人们惊艳。丁多雷托并不富有，但也绝对不潦倒，他真的是全方位的大行家。他有丰沛的想象力，他有明朗的素描技巧，有对光线的熟练驾驭，颜料在他的画笔下被扬起来落在画布上，能够让画面充满了动感，充满了力量。不止如此，他还能够制造各种东西广受民众喜爱。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教堂就是他的家，他熟悉教堂的用品，感受到教徒对教堂用品的热爱，所以他开始制造别具一格的漆器。不同于东方漆器，听到 Leto 在普通的木质凳子上绘制教堂的寻常图案，然后用多层的透明清漆来予以覆盖。他把这样的凳子带到圣马可广场的集市上，托付给相熟的友人代为销售，竟然被一抢而空。人们将这漆器带回家中，成为厅室里的祭坛，两侧放着烛台，上面墙面悬挂圣像，全家人可以欢喜无限。当然听了 Little 他还常常请朋友帮忙销售自己的小件绘画作品，甚至亲自到广场上即兴作画，画作也会瞬间就被人们抢购。1546年，他的一幅作品被一位希腊水手买下来带回家作为礼品送给自己的弟弟，这位得到礼物开心至极的希腊男孩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希腊肖像画大师以及西班牙文艺复兴揭幕人格雷考。也可以这样说，格雷考就是丁德雷托美学理念的真正传人。虽然师生两人没有刻意的去经营，一切都顺其自然。而顺便提醒大家，韩秀之前也曾经写过这本书，书名叫做《神的儿子》，副标题就是埃尔·格雷考。他对格雷考的画风还有他的背景也非常的熟悉，也曾经用一本书的篇幅为我们呈现，为我们解说。继续来看1539年，瓦萨里的朋友 Rosie 来到威尼斯，两人都追随米开朗基罗，而且来自佛罗伦斯的 Rosie还和拉斐尔的学徒过从甚密，得到真传。人们这样议论，并且纷纷涌向位于城堡区至美圣母玛利亚广场的
格里玛丽宫去观赏 Rosie 在那宫殿当中绘制穹顶画。 Tintoretto 他也走去看过，看到那些石壁画，他的第一个感受是那位佛罗伦斯人不懂威尼斯，石壁画无法长久保存。他跟自己说，用帆布油画或者是镶板油画装饰穹顶是最适合威尼斯自然环境的。果真，罗马贵族皮斯坦尼的家族在1542年就邀请 Tintoretto 去装饰家族宫殿的穹顶。 Tintoretto 接受委托，在镶板上绘制了非常美好的历史画面，而我们在书里面也就可以看到他的穹顶画的反应。韩秀又写了关于这幅穹顶画的解说，在罗马帝国才子博学诗人 Ovid 他的传世作品《变形记》里，丢克里翁和皮拉这对夫妇是大洪水之后仅存的人类，他们也是人间最善良的男人跟女人。在空荡荡的荒原上，他们决定请求神谕，所以来到正义女神泰米斯的神庙前，诚惶诚恐祈祷，如果虔诚的祈祷能够讨众神的欢心，能够平息他们的怒火，请您开示吧，仁慈的女神啊，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延续人类的香火？尊贵的女神，我们也请求您帮助我们重建家园。大劫之后，两位幸存者正在虔诚地祈求神谕。24岁威尼斯画师 Tintoretto 抓住了这一瞬间的动人场景，用明亮的色彩、仰视的角度表达这对男女的虔诚，又用昏暗沉滞的背景表达大劫之后的绝望，用灰暗浮云边缘的细小光亮来透显希望。这幅杰作是 Tintoretto 早期作品当中的佼佼者，充分展现了艺术家惊人的才华。这幅作品让我们清楚了解 Tintoretto 不但是熟读 Ovid 的作品，而他巧妙运用一座看不到面目的女神雕像来代表泰米斯，正在祈祷的这对男女也同样看不到面目，但那对男女竟然是大劫后的人类始祖。静心细想，我们不难看到 Tintoretto 的宇宙观，不难了解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不可知的巨大伟力的敬畏。 Ovid 的故事有下文，泰米斯女神感动于这对善良夫妇的虔诚，发出神谕要他们离开神庙，蒙住脸面往前走，将母亲的骨骸扔向背后。后知后觉的皮拉难过地哭了起来，觉得自己无法遵照神谕去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先知先觉的丢克里翁思虑再三，解释说，大地就是我们的母亲，母亲的骨骸应当就是石头，所以遵照他们所理解的神谕，这两个人松开衣袍蒙住颜面，一面往前走，一面把石头扔向背后。让 Tintoretto 感觉到巨大启发的是那些落地的石头，石头落地就失去了硬度，开始变软，开始变形，逐渐显现人类的形貌，就像艺术家凿刻大理石石像一样，从土地吸收湿气的部分变成了肌肉，结实而无法弯曲的部分成为骨骼，原有的经脉保持原样，一如众神的主张，男人蒸出的石头变成男人，女人蒸出的石头变成女人。这时 Ovid 他在变形记里的描述，见到了头喜欢这个故事，但他不用坚硬的石头，而是用有温度的柔软的蜡来形塑他准备放上画面上的人物。大量的人物形态不一，逐渐在一个金字塔形的框架里各自找到正确的位置，一幅重要作品的细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准备妥当。相传军人扫罗认为耶稣基督违反犹太教义而大肆追杀基督徒，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基督怒吼，扫罗扫罗，你为何坚逼我，并且发出了强烈光线，让扫罗短暂失明，从马上滚落在地。自此扫罗就成为追随耶稣传播福音的
圣者保罗，他在圣经里的名字是保罗。拉斐尔有一幅重要的素描《扫罗信主》，就是描述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途中所遇感召神迹，幡然醒悟，迎接新生命的开端。这幅素描已经失去了，但根据素描成就的笔坦长久存在，后世艺术家的仿作也比比皆是。拉斐尔的作品《弓拔弩张，比例万钧》传递的是大爱跟祥和，是主的宽宥，以及扫罗蜕变成为圣者保罗的喜悦。而 Tintoretto 全然感受到了，他又加上了威尼斯特有的欢欣细腻，成就了他的《圣保罗皈依》这幅作品。音乐在 Tintoretto 生活当中的分量，不只是表现在《圣保罗皈依》当中，生活的艰难从来没有影响到 Tintoretto 他的情绪，他总是能够借助于音乐一次又一次克服内心的烦乱，重新打起精神，继续前往一个他没有能够看清楚的目标。更有意思的是，无论提香的诠释有多么大， Tintoretto 他的勤奋创作的结果，就有更多的私人收藏家静静地给他一些委托，就使得他的创作能够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在美国华盛顿国家伊朗看到《圣保罗皈依》这幅画，这幅画也翻印在韩秀的这本书《灿烂童云 Tintoretto 与威尼斯画派》书中，大家翻开来就能够看到，并且可以对照韩秀所给予我们的背景说明以及画作解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首先我要来问问听众啊，您开车吗？您是一个老开车手呢，还是正要准备学习开车呢？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那么当然，如果你是老开车手，你说哎呀，你就别啰嗦了，我都知道怎么开车。不过我们是想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呢，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呢，希望大家牢记在心，这也是避免发生车祸。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呢，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一些征兆可以告诉你，你是不是有失智的一个前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发现你有反应变慢了，或者是你有这种轻度的觉得开车有时候有些危险，那么你有这样状况的时候呢，你就要提醒大家，可能呢你可能是不能开车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失智的前兆，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开车有这个频频转弯的这个现象，或者呢你常常到了该转弯你突然忘了，然后突然又想到，哎，我要转弯，怎么忘了转弯呢？其实这个都可能是一个人年纪大了，反应变慢了，你可能有失智的前兆。所以希望这篇文章呢，提醒你，也提醒你注意你的家人，如果开车出现过一些这些紧急状况的话，那么就要注意你可能不能够开车了。好，我现在就把这篇文章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个人上了年纪，开车的上路风险呢，会跟着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增加的风险。开车时出现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一个人失智的前兆。也就是说，你呢，可能呢，反应变慢了。反应变慢不是全部的失智，就是反应变慢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就是早期的一个警讯。有一份研究呢，特别提出日常驾驶行为的改变，包括你常常会有急转弯的这个次数，突然该转弯你忘了，然后完了以后你又突然踩一个紧急刹车要急转弯，这就表示你可能呢，你的认知功能，也就是说你的记忆功能正在退化，甚至比传统的测验要来得更早。所以当你呢开车出现问题，常常出现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到了不可以再开车了。英国的《镜报》有一篇报道，失智症的红色警讯可能会在驾驶行为当中呢会浮现，常常开车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变化，也就代表了你在认知功能上正在逐渐的下降。常有人说，哎呀，我最近怎么记忆好像有问题啊，我的反应变慢了，这个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有了问题。这个研究呢是登在有一个叫做有一本书叫 Neurology， 这个 Neurology 就是指的呢我们脑智力的一个障碍，也就是所谓的认知功能的问题。当你在开车，你发现你的反应有一些变慢，变成问题，这往往就是方向盘告诉了你，你的健康有了警讯。那么常常开车的人要注意，第一个，你要减少夜间行驶的频率，不要在晚上开车。第二个呢，你的开车要注意你出门的次数是不是有减少。有些人变成不常开车了，以前动不动一抬腿就去开车，可是现在 它自动的减少，就表示他发现他开车的这个对安全上的自我的认知呢在减少。还有有些人开车的速度越来越保守，这也是他对从方向盘所给予他的一个警讯。MCI 的病人有较高的几率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就是有这个失智前兆的人呢，表示他得到阿兹海默症的比率会增加。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是什么呢？就是神经性的退化疾病。研究团队追踪了298位65岁的受试者，在研究开始的时候到每年进行一次有关认知的评估，长达将近有3年的时间。而研究初期56个人被诊断有 MCI， 就是认知方向的问题，后来242个人呢是认知功能是正常的。而根据他们所做的最后的研究呢，他们根据全球定位系统的追踪，包括他们行车的资料，也包括了他们的驾驶行为，也包括他们出门一天有多少次，一天有多少时间在驾驶，他们的行驶的距离、位置、超速、刹车、急转弯，这些都做了完整的记录。那么在追踪的期间，认知正常的长者相比， MCI 患者外出驾驶的次数会明显比较少，尤其在夜间的时候比较不愿意去走较长途的驾驶，并且呢他们会预向避开新的或不可预测的环境。就是老年人呢，他们往往有的时候会走熟悉的路，而不会去尝试走不熟悉的路。而有这样的失智前症的人呢，他们的急转弯的次数会增加。怎么呢？他会在该转弯的时候忘了，然后突然一下走到一半，他想着，哎，我刚才怎么没转弯，他会急速的转弯，会有急转弯。还有呢，就是避免长期的行程来开车啊，给老人家避免他们去做长途的开车，因为长途开车开着开着，最后了他会不是失智，而是失神啊，会突然的脑筋就空空的，然后突然一下会急刹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对老人家开车的注意。一个老人家常常开车有拼完的急转弯，或者他有突然的失智，他有了这个失智性的障碍，所以对开车的老人家来说呢是很危险的，最好呢不要再开车了。那么很多老人家呢开车常常呢觉得，哎呀，我还行，我还可以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驾驭的功能上，他的反应呢是会变慢的，会越来越比较不好。所以研究年纪大的人开车呢，最好他自己啊要承认，我的确我的视力不好了，我的听觉也不好，我的眼睛也不好。那么甚至呢有些人到了黄昏根本眼睛就没办法看啊，眼睛的视力会退化。所以呢有关的这个老人家的开车，不但他自己要有这个认知，因为开车呢很危险，所以认知反应各方面都变化的话，最好是不要开车。英国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就提醒，失智症影响了安全驾驶所需要的各项的能力，病情恶化之后，这个能力的受损程度呢会越来越严重，代表了这些失智的人呢最终都会不能够再开车。多数的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在中期阶段呢他们就不能开车了，而某些的类型呢因为早期的症状可能更早就必须要不能够开车。那么总而言之，人老了年纪大了，我们对各方面的 反应的能力当然都会变慢。那么我也在这告诉我们的年纪大的听众朋友，要承认自己老啊，承认自己反应、回忆还有记忆跟直觉的反应呢都会变慢。而开车呢，是要眼观四方、耳听八面、脚要动、手也要动。所以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在必要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因为开车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哪怕你开一部比较大的、比较结实的车子，但是呢，一旦碰到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的反应各方面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哪怕车子很好，能够保护你啊，里面也有很好的安全设备，可是你的车子跟别人撞了，别人可能受到伤害，你也可能被吓到，精神上的压力的确也很大。所以我们在这呢，呼吁大家尽可能的在必要年龄到的时候呢，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了。尤其是耳朵不好，眼睛视力很差，再加上到了晚上这个视线也不够好，这时候的开车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呼吁大家呢，尽量告诉爸爸妈妈，年纪到了能不开车就不要开车，晚上也避免开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到的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老人家开起车来经常会频频的转弯，并且呢是急转弯或者突然踩刹车，这都表示他的反应可能已经变慢了，是他的认知方面有了障碍。那么他的反应变慢，这也是开车的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前兆，告诉他这时候有这个现象，就要提醒他不能够再开车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做孩子的注意到父母啊，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人家，你还开车吗？那么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开车啊，不要逞能，这是最重要。相信自己的视力、听觉各方面的反应都变慢了，这个时候开车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希望我们老人家不要逞能，为了安全，也为了你家人的放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您的给我们的建议是我们的节目不断进步的最佳的一个指导，也是支持我们的一个最好的力量跟温暖的关心。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5: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6: 大家来到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你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我其实啊，有蛮多小时候呢，在外面餐厅用餐啊，都是吃西式料理的经验哦，而且呢，也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到现在也都还记得。我想呢，这也是因为啊，在家里面呢，多半都是吃所谓的家常料理，对不对？一般啊，都是呢，我奶奶会在家里面啊，把菜炒好，然后煮个汤，大家就可以开动来吃晚餐哦。所以啊，如果要出去吃饭呢，通常啊，爸爸妈妈就会选择美式料理、西式料理，让小朋友们也可以开开眼界嘛齁。所以说呢，大部分啊齁，第一次吃西餐的经验啊，都是啊跟家人或

0: OK， 让小朋友们也可以开开眼界嘛，哦，所以说呢，大部分啊，哦，第一次吃西餐的经验啊，都是啊跟家人或者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的，哦，反倒是啊，因为我的老家在基隆嘛，哦，一直到我上了国中之后，才有真正自己第一次去素食店吃汉堡薯条的经验，哦，所以说啊，这几个难忘的经验啊，其实在我的回忆当中啊，哦，都还算是啊印象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制作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的初衷哦。我觉得呢，味道啊是拥有记忆的，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也一定啊都会有味道哦。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我们啊非常爱吃嘛，从路边摊的小吃啊，到餐厅，或者是呢现在的所谓的这个精致餐点哦，在台湾啊其实都一直非常的流行，而且啊美食话题呢也是大家都喜欢讨论的，哦，这个也就是啊台湾人喜欢吃东西，喜欢那个美食的味道，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哦，会一直啊不停的反复的出现了，哦，所以呢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里面啊，常常呢跟着洪一文老师一起来回忆以前我们小时候吃了什么，那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一项餐点，我们对于这一样料理的记忆还跟以前小时候一样吗？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借由这个单元啊，跟着我们一起回忆你记忆中的味道。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小的时候吃牛排的时候的经验。你第一次吃牛排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让我们欢迎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2: 没问题，好，大家好。
0: 每一次啊在记忆中的味道的这个单元，我录完访谈之后啊，我回去啊都会怀念到我下一次在录音的时候，
2: 欸，这也太夸张了。
0: 而且啊这个洪一文老师啊，好，是我觉得是我很棒的搭档，
2: 没错，
0: 常常啊都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又提醒我说，我们上一次讲过的面包送给你吃哦，这样哇，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那种小惊喜。
2: 很棒啊，因为毒肥肥不如重肥肥。
0: 真的也哦，有热量就是要跟身旁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2: 没错，
0: 对，
2: 大家一起来。
0: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啊，其实是我想讲很久了，
2: 是
0: 因为啊前阵子的这一家牛排店复活的时候，就刚好开在我们家隔壁的路上。
2: 真的吗？
0: 对，这一家牛排店叫做孙东宝牛排。
2: OK， 这真的很有名，
0: 应该是很多六年级生小时候的回忆耶。
2: 应该是，但是我是五年级。
0: 哎，对，我是五年级生。哎，不过啊，要讲到啊那个吃牛排这件事情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可以说在我的家里头，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的西式餐点。
2: 真的吗？
0: 对，一直到我妈妈带我出去外食之后，我才真正的吃过所谓的这种就是美式的餐点，比如说像炸鸡啊，
2: 是
0: 薯条啊，或者是像牛排这一类的食物。
2: 没有错，有的时候想一想，现在小孩真的很幸福，从小就接触一堆这种东西。像我们家小孩，牛排、牛肉对他们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0: 好棒哦！平常在家里就会吃吗？
2: 对，我们会去 Costco 买那一大片，然后煎完，然后就
0: 自己在家里做。
2: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跟小孩讲：“哎，你知道今天这一盘多少钱吗？”不知道啊。对，我说当然不知道啊，反正你们吃米不知米价。我们小时候吃牛肉是不用想的事情，想都不用想。
0: 对，因为其实啊不只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牛排啦，连你在家里面要吃到牛肉的料理其实都有点难。
2: 对，因为我们家我妈妈不吃牛肉，
0: 我奶奶也不吃牛肉。
2: 对，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牛肉的这一道菜。我对牛肉是充满着想象，渴望想要吃它，
0: 非常渴望，因为在家里面吃不到。
2: 对，所以那个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到高雄去玩，到我小阿姨家去玩，然后呢她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我就看着餐厅的招牌有一道叫青椒炒牛肉。
0: 哇，这个算是一般那种料理店比较普通一点的料理了。
2: 对，我就一直想象它
0: 是
2: 什么，
0: 一直流口水，对不对？
2: 对，但是大人又不敢点，我们也不敢点。
0: 对啊，
2: 然后就看着牛肉白白的从我面前飞过去。
0: 哎，你讲到这个啊，其实啊就会想到以前小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口味的养成其实跟爸爸妈妈的口味也有一点关系耶。
2: 是，所以我爸妈常会讲

0: 我怎么养？我们怎么养出你这个小孩？他说我们对饮食也没有那么讲究啊，那你为什么那个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说
1: 现在很挑，就对
0: 了。对，现在你随便入嘴巴，然后你就会讲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1: 等一下，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好，这不是挑，这是讲究。
0: 我也觉得不是讲究，这就是天生的嘛。
1: 嗯，我觉得是耶。
0: 对啊，那像我儿子他吃了就说他不要吃这个，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什么什么味道。
1: 这有遗传哦。
0: 然后我就说哦，好吧，反正呢他不爱吃的，你搞不清楚是他不爱吃，或者是他真的没胃口。可是很多时候是不好吃，所以不想吃。
1: 哦，料理的不好吃，并不是他不想吃那个东西。
0: 对，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爸妈其实他们对饮食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很淳朴的那种样子，所以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对饮食这么有执着，或某一种程度可以说热爱，他们很难想象。那吃得出来就会分得出来。
1: 父母亲的单一口味并不见得会养成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啊。老师呢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尤其是我们以前国中毕业就到台北来念书，然后接触到的世界不太一样。
1: 对，
0: 再加上上大学之后那个世界被打开了，那你就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样貌的东西在你面前出现，像啊、哦、石头火锅啊。那小时候吃火锅哪有火锅？
1: 对啊，
0: 对，
1: 就是家里的锅子直接煮了，
0: 对
1: 不对？对，
0: 然后最讲究的说，哎，去买一罐牛头牌沙茶酱。
1: 对啊，
0: 然后哦，原来火锅要沾沙茶酱，嗯，谁说的？长大以后才说，哎，原来火锅可以有这么多种蘸酱。
1: 对啊，你知道以前一开始啊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时候，是就是我奶奶啊，她就是把那个因为没有那一种在桌上可以煮开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就是直接在瓦斯炉上面煮。然后呢你要想要比较有吃火锅的样子，就是我们拿着碗跟那个筷子
0: 去
1: 在旁边
0: 锅子夹，
1: 就在旁边夹，这样子。 哦我想要吃片肉放进去，是那种站着吃火锅的感觉。一直到年纪比较大一点了之后，才买那种就是自动会，就是你插了电之后就是自动会加热的那一种锅子。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呢，大家都是流行买电磁炉，在家里面就是让这个火锅放在桌子中间，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好像在火锅店里面吃火锅那一种感觉。
0: 对，所以我儿子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吃到牛肉，然后就突然说：“哎，爸爸，你哪时候吃牛肉？”我说我这个年，我在你这个年纪，我还没吃过牛肉。
1: 对，我也是到了很大才开始吃牛肉。
0: 对，所以到大学之后，牛排，哇，想象中的牛排是什么样子？
1: 哇，所以老师吃牛排第一次是在大学的年纪哦。
0: 对。
1: 哇，这算是年纪蛮大才吃到牛排的。
0: 是。
1: 我是呢，我记得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妈有，
0: 好幸福，
1: 对，我妈妈有带我去街上吃牛排，然后街上大家说我老派，都就一直，因为以前住基隆嘛，只要是去到夜市那个附近就知道去街上的，去街上吃就是孙东宝牛排。
0: 我倒是没有吃过孙东宝。
1: 嗯，因为那我们小时候基隆算是他开的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一定要去吃。大家都知道那种牛排是所谓的台式牛排嘛，
0: 是，
1: 所以是铁板的。
0: 对的，什么叫台式牛排？
1: 我觉得就是那种铁板的，
0: 嗯，
1: 然后呢，牛肉放在上面会滋滋滋，然后还有一点铁板面的那一种。
0: 我觉得铁板面比较像是台式牛排的经典。
1: 对，
0: 可是
1: 有一个主食。
0: 对，有一个淀粉在那里。然后呢，就是怕你吃不饱，铁板面还可以加，然后会问你要哪一种酱，然后我们通常说，哎，两个都要，蘑菇
1: 酱
0: 跟
1: 黑胡椒酱，
0: 黑胡椒，对，
1: 混酱的，
0: 对。
1: 所以啊，你看，这个是我小时候啊，我觉得其实算是蛮深刻的回忆的，
0: 是
1: 因为啊。以前啊在家里面啊齁，我还多半都是用筷子跟汤匙，
0: 是
1: 一直到了牛排店我才真正的拿到刀叉，然后在桌子上面学着怎么吃牛排。
0: 你切的功夫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会不会用刀叉。
1: 对，
0: 特别拿叉子，怎么拿叉子就按住那个牛排，
1: 啊，
0: 拿刀子去切。
1: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学习的餐桌礼仪真的就是在牛排店，然后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0: 对，所以我第一次吃牛排是在水源市场台大那附近吃的。那个时候我一个学弟就会跟我讲，哎，吃牛排要去哪里你知道吗？要去中原大学附近
1: 哦，
0: 好吃又便宜又大，哇，
1: 是那种所谓的夜市牛排，
0: 对，就类似夜市牛排，但是搬到店里面。嗯，原是他打赌输我，然后好像欠我几十克中原牛排。
1: 哇，这是蛮多的。
0: 对，结果最后我们都没办法去中原吃，只好吃龙潭豆花抵账。
1: 哎，这也差太多了吧？这可能要有 double 碗数的这种豆花才有办法抵账。
0: 对啊，而且那个夜市牛排还会分，还会说你要菲力，
1: 还是对，
0: 还是沙朗，
1: 沙朗。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外星文哎，
0: 还是牛小排，
1: 完全听不懂，对不对？
0: 对，但是呢，有肉就好了，不管它那么多，然后便宜有肉，肉大块。那时候的吃牛排就是这个准则。
1: 以前啊，在我们缺乏这一种西式餐点礼仪的教育的氛围之下，大家去吃这个牛排，或者是说去那个美式餐厅的时候，真的会让你印象感受到这个特别深刻的感觉。
0: 没错，可是后来我吃牛排很快就迅速的升级。
1: 有这么快的给他提升等级哦？
0: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在补习班打工，补习班老板那时候很喜欢去一个地方，在林森北路的一个五星级饭店，然后里面有一家餐厅，那个牛排他就会带我们去吃牛排。
1: 哇，
0: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1: 哇塞，
0: 非常非常高级的。
1: 那现在还在吗？
0: 那家还在
1: 哦。
0: 那家其实是李前总统以前也常常去的店，所以在那里面我开始学怎么吃西餐，
1: 跟平常我们所想象的哈，只是啊拿着刀叉在的餐桌上面吃牛排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等一下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
0: 好。

0: 今天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真的让我回到那个小时候啊，正襟危坐，然后啊穿得很漂亮，去了牛排店拿刀叉吃牛排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应该看起来蛮好笑的。现在自己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模样，不过啊，每一次啊要去吃之前啊，真的都很期待耶。
1: 真的啊？嗯。为什么？
0: 像刚才节目开头分享，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吃不到。我的妈妈和我奶奶是我们家里面的主厨嘛，齁。在家里面啊，其实通常不会提供这种西式料理，所以啊，出去吃的时候啊，都会觉得特别的兴奋，觉得那一种西式餐点的礼仪啊，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
1: 嗯，
0: 就是不是那种小朋友在吃饭的感觉，因为你就是要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说的齁，就是右手拿刀子，左手拿叉子，然后好好的把它切成小块的这样子。甚至是啊，连这个刀叉要放在哪里，那时候我妈妈都有跟我解释，但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
1: 其实我在那个那时候的华泰饭店吃这些西餐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包含就是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
0: 哦，这也有讲究。
1: 对，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怎么样帮你上菜，那个都是有规矩的。然后怎么样使用桌上的刀叉。
0: 对，因
1: 为刀叉很多。
0: 没错，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大，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小。
1: 对对对，然后刀叉，因为它规定就是沙拉，然后一道一道这样上来，所以就是这样。怎么使用刀叉，刀叉用在哪些，然后主菜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而言最大挑战是用刀叉吃德国猪脚。
0: 这很困难耶，因为其实一般的刀子应该切不动德国猪脚，对不对？
1: 会，可以切得动。理论上来讲，好的德国猪脚外皮是酥脆的。
0: 哦。
1: 所以你切下去的时候会咔嚓那个声音。
0: 哇塞。
1: 但是真正挑战是如何用刀叉把德国猪脚上面那个筋取掉，
0: 然后能够
1: 取下来，
0: 哦，取下来
1: 吃。
0: 哇，那老师会这个技巧，哇塞，很厉害耶。
1: 所以有一次哦，我就去国宾吃喜宴吧，然后那个 waiter 大概在忙，然后上了一条鱼，然后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整个鱼刺从尾巴到头整个把它拎掉。
0: 哇塞，我决定了，我以后去吃海鲜要约老师。
1: 然后那个全桌的人就傻眼，就看着我。
0: 这也太强了吧。
1: 就说，哦，你在干嘛？我说把鱼吃啊。
0: 感谢老师为全桌服务。
1: 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会这个？然后看我的心情回答。哦，有时候我会回答，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就像人家。
0: 先吟个诗再说。
1: 就像人家会说，欸，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吃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开计程车的，不明就里的人就，真的哦，你真的开过计程车哦？
0: 这只是开玩笑。
1: 对啊，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别人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那个筋，你也可以这样锯把它锯下来？
0: 嗯，所以那个需要先特别练习嘛，还是你只要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就
1: 掌握技巧就可以了。哦，所以我儿子在这一块上面他是蛮厉害
0: 的。哎，这样以后。把妹会很厉害哦。
1: 他，应该吧。
0: 哎，好，现在年纪还小，不要教他这个，让他自己慢慢发现哦。
1: 对，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只是观察的时候在自己去尝试怎么样的姿势是对的。比方来讲，你在切猪脚的时候，你那个叉子要插在哪里，他才不会到处跑。
0: 嗯，
1: 我也看过，我真的看过有人要学我那个把那个筋锯下来，结果整块猪脚中间的骨头就噗飞出去了。
0: 超糗的。所以啊，也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来去拿捏，因为每一块德国猪脚都不一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包含就是面包上来你怎么拿面包，怎么很优雅的吃面包，帮面包涂奶油。
0: 哦，哎，那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呢，如果今天啊，你回到年轻的时候，跟心仪的女生一起出去吃饭，
1: 是，
0: 那这一位女生呢，她对这一些礼仪一窍不通，
1: 是，
0: 会不会就是对你而言就失去一点魅力呢？
1: 不会啊。
0: 啊，你会帮她是不是？
1: 我会帮她，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些东西的啦。
0: 所以果然傻白甜还是有一点好处。
1: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 我们中餐的礼仪实际上没什么礼仪，就是筷子不要乱伸，不要伸到嘴巴里面舔一舔再去夹菜，
0: 不要乱插
1: 的。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中餐的礼仪。我们中餐礼仪很简单，
0: 比较简单。
1: 对，喝酒呢，管他红酒白酒上来，啪啦就喝掉了。
0: 哎，这也就是展现我们豪放的一面。
1: 不，我们在的 context， 我们在的那个情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0: 嗯。
1: 那个东西是外国传进来的，
0: 所以感觉上来说西餐礼仪好像就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严肃吗？
1: 他们吃饭的时候你要看跟哪一国人，跟意大利人他们是很吵的，
0: 在那聊天很大声，
1: 所有的礼仪都是为了符合社会的社经地位去创造，我们想象中好像得怎么样，实际上未必真的是那个样子，但是不大声喧哗，不那个，那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0: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社交应该要有的一些礼貌上面的规范。
1: 对，就像我去中餐厅或台菜餐厅，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是轰轰轰的声音，
0: 很吵。
1: 对，然后天花板里面又没有吸音的东西，
0: 没错，
1: 没有吸音棉或没有动动那些东西把音吸掉，你就那个音就哗哗哗哗哗这样缓下
0: 来，对，就是你完全听不到坐你对面的人在讲什么。
1: 对，吃那个饭基本上来讲都是扯开喉咙。
0: 对，
1: 所以就是要一直喝酒，把自己喝醉了，参加那个一起喧哗的那个，
0: 讲话会比较大声，
1: 对，
0: 气比较十足一点。
1: 对，然后就哗啦管理啦啦啦啦啦，然后就吃完一顿饭喉咙也哑了。
0: 所以啊，以这个西餐啊这么繁复的这一些礼仪来说啊，我们现在啊去吃东西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严肃啦，就是只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礼仪，该懂的懂，然后呢你的牛排不会飞出去，大概就差不多了。
1: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小学的时候还有西餐礼仪这一堂课吗？
0: 以前我们都没有。
1: 我们家小孩那个他们都还要付钱，一个人要付好几百块去那种星级的饭店去吃西餐，然后去
0: 礼仪。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最起码从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在社交场合里面吃饭是什么样子。
1: 你想太多了，一群小孩坐在一起，
0: 照样聊天，是
1: 照样聊天，照样吵死了。虽然穿的人模人样的，
0: 我想知道他们的聊天内容
1: 你知道他们聊天内容可精彩了，真的很精彩。
0: 好，所以啊，其实呢，现在啊，根据这个时代的演进，因为我们吃西式的这个食物开始也变成越来越普遍，所以说啊，小朋友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先接触这个样子的礼仪，也不用爸爸妈妈特别去教，因为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了。
1: 是，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弟闹的笑话吧，也不算闹笑话啦，因为他也没吃过这种东西。最后咖啡的时候，咖啡不是会给调羹吗？一个小调羹，让你把糖跟奶精
0: 搅一搅，
1: 搅一搅，然后他就拿那个调羹的那个拿起来这样
0: 喝咖啡，对
1: 对对，一瓢一瓢这样喝，
0: 这也算是喝的蛮有趣的，因为那汤匙很小
1: 。然后我们老师就跟他讲，那个不是用来喝的，那个是用来调，那个搅拌均匀。
0: 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去香港港式餐厅的时候，就是那个
1: 是洗筷子，对，洗筷子用，
0: 不要拿来直接喝
1: 。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到四十几岁或甚至更晚一点到五十几岁才比较有信心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面你该怎么样子去表现出适当的行为。
0: 嗯。
1: 那个之前你就会觉得很畏惧，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很怕被人家嘲笑。
0: 没错，心里面会害怕。
1: 对，我觉得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台湾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在国外，我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我们都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台湾应该有的样子。因为随着我们一直在进步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学会去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族群，那个是很重要的。
0: 没错，这个也是啊，我们从吃牛排这一件事情上面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跟洪逸文老师讲到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对不对？等一下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台式牛排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1: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北好时代，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3: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讲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牛排。节目的现场有洪毅文老师。
1: 大家好。
0: 我们刚才啊讲到的牛排哦，其实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吃的牛排呢，我们比较喜欢的贴近我们口味的就是所谓的台式牛排。
1: 是，
0: 虽然啊我们还是常常啊想要去比如说饭店里头啊，或者是现在一些精致餐点的这一些餐厅里头啊，去吃一下比较高级一点的牛排哦，他们啊可能对于部位啊料理方式啊都很讲究，可是平常的时候我们想要吃牛排，也许你就约了夜市直接给他坐下来就吃嘞，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这一种牛排啊，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晚上想吃晚餐，或者是我想大吃一顿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吧，走去吃这种台式牛排，吃一次会觉得很满足哎，
1: 因为它就是一种很澎湃，然后在你前面上桌的时候是
0: 没错，然后你还要拿一个餐巾纸在前面给它遮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衣服全部都溅的那个喷的到处是油滴。
0: 对啊，因为我记得呢，我有亲戚就是从国外回来之后啊，就是他一直都住在国外，然后他呢跟我们去吃牛排的时候，他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你没有遮你就会后悔，结果真的，他就说遮了真的就油烟味比较少的感觉，
1: 对，
0: 最起码那个心情上会觉得说啊，这样油烟味少一些。
1: 对，那老外的话，我会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在干嘛？我怕那个牛突然醒过来，哇，朝我冲过来，我在逗牛，噔噔噔噔噔，
0: 有够可爱的。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当天衣服的着想啊，
1: 是啊，
0: 对不对？
1: 是啊，我很怕就是台式的牛排店，就是吃完以后你的衣服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0: 对啊，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遮一下，可能你的衣服上面都会有一点一点的点点，有没有被那个牛排滋滋滋的地方喷到？
1: 那台式牛排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当年的组合肉。
0: 哦，对耶，
1: 组合肉重击了台式牛排。
0: 没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风波啊其实蛮大的，而且经由媒体报道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还都不晓得什么意思。
1: 对
0: 对啊，然后经由媒体的解释啊，后来才会发现哇，你平常吃的牛排是这样来的哦。
1: 是，所以它的牛排就是边缘都很均匀。可是我觉得台式牛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于牛排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副餐这些，
0: 没错，
1: 旁边的 side food 这些，
0: 旁边的那个面呐、
1: 铁板面、
0: 铁板面，
1: 对，酱料，还有那一颗荷包蛋，
0: 然后另外上面还有一点三色豆哦，
1: 对，
0: 看起来比较丰富，
1: 对，然后还给你一块面包，
0: 对，然后还有玉米浓汤，
1: 没有，面包里面有奶油，
0: 对，蛮多店的玉米浓汤都是喝到饱，然后啊面包啊通常啊我去吃的时候我都还会再外带两个回家。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我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1: 嗯哼，
0: 那个奶油的味道其实怎么讲，我就直接说了，并不是很天然的奶油的味道，但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好香哦。
1: 没有错，所以后来我也越来越少吃牛排，因为台式牛排它的牛排都会先泡过，先腌过，
0: 对，先腌嘛，
1: 美其名叫腌，实际上是泡了很多东西，
0: 泡在酱料里，
1: 不止，嫩筋，
0: 让它软软的，
1: 对，软软的，很好咬，但是就是我一吃到嘴巴里面，我就知道这牛排是不对的，就是说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在那牛排里面。
0: 不过其实大家吃起来就是有这种就是手勾爪哇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就是会让你有那种满足的 feel 就对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它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是吃牛排，我会觉得就是它是去吃一个路边的简单的外国餐点，
0: 其实已经有一点像是就美式的小吃摊的这种感觉就
1: 对
0: 了。对
1: 对对，所以以前我们去吃正式牛排的时候上来的是瓷盘嘛，
0: 对，
1: 上海式瓷盘虽然瓷盘也会有温度，但是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像铁盘那样，
0: 没错、啊，
1: 也绝对不会是那个呲呲作响。
0: 嗯，因为我们在吃铁盘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你点五分熟跟七分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1: 对，因为肉不够厚。
0: 对啊，然后你来了之后，那个铁盘还是热的，你通常我都还会哎这边有一点红红的，给它再烫
1: 一
0: 下，有没有？
1: 对，
0: 就熟。然后心想说，哎，那我刚刚点五分熟要干嘛？就是你来，
1: 是啊、
0: 你还会自动把它变熟嘛？但是啊，如果你去专门吃美式牛排的这一种餐厅的话，哎，它五分七分哦，什么样的部位就会让你真的有那个感觉，吃起来
1: 是
0: 不一样的、哦。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它的肉够好的话，你在吃那个牛排五分七分呢、啊，你就会吃到不同的味道。
0: 对啊，
1: 所以像我刚刚讲是说，几十年前去华泰吃，然后吃到那个他们以前最有名的是 roast beef。就是一大条牛肉下去烤、哦、那个烤要烤很久很久，对，然后他问你几分熟的，他就切不同的部位给你，两端都会比较熟一点、
0: 哦、
1: 那中间越中间
0: 越深，
1: 对，
0: 然后就是把它切片给你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呢这是算是早期大家享受这一种高级的牛排的感觉、
1: 那个、对，那个真的很高级，
0: 嗯，
1: 那一克在那个年代吃起来都要1000多块，快两千块。
0: 哇，那所以其实算是这个高级
1: 对对对
0: 高档的花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只有老板请客才能去吃、嗯、真的
0: 自己花钱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痛、
1: 哦、我们
0: 就
1: 根本也不太敢走进那种地方啊。
0: 那你看哦，在现在啊大家这么习惯吃西式餐点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啊讲到这些台式牛排就会觉得手够短我好吧，哦，哎，但是我们偶尔也要去餐厅体会一下这一种好吃的牛排。那如果呢今天啊老师想要带全家人一起出去吃牛排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基本上来讲现在牛排有很多种，然后当然有很多很著名的美国的那些牛排店都在台湾开店了。那些牛排店基本上来讲水准都不错，台湾本土的五星级饭店或那个饭就是牛排店也可以不错，
0: 嗯，就都很有水准了。
1: 但是后来我在吃牛排的时候，我都会吃熟成干式熟成牛排。那以前像现在已经拆掉那个饭店西华，
0: 嗯，
1: 是我跟我太太最喜欢去吃早午餐的，他的牛排干式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他的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
0: 嗯，那你觉得味道上跟就是我们普通吃的牛排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1: 你可以吃到很醇厚的牛肉味，那个牛排的味道你就是不会是吃下去的时候嫩，但是 juicy， 然后又带着你每咀嚼一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块牛肉它不是我们吃到一般的牛排，一般牛排它可能很味道很直接的就跑过来跑进来，你吃到那个肉的味道，但是熟成的东西它就是有一点是用武侠小说讲的亢龙有悔，
0: 哇，
1: 对，就是你吃到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可以慢慢的扩散，然后慢慢的在你嘴巴里面咀嚼，然后就跑出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味道，
0: 就味道的层次比较丰富，
1: 对，
0: 你可以慢慢的享受它，
1: 对，就像我们吃鱼跟一夜干同样都是鱼，做成一夜干以后它的味道
0: 就完全
1: 不
0: 同了，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这个就是呢老师说的，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真的很幸福，哎，
1: 是没错，
0: 你呢今天很饿哈，想要迅速的去吃个牛排，我们也有这种好吃的台式牛排，
1: 是，
0: 对不对？ CP 值很高哈。
1: 是啊。
0: 那你今天如果呢，想要带着家人或跟喜欢的人，好好的去享受一餐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这种高级的餐厅，你还有跟饭店，可以让你好好的挑选。
1: 没有错，没错、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吃牛排也，以台湾盛行的buffet而言，我们吃牛排已经不是主要的 main course。
0: 对啊。
1: 对啊。
0: 台湾人就是喜欢 CP 值比较高一些的、
1: 对，没错。
0: 今天啊，我们跟老师啊一起来回忆的这个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啊，是不是也有勾起你小时候吃牛排那个时候的感觉了？像我那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老师是到了大学的年纪耶，才跟着同学去好好的享用他的牛排大餐，
1: 对
0: 不对？
1: 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他胃口真的不好。然后我陪他在医院那边，我问他要吃什么， 他经过一个那类似台式牛排那样、
0: 嗯、很香，
1: 对，他就说那不吃这个好了。我爸爱吃牛肉，但是我妈妈不吃牛肉，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家也很少吃，除非我刻意带回去。那我看我爸爸就说好，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只能吃几口，他就说他没胃口、嗯、但是我还是带他去吃。那是最后一次跟他吃牛排，他就咀嚼咀嚼咀嚼，然后就抬头跟我说，哦，还是你煎的牛排比较好吃。
0: 哇，
1: 对、啊、
0: 我想啊，这个就是啊，食物所带给我们的非常棒的一些回忆哦。
1: 是啊，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啊、哦、能够啊，哎，趁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能够想起你第一次吃牛排的时候的样子呢？嗯、对不对？
1: 你知道我儿子被人家问你一个问题，
0: 嗯，
1: 最爱吃什么？他说牛排。
0: 哇，
1: 然后那你觉得台湾最好吃牛排在哪？我家，爸爸煎的。
0: 下节目去老师家吃牛排了。好，我们今天谢谢侯玉伦老师来到节目现场，希望啊我有朝一日能够吃到老师亲手做的牛排。
1: 好，拜拜。

0: 你应该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对不对？就是因为啊，季节要转换的时期又到了。谷雨，谷是谷物，雨是雨水的雨。谷雨啊，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六个节气，通常能够在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之间。这个节气呢，我们比较少听到，但是啊，对于农民们来说啊，却是相当的重要哦。这个时候的雨啊，顾名思义哦，是为了滋养农作物而来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谷雨啊也代表着春天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啊是农作很关键的时刻哦。这个时候啊，如果雨水充足的话，万物也会生长。所以啊，有一句话说，雨生百谷。如果呢你觉得这只是农民们的事情啊，那你就太小看谷雨这个节气了哦。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谷雨这一个节气呢，是有着明显的气候上的变化的。这个时候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呢，天气变得闷闷的，然后湿气很重，因为有的时候啊，会有午后雷阵雨哦，那我们的身体啊，也会觉得很容易疲劳。很多人啊，在这个时候啊，都会觉得好像食欲不是很好，食欲下降了，身体啊，也开始变得重重的。头脑昏昏沉沉的，甚至是连皮肤啊或者是肠胃都会觉得不舒服。而这个时候啊，要吃些什么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哦。既然来到了谷雨的这一个节气啊，我们到底应该要吃一些什么才比较合适呢？在这个时候啊，因为正值气候转换的时期，所以我们身体的代谢会开始变慢哦。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要尽量避免吃太油、口味太重的食物。再来啊，因为现在呢，午后啊都会下雨嘛，所以天气啊难免会湿湿热热的哦。春天的尾声呢，我们也会特别的容易感觉到燥热，所以啊应该要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当然了，祛湿啊，很多人都很有感哦，尤其是啊湿湿的，如果又很闷的话，身体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具体啊，我们应该要吃一些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啊有很多蔬菜啊都开始纷纷的上市了，像是菠菜啊、芦笋啊、山药啊，这一些都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呢，在茼蒿的季节过了之后啊，现在啊有好吃的山茼哦，带有一点清香，又能够帮助消化，而且啊也很有祛湿的效果哦。冬天的时候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茼蒿菜了，拿来煮火锅、清炒或者是炒肉丝都非常的好吃。而后面啊，山茼蒿就会接着上场。以现在4月份来说呢，正是吃山茼蒿的好时候哦。比起菜叶比较宽厚的茼蒿菜，山茼蒿的菜叶呢是像菊花的样子，比较细，而且呈现锯齿状。你闻味道啊，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吃起来啊，是稍微带有一点苦味。因为啊，菜叶呢比较薄的关系，所以说啊，你只要稍微的拌炒或者是穿烫来吃就蛮好吃的，料理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容易。而谷雨这个时候啊，其实也是喝茶很重要的节气，像是绿茶、菊花茶或是淡淡的决明子茶，都可以帮助清热还有跟提神，对抗春天的疲倦感。有些时候啊，喝一杯茶就可以了。而且啊，在饭后的时候呢，喝一杯热茶也可以去油解腻。再来啊，就是喝汤。喝汤呢也是一个重点哦，这个时候啊特别适合清爽型的汤品，例如呢可以祛湿的薏仁排骨汤、清热的冬瓜汤、蛤蜊汤等等。而且啊，这一些汤品只要少少的调味或者是加一点姜丝，就能够让我们喝到一碗好汤哦。讲到谷雨这个节气适合喝汤，那我们要去哪里喝汤才好呢？讲到喝汤啊，很多人推荐的就是号称华人第一养生汤品的连锁店，有很多来宾上节目的时候啊，也常常都提到这一家餐厅哦。 这一家餐厅当中的汤品呢是营养而且呢不油腻的，它的汤底啊也都是长时间熬煮出来的功夫汤底，各式各样的汤的菜色啊其实也蛮多的哦。当中的蛤蜊炖鸡腿汤味道啊非常的鲜甜，我自己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喝起来很清爽而且也蛮有营养的。再来啊，你在搭配上的餐厅当中的主食，他们也有蛮多款拌面的哦，辣的不辣的可以让你自由选择。通常啊这样子一个人吃啊齁是非常有饱足感的，而且啊热量也不会太高，所以啊喜欢喝汤的朋友们啊有机会啊可以去店里面尝尝看哦。另外受到米其林推荐的这一家创意蔬食餐厅是我很多吃素还有跟爱吃蔬食的朋友们的最爱。有一次啊我跟着他们去尝鲜哦，其实啊颠覆了我对于蔬菜的煮法的想象。像是啊他们有一道前菜哦是墨西哥风的烤玉米，吃起来呢酸酸辣辣的又有起司的香味。另外啊像是沙拉或者是炖菜哦吃起来呢也都很美味耶，而且呢这种呢也算是呢比较像是轻食一样没有负担哦，是很适合谷雨饮食的清润的概念。平日啊如果大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哦，可以来这一家餐厅换个口味享受蔬食的清爽。谷雨其实不只是农民们在意的节气，它也借由着多雨的气候的转换呢提醒着我们春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身体和你平日的饮食也要准备好迎接夏天的来临呢。这个时候啊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做好调整，才能够和台湾炎热的夏天做好和平共处的准备哦。
1: 主厨我当家，
0: 在台湾的餐厅中将牛肉配上青椒是很常见的料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青椒牛肉烩饭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牛肉丝约300克，用白胡椒、酱油及米酒抓腌，青椒一个，洋葱四分之一个切成丝，适量的太白粉以及白饭。首先在热锅中倒入一大匙油，将牛肉丝炒到半熟之后备用。圆锅中放入洋葱爆香，加入青椒丝炒熟，最后再放入牛肉丝做拌炒，加入少许酱油及水煮滚，最后淋上太白粉水勾芡，超级香的青椒牛肉就可以淋在饭上上桌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我爸爸其实是比我妈妈还要会做菜的，只不过啊因为呢我爸爸过世的比较早的关系哦，所以啊我吃他的料理啊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反倒是啊当我长大之后啊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啊开始复刻他的味道哦。像是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青椒牛肉丝烩饭就是啊我爸爸呢小的时候常常会做给我吃的菜，今天呢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所有好听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你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在每周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美乐蒂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乌两国当局在今天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场空袭导致一名妇女丧命，而乌克兰对于塞凡堡的攻击则是造成了该城市停电。法新社报道说，随着由美国主导旨在结束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惨烈冲突的停战谈判陷入了停滞，俄罗斯和乌克兰在近几周都加剧了攻击力道。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军事行政首长辛涅古波夫

新耶古波夫，他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表示，巴拉克里亚市遭遇了夜间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名56岁的女子的死亡。攻击不仅引发了火势，波及多栋房屋，更是让一名21岁的女子出现了急性的压力反应。塞凡堡市的市长拉兹沃兹哈耶夫在社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了塞凡堡市全市停电。塞凡堡市位于克里米亚半岛，该地区于2014年遭到俄罗斯自乌克兰吞并。由于克里米亚具有极高的后勤战略价值，所以乌军经常出动飞弹和无人机轰炸这一地点。拉兹沃兹哈耶夫呼吁居民协助弱势邻居，尽量保留手机电量用于紧急通讯，以避免电力系统过载。另据报道，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已经正式向美国法院提起了诉讼，控告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其从五角大楼的中国军事公司名单中移除。阿里巴巴在提交给加州联邦法院的诉状中称，这一在6月8号宣布的称号不仅禁止他获得美国国防合约，更带来了严重的声誉损害，而且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是毫无依据的。这起诉讼在本周提交到加州北区美国地方法院圣何西分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阿里巴巴主张，五角大楼在得出结论时没有能够遵循任何公平程序。这是据多家中国企业后最新一宗针对此类国家安全标签向五角大楼提起的诉讼。时间回到2021年，当时华盛顿部分人士将中国视为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美国国会因此要求国防部建立一份名单，列出由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队直接控制或被认为对中国国防工业基础做出贡献的中国公司。目前的这份名单上共有188个实体，范围涵盖国有国防企业，以及像阿里巴巴和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这样的私营科技公司。这些指定引发了中国政府和部分被点名公司的强烈抗议。五角大楼断言，阿里巴巴不仅与中国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着关联，还透过其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那里的关系，为中国的国防工业综合体所做的贡献。阿里巴巴在昨天提交的诉状中反驳了这些指控，诉状称公司由独立董事会管理，不持有任何军事认证或是许可，并且与国资委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阿里巴巴指出，像所有在中国营运的公司，包括美国公司一样，遵守该部的监管是强制性的。阿里巴巴还表示，这一标签已经

0: 导致公司在美国失去了支持者。鉴于公司业务依赖美国合作伙伴的信任，造成的损害十分重大。同样被列入名单的药明康德也已经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方法院挑战了这一决定。该公司在6月11号时提交的诉状中称，该标签是政治压力和不准确、无根据断言的产物，同时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去年，一名美国法官曾经裁定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败诉，驳回了他从五角大楼名单中移除的请求。目前大疆也正在对此案提起上诉。另据报道，英国伦敦附近日前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司机员罹难。铁路调查人员在今天表示，该名司机员闯过了红色警示灯号，撞击发生前数秒才紧急刹车。法新社还报道，这起事故发生在6月19日，一列开往伦敦的火车撞上了相同轨道上另一列静止的火车，造成了超过100人受伤，目前仍然有53人住院，其中8人情况危机。行进中火车的司机员罹难。而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指出，车上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当行进中的火车接近并穿越路线上的自动号志时，号志正显示红灯。调查人员也表示，行进火车尾部的记录器这一资料也显示，原本火车时速约是76英里，在碰撞发生前约9秒前刹车，接着时速减到了49英里左右，然后就撞上了另一列火车。调查人员还指出，红灯号志理应会在驾驶室内触发听觉和视觉的警示。按照自动警示系统的设计，火车接近非绿灯号志时，车上警笛会响，司机员必须按下刹车的按钮确认。报道写道，如果司机员短时间内没有回应警告，列车的紧急刹车会启动。这份报告也说，前方火车因为自动警示系统故障而启动了刹车，才会停在轨道上。不过调查人员也表示，仍然在分析行进中火车前侧记录器的资料，所以无法评论它的自动警示系统运作情形以及司机的反应。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0.86， 跌幅是 0.15%， 收盘在 7354.6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86.95，涨幅是 0.36%， 收盘在 51853.7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10.40， 跌幅是 0.43%， 收盘在 25476.63。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 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华埠商业改进区在本周推出了足球狂欢节的系列活动，会在今天带来社区免费观赛派对和观影派对，在27号周六会举办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旨在将世界杯的热度带到华埠社区。那今天的观赛派对将会为社区的居民播放巴西和苏格兰队的比赛直播，时间是今天晚间的6:00到8:00，地点是在华埠 Madison 街130号的室内足球俱乐部。另外，华埠商改区特殊项目经理李德荣介绍说，之所以选择巴西队的比赛，不仅因为它是星光熠熠的传统强队，更是因为华埠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巴西和中南美洲背景的华裔移民家庭，有些人甚至本来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会对巴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苏格兰虽然不是豪门球队，但是曾经将整个波士顿的啤酒都抢购一空的苏格兰球迷，绝对也是本届世界杯上最狂热的群体之一，他们的热情也将有利于感染华埠的看球者。

很多人喜欢足球，也有很多人对于足球无感。那么对于足球无感的居民，可以在今天比赛结束后前往华埠哥伦布公园免费欣赏经典喜剧电影《少林足球》。这部影片是粤语原声，搭配了中英文字幕，而且适合所有年龄的人来观看，是合家欢聚的一个绝佳去处。放映的时间会从今天晚上8:30开始。另外，在本周六的27号足球集市上，共有18个摊位，有艺术家为大小朋友免费奉上世界杯球迷同款的面部国旗彩绘，还有多家社区机构提供的运动或是足球为主题的互动活动。活动时间是在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地点是在位于怡东商场旁的科西街路段。李德荣还表示，足球是一项具有强烈社区根基和集体色彩的运动。主办本次足球狂欢节的目的是在于利用世界杯的契机，让更多的居民感到足球的氛围，同时也要多多的运动起来。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足球？因为在这个夏天，如果你是一个球迷，那你真的感觉每天都像是在过节一样。如果你不是一个球迷，那也没关系，总有一点会影响到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随着纽约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纽约市卫生局在不久前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一组数据显示，在2025年共有21名纽约市民直接死于高温，这创下了过去10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仅仅去年6月在去年6月持续了4天的极端热浪中，就造成了19人死亡。公共卫生专家在这里警告说，高温天气带来的威胁远超多数人的想象，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以及经济条件有限的家庭而言，一场热浪甚至可能演变成一场致命的危机。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发布的新的报告说，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成为纽约近十年来因为高温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相比起暴风雪、飓风等等的自然灾害，高温往往是一种看不见的杀手，它不会带来明显的破坏，却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加重人体负担，引发脱水、中暑、心脑血管的疾病恶化等等的问题。卫生部门估计说，纽约市平均每年约有490到500名居民是因为高温加重原有的疾病而死亡的，包括心脏病、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哮喘。这意味着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远远高于公众的认知。那么在这里，谁最容易成为热浪的受害者呢？报告显示，高温死亡风险并不是均等的分布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仍然是最脆弱的群体。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调节体温能力下降，脱水和中暑风险显著增加。而另外，低收入家庭也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之一。调查就发现，绝大多数高温的死亡案例发生在住宅内部，许多死者家中没有空调，或者空调已经坏了，长期没有维修。还有部分居民虽然拥有空调，却因为担心电费过高而选择不开空调。一位纽约市卫生局的高级流行病理学家 Kathleen 他表示，这些死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空调仍然是防止高温伤害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气候变化正在改变着纽约的夏天。科学家们指出，极端高温正在成为纽约的一个新常态。研究数据显示，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在去年2025年的6月那一场致命的热浪发生的概率至少增加了4倍以上。而过去50年间，纽约的每年气温超过86华氏度的天数已经从平均14天增加到了32天，增长超过1倍。而进入2026年以后，纽约已经出现了多天超过95华氏度的高温天气。专家认为，未来纽约居民将不得不适应更长、更频繁、更危险的热浪周期。所以在这里，空调几乎成了救命的设备，电费也成为现实的压力。在应对极端高温时，空调被认为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但是啊，许多家庭却望而却步。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空调，而是能否承担持续运行带来的电费支出。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纽约地区超过39.6万户的家庭拖欠了康爱迪森公司的电费，累计欠款金额高达8.9亿美元。一个环保组织的政策经理在这里表示，他说许多家庭在开空调保命和控制账单支出之间艰难地权衡着。他建议符合条件的居民应该积极地申请 HEAP 家庭能源援助计划以及纽约州制冷援助项目。这些项目可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免费的空调或是电费补贴。那么到底怎么样来保护自己和家人呢？面对持续的高温，专家在这里建议说，居民应该提前做好防护的准备。首先要保证充足的饮水，即使没有明显的口渴的感觉，也应该及时的补水。

其次呢，应该尽量的减少中午和下午高温时段的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的暴晒。对于家中老人、儿童以及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家属应该保持密切的关注。纽约市每年夏季都会开放大量的冷却中心，居民可以前往图书馆、社区中心等公共场所去那里避暑。但是啊，如果你出现了头晕、恶心、大量的出汗、呼吸急促，而且意识模糊，这样的症状有了的话，你应该要做的就是立刻就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夏季极端高温现象增加，纽约市市长曼达尼不久前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行政当局各个部门制定策略和指引，以减少室外工作者暴露在高温下的伤病风险，同时要求卫生部门通报所有因为高温相关疾病就诊的案例。另外，这一命令还要求餐饮业者以及市政部门尽可能地为外卖郎开放卫生间，以供他们休息和降温。在这里，市政府的新闻稿说，曼达尼的命令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一次动用市长权力贯彻劳工高温保护政策。和漫长的立法程序相比，这个命令签署后马上就生效了。行政命令指出，随着气候危机的影响，纽约市每年的高温日数日益增加，到2050年代每一年遭遇热浪天气的次数恐怕会比今日高出4倍，暴露在高温环境中增加了热射病，像中暑、心脑血管病变等等的健康问题，甚至也会导致猝死。纽约市共有超过140万需要长时间在室外工作的劳工，其中包括建筑工人、外卖郎、零工、商贩等行业，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带薪休息时间，甚至连使用卫生间的基本需求都难以满足。在高温环境下，这些劳工如果为了减少入厕而刻意减少水分的摄入，将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行政令的内容也分为3个部分。在对行政部门的要求中，市卫生局需要和应急管理局以及全市的行政服务局合作，制定劳工中暑预防指引和相关的公众教育材料，为雇主和室外工作者提供最新的防暑培训。这个工作是需要在明年的3月1号前完成。另外，命令还要求市政府相关部门分别针对建筑工人和市政工人的专门防暑措施，并且要制定高温紧急应变计划。命令的另外一个部分主要是针对卫生部门，要求他们审查州劳工委员会接到的索赔申请，以掌握和高温相关的工伤纠纷的占比，未来更会精准地制定政策，还要求卫生局通报所有的因为高温相关疾病而被送入急诊的案例，以及建筑工人遭遇的高温疾病案例，以掌握相关的数据，为未来的精准行政积累资料。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为直接针对室外劳工者的保护政策，要求在高温天气的时候，负责劳工保护的市政府机构必须严格地执行公共卫生间服务的相关法规。根据现行的法律，外卖郎在取餐的餐厅应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卫生间，市政府必须在各种可能的空间设置免费的公共卫生间供室外工作者使用，而公司合营雇主在进行劳工培训时，必须明确地告知他们在工作场所附近那里的公共卫生间、纳凉中心
水井设施、引水设施和树荫的位置。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州初选在昨天落幕，除了国会选战之外，皇后区的州级别的民主党初选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转向，由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背书市长曼达尼的支持，或获得进步派民意代表力挺的多名参选人，在州参议会和州众议会的选战中胜出，显示出从西皇后区到中部的多个选区，曼达尼去年市长选举所带动的基层动态，连同 DSA 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党的背书，这样的组织力正使得皇后区的民主党内部权力这一结构面临新一轮的重组。在受瞩目的州参议会第十二选区获得 DSA 以及曼达尼背书的卡瓦斯击败了州众议院众议员瑞加，渴望接替退休的州参议员杰纳瑞斯，并成为纽约州州级层面首位当选公职的巴勒斯坦裔的穆斯林女性。卡瓦斯得票约有六成，瑞加约有四成，凸显出市长在西皇后区进步派选民中的影响力。在州众议会方面，第36选区现任众议员莫雷若他轻松地胜出。莫雷若今年2月在特别选举中接替曼达尼留下的州众议会席次，他本人为民主社会主义者，曾经获得曼达尼 DSA 以及皇后区民主党的支持，这一次再度过关，意味着阿斯托利亚长岛市一带的左翼基层力量持续的稳固。

期选区则是卡旦胜出。卡坦是租客权益组织者，也是 DSA 背书的参选人，竞选接替转战国会的州众议员瓦尔迪兹。卡坦此次的票数大幅领先对手拉赫曼和奥兰多，优势达约50%。他的胜利使得 DSA 在该区的州众议会的席位得以延续。另外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败选发生在第38州的众议会选区。从2021年任职的现任州众议会 Jennifer 败给了律师奥金。奥金虽然没有获得曼达尼正式背书，但是获得了 DSA 的支持，并且拿下了近 59% 的选票。 Jennifer 当年曾经是皇后区新生代民意代表，如今反遭更左的左翼挑战者击败，反映部分选民对于现任者以及建制派政治的不满。另外，州参议会第13选区也出现了现任者失利。州众议员冈萨雷斯·罗哈斯，他挑战现任州参议员拉莫斯，领先约有10%。冈萨雷斯·罗哈斯虽然没有获得曼达尼的背书，但是他得到了全市多名进驻派民选官员的支持。拉莫斯去年在市长选举中支持前州长库莫，与部分进步派渐行渐远。他同时也因为反对大都会球场周边的赌场计划，与部分皇后区建制派也关系紧张，最终他陷入了盟友不足的一个困境。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

上，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旨在加快平价住宅新建和供应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支持，在参众两院相继通过表决后，昨天送交到了川普总统签署。但是总统在今天上午在真实社群发文宣布签署仪式取消。川普说，今天的住房新闻记者会和签署仪式取消了，他说直到我们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为止，因为他说我认为这是国家紧急事项。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22号在参议院以85票对5票表决通过，23号在众议院也是以358票对32票过关。路透社分析说，在两党严重分裂的国会里，重大法案能以如此的票数通过表决是相当罕见的。多数民调显示，生活成本负担变重是美国选民最主要的一个担忧。川普二度执政以来，通膨明显增加。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要点就包括住宅建案环境评估审查豁免或加速进行。对于华尔街大型投资客可持有独栋式住宅的成屋数量钉定了上限，而根据房地产业界的团体估计，美国目前缺少数百万套的民众负担得起的平价房屋。过去几年，房贷利率高、房价走高、供应链问题等等的因素，让消费者买房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在昨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表示比较想要自己买房而不是租房或是跟家人同住，这是202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的现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根据法院的记录说，德州的瓜达卢佩河在去年七月泛滥成灾，发生了28人死亡悲剧的神秘营地夏令营，今天向位于休斯顿的德州南区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神秘营地管理商破产法第11章保护申请书中说，公司总共债务超过了1000万元，资产则是在10万到50万之间。破产申请书是由拥有神秘营地的伊斯特兰德家族成员爱德华·伊斯特兰德签署。神秘营地是规则限女生参加的基督教营地，多年来吸引着许多德州富裕家庭。瓜达卢佩河在2025年

年七月，突然发生了洪灾，造成了夏令营25名女童学员、2名辅导员、1名长期担任营地主管的员工死亡。罹难者家属纷纷提告指控疏失，谴责夏令营主办单位只求盈利，不过坐落在营地落于容易发生洪灾区域的人命安全，管理商也因此而面临州政府严格的检讨。德州州政府调查人员在本月稍早时公布了针对这一起灾难的第一份官方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营地没有提供充分的紧急应变计划，洪水来袭时，在营地现场的成年人面对状况手足无措。神秘营地位于联邦紧急事故管理总署划定的特别洪水危险区域边缘，在1987年这个区域就曾经发生过豪雨，引爆了洪水，导致营地有10名青少年丧命的潜力。

听众朋友，根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SDNY 近日的消息说，一位曾经活跃于纽约华人社交圈、频繁出席慈善晚宴和高端社交活动的华裔女子江丽媛，近日因为参与长期的移民欺诈计划，被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判处25个月的监禁。检察官办公室的消息说，这位女性塑造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和慈善人士的形象，但是联邦调查最终揭开了她的另一面。

在纽约的华人社交圈里，姜丽媛并非默默无闻。公开的资料显示，她长期以企业家、慈善活动组织者等等的身份，活跃于各类华人社团、商务论坛和公益活动之中。她曾经出现在不少的社区活动和商业聚会上，与当地政商人士合影互动，他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很多人都认识他。但是随着联邦调查深入，这位经常在聚光灯下的成功人士逐渐成为执法部门关注的对象。检方指出，姜丽媛并非单纯的帮助客户整理申请材料，而是涉嫌主动设计、组织并推动整个欺诈流程。案件调查时间跨度多年，涉及多个移民申请案例，联邦调查揭开了包装产业链。根据起诉书的内容说，姜丽媛及其同伙被指出通过编造履历、伪造商业背景、虚构工作经历等等的方式，为部分申请人打造符合移民条件的人设。调查人员还发现，一些申请资料中出现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包括并不存在的企业经营经历、夸大的行业成就以及经过人为包装的职业背景。司法部表示，移民制度建立在诚信申报基础之上，任何通过伪造文件、虚构经历或是隐瞒事实获得移民利益的行为都可能构成联邦犯罪。负责案件调查的执法人员表示，无论申请人来自哪个国家，只要试图通过欺骗方式获得移民身份，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近年来，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以及移民执法部门持续的加强对职业移民、投资移民和特殊人才移民申请的审核力度。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对比以及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不断的完善，申请材料中的学历记录、就业经历、企业信息、税务资料和社交媒体信息越来越容易被交叉核查。过去某些中介宣传的包装背景、优化履历、快速获批等等的做法，正在成为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纽约地区的职业移民律师都表示，近年来涉及虚假雇主、虚假工作经历和虚假商业项目的调查案件明显的增加，一旦被认定存在故意欺骗行为，后果远不只是申请被拒那么简单。对于正在申请绿卡、工作签证或各类移民项目的华人家庭而言，这一起案件释放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首先，就是美国政府对于移民申请的真实性的审查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即便申请人在提交材料时并非亲自造假，只要明知材料存在问题仍然去提交，同样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其次是一些所谓的百分百获批，不需要真实经历，
包装成杰出人才的宣传极具风险。许多申请人在缴纳高额服务费之后，实际上可能就已经卷入了违法的操作。此外，即使身份已经获得批准，如果未来被发现申请过程中存在着重大的欺诈行为，美国政府仍然有权利启动撤销身份程序。严重的情况甚至可能面临撤销绿卡或是撤销规划国籍的风险。

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联邦检察官在今天对前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的核心亲信兼前幕僚长弗兰克·卡隆提出了联邦贿赂罪的诉讼。卡隆被控和他的胞弟以及另外两名华裔涉案人员共谋恶意利用纽约市的移民危机操纵市政府的合同，以此来谋取巨额个人私利。根据《每日新闻》披露的起诉书显示，此案共逮捕了四名嫌犯，除了弗兰克·卡隆外，还包括他同样身为律师的胞弟安东尼·卡隆、皇后区长岛市微型酒店的华裔东主朱延伯，以及该酒店员工Kriston 陈。四人被控2022年6月到2023年的12月期间策划并执行了这一场贪腐阴谋。根据法庭文件，在2022年到2023年大量的移民涌入纽约期间，纽约市共获得了超过40亿美元的联邦拨款以及安置移民费用。时任亚当斯的幕僚长的弗兰克·卡隆利用职务影响力，涉嫌将一份价值600万元的紧急移民庇护所的合同定向批给了朱延伯位于长岛市的40路的拥有75间客房的微型酒店，以此换取12万元的回扣。为了掩盖罪行，朱延伯和 Kriston 陈将汇款伪装成法律顾问留任费，以每月10000元的方式连续10个月汇入安东尼·卡隆控制的律师事务所的账户。安东尼没有将此安排告知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合伙人。联邦检方指控弗兰克·卡隆随后将这一笔非法所得的全数用于支付他个人的信用卡账单

在这里调查还显示，朱延伯与克里斯董臣最初曾经试图自行申请市政府的合同，但是遭到了市社会服务局 DSS 两度拒绝，理由是该酒店所在社区的庇护所已经过于饱和。但是朱延伯并没有放弃，并在2022年的6月6号直接传了简讯向弗兰克·卡隆求助，问道说我到底需要联络谁。卡隆随后就回复收到，请稍后。而此后卡隆就多次的亲自向时任社会服务局局长詹金斯施压，要求他重金要重新的考虑这份合同。检方掌握的关键证据还包括多张卡隆兄弟在朱延伯位于长岛豪华寓所聚会的社交照片。2022年9月，朱延伯再度传简讯向卡隆致谢，说谢谢你我的大人物。而在同年的10月，双方在卡隆家中会面后，贿赂便开始按月汇出。克里斯董臣在发给随员的简讯中更是直言，他说老板完全信任这对兄弟，说到底这全都是为了钱，也是给这两位兄弟一条出路。现年56岁的卡隆和前市长亚当斯相识数十年，是他最亲密的政治心腹，不仅曾经主导亚达斯的连任竞选活动，还是他加密货币项目幕后的合伙人。卡隆在2022年1月随着亚当斯就任出任了幕僚长，并在同年底卸任。亚当斯也因为自身涉及的多起联邦腐败丑闻遭到了起诉，在2025年12月31号结束任期卸任了。在这里记录还显示，朱延伯曾经在2023年6月和2018年12月分别向亚当斯的竞选团队捐赠了最高限额的2100元以及2000元。克里斯董臣曾经在2021年捐款250元，两人均报职位于房地产开发商纽约时代集团。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说，朱延伯祖籍福建，较早开始从事地产开发事业。知名人士回忆说，朱延伯平日乐善好施，常为公益活动捐款，然而他行事较为冒险，扩张步伐比较快，难免走入灰色地带。不过该人士和朱延伯数年都没有联系，不知他近况如何。卡隆的辩护律师艾达拉发表声明，强烈抨击联邦检方，批评联邦当局是先设定目标，再耗费三年与大量的税收来编造罪名，强调卡隆兄弟行事合法，料将在陪审团面前即刻获得无罪开释。卡隆本人在今年的1月调查曝光时曾经驳斥指控，坚称自己行事光明磊落。与此同时，联邦当局针对亚当斯时期另外一宗涉嫌受贿案的调查也在收网，在今天上午突击搜查了三名与亚当斯关系密切的现任
以及前任纽约市警高层警官的寓所。纽约政坛的震荡预期将持续扩大。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比如47岁的中国裁判马宁成为了时隔24年之后又一位担任世界杯比赛主裁判的中国人，也令中国球迷在遗憾之余兴奋不已。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世界杯激战正酣，赛场的呐喊穿越山海，在这个家庭也掀起了不小的涟漪。足球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3: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4: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3: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5: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4: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4: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5: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3: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4: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3: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5: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世界杯期间，很多商家呢都在户外摆开了大屏幕电视，一边喝啤酒一边看比赛，是人生一大享受。最近呢，在北京朗园的滨河北广场，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上演了。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八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朗园 station 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热响，伴随着屏幕上的激烈比赛，为市民们奉献了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好，我们一起走进这里。
6: 好的卡，台北现场卡。
7: 傍晚6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8: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7: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人意犹未尽。
9: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点，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地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7: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的烤肉品牌。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刘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10: 我们带来了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7: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11: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
2: 您听说过匹克球吗？1965年这项运动诞生于美国，它是三位父亲为孩子发明的，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三种运动特点。球拍外形呢，像一个加大号的实心乒乓球拍，球是一种镂空的塑料多孔球，匹克球的场地尺寸和羽毛球场完全一致。曾经陌生的匹克球这些年在中国也开始流行起来，最近2026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在北京举行了。这项亚洲顶级匹克球赛事落地北京，不仅带来了高水平的竞技，更使得匹克球这场新潮运动持续破圈，成为了很多百姓健身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12: 20号下午，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了 PPA 亚洲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公开赛的多项半决赛，青涩的击球声和观众的鼓掌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吸引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400多名职业和业余选手同场竞技，吸引了大量匹克球爱好者前来观赛。海淀外国语学校京北校区的学生张红子琪就是其中之一。
13: 我希望就是我再多练，然后我以后也能站上这样的舞台。
12: 在钻石球场旁边的布拉德球场，业余组的匹克球比赛也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不少选手不惧烈日，挥汗如雨，精彩程度让初次接触匹克球的王悦和韩琦印象深刻。
14: 大家一般聊的更多就是网球，还有乒乓球呀、羽毛球，就没有聊过这个的。但是今天看起来确实很有意思，可以试一下。
12: 从职业组的激烈对抗到业余组的快乐参与，端午假期整个国家网球中心化作一场匹克球盛宴，赛事火热也直接带动匹克球器材消费升温。赛场外的某知名匹克球器材经销商王一凯介绍说，近几天 咨询和购买球拍等器材的市民明显增多。
15: 因为我们本身办这个展位也是想普及皮克球，让大家认识到这项运动，已经打过皮克球的，然后想去精进的，或者想来看现场比赛这种精彩程度的，然后会进来，那他们本身对装备也会有些需求，装备销售会好一点。
12: 拥有一年半球龄的高子健，身为皮克球爱好者，当天已经是他第二次约球友来一起观赛。他告诉记者，在他身边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皮克球，爱上皮克球。
16: 因为我身边朋友大概都在40岁50岁左右，觉得这个活动的运动量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比较适合，出汗，然后有些竞技性。我这一年半这打球得认识了至少我想得有40-50位球友，所以社交属性还是挺强的。这个
12: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中广公司总经理李旭华介绍，把这场顶级皮克球赛事引进北京，初衷也正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这项运动。
17: 皮克球运动我们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运动现在是流行特别的快速啊。我们感觉这个运动呢特别适合咱们亚洲人的这个身体和这种技术条件啊。我们感觉未来皮克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可期的。
12: 从爱好者的快乐挥拍，到市民的热情围观，从器材市场的持续升温，到顶级赛事的专业引领，皮克球正以门槛低、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等特点，快速融入北京市民的体育生活，为城市体育发展和全民健身注入新鲜活力。
2: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1: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8: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1: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19: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19: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1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19: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对于月季品种。
2: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5: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7: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喜茶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盲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20: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7: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21: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7: 距离喜茶门店不远的好利来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22: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7: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13: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7: 如果说喜茶和好利来是用吃和喝重新定义端午，野兽派则选择了闻。记者在线下门店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理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野兽派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23: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7: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24: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7: 赖阳进一步分析，当下消费呈现出个人化、体验化、社交化、即时化四大趋势，年轻消费者购买这些端午新品不只是为了吃或用，更是为了社交和体验。
24: 一方面确实我自己用的我会有月底的效果，另一方面向朋友们展示我的消费的品味，可以社交社群跟朋友们进行情感连接的价值。
7: 当粽子不再局限于粽叶包裹的糯米，当艾草从门楣走进香薰瓶，传统节日正在从被传承的仪式转变为被再创造的 IP， 迸发出全新的消费活力。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5: 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了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路线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村落。而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了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好，今天我们就一起坐上这一趟山区的公交车，听听他的故事。
26: 师傅好，
27: 你好。
26: 大家好。
27: 哎，
28: 见到顾华勇时
0: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3: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山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樱桃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0: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3: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拐弯时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0: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3: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往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0: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4: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0: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3: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0: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6: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0: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3: 柴麻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我车下的，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着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就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0: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8: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出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9: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了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往上烧了，他也给拿。
26: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9: 对，我们都。 都有。要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一两分钟。
0: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3: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嘛。
0: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0: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你像服务上面，有很多人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0: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3: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那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0: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2: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5:59.4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今天的午间节目就到此告一个段落，马上时间就6点整了，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晚间新闻。这里是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1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2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防治啊。我们都知道脑血管疾病的种类非常多，那么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相关节目。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谈一谈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这个颅内动脉瘤呢，这个病程隐匿啊，而且起病突然，一旦发病呢，死亡和这个致残率都非常高，因而呢被这个业界称为是颅内的不定时炸弹，是最危险的脑血管疾病之一。那究竟什么原因啊导致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发生，它的一些这个潜在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早期有没有一些症状可以识别啊，我们如何来诊断治疗，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彤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2: 李彤，男，博士后，现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
2: 李彤医生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并于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完成博士后训练，目前职称为主任医师，并担任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纵隔组委员，对于胸部疾病的诊治具有较高的水平，包括胸外伤、肺癌、食管癌、纵隔肿瘤等，曾与其他医生合作完成朝阳医院第一例电视胸腔镜手术，并承担了开展胸腔镜的主要工作，参与完成了朝阳医院第一例肺减容手术，此后继续承担肺减容术的部分工作，在国内外核心医学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获三项专利。李彤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动脉瘤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0: 李大夫，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的神经外科复诊医师李彤，很高兴。

0: 根的动脉硬化损伤等等这些因素造成局部血管壁的损害，在血流动力学负荷还有其他的因素这些的作用下，逐渐的血管壁扩张异常膨出，造成了形态上像是一个囊，所以呢中国人习惯给它起名叫颅内动脉叫动脉瘤，实际它不是肿瘤。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医学界包括现在的公众都被称为叫颅内的不定时炸弹。
1: 对，
0: 在这个亚洲人群中呢，颅内动脉瘤的发病率比其他地区还是要高一些。一般来讲高达2.5%到3%，发病率还是很高的。这种疾病通常有50%的死亡率，只有20%到30%的患者可以完全恢复，大部分的患者会留下残疾，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比如长期的昏迷、植物人了、偏瘫了、失语了、痴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我国呢，每年新增的动脉瘤患者大约有20万人，发病率仅次于脑梗塞和高血压性的脑出血。颅内动脉瘤发病的时候，它主要的表现，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一个神经，无论是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常见的急症、重症、危症，它主要就是高死亡率、高致残率。
1: 刚才这李大夫啊，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哈，也同时也谈到，比如说这个词本身哈，比如动脉瘤，那是不是很多患者之前他会也确实会发生这种误解，就是说以为它是一个什么瘤啊？可能很多患者去门诊去这个看病的时候，可能都会带着这样的问题啊，大夫也会给他们就是说不厌其烦的去解释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该进一步给大家再做一个澄清啊？
0: 就是刚才我主要也回答了一些，他就是在这个形态上是一个鼓泡，血管壁上一个鼓泡。
1: 鼓泡，
0: 所以呢，中国人习惯在那个医学界给它命名的时候呢，起名叫了动脉瘤，但它实际不是肿瘤，它的整个结构还是正常的，人体正常的组织，只不过血管壁薄了，像气球似的吹起一个泡来，
1: 对，
0: 所以给它管它叫动脉瘤，但是它的病理的结构，它不是肿瘤，不是肿瘤细胞，甭说是恶性肿瘤细胞，连良性肿瘤细胞都不是，是人体正常的细胞。
1: 对，所以这点说的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经常是闻瘤色变，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种瘤子，是吧？它就是因为这个血管壁薄了，因为种种这个病理原因，它薄了以后所产生的一个这个视觉的一个效果啊。那实际上我们也说到这个导致这个动脉瘤、脑内动脉颅内动脉瘤的这些致病因素啊是非常复杂的啊，甚至现在医学界就不能给它下一个，就是说确定，就是说它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导致的。那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还是累积一些这个诸多的一些因素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毕竟还是有很多这个它的因素。
0: 就是关于这个动脉瘤的发生的原因啊，目前这个问题确实在医学界不能做一个准确的回答。
1: 是
0: 啊，但目前根据就是以往的我们管它叫循证医学的统计等等这些，目前来看，动脉硬化、感染、外伤是造成这个动脉瘤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这些呢可能也是在咱们中国人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他的还有大量的原因不明，还有很多原因不明的，这个现在确实有点说不清楚。这个疾病呢，在年轻人，包括你像我诊治过的最年轻的，可能是我印象中是一个1岁8个月开始，
1: 那这应该是遗传了。
0: 对，这个就是受先天的因素、遗传因素造成的了。年轻人、婴小孩、儿童的动脉瘤，往往是跟遗传的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有一些先天性的血管发育因素。现在目前来讲，动脉瘤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家族遗传史，就是比如说父母这一辈有动脉瘤，子女就肯定会得，现在还不是一个定论。只不过呢，现在大家公认的是有高危因素，我们管它叫高危因素。后天呢也有些因素可能刺激诱发，主要大家知道的就是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以及精神压力过大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患有三高的人群，就是刚才说到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有过脑出血家族病史的这样的人群，应该定期去神经科做专业的体检，脑血管病的专业的体检，以期这个

0: 及早的发现。目前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检查还不是就是咱们包括职工体检，包括各方面常规的体检的项目，
1: 对对对，
0: 哎，这个不是一个常规的项目，
1: 嗯嗯，
0: 所以说要我刚才说到的，要定期到神经科做这个专业的体检。
1: 哎，我觉得这李大夫这个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很多像就像您刚才说，这例行体检当中没有这个项目，
0: 没有，
1: 所以大家要格外引起注意啊。那为什么要去？您刚才说的是什么科去？
0: 神经科，
1: 神经科，
0: 这里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实际主要。因为现在呢，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这个专业，就是作为我们医生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对对。
0: 无论是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都有专门是脑血管病专业的。
1: 嗯。
0: 我主要指的就是找脑血管病专业的专家去看一看，然后看看做一些常规的一些无创的检查。
1: 嗯。
0: 没有创伤，没有痛苦这一方面的检查。
1: 对。
0: 这些的检查呢，其实最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一个是 CT 的脑血管造影，一个是核磁的脑血管造影，这两。
1: 好，那么有关这个检查这块儿，我觉得非常重要啊，尤其是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诊治哈。
2: 平时身体健康，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结果突然发生脑出血、昏迷，甚至在短时间内死亡。这一现象是典型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的表现。人们常把平时无症状而突发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形象的比喻为颅内定时炸弹。著名笑星赵本山也曾在正常活动时因脑动脉瘤破裂而突发脑出血，及时经过外科手术治疗得到缓解。据统计，50%的人颅内有先天性的脑动脉瘤，但只有1/1的人发病。什么是脑动脉瘤？脑动脉瘤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健康危害？有哪些症状可以及时发现？朝阳医院临床专家李彤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个您刚才说的这遗传因素导致了这个颅内动脉瘤，比如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这个1岁的这个幼童啊，像这样的例子毕竟是非常少数的，
0: 很少。
1: 就是比如说普遍存在，尤其是针对咱们东方人的体质啊，尤其中国人国内的这目前的这种现状，就恐怕还是其他那几种因素，比如说这个动脉硬化啊，然后感染、创伤等等这些因素。那么这些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一些这个科学的归纳啊，能不能看出一些人群的，比如说年龄啊，或者说一些性别的一些特征？
0: 对，这一块呢，根据大宗病例的统计，大家现在公认的是，尤其是就是根据咱们中国人统计出来的结果，主要就是常见于第一个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然后女性多于男性，发病率在女性是多于男性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样的人群发病率要更高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既往有过脑血管病的病史，这里我所指的脑血管病包括比如说得过脑出血，就是刚才说到的叫高血压性脑出血，得过脑梗塞。因为呢，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梗塞，它实际还是因为这个动脉硬化造成的。
1: 对对，
0: 有了动脉硬化，在这个动脉硬化的基础上，它会造成动脉瘤的发生。
1: 刚才咱们也说到哈，就说这种病它发起病来的时候，一般是起病是比较隐匿的哈，而且它也比较突然。那么对普通患者来说，他如何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体征的变化来做出判断？就是不是一旦就是只能是到了这个病发了以后才去医院去检查，他之前有没有一些这迹象可以让自己来自我识别？
0: 这个还确实作为现在来讲没有一个我们管叫前驱症状，
1: 前驱症状
0: 确实没有。因为呢，大家现在目前公认的一个动脉瘤破裂出血的一个前驱症状，最主要的是一个头疼。但是呢，头疼这个
1: 太广泛了
0: 、包括可能昨天晚上睡眠不好，哎，可能今天就头疼，家里可能有点什么事儿，情绪不是特别好，也会造成头疼。所以呢，这个还真的不是特别好说。这里，所以在这里我才会强调，有三高的人群，50岁以上的有三高的人群，应该做这方面的筛查，去这个医院做这方面的筛查。
1: 对， 看来是这个筛查是非常的重要哈。刚才您说到这个 CT， 那我想这个做这个，尤其是有关这个颅内的哈、脑部的这些影像学的检查，它非常多。比如现在除了 CT 以外，它还有什么像什么核磁共振啊，这个数字剪影，这个血管造影，多普勒超声检查，
0: 对
1: 这几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我们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查来说的话，它的这些重点都是哪些？就您咱们给这广大听友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这里呢就是最一般。就是在门诊做筛查的时候，我们一般推荐的是做 CT 的脑血管造影和核磁的脑血管造影，选择一种去进行。因为呢，这两个检查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在门诊就可以进行，门诊预约不需要住院，就需要可以进行。它的缺点呢，相对来讲就是准确性稍差一些，一般来讲，核磁的脑血管造影的准确性能够达到80%左右，CT 的脑血管造影准确性要高一些，能够达到90%左右，但它，还是会有遗漏。这里呢，在筛查中发现了一定的问题，可能它未必准确，但是发现了问题，如果作为确诊的诊断，脑血管病像颅内的动脉瘤，确诊的诊断主要依靠的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数字剪影脑血管造影，我们在医生中给它叫的是一个英文缩写，叫 DSA。
1: DSA
0: 对，做这个这一项检查呢，就得需要住院了。就得需要住院进行，有一定的创伤，很小，有一定创伤，也确实有一点点痛苦，还有一点点的风险，但是呢，它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它的准确性应该说漏诊或者是误诊的发生率，一般我们认为是在1/1到3以下。
1: 哦，这么高
0: 啊！1/1到3以下，所以数字剪影脑血管造影是认为诊断颅内动脉瘤的金标准，这是国际公认的。
1: 对，那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友他就会问了哈，那这个是不是每个人来了以后都要做一个这个数字剪影这个血管造影，就说是针对什么样的患者，就是他病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哈，我做什么样的检查，这个是不是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
1: 您能不能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咱们来谈一谈
0: 这里其实最主要就是也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在做 CT 血管造影和核磁血管造影发现了问题以后，如果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是比较严重的话，那么下一步的检查就是数字剪影血管造影，可以说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像您刚才提到的多普勒超声这一块，对于脑血管病主要是以后可能有机会我还会再去谈到的话题，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病，
1: 缺血，
0: 这个咱们今天谈到了颅内动脉瘤，我们管它叫出血性脑血管病，出血性脑血管病多普勒超声是没有用的，最主要就是 CT 跟核磁的血管造影作为筛查，然后明确了诊断，下一步就是数字剪影血管造影，明确了诊断以后，然后再谈需要不需要治疗。
1: 那什么样的这个患者这个适合做 CT 或者说核磁共振或者说这个血管造影，这个就是不是要具体来说
0: 啊？CT 血管造影和核磁血管造影这两个，几乎可以覆盖所有的人群。就因为还是我刚才说到的，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相对来讲 ，CT 血管造影有不适合人群，主要就是对碘造影剂，因为呢 ，CT 血管造影要打造影剂的，碘造影剂过敏的人群，那可能是不适合的。而核磁的血管造影呢，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病人可能刚做过心脏的支架，可能因为其他的疾病做过手术，体内有金属的异物，有金属异物的情况下可能不适合做核磁，那就不能够做核磁血管造影。除了这样的以外，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人群。当然这里我指的主要就是正常人，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昏迷的病人，那可能这两个都不大适合，因为呢这两个是在门诊进行的检查，那就属于另外这很特殊的了。
1: 对，所以说您刚才说这个金标准啊，还是可能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但是不是这个也不能盲目的就是 我一来我就做一个这个血管造影，
0: 对，
1: 这个咱们能不能具体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个，我怀疑我自己，或者甚至大夫也怀疑这个患者得了这个颅内动脉瘤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他考虑到自己嘛，就是说马上康复啊，马上这个出院，就我能不能尽快就给我做一个这个数字剪影，这个血管造影？
0: 哎，对，这个呢，这个呢，主要这里我的理解啊，您可能主要指的就是急性发病的病人，尤其是刚才我说到的，颅内动脉瘤它发病了，主要的表现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1: 嗯，
0: 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发生了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有80%甚至高达90%是颅内的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所以这样的病人，我们的建议在尽早第一时间做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CTA 和MRA 就是 CT 的血管造影和核磁的血管造影，不是说不可以做，做完以后如果说发现了有问题，我们需要下一步的治疗还要再做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DSA， 所以呢，作为我们现在来讲。可能推荐的是第一时间尽早做 DSA， 这个呢，我可以说一下，反正在我们医院呢，我们能够做到在第一时间尽早的，去做数字眼血管造影，确诊，
1: 那这些是针对那个突发的那些病人，
0: 对，
1: 啊，那比如说不是这些突发的患者，他有这种潜在危险的，那我要去医院做检查，那就一般还是常规的这个 CT 和这个核磁，
0: 对，
1: 哦，
0: 就
1: 是这么一个逻辑，
0: 哎，就足够了，因为那两个无创无痛苦，也没有风险，
1: 对，
0: 对于正常人来讲也不基本上不耽误工作跟生活。
1: 哎，我想这个李大夫啊，就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诊查这已经说的非常的详细了哈，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适合做这个 CT 核磁共振，什么样的情况下又适合做这个血管造影。那就是是不是针对所有的人都是按照这种次序？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年龄啊，是一些这个性别特点这些东西要？
0: 这个基本上没有
1: ，
0: 还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去做。
1: 李大夫，那咱们下面呢就进入这个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这一块哈。我们都知道，要说到治疗，我们还是参考一下，比如说传统中医的一些治疗的一些观念，比如说治胃病，就是我们当筛查出这个颅内这个动脉瘤出现一种异常情况以后，但是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就是这种病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种预防性的治疗。哎，这个有关这个前期的这个治疗阶段，您先给大家说一说。
0: 其实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颅内的动脉瘤呢，首先一个。它要是治疗的话，从为目前来讲，可能只有手术，通过手术的办法进行。说打针吃药，它是确实绝对是好不了的。
1: 没错
0: 啊，那个保守，也就是说，我们用医生的话讲，叫保守治疗是无效的。
1: 对。
0: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处理时机了。
1: 对。
0: 这里我强调，实际它的最佳处理时机叫破裂前。所谓破裂前，就是没有出血之前。
1: 对，这个非常关键。
0: 这个实际是非常关键，因为我曾经有病人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我看完了门诊以后，我推荐他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因为呢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没有进行，没有再继续。好像过了一年半以后，我值班的时候，急诊叫会诊，说有一个出血的病人来了，我下去会诊发现，实际是我以前看门诊的一个病人，就是颅内动脉瘤，做了 CT 了，出血量非常非常大，
1: 就是定时炸弹炸了。
0: 对，经过了我们的积极的治疗抢救，最后还是很可惜，效果非常非常不好。那么反过头来说，如果这样呢，他在没有破裂前我们就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就是因为这个病治好了，他就好了。手术一切都顺利，手术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的情况下，那就是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1: 对，那您说到这儿我就不理解了。那您就比如说这个病人，你针对他已经做了一些之前的一些筛查就是说检查，已经检测出他有这个颅内动脉瘤了，这个瘤子已经存在了，为什么在知道这种情况下，他为什么还延宕了这个一年半的时间才去？
0: 才出血了以后才来的医院，这就是具体实话讲，太具体的原因呢，可能有一些他自身的一些家庭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可能有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观念，我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就伤元气了，我现在什么事儿没有，我也不影响我吃饭，不影响我工作，什么都不影响，我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不是没事儿挺好嘛，
1: 嗯，
0: 所以呢，他可能他就不积极去治疗，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我现在什么问题没有，做手术呢，手术确实有一些并发症，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率虽然很低，我这里可以讲一下，颅内动脉瘤的手术治疗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介入手术，一种是开颅手术。无论哪种手术方法，意外情况、并发症的发生率是小于5%的，这个是国际公认的，实际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实际它要远远小于3%的，发生率确实很低，但是确实一旦发生，后果可能有一定的严重。那么我觉得我现在都挺好，那么我去做这个手术的话，万一发生了这些，我不就残了，我不就瘫了。
1: 对，
0: 他可能有确实有一定的侥幸性。
1: 对，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哈，就是他实际上对这个治疗这一块是有认识上的误区哈。那么有关就是我们如何来进行这个系统的颅内动脉瘤的治疗，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颅内动脉瘤相当于颅内的定时炸弹，一旦破裂，死亡或病残率极高，近一半的病人首次破裂即导致死亡，即使幸存下来，动脉瘤再次破裂的危险依然很大。如果不及时针对动脉瘤进行治疗，多数病人会在数年内死亡，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但是颅内动脉瘤又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病人经过治疗后都可以康复。什么是颅内动脉瘤？动脉瘤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治疗？怎样早期发现？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颅内动脉瘤的诊治。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神经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彤大夫。李大夫，那么咱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颅内动脉瘤的一些这个症状、病因分析，包括它的一些诊查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些详细的分析。那么说到它这个治疗，您也谈到，比如很多朋友啊，对他这个治疗有认识上的误区，咱们就这一点再来继续说一说哈。
2: 对，这个呢，就是刚才在那个上半段我已经说到了，最佳时机是破裂前进行干预，否则一旦发生破裂，确实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后果。在这个时候再处理，有的经常可能就为时已晚了。目前确实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患有颅内动脉瘤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在未破裂前进行治疗的，他们确实发生了破裂出血再进行手术的要比中国要小得多得多。而在我国却是恰恰相反，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的病人现在进行治疗是逐年在上升，逐年上升。这表明就是我们现在作为我们医生科普教育和防治的工作确实任重而道远，
1: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真是太有必要了。那说到这块，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不容回避的，就是说这种病它早期没有一些症状，就是他觉得没什么事儿，这是不是也是就是影响这个患者做出判断是不是要去进行治疗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2: 对，而这个病确实除非动脉瘤我们管它叫个儿非常大，造成了那个压迫的症状，颅内已经有占位效应了，造成压迫症状出现了问题，它才会有一定症状。而在我的实际工作中发现，颅内的动脉瘤在5毫米左右，5到10毫米的是最常见的。而这个大小在颅内来讲，它不会造成任何的问题，可能病人确实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任何的症状。这里呢，那个其实就是我要说到的，就是如果要是得了这个颅内的动脉瘤，咱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对，
2: 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可能有一些人去医院做了 CT 或者核磁的筛查，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咱们下一步应该去怎么办呢？刚才我说到的，对于有症状的，可能它确实长到了一定大小，已经病人严重的头疼，有一些病人可能会造成视物模糊，甚至于可能造成一侧的面瘫、面肌痉挛等等，这些它我们管它叫有症状的动脉瘤了，未必出血，它是其他的一些症状。那么这样的未破裂动脉瘤还是应该尽早去治疗的，以避免这个症状进一步的加重而危及了生命。而对于这些如果要是没有症状的动脉瘤，这里就是尤其是今年国内国外有一个我们业内就是我们专业的叫专家共识，这是今年最新的专家共识，认为直径大于5毫米的没有症状的未破裂的动脉瘤还是建议积极进行干预治疗。动脉瘤如果直径小于5毫米，那么根据这时候就要根据动脉瘤它的形态、位置、数量，有的人可能脑子里不止一个，多个动脉瘤，数量以及患者的情况等这些综合的去判断。对于这个形态不规则的、多发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常见出血部位的，比如前交通动脉瘤、后交通动脉瘤、后循环的动脉瘤等等这些，那么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包括还有就是预期这个人的寿命大于10年的，曾经在这个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中有过视网膜下腔出血病史的，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因为其他的疾病需要长期口服像阿司匹林啊等等这些抗凝的药物，这样的人群 应该我们推荐是进行积极治疗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个推荐非常有必要，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来说服这群人啊？就像您刚才说，像这类病人，他是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症状特点的。另外呢，他们可能还会有一些侥幸，有一些这个侥幸的心理，比如说我是不是能吃吃药啊？像有些其他病一样，我并没有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我吃吃药是不是就能抑制呢？乃至于他这个瘤子就消失了呢？像这种认识是不是需要澄清一下？
2: 对，这个就是大家刚才说到的，咱们一般人认为的一个误区。在前面我就说过，颅内的动脉瘤。靠打针吃药是肯定解决
1: 不
2: 了
1: 的，
2: 肯定不行的。
1: 对，
2: 只有通过手术的办法，只有通过手术的办法进行，才能够给他彻底治愈了。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彻底治愈的疾病，还不是说咱们治完以后只是姑息性的。哎，现在好了，可能过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又不行了。因为它不是恶性肿瘤，它没有一个因为恶性肿瘤复发、转移等等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所以在这儿我们真的是提醒广大这个听友哈，就是你一旦诊查出了这个颅内动脉瘤，还是要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这是以防万一哈。这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你吃吃药啊，或者说你在家里养一养，它就好了，那不太可能。
2: 是。
0: 颅内动脉瘤相当于颅内的定时炸弹，一旦破裂，死亡或病残率极高。近一半的病人首次破裂即导致死亡，即使幸存下来，动脉瘤再次破裂的危险依然很大。如果不及时针对动脉瘤进行治疗，多数病人会在数年内死亡，可以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冷血杀手。但是颅内动脉瘤又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多数病人经过治疗后都可以康复。什么是颅内动脉瘤？动脉瘤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如何进行治疗？怎样早期发现？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李彤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您刚才也谈到，它有些这个瘤它是多发性的啊，这个是不是在手术起来会这个非常难？
2: 对对，这里就是下一步咱们我可能重点要说到的关于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的方法。颅内动脉瘤目前来讲，大家全世界公认的主要就是两种手术办法，一种叫介入栓塞手术，一种是开颅加臂手术。一般来讲，像您刚才提到的颅内的多发动脉瘤，一般我们比较推荐的还是做介入栓塞手术，因为呢，介入栓塞手术它是不做开颅手术，不用开颅就可以把脑子里的疾病治疗的，它是通过血管造影机进行的，通过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置管，那么它是通过股动脉到了人的脑子里的血管，我可以选择左侧的，也可以选择后侧右侧的，这样的话我可以多重的选择，那么多发的它可以如果在可能情况下可以一次给他彻底的治愈，而开颅手术确实我们只能选择一边去开，如果两边都有问题，那可能要是做开颅手术的话，这一次开颅做好了，这边回家恢复一段时间，体力都养好了，那可能还要再开那边，再开那边。但是呢，这里我给大家说一点宽心的话，颅内多发动脉瘤发病率还是很低的，不高，绝大多数都是单发的。绝大多数都是单发的，多发的发生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这里具体的到时候如果确实发现了有问题，具体问题咱们可以再具体的分析。对于这个颅内动脉瘤这个治疗的这两种方法，目前来讲技术上是成熟的。目前咱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在破裂之前将其解除掉，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给它摘除了。如果在未爆之前就把它摘除了，那么以后发生出血的这种可能性没有了，或者是大大降低了。因为确实现在无论怎么样去做，谁也不能够绝对保证它不复发。但是它这种的复发率，我们一般认为手术后再复发的发生率一般认为是在1%-3%以下，而且还要给它足够长的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啊，这个科技也发达了，这尤其是网络普及以后， 很多患者跟以前不一样了，过去是比较被动的，那现在就说他可能也会在网上去搜很多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的一些信息，但他同时他本人呢又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很有可能就以讹传讹啊，就是他只仅仅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一些说辞，那么他就认为真的要进行这个这样的治疗，但实际上我们比如说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个手术治疗，它是因不同患者的情况来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的哈。那么有关这个情况，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比如说它这个危险性究竟有多大啊？它的这个保险系数有多大啊？或者说它这个在某些部位进行的时候，它大概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样？那给大家能不能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形象的描述啊？
2: 这里呢，因为确实作为这个整体的治疗方法来说。我说到的就是一种是介入栓塞手术，一种是开颅加臂手术，但具体到每一个病人，我们实际在治疗的时候还要个体的具体病人具体分析，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式，甚至于这个手术过程我们采取一个怎么样的过程，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步骤，这个是确实每个病人跟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总体来讲呢，无论这两种手术，无论哪一种手术的并发症，发生意外情况等等，这些的发生率一般来讲认为它还是在5%以下的，
1: 5%
2: 以下的，甚至于一般来讲实际是不高于3%的。当然最恶劣的结果还是有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的，确实这个只要是当医生这个东西是不可否认的，确实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呢它的整体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整体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才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手术方式，都是采取这样一个手术方式。相对这两种手术来讲呢，介入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它这个手术呢是在股动脉大腿根这块拉一个大概2-3毫米一个小口，然后呢放一个我们管它叫动脉鞘的东西放到股动脉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股动脉跟咱们头发可能稍微粗一点的微导管，把这个微导管通过体内的动脉血管一直进入脑子，进入到动脉瘤所在的部位，通过这个微导管里面放这个跟咱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的，我们管叫微弹簧圈进行栓塞，这是一个就是动脉瘤介入栓塞手术最常规最常见的一个手术的方式。
1: 对，那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操作过程啊。
2: 对，
1: 就它从这个血管，一个大血管，再到小血管，再到小血管，最后到脑子这儿。
2: 对，
1: 听起来也蛮有意思的。
2: 是这个这种介入栓塞手术，现在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技术。这个现在应用这个介入栓塞手术呢，在国外可能是开展的更早一些，但是真正这个技术成熟也是在90年代的后期。材料科学的发展，跟着材料科学的发展起来的。到了2000年以后呢，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大家都知道，在2000年以后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1: 对，
2: 计算机的发展，那么材料科学发展呢就可以发展的更快。我们在做这个手术所用的叫血管造影机，血管造影机实际就是一台大型的计算机，一台工作站。而计算机的发展也是使这个血管造影机工作的效率，对于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量。清晰度大大的提高，那么手术的安全性也就大大提高。无论是诊断方面，刚才说到的脑血管造影，数字间的脑血管造影也是要在血管造影机上进行的，它的清晰度高，准确性高，那么给我们提供的准确性就会更高。在手术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作为现在治疗来讲，还是一个相对安全的，而且呢，它的创伤也不大。
1: 对，
2: 如果是一个未出血的动脉瘤，医院进行这个。介入手术的话，总体整个住院时间一般来讲不超过一个星期
1: 哦，
2: 一般来讲不超过一个星期，所以就可以回家了。而且呢，它的损伤很小，就大腿根一个2-3毫米一个小口。
1: 对，对
2: 出院以后基本上它就可以完完全全正常生活，不会基本上不耽误它的工作、学习、生活这些一概它都不耽误的。
1: 那它这整个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当这像细如头发丝的这个东西。进入到这个病灶这儿以后，它是如何处理的？就是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
2: 原理
1: 解决了什么问题？
2: 因为呢，这个弹簧圈呢，微弹簧圈呢，它就是一个金属，它确实是一个金属的编织的一个金属丝。这些 确实都是进口的材料，现在已经有了国产的材料了，但是呢应用呢相对来讲从这个各个方面吧，还是少一些，但是这些肯定逐渐在提高的。它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动脉瘤呢，我刚才说到了，它是血管鼓起来的一个泡，
1: 对，
2: 它不是一个正常血流的通道，
1: 对，
2: 它不是正常血流通道，它鼓起一个泡，它又薄又容易出血，那么咱们在这里放上了异物以后，这个金属的异物，血液再进去以后呢，遇到了这个金属的异物，它就凝固了，它就凝固了。那么凝固以后呢，我们管它叫医学上叫血栓形成，血栓形成。那么咱们在里填充了足够多的异物以后，血液再进去，它凝固以后就长死了，血栓形成，血栓形成下一步它就是激化。激化以后形成纤维组织，就是正常人体的组织了。那么血液再进去，它这纤维组织是很硬的，血液它就进不去了，这样它就治好了。举个形象一点的例子，我们等于把动脉瘤里放上了钢筋，血液再进去就是混凝土，一个钢筋混凝土的，
1: 那它不就堵上了吗？
2: 对呀，就是所以叫栓塞，给它堵上。因为我刚才就强调了，动脉瘤它是一个异常的血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血流通道，咱们就要给它堵上，
1: 也就堵上这儿了，它其他地儿还可以用。
2: 对，正常的通道我们要保留的，我们要保留正常通道的。如果把正常通道堵上，
1: 就等于把原来的地儿给废了，是吧？
2: 对，它这个地儿不叫废了，它本身就是血管壁薄了，咱们给它加固了，
1: 加固了。
2: 对，用这个微弹簧圈放上以后，血液再流进去，凝固以后。等于把这血管壁给它加固了，
1: 加通也通了，是吧？
2: 对，正常的血管是通的，
1: 明白。
2: 正常的血管
1: 非常微妙。
2: 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有一些动脉瘤呢，根据它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形态，可能未必适合进行介入手术。
1: 是，
2: 那可能就得要选择做开颅手术。
1: 开颅了啊！
2: 开颅手术实际来讲呢，确实跟介入手术比起来创伤要大一些，但是现在来讲也是跟着随着这个计算机的发展，现在我们手术所用这个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叫显微镜，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显微镜的水平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整个手术过程中创伤也是比过去要大大的缩小。
1: 那他这个所谓的开颅是不是也就是打一个钻进去，还是
2: 不是要还是要开一个小的骨窗，
1: 还要开一个小的、
2: 一般来讲它的范围呢大约是在这个3到5个厘米左右。
1: 那还是有一定创伤性。
2: 对，
1: 那比如像这个脑积水的治疗就不一样。
2: 对，
1: 它真的是要打开一些。
2: 对，它确实是把打开了3到5个厘米这样一个颅骨打开，然后呢把这个正常脑组织通过脑组织周围的脑积液给它吸除掉以后，脑组织会塌陷，这样的话分离开正常的脑组织，一直找到动脉瘤的部位，暴露好动脉瘤。刚才说到了动脉瘤等于血管壁上鼓起的是一个泡，那么呢咱们找到了以后，在它这个泡根的地方跟正常血管连接的地方，咱们下一个夹子给它齐根，给它加上以后呢，那么这样夹住了以后，血液它就进不了动脉瘤了。
1: 对，
2: 进不了动脉瘤，这动脉瘤也就不会再破了出血了。
1: 对，像这个就是等于是把它给废了。
2: 对，
1: 是吧？
2: 就把动脉瘤彻底给废了。
1: 对，
2: 因为它这一块的血管壁本身就是异常的，咱们就得要把它给让血液不能够进去。
1: 对，
2: 这样来避免它的出血。
1: 那我想可能很多患者还是希望还是做这个栓塞，这无创这个比较好。
2: 这点上呢要说起来，对，这点上说起来呢
1: 都不希望这伤筋动骨的，尤其是这是颅骨。
2: 对，
1: 动不得啊。
2: 是，
1: 尤其传统观念，那就是说我们就是当第一种方法不行的时候，还是要采取这种方法
2: 啊。这两种方法呢，有的时候不是说还是要根据这个动脉瘤的情况适合哪一种。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对于一个疾病最适合的治疗手段才是最佳手段。不要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损伤太大，那我就要做另外一个损伤小的。可能做这个损伤小的，比如刚才我说到的介入手术，它未必适合。那它要不适合，就不能够，作为医生来讲，肯定跟病人和病人家属要讲清楚。那么我们还是要选择这种对病人就是手术的风险要小，效果要更好的措施。当然了，绝大多数的动脉瘤，几乎占到90%以上的颅内的动脉瘤，是既适合做介入手术又适合做栓塞手术的。既适合做介入栓塞手术又适合做开颅加臂手术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就是请病人和病人家属进行一个选择，那就是你们 得要给我们一个选择的结果，我们来设计这个手术怎么样去做，
1: 也是需要这个患者家属和这个大夫三方
2: 对
1: 来统一一个
2: 具
1: 体的方案，
2: 对统一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实施
1: 啊。就目前咱们国内啊，就针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治疗，大致就是采取这两种办法啊。我觉得就是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一个比较安全可靠的一种方法。
2: 对，
1: 那么希望大家就是说，如果检测出你自己确实得了这个颅内动脉瘤了，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尤其是去一些大医院哈，有专科背景的这些大夫，请他们来做相应的一些手术治疗。那么我们也在做这期节目之前也看到了一些资料，比如说这个像颅内动脉瘤，就是说我们像有些比如说一些心脑血管病，包括一些常见的一些老年病啊，我们会经常会说到就如何来预防哈。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就是一些资料就会说它没法预防，就是这是确实是这样吗？
2: 对，
1: 我们这个不能预防吗？
2: 这个呢这里预防呢，咱们我强调一下，它涉及两个概念。什么样两个概念？一个是预防怎么样我不去得这个病，就没有，我就不会得这个颅内动脉瘤这个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是直径小于5毫米未破裂的动脉瘤，有一些呢是我们的建议可以进行，有一些是可以建议进行动态观察的，动态观察随访的。如果在这个以后出现了变化，那咱们再单说再进行手术。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我现在在常规体检的时候，一些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小的可能1毫米、2毫米的，甚至于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动脉瘤，那么现在又不用着急去治，那可能我就涉及到一个预防，什么？不要让它出血了，不要让它出血了。所以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预防。第一个呢，关于这个得不得的问题，这一块的预防呢，实话讲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这里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样的高危的人群，三高人群，本身家族直系亲属中有过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史的这样的人，怎么样叫预防？这里实际是我们强调的是预防基础病。因为实话讲，我们治疗的动脉瘤发生了动脉瘤，这个动脉瘤是动脉硬化，咱们最常见的动脉硬化的一个并发症。对于动脉硬化，我们动脉瘤做得再好，动脉硬化我解决不了。那么也就是说，这样的三高人群最终造成的一个结果，病理结果是动脉硬化，加速动脉硬化。
1: 就是你别三高，你只要三高了，这肯定就是这病免不了。
2: 也不是说绝对免不了，这个还真的不是绝
1: 对
2: 的。
1: 说错了，
2: 不是病了。三高人群呢，那么我这里强调的确实有高血压的人群，一定要按时吃降压药。好好规律吃降压药，平时量着血压，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范围。高血脂的病人除了降血脂药物，平时生活中少油少盐，加强体育锻炼，降低血脂。当然糖尿病的病人更是这样了，糖尿病的病人更得需要把这个血糖控制好，而且要加强锻炼，把这个基础病控制好了，
1: 对，
2: 那么就能够大大的减少颅内动脉瘤的发生。
1: 总之我们就要把这种可能性
2: 降到最低。对，但是如果要是已经发现了颅内的动脉瘤，又不需要立刻马上积极的去处理，我们管叫动态观察的，像这样的人群呢，那么咱们确实得需要有一些，也得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人实话讲也往往合并有三高，那么也是要说回来，这三高得要控制好，这个基础上，然后在平时生活中主要呢可能就是一个避免情绪激动，避免重体力劳动，避免熬夜，然后忌烟忌酒等等，这些有一些人可能有习惯性的便秘，那么得要改变这个排便的习惯，用力解大便的过程中可能一下腹压增高，造成颅压增高，血压的改变也一样会造成破裂出血，等于要把这些的诱因得要给它控制好，得要注意到，
1: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我们经常等于是老生常谈了。
2: 对。
1: 但恰恰是这些生活习惯上你忽略的话，这些潜在的因素，这个定时炸弹它就会爆炸。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发生破裂出血，我们管它叫先驱的症状，尤其是比如说在体检中发现了动脉瘤的人群，那么他现在来讲，怎么叫先驱症状？如果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头晕、头疼、肢体麻木，然后老爱犯困，性格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出现了性格的异常，那么可能这会儿早点去医院，积极的去就诊，积极的去筛查， 避免这些发生出血的发生，对吧？
1: 那么今天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诊治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我觉得对很多这个患者朋友来说啊，对这个颅内动脉瘤的这些尤其早期的预防啊，包括认识还是存在着某种认识上的误区的啊，就是不够重视。那么希望听了这期节目以后呢，能够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来关注脑血管病的一些预防。非常对，感谢李大夫啊，这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宝贵经验，非常感谢您。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51，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00为您准备好的新闻时间。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我们请听众朋友欣赏一下好听的流行歌曲，欢迎您稍后收听12:00整点新闻，为大家准备好了。为您介绍，这是陈小云的闽南语。

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7，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欢迎听众朋友收听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明明有爱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中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早安，听众朋友 ，WJ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5月初11。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一个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3度左右，最低在68度。明天星期五多云，85到69度。星期六气温最高大约在83度左右。那么天气呢是多云有阵雨，星期六呢温度呢目前有一些调整，大约在75度左右，最低67度。星期天83到69度，天气是晴时多云。好，首先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

0: 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发生一起强烈地震，在委内瑞拉连续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接近170人，而受伤大约在1000人左右。这是百年来最强烈的地震。待会儿我们跟您报道了目前最新的灾情。伊朗发出警告，没有授权，如果穿越霍姆兹海峡，船只将遭到处置。传出伊拉克如果没有获得调升产油配额，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川普又改口称赞泽伦斯基乌克兰总统对抗俄罗斯入侵表现的可圈可点。川普提出880亿美元追加预算来支应美国跟伊朗战争和伊波拉的防疫工作。随身碟藏了中国病毒，日本自卫队系统遭到入侵1年，结果都没有察觉。持续的高温在西欧的热浪笼罩了几十人，已经热死了。法国跟英国创下了6月份以来的最高温的记录。世界中立国的瑞士为了因应国防的威胁，打算要提高增值税来灌注在军备的资金，提高印太供应链的韧性。驻墨尔本的处长呼吁正视台湾跟澳洲的互补性。由于不满中国签证的限制，美国拒绝派高层官员出席澳门的 APEC 亚太经合会。美国建国250周年，川普造势演说在今天开始揭幕。 WGBB AM 140中国广播。川普施压奏效了，参议院限制对伊朗动武一夕之间逆转，而且两个跑票的共和党议员已经归队。根据一项统计，川普流失了最新的英文字母最后一个字 Z 世代的支持，年轻的选民支持度跌到了-45%。委内瑞拉百年强震震垮了大楼，而美国结构工程师揭露了真相。顶住关税炮火以后向川普致敬，印度的习古揭牌川普大道，但是被誉为背后藏有远大的野心。美元决算豁免令一出，中国的国营炼油厂时隔7年打算重启伊朗原油的采购。美国建国先贤感到失望，250年后的美国人对国家的情感依然十分的复杂。伊朗战争要花掉290亿美元，白宫追加670亿元的预算，国会议员强烈谴责，要全美国人民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强烈关切中国海警侵扰了台湾东部海域，而台湾感谢盟友大力的支持。稀土战的争升温，两名日本日商的员工在中国被逮捕，专家揭露了背后有政治的盘算。川普拒绝签署跨党派支持的住房法案，他放话先要通过投票法。伊朗战争引爆了在共和党内的内讧，川普跟国会议员互相谴责大骂，而且暴走，骂他们是疯子。北约秘书长用军费课来说服美国留在北约，川普态度软化，但是仍然留下伏笔。欧洲成为暖化最快的大陆，每一年都会有热浪侵袭，尤其是在南欧，他们把抗热希望寄托在大麻身上。而待会儿我们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这里是 WGBB AM 1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3度左右，最低68度。明天星期五是多云，85到69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最高74度，最低68度；星期天83到69度，多云时晴。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详细内容。刚才所提到的欧洲目前热浪侵袭，几乎每一年都会来一次，尤其是在南欧，而欧洲成为暖化最快的大陆，而把抗热希望寄托竟然是在大麻身上，什么原因？这是欧洲接二连三的打破了热浪的记录，不仅五月份才经历历史上的最高温，这个星期又迎来第二波极端的热浪、极高温的天气。科学家指出，欧洲过去30年暖化的速度是地球平均两倍以上，成为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随着酷热日益频繁，建筑如何降温、减少能源消耗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而有一种由工业性的大麻制造的天然建材，根据了解，在它的消耗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这种工业用的制成的天然建材被视为兼具隔热跟减碳潜力的新选择。综合了《纽约时报》跟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平均气温每十年就上升大约摄氏 0.56， 而是全球平均暖化速度两倍以上。除了人类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以外，欧洲本身同时呢也有许多因素在加速升温，包括了在北极海的冰层快速的融化，积雪减少，而污染管制使得大气中的气胶减少，以及地球表面反照率降低，导致了更多太阳热能被地面所吸收，而造成了持续的高温。科学家指出，这些变化甚至改变了欧洲上空，在大气的环流，最近高空喷射气流越来越容易分裂成两股支流，中间形成风力微弱的高压区，使得热空气长期的滞留。在四年前2022年的研究显示，最近几年来西欧热浪频率跟强度几乎不断的增加， 而都跟这种双喷气流形态持续时间拉长有关系。在2023年，造成欧洲大约有7万人因为酷热的天气而造成热死的致命热浪，就是因为双喷射气流持续了29天之久。面对越来越炎热的夏季，建筑降温也成为重要的课题。比利时建材公司以工业大麻跟石灰制成的大麻混凝土建材，具备有良好隔热跟调节湿度的效果，可以降低室内温度，同时减少冷气的使用量的需求。目前欧洲仅仅大约只有20%的住宅装有空调冷气，但是建筑物已经占了欧盟40%的能源消耗，其中多数来自供暖、制冷以及热水系统。欧盟希望2050年以前达成碳中和，因此认为工业大麻可以在建筑减碳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隔热以外，大麻混凝土还具备有防火、防虫、可以回收以及可生物分解等等的优点。因为工业性大麻生长的速度快，有部分研究估计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甚至可达到一般树木的2倍，因此依照材料配方的不同，在大麻建材甚至可达到碳中和，甚至还有负碳排放量的效果。不过大麻建材仍然有一些限制，例如强度不足，作为承重的结构必须要搭配钢架或者是木架来使用，而且成本仍然属于中高价位。目前欧洲最大的挑战并非需求不足，而是加工产能供应链跟品质在标准上的结构性必须要完善的有待建立。 WGBP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 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加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Big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在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在今天发出了百年来的在该国的强烈地震，而且碰上委内瑞拉的国境假日，死亡人数持续的增加。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委内瑞拉在当地时间24号的傍晚，接二连三的发生了规模 7.2 7.5 级的强烈大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报告，遭受到百年罕见的连续强震的重创，目前罹难的人数已经到达165人，接近1000人受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出警告，最后死亡人数可能会到达几千人甚至于上万。这次的强震正好是委内瑞拉的国境假日，民众大部分都待在家中休息，加重了伤亡的人数。综合外电的报道，规模 7.2 级强震首先在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大约160多公里处发生，不到一分钟，规模 7.5 级更强烈的地震随即发生，而震感蔓延到整个加勒比海地区。目前公布的伤亡人数还没有涵盖在瓜伊拉州，这个州被认为是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而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已经宣布，这拉瓜伊瓜州是重灾区。地震发生当天正逢委内瑞拉国定假日，叫卡拉波博战役纪念日，大批民众留在家中，增加了伤亡的人数。根据美国国家新闻网、有线电视新闻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许多主要的媒体都指出，这是委内瑞拉超过上百年来最为强烈的地震。代理总统表示，来自美国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卡达救援队伍目前正在赶往委内瑞拉协助抢救的行动，同时中国、巴西、加勒比海各国也提出了人道的各项的援助。代理总统罗格里格斯在电台发表全国演说，呼吁全国团结，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他说，我们向所有失去至亲的家庭致上我们最深刻哀悼跟支持，此时此刻要全力投入救援行动，尽一切努力拯救生命。美国总统川普在社群网站也发表，他说，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协助，我已经指示政府所有机构准备迅速行动，我们将陪伴我们的新的伟大朋友共度难关。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北部加勒比海沿岸，地处多个结构板块交汇地带，历史上地震活动非常频繁，而这次连续发生规模7级以上的双大地震，是当地超过100年来最为严重的地震灾害。首都卡拉卡斯跟周边地区的建筑物老旧，基础设施脆弱，加上委内瑞拉长期面临经济困境，而应急的资源严重不足，使得这次的救灾工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随着失联地区的通讯逐步修复，预计死伤的人数会持续的攀升。这是来自委内瑞拉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美元结算豁免令一出，中国炼油厂时隔七年打算重启伊朗的原油采购。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加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 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美国上个星期签署了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结束了美伊战争以后，随即在本周一，联邦政府发布了豁免令，允许全球买家以美元来购买伊朗石油跟石化产品。消息一出，中国的中石化跟中石油正在评估恢复采购伊朗原油所需要的银行、保险和航运配套安排。这项举动距离上一次这两家国有企业采购伊朗的原油已经时隔了7年。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将是这两家公司从2019年以来第一次重新开启伊朗的原油采购。当年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第一任期重新对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以后，中国的中石化、中石油两家公司随即停止采购。而主要在采购伊朗的石油，大部分是民间的独立炼油厂，俗称茶壶厂。根据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官员透露，虽然评估工作已经启动，而实际决策仍然面临着多重的障碍，包括有哪些银行能够提供融资跟清算的服务，还有就是伊朗是否具备足够的航运能力，目前都无定论。根据了解，看谁敢于尝试来形容当前的局势，同时指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跟伊拉克的出口量正在回升，市场并不缺油，这也是中国国有炼油厂对伊朗原油兴趣有限原因之一。同时在国内的内需下降，库存仍然充裕，国有的石油官员表示，国内需求低迷是国有炼油厂不急于重新开启伊朗采购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而中国的燃料跟石化需求下滑的速度已经超过近期原油进口跟炼油产量削减的幅度，炼油厂并没有迫切补货的需求。包括中国大陆的买家在内的亚洲炼油厂在中东战争期间透过从西非、巴西跟俄罗斯大量采购来确保供应。 目前库存量充裕。霍姆兹海峡在停战协议的框架下重新开放以后，波斯湾的产油国的货运量也有希望回升。根据油轮追踪最新的数据，伊朗原油装载量已经在6月19号到24号期间极度的升高到每天约160万桶，远远高于18号以前每天只有34万桶跟5月份的每天37万桶。中国有石油公司在内的中石化可能是最早采取行动。中石化曾经是伊朗最大的单一客户，五月以来已经被迫动用商业储备量，而原油供给缺口比其他的国有业更为明显。在今年三月上一轮的30天豁免期间，中石化曾经向伊朗的国家石油公司询问价格，但是最后因为时间窗口过窄无法完成交易而作罢。目前真正活跃的伊朗原油买家仍然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炼油厂，他们透过一批不知名的中间商来运作，而且主要是以人民币来结算。目前在北京跟上海都设有这个销售的团队，预计未来几天将会迎来国有炼油厂新一轮的询问价格。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50，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68度。明天星期五多云，85到69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4到68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最低在69度左右。和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详细内容。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一拖4个多月，目前也只有达成脆弱的停火，而美国总统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团队引发了强烈的内讧反弹。川普昨天在跟共和党参议员闭门会议上跟参议员的凯西迪爆发激烈的口角，他痛骂对方是疯子。这是综合美联社跟路透社的报道。4名共和党员在国会投票的时候倒戈，联邦参议员23号投票通过在战争权力表决案，要求川普停止对伊朗的战争。而川普昨天跟共和党参议员进行闭门的午餐会，他质疑为什么共和党人会投下赞成票。 多名共和党的参议员透露，当时川普跟凯西迪大声的争执，凯西迪要求川普政府向国会说明上个星期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那么因为备忘录对伊朗提供财政的诱因，但是却没有实现美方在战争初期中设定的任何目标。现年68岁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凯西迪是倒戈共和党四名议员之一，他回忆当下站起来对川普说，你没有告诉美国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原本应该进行四个星期，结果却持续了四个月，我们最初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凯西迪的发言气氛顿时恶化，他当时说，只要政府仍然没有向国会报告伊朗的情况，他将会继续投票支持战争权力决议案。他回忆川普并不喜欢他言论，还提高了音量。根据了解，当下川普多次的要求凯西迪坐下，甚至一度骂凯西迪是疯子。凯西迪承认自己当时情绪失控，用同样的语气跟音量回应川普，但是他最后仍然选择坐下，试图缓和气氛。他强调美国人民必须知道更多的讯息，他对媒体表示，美国人必须知道比原先被告知要更多的讯息，虽然我不能肯定，但是事情的发展似乎并没有按照我们被告知的方向进行。他回忆两个人大声争吵期间，川普还提到了凯西迪在共和党参议员党内初选中败北的事情，形容川普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能够羞辱别人就好。在场的共和党同侪似乎也没有支持凯西迪，但是他为同事们缓颊，声称总统是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所以其他议员没有机会发声。凯西迪说，川普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能够羞辱别人他都说。作为共和党的参议员，凯西迪跟川普的口角引人侧目，跟许多共和党议员避免公开批评川普的做法不同，但是这些议员往往私下也表达了不满。凯西迪跟川普的冲突不仅反映了共和党人对年底其中选举的忧虑，同时也反映了他跟川普之间长期敌意达到了高峰。2021年1月6号，大批的川普支持者闯入国会暴动以后，凯西迪在弹劾案中支持罢免川普，而这次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共和党党内初选，川普支持了凯西迪的对手，导致凯西迪落选，让他成为14年以来第一位落败的现任参议员。而亲手葬送了凯西迪的政治生涯。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 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芬德利润喊了快一年，结果没有看到成果。白宫目前还没有从两大晶片商收到一毛钱，这是来自华府跟华尔街最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喊着要对美国两大晶片商出口到中国的晶片要来抽成，但是已经快一年了，白宫还没有分到一毛钱。根据政治新闻网站，川普第二任期开始，为了推动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等等的关键产业的发展，对民间企业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干预措施，而且他还宣称可以为纳税人创造收益，到如今没有看到任何成果。川普政府目前至少跟19家公司谈妥了政府持股或者是分红的协议，可是这些安排到现在没有实现任何收益，而分得红利的部分，政府还没有制定从民营企业盈利抽成的相关法规，入股的部分则是需要出售股票才能够拿到钱。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川普去年夏天提出惠达公司跟超维 AMD 这两大晶片商也已经同意对两家公司获准出口销往中国较低阶的晶片，就销售额的利润 15% 要上缴联邦政府，但是到如今一分钱也没有进账。好，我们继续关心财经新闻。美国寄出175亿美元的贷款来发展核能发电，协助能源公司采购关键的零组件。脸书母公司 Meta 新一代的 AI 人工智慧眼镜300美元估计在市场上还有找钱。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启动发行在线，而市场热情稍微降温了。OpenAI 首款的 AI 晶片完成设计，目标部署 10GW， 挑战辉达霸主的地位。虚拟货币比特币跌破了6万美元大关，2024年10月以来最低点，熊市迈入了第八个月，十分的迟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日本14年370兆日元长期投资的蓝图，而其中 AI 晶片支出超过100兆。伊朗战争引爆了亚洲塑胶包装的缺乏，食品涨价的压力继续的提升。台湾股市陷入了估值卸庄的阴霾，外资疯狂的提款，单日新台币1774亿元，历史上最大量。中国人形机器人销售量摩根大通翻倍向上修正， GDP 创下了新高的台湾人却自嘲是一个鬼岛，南韩媒体揭露了 AI 的荣景背后的困境，恐怕成为南韩的未来。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左右，最低在68度。明天星期五多云，84到69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4到67度。星期天多云时晴，83到68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在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中国公布了黄岩岛发现了罕见的珊瑚礁蓝洞，至少形成了3200年。美国管制很难抵挡中国企业的需求，辉达晶片在中国的黑市价格翻倍成长。纽约时报表示，北京从追赶美国变成领跑者，从稀土到电池一路发展的趋势有了新的变化。国务院总理李强驳斥了发展产业是靠补贴，他说政府补不起这种说法。豆包开始收费了，价格战对抗订阅制， 中美的 AI 人工智慧的商业模式展开大对决。继药明康德之后被列入中国涉及军工企业的清单，阿里巴巴起诉美国政府，涉嫌稀土走私出口中国，拘留了两名日本人。彭博新闻社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满人身攻击传出，亚太经合会拒绝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香港超级大富豪18300人输入了纽约，而全球城市第二同期比大大增加 26.4%。香港的民宅房屋面积比30年前缩小了 26%， 比新加坡东京还要拥挤。香港中小学生的自杀问题严重，5年累积了141件，中学生占了高达 90%。 中国年轻人要病床省房租，隐私成了奢侈品。日本籍员工在大连被拘捕以后，日本企业担忧在台湾的商务风险升高了。香港一名书店的负责人被指控触犯了国家安全条例，遭到警方逮捕。中共的七一将至，习近平要前往山东德州农村考察。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立法院长韩国瑜会晤了美国超过40名的参众国会议员，同时见了前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而波洛西对于台湾是支持跨党派。韩国瑜形容台湾的国际处境只能恋爱不能结婚，被民进党批为扣帽子。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连水果都成为中共的同路人了。是否与台湾的关系发生改变？立陶宛的准总理表示，对中国将采务实路线。由于中国侵扰台湾的东部海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今天发表联合声言，严重破坏了区域稳定。亮眼的数据背后的体感的落差，南韩媒体表示，富裕的台湾，贫困的台湾人。这是南韩媒体在今天对于台湾目前的情况做出了最新的评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近年加速在地化，外界十分关注半导体是否非台湾不可的议题。全球封测的龙头日月光投控营运长在吴田玉今天指出，台湾有完整的产业生态体系，上下游协同能力以及国际客户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三大优势正是台湾半导体产业长期维持全球领先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南韩的韩民族日报指出，亮眼的数据背后却存在的富裕的台湾人，贫困的台湾人，富裕的台湾，贫穷的台湾人的矛盾现象。科技巨擘赚进庞大的利润的同时，台湾的年轻人仍然被高房价低薪资所困，形成经济成长与民众感受脱节的现象。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委内瑞拉的灾情。美国总统唐纳川普表示，委内瑞拉强烈大地震恐怕目前情况不妙，估计委内瑞拉连续七次的强震恐怕会造成十万人死亡。同时，在美国国务院联名致函给各州企业领袖，扩大要跟台湾的交流。川普突然签署了住房法案，施压国会通过了 ID 投票案件。美国联邦法官的裁决禁止在移民法院逮捕人，国安部反而指控是越权。背书三个人获得全胜，纽约市长曼达尼巩固了所谓造王者地位，证明崛起并非昙花一现。而曼达尼的进步派是否接掌了民主党，党内高层担忧有人考虑要退党。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内的这样消息。非法排放污染在科目化学厂跟多州达成了协议，根据了解，和解赔偿金额4亿5千万美元。美国联邦能源部提供了175亿美元的贷款，力拼2030年以前要建造10座的核能发电厂反应炉。美国陆军高层再度的遭到了整顿的消息，担任陆军的欧洲跟非洲的司令才刚刚18个月，四星上将唐纳被退休。公共汽车要装脸部辨识的摄影机，被控侵犯了隐私权，堪萨斯市政府给予喊停。来自台湾的制片人林伟在网飞电影幕后推手仆人式领导带动了转型，同时牙医脱口秀演员陈亚伦低调也能够逗笑观众。好，我们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由于一家咖啡厅拒绝众议员高德曼进入，司法要启动民权调查。台湾的长荣公司在华府航线开航，北美客运量增加到10个航点。这是来自台北跟华府的综合报道。台湾的长荣航空公司分公司新任总经理主任林书鸿在昨天表示，北美仍然是长荣航空全球航路网线的重要市场，随着6月26号华府航线开航，长荣在北美的客运航点增加10个，未来要持续拓展北美的航空网，同时强化台北作为亚洲转运的枢纽，串联东南亚、东北亚以及港澳等等的市场，提升整体的航运的效益。根据了解，长荣在北美将拥有10个客运航点，加上亚特兰大的货运航点，一共有11个北美据点，同时未来要持续拓展北美市场， 也同步的评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亚洲市场，持续完善全球的布局。同时他说，长荣要推出全球7天24小时真人的客服系统，整合全球客服资源，提供中英文全天候服务，让旅客在各地都能够获得及时的协助。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纽约和社区的新闻。操控市政府的合同，前市长亚当斯的前幕僚长卡隆被涉嫌收受贿赂被起诉。联邦国会议员孟昭文昨天在法拉盛庆功，他说皇后区选民继续的发声，他击败了那韩裔的候选人朴永哲，获得党内初选的胜利。苏奥奇里佩特里11月再度交手，要抢国会的席次。皇后区州级的初选，进步派主导了民主党的左翼的趋势。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滞留在霍姆兹海峡的海员开始大规模的撤离行动。新全球规则为无人驾驶车辆铺平了道路。刚果伊波拉疫情持续蔓延，下个星期要启动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秘书长古蒂雷斯呼吁全球要加快削减甲烷的排放，为气候危机踩下最快的刹车。今天是6月2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0: 西元1876年，做牛和风马所率领的美国原住民的苏族在大小角战役当中歼灭了乔治卡斯特的美国陆军第七骑兵团。西元1950年6月25号，北韩人民军以反击挑衅为理由越过了南北韩分界线38度线，向南韩发动突袭，韩战爆发。西元1991年，当时苏联解体，而在克罗埃西亚跟斯洛维尼亚各自宣布脱离了南斯拉夫独立，随后引发了长期的南斯拉夫内战，在6月25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给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伊朗警告，没有授权穿越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将会遭到处置。委内瑞拉碰上了超过上百年的强烈连环大地震，目前悲观的估计，最后死亡的人数可能会到达10万人。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3度左右，最低68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五84到69度，天气多云。星期六多云有阵雨，气温最高74度，最低67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华氏83度，最低68度。以上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

0: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

而第一行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行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行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
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
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啊，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足啊，这个泡芙足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足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呢、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
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一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有关听众朋友啊，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血糖。很多人呢有血糖的问题，而血糖呢其实是可以控制的，尤其是对很多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呀，有这个新陈代谢问题的人呢，他们经常会很担心这个血糖的控制不稳定，会导致他们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疾病，包括什么呢？像糖尿病等等。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医药科技新知呢，就是告诉有血糖问题的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啊。怎么讲呢？就是你有血糖的问题，你血糖不稳定，记住，就是呢，第一个，在饭后，就是吃完饭之后呢，不要马上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啊，不要在吃完饭就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而是呢，你想要让自己的血糖不会忽高忽低呢，就是吃饭之后呢，90分钟内要走走路啊，吃完饭走走路散散步啊，让你的血糖能够平均的能够在身体里面循环。今天就跟您讲这篇文章，稳定血糖，饭后保持90分钟内走10分钟的路，让你的血糖呢不会忽高忽低。血糖的控制不只看你吃些什么，而最重要的就是餐后马上要动一动啊，这是一个关键的行为。研究证实，把握餐后血糖波动的黄金90分钟，你马上去走个10分钟，搭配喝点水，而且记得吃高纤的食物。什么是叫高纤呢？就是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纤就是纤维的纤，然后呢，你就会有效抑制你的血糖的这个忽高忽低的峰值，远离这个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的人呢只想到不要吃饭啊，不要吃糖，但很多的研究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摄取食物的种类，甚至包括了你在进食的时候你吃东西的顺序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饭后你做了什么。往往呢，餐后的血糖呢是吃完之后60分钟到90分钟，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你的血糖呢就会有所升高。这时候呢，你马上去走路啊，吃完了不要坐在沙发前面看电视，而是呢餐后呢血糖波动，这时候大概有90分钟的时间，一个半小时，你呢就去走路，走上十几分钟，然后呢记住多喝水，还有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记住要有纤维性的，就是比方多吃蔬菜水果，不要只吃饭馒头啊，有些老太太啊，哎呀，我只吃饭馒头，别的我都不吃，牙口不好。不行，你不能够只吃馒头吃饭，你要吃水果，你要吃，要喝水啊，要吃蔬菜，要让高纤的东西，就是高纤维的东西呢，帮助你的循环，帮助你的排泄，这样就能够控制你的血糖，而不是呢让你呢吃药来降低你的血糖，这样就能够远离你有代谢疾病的风险。那么谈到血糖的控制，很多人只想到不要吃糖，不要吃饭， 但是很多研究跟专家也提醒大家，影响血糖的关键不仅仅是你摄取的食物的种类，甚至你要注意你吃东西的顺序，同样的还有你在吃饭之后你做了些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吃饭，一吃就是两大碗啊，喜欢吃馒头，像这样子都容易一下子就提升了你的血糖。所以呢，饭后你要做什么呢？当然，餐后的血糖通常就是在你吃完了，吃饱了60到90分钟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吃了这么多东西，很多的淀粉，结果呢，你的血糖就会相对的会升高。如果这个时间你坐在那里又不动啊，吃饱了就往电视机前一坐，你看电视机，你的血糖当然就会冲上了高峰，然后呢，它接着就会下降，长期下来就会增加了你的胰岛素的阻抗。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会因此而增加。我再说一次，很多人呢，因为吃饱了，喜欢吃面、吃包子、吃馒头啊，或者喜欢吃甜食，结果他摄取了太多的影响血糖的东西，尤其是淀粉质，结果呢，就等于说你在吃完饱饭了，吃饱了馒头、饺子啊这些东西，结果呢，60分钟、90分钟之间，你的血糖就嘣一下子就升高了。而吃饱了，你马上坐在电视机前，就开始看电视，或者是看书，你坐着不动，当然，人家说吃饱了啊，不要动啊，避免胃不好。可是其实吃饱了以后呢，为什么你说饭后散步啊？这是老人家说的，饭后散步，帮助消化，其实就是饭后散步，帮助你呢，让你的血糖因为你的走动而开始能够降低。如果这个时间你久坐不动，吃饱了你久坐不动，当然你的血糖就会突然的冲高，然后又快速的下降。这样子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呢，就会产生了所谓的胰岛素的阻抗。那么第二型的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对大家来说呢，有血糖问题的人呢，不是不能够解决，一方面你可以吃药啊，降低你的血糖，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吃完了不要久坐不动，站起来走一走，散散步啊，让你的胰岛素能够发生呢不要太大的阻抗性，这就会降低你的疾病的风险，不会让你的心血管呢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改善的方法不是困难的，血糖的降低最重要是吃药，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运动，吃饱了不要坐下来看电视，而是呢在家里头走走啊，动动啊，或者是出外啊，夫妻两人手牵手散散步啊，这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告诉你饭后走路。营养师跟运动医学都指出，饭后立即做短时间的步行散步是降低餐后血糖最有效，比吃药更好，也最容易做到。当你动起来，肌肉会把刚吃进去的糖拿去用，而不是让它存在你的血液里面，而导致了你的胰岛素的上升。这也是为什么饭后大家鼓励你要运动，要走路啊，饭后散步，血糖就会慢慢的上升下降，都是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对这个有血糖高的人呢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想出去走，会想说那么我们站一下好不好呢？当然研究也指出站立也有帮助，但是效果呢不如你出去走走。 饭后的站立，血糖下降是有限的，可是你饭后走路了，不仅仅血糖下降，你的胰岛素也会相对的稳定。所以呢，饭后呢，最好呢能够去散步啊，去走走路啊，千万不要一吃饱了就坐到这个沙发上啊，往沙发上一靠，哎，打开电视，这是最不好的一个饭后的行为。鼓励大家吃饱了以后能够呢出外散散步走走路。或许有人说，哎呀，那我这个不太，这个外面也不方便，天黑了眼睛看不见了啊，走路也不好，万一下雨下雪更不能走路。那么给自己弄一个跑步机啊，在家里头把跑步机打开来，在上面走一走，顺便呢把电视放在前面，你就可以看看电视。要不然呢，我会鼓励大家在家里头呢动一动啊，你动动走走啊，去洗洗碗啦，抹抹桌子啦啊，动一动，就是千万吃饱不要就坐在电视机前面就不动了，因为你的不动会导致你的血糖上升，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记住，稳定的血糖是饭后90分钟内啊，要让自己走动，不要太多，10分钟、15、20分钟，你在家里头走走路，或者就在跑步机上啊，慢慢走嘛，把买个跑步机啊，把跑步机打开来啊，你就在跑步机上慢慢走，把电视机放在前面，弄个小电视在前面，要不然听听音乐也很好。总而言之，稳定血糖就是吃饱之后不要躺在沙发上就开始看电视，这是最糟糕的一个行为，希望大家注意。2022年在运动医学杂志上有一个研究，饭后散步2到5分钟，明显的就会降低你的血糖波动。这个刊登在 Nature 这个研究上面指出呢，它要比休息半小时再去走要来得更好，餐后马上走一走就能够有效的降低你在餐后的血糖，而且餐后的10分钟走上的步行的效果跟30分钟是相近的。相较于久坐，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血糖平均下降到 17%。 所以呢，记住，稳定的血糖饭后90分钟之内吃饱了，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看书，或者是懒得躺在床上啊看报。最重要的就是饭后要走路动一动，让你的血糖下降，让你的胰岛素的运作会稳定。记住啊，我再说一次，相较于久坐，一个低强度的步行可以让你的血糖下降 17%。 要有稳定的血糖，饭后走上90分钟啊，或者是走上10分钟，都可以让你呢把血糖做一个稳定的控制。另外呢，也有人说饭后喝水有没有帮助？有的，饭后养成喝白开水的习惯，不是喝茶哦，喝白开水。水虽然不能像散步那样强力的干预你的血糖，但充足的水分帮助了你的肾脏的代谢，它会代谢多余的葡萄糖，维持正常的血液容量。营养师特别强调，喝水就可以稀释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浓度，而让你的血糖保持稳定。所以有这个血糖问题的人呢，血糖偏高不好的，所以呢你吃完饭啊，有人喜欢吃饭一吃两大碗啊，喜欢吃面，血糖都会比较偏高。那么记住，吃完了以后呢，喝杯茶哦，就是喝水，可以稀释血液中的葡萄糖的浓度。另外呢，除了喝 水之外呢，就是吃高纤的点心。什么叫高纤的点心呢？就是这个点心呢，跟高纤有关的，用高纤所做的。因为高纤维的东西呢，会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记住，高纤维的东西能够延缓你吃下去的肚子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降低升糖的负担。如果你不喜欢甜食，餐后吃了发酵的食品，什么是发酵的食品呢？我们最常吃的泡菜就是发酵的食品，这也是一个选择。另外呢，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助于调节葡萄糖代谢，减轻你的身体发炎。这不仅仅是餐后的行为，要控制血糖管理呢，其实是一个全天性的全天性的所应该做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人说，哎呀，我有血糖问题，血糖偏高，哎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呢，在控制血糖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个自己的认知跟了解。血糖的管理不是哎呀想到了去做，不想就不管了，随便乱吃，不对的。血糖偏高其实呢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身体的病理状况。如果医生告诉你，你血糖偏高啊，你要注意啊，不仅仅靠吃药来控制，更重要的，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做一个全新的调整。第一个，怎么样控制血糖？那么我告诉你，吃东西就要注意，要坚持进食的顺序。什么叫进食的顺序？就是什么东西先吃，什么东西后吃。比方说，你吃饭的时候，记住，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饭。很多人呢，一上来就先扒上两口饭啊，先吃半碗饭。有人说，哎呀，我一上来就吃掉了半碗饭，那糟糕了，你等于是先吃淀粉，血糖就会一下子提升。但是呢，吃饭的时候呢，先吃菜，然后再吃肉，菜肉都吃完了，然后再吃饭，把米饭再扒进你的嘴里头。记住啊，坚持进食的顺序可以保证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怎么样呢？就是先吃菜，再吃肉，然后再吃淀粉。这样子，你的餐后血糖会下降 40%。 第二个，就是每天你的膳食呢，要有很多的纤维性。什么叫纤维呢？吃菜，很多的蔬菜都有纤维。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什么的，除了蔬菜，你说我若不喜欢吃蔬菜，没有蔬菜在身边，那么请你吃燕麦，麦片中间有一个叫燕麦，燕麦的纤维值很高。第二个呢，是多吃地瓜，地瓜也是纤维值很高，虽然它是碳水化合物。地瓜还有豆类，多吃跟豆类有关的蔬菜。另外呢，这就是燕麦、豆类、地瓜这些复合性的碳水化合物，都能够确保你的葡萄糖可以很平稳的进入到你的血液。这是补充膳食纤维的这个方法，让你的血糖是稳定的。那么第三呢，就是规律的有氧跟阻力的训练。阻力就是阻，就是阻，就是阻止的阻啊，阻止。阻力就是用力的，这样的，就是有一个人推你，然后你去推他，这种叫阻力。那么什么叫做有氧阻力训练呢？好，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人的肌肉是我们的血糖的提款机，每一天你至少要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每周，每一周，不要每一天，每一周 抽出三天的时间做50分钟的中强度的运动，也就是鼓励大家多运动，让你呢能够稳定有血糖在你的身体，你就不会有糖尿病。配合阻力的训练，增强了你的肌肉，然后就会改变了你的新陈代谢，降低你在血糖上的增加。那么最后呢，就是告诉大家，在睡眠上呢，你一定要充足，不要让自己呢睡眠不够睡眠不够这是最糟糕的，睡眠不够，那么你就会容易多吃，吃得太多，而且你又吃太多的甜品，太多的淀粉，就会增加了你的血糖的上升。所以血糖控制是要靠一个长时间的，从睡眠的充足，吃东西你要注意来增加你对自己健康的认知跟了解，相对的来说呢，也就保护了你的心血管跟你的神经系统。所以不管是餐前餐后的你的行为，只要你养成良好的吃东西的习惯，运动的习惯，以及你对一天的吃饭睡觉这些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你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比想象中的它产生的良好影响呢，会来得你更是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呢，你的血糖就降低了，你的身体就健康了，相对来说你所生在生命上的这个岁数呢，就能够延年益寿。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现在播报新闻。南美洲委内瑞拉连续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接近200人，同时规模被誉为是超过100年来最大。美国总统唐纳川普闻讯以后表示，美国愿意支援，同时情况不妙，而死亡人数会持续的增加，估计专家表示可能会达到10万人。南欧西班牙有170人溺毙，九成的祸首是无人看管水域。同时在南欧现在热浪袭击，连续几天已经创下了高温的记录，突破了摄氏40度。有两个台风北上，封面夹击，日本气象厅表示太平洋要防暴雨。欧美关税协议获得欧盟成员国签署，要赶在川普限期生效以前要生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伊朗征收海峡通行费恐怕引发其他国家的仿效。西班牙有几百人因为高温丧命，英国迎接史上最热的六月。同时在台湾方面，大雨灾难，台北市目前要进行防洪的工作。日本认知者在失智症走失的人越来越多，2025年超过了17000人。传出伊拉克如果没有获得调升产油的配额，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中国拘留了两名富士电金的日本员工，因为疑似涉嫌走私稀土相关物品。伊朗政府警告，没有授权而穿过霍姆兹海峡船只将遭到处置。川普在昨天又改口称赞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说对抗俄罗斯入侵表现得可圈可点。美国总统川普提出88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来支应美国伊朗战争和伊波拉病毒的防疫。为了因应国防的威胁，瑞士打算要调高增值税灌注于军备资金。美国公卫政策朝令夕改，军方重启强制疫苗，而 CDC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的信任度腰斩。由于川普施压奏效，参议院的限制对伊朗动武一夕之间逆转，两名共和党籍议员跑票而归队。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川普流失了 Z 世代的支持，年轻选民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45%。美元决算的豁免令一出，中国的国营炼油厂时隔7年打算重新开启伊朗的原油采购。伊朗战争花掉了290亿美元，白宫要追加760亿美元的预算，国会议员谴责要全民收烂摊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强烈关切中国海警船侵扰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海域，而台湾感谢盟友的大力支持。川普拒绝签署跨党派支持的住房法案，他放话先要通过投票法案再说。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在82度左右，最低68度。明天星期五多云，85到68度，星期六多云有阵雨，74到66度。星期天多云时晴，83到68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18:50，也就是9:1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我是陈慧。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我再告诉大家我今天怎么会迟到了。OK， 好，待会跟你再说。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刚刚跟朋友说，在进这个地铁口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呢我坐的这个车子是过了9:00之后，9:00之后呢就有很特殊的状况了。什么状况呢？我待会儿解释给听众朋友听，要不然今天不会整整迟了将近20多分钟。好，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再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我坐地铁的经验。

0: 现在时刻是在9:26，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呢，纽约社区版亚当斯前幕僚长涉贿而被起诉，相信很多我们大纽约地区的朋友也会很关注。可能你还没有看到报纸，待会我会在新闻当中，待会儿啊，在广告过后，我们就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这一则相当受到大家注意的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好，我们回到节目中来，现在时刻已经是上午时间的9:28。待会儿介绍这一篇在今天《世界日报》的社区版上，在 B1 版上，这一则新闻呢，很值得我们的华人要特别关注，而且有可能也可能会扯出一些相关的不同的案件，因为这个事件的确很敏感，而且这个案件也非常的大。我现在就为听众朋友好好的介绍，因为这个文章呢，介绍完了以后呢，大概我们节目也快到结束的时候了。在今天这篇文章呢，这篇案件的叙事的内容在世界日报 B1 版上，也就是世界日报的社区版上，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已经刊登了。那么我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为大家介绍一下。亚当斯前幕僚长因为涉贿而被起诉，涉贿就是涉嫌因为接受了贿赂啊。他是亚当斯，亚当斯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纽约市长，那么他的这个幕僚长在涉贿而被起诉，可见呢这个事情呢真不可小看啊，不能小觑他。而这个案件可能牵涉出的会有更广泛的一些相关的当事人。那么根据相关新闻介绍呢，就是卡隆被控把价值600万紧急移民庇护所的合同批给了华人酒店业者，并且还收了回扣。那么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我现在就详细的为大家介绍，我想介绍完了大概我们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快结束了。根据联邦检察官24号以受贿罪起诉了前纽约市长亚当斯的核心的亲信，也就是他们的幕僚长法兰克·卡隆 Frank Carroll， 而 Carroll 又被控诉啊，他被控跟他的弟弟、他的胞弟以及另外两名华裔的涉案人员而共谋，恶意利用纽约市的移民危机而操控市府的合同，并且以此谋取了巨额的私利。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就在今天利用差不多，我看介绍完了，节目也快结束了，我们详细的看一看《世界日报》在今天 B1 版上刊登了这一则非常重要的犯罪的消息。根据在纽约《每日新闻》Daily News 所披露的起诉书的显示，此案一共逮捕了四位嫌犯，除了法兰克·卡隆，包括了同样作为律师的弟弟安东尼·卡隆，同时包括了皇后区长岛市维行酒店，这个酒店的英文名字呢叫 Microtel， 啊 ，Microtel 是一位华裔的东主，他的名字叫朱延珀 ，Yan Po Zhu Zhu， 以及这个酒店的店员，他是克里斯托陈 Crystal 陈，而四个人被控是在2022年6月到2023年12月策划执行了这一次的贪腐阴谋。根据在法庭文件，2022到2023年大量无证移民涌入了纽约的期间，而纽约正好就获得了超过40亿元的联邦拨款，而为什么呢？就是用来安置在22到23年这一年间大量无证移民涌入纽约。那么所以纽约市呢就拨出了40亿元联邦拨款来安置这些移民，让他们暂时有落脚的地方。而当时担任亚当斯幕僚长的法兰克·卡隆立刻利用了他职务上的影响力，而涉嫌把一份价值600万元的紧急移民庇护所的合同批给了朱延珀。而这位华人呢，朱延珀呢是位在长岛市 Long Island City 40 Avenue， 他们拥有75间客房，是一个微型酒店，就叫 Microtel。好 ，micro m i c r o t e l， 本来是 hotel 的意思啊，它叫微型酒店，有75间客房。那么他把他这个暂时让这些紧急的移民呢住到这个酒店里面，换取了12万元的回扣，就是他把这个酒店批给了，就是把这些需要用政府的钱来租这个酒店的房间，他就把这个钱呢批给了这个微型酒店，换取中间呢有12万元的 commission 啊，就是案底啊，拿了12万元。而为了掩盖罪行，朱延珀跟乘客李斯多把汇款伪装成是法律顾问的流程费，就是做法律顾问啊，给他一个 commission 的意思。那么每个月是10000块钱，连续10个月汇入了安东尼·卡隆控制的律师事务所的账户。安东尼没有将这个安排告知律师其他的合伙人，他没有跟别人讲啊，他是偷偷的放到这个律师合作，因为这个律师事务所可能有几个人大家共同啊成立这个律师事务所，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一笔这个 commission 呢告诉其他的人啊，偷偷的放进了他的这个账户里面。联邦检方指控法兰克·卡隆随后就把这一笔非法所得全数用在支付他个人的信用卡的账单，而调查显示，这个朱延珀跟陈克里斯托最初曾经试图申请市府的合同，可是呢，他被市府社会服务局，也就是 DSS 拒绝了，两次拒绝，是认为呢，这个酒店所在的社区的庇护所呢，已经很饱和了。 但朱延珀没有放弃，在6月6号22年呢，他直接传简讯跟法兰克卡隆，并且说我需要联络谁。结果卡隆呢就回复他说请你稍微等一下。后来卡隆多次亲自向当时的社会服务局局长 Jenkins 给他一些压力，希望他重新考虑把这个合同呢给朱延珀。那么检方掌握的关键证据也包括了这个张卡隆啊，他们的兄弟在朱延珀位在长岛的豪华他们的这个公寓啊，在这个豪华公寓聚会的时候呢，去跟他们社交应酬。到了2022年9月，朱延珀再度传简讯向卡隆说：“谢谢你啊，跟讲他说，亲爱的大人物 ，my big dear big guy 啊，也就是说我谢谢你。”这个在同年呢，十月双方他们在卡隆的家会面了，而且呢，汇款呢就开始按月汇出。其实呢，这个很简单啦，就是因为这个老兄身上呢，掌握了有把这个庇护所的合约呢，可以给他所认定的这些临时的 hotel， 就是专门给移民住的 hotel。这其实也是纽约政府为了安置一些发生任何意外的时候，这些临时的这个需要做临时的旅馆。那么正好我们这位亚当斯呢，他发现呢，这中间呢就是有利可图，他就去安排。那么中间我们华人呢，也在这中间呢插上了一脚。所以这就是前市长亚当斯核心的亲信叫卡隆被控啊，他现在被控诉跟他的胞弟还有华人酒店啊叫朱延珀，他们共谋利用了纽约市的移民危机而操控了市政府给移民的这些合同呢，他们呢却是公款私用啊，本来是要平均给所有的这些旅馆来安置这一些流浪的人，可是呢他却安置了给自己的认识的一些相关的旅馆，而这几个人呢就是我们华人所经营的旅馆。而长期以朱三东为名在外活跃的这位华人地产商叫朱延珀啊，跟他的助手陈克里斯托在最近呢被联邦起诉，这就是目前世界日报在今天社区版 B1 版上做了一个将近整个半版的详细的解释。那么也因为这是一个华人为了要得到去做这个移民庇护所的合同，就是把他的这些房子、租给这些人住，而这些钱是来自于移民合同所给予的。所以亚当斯的前幕僚长呢，因为他涉嫌在这个里面被人呢在可以说诱惑吧，也可以说是诱惑吧，然后呢而居然呢是我们华人的地产商叫朱延珀，所以这个新闻把我们华人呢利用这样的手法而取得这样的合同来获取相关的暴利，这也值得我们的华人呢要特别紧张，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向市府拿一些相关的合约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意，但是呢你必须要合法而不可以贿赂，这是很重要的，哪怕别人在贿赂你也不要去做，因为呢万一被查出来了那就不是好玩的事情了。中国广播网 WGPB AM146， 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来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利息。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这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再次看到了击退了朴永哲，孟昭文表示我们皇后区的选民呢还是发声了。大家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华人啊都比较沉默的，不太讲话的，但是呢在必要的时候一定有人会登高一呼。而从这一次的选举来看呢，那么大家就会感受到在击退了朴永哲、孟昭文，特别感激现在皇后区的选民呢，证明了对他多年来的努力，对我们的社区的贡献，用这一次的投票来告诉了大家。纽约第六国会选区民主党初选23号的晚上开票了，而现任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在跟挑战者朴永哲在竞争当中呢，优势一开始就是非常的明显。而确定出现后，在皇后区的法拉盛举办了庆功宴，感谢所有支持者，而竞选的团队跟他的家人对他的一路相挺。孟昭文也特别表示，皇后区的选民在这一场的初选中清楚而响亮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一次的胜选仍然要继续投入到11月的大选跟全国的民主党的这项选战。纽约市选举局截至24号的凌晨2点40分公布的这个初步结果，85%的扫描机都回报了情况，表现呢这个扫描机的这个85%的高投票率呢，显示在这场选举呢真的是大家呢拼得很厉害。那么在目前85%的扫描机的回报的情况之下，孟昭文获得了18134票，得票率呢是在56.8%，而朴永哲获得的是13674票，得票率是42.9%。另外有90张写入票，孟昭文在目前领先呢，大概是4460票，确认赢得了这一次民主党的初选。在23号的这天晚上，孟昭文在法拉盛举办了他的庆功宴，开票结果还没有完成，不过现场的气氛呢已经是很明显的乐观，所有的支持者都到场啊，对他鼓掌欢呼，包括他的父母，也包括了他的先生孩子都在现场。而市议员黄敏仪呢也出席了这一次的支持。在孟昭文的致辞当中，他也表示，他说他的团队很久没有举办大型的庆祝活动，而这一次是特别选在法拉盛跟支持者相聚，是希望感谢众人在清晨夜晚周末投入了竞选，并且他也表示庆功宴所在的餐厅呢位在12楼，所以从窗外可以远眺曼哈顿跟皇后区的景色，也让大家分享这不仅仅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包括了在身后的皇后区。而且他也说皇后区的发声也发出了非常响亮而清楚的声音。他表示虽然缺席选票仍将在未来的数日当中呢会继续的统计，但目前的票数已经足以让支持者聚在一起先庆祝。他也说我们赢了，顺便说一下。所以在这一次虽然选票还没有全部的出来，不过显然呢他已经掌握了胜选的所有票数，也在这恭喜孟昭文再度的当选。现在时刻是9点54分，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台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电台来。我是陈慧，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听众朋友多年给予我们的鼓励跟支持。

在这首歌声当中，现在是9:58.16，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陈慧在这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明天见。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

0: 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1: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2: 非常抱歉，放错了片头。现在时刻是呢，上午时间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美以战争的状况，也包括了来自霍姆兹海峡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下面我们就关注美以战争跟霍姆兹海峡的这些具体的情况消息到底是如何。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中央社的相关新闻特别讲到了，在麦纳马外电的报道指出了，阿曼外交部长今天表示，关于霍姆兹海峡的未来安排中将不会征收所谓的通行费。这与霍姆兹海峡相邻的安曼跟伊朗在日前都表示，双方正在讨论这个服务方面的成本的问题。法新社报道说，阿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今天在巴林首都麦纳马举行了波湾国家外长会议，他表示说，关于这个海峡的未来安排并不包含征收有关的任何通行费。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出席了这场会议，华府一再重申反对征收任何通行费或其他的费用。伊朗跟安曼23号也表示，两国将着手研究霍姆兹海峡相关的管理服务上的有关成本的问题，并且强调他们对这个航道是拥有主权。两国在联合声明中也强调对各自的领海享有主权的权利，但安曼外交部长阿布赛迪在社群平台 X 上则表示，双方都承诺确保船舶能够安全而且免费的通行。所以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通过到底要不要收钱，到底双方决定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都还在一个未知数。另外在今天来自西班牙的两则新闻，西班牙数百人因为高温而不幸死亡，英国史上也迎来了最热的六个月。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纽约的天气会不会也会被影响，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气温，尤其是老人家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高温呢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现在我们看一看在西班牙因为高温而丧命的相关新闻。那么这则新闻呢是来自黎巴嫩的一则消息报道。科学家指出了反复出现的热浪是目前全球在暖化的一个明确的迹象，并且警告未来的热浪将会变得更加的频繁，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更长，强度也会更高。下面我们就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相关新闻报道首先谈到是法国关闭了核子反应炉。法国电力集团 EDF 表示，因为河水的温度太高，无法有效被电厂进行冷却，又有两座核反应炉被迫关闭。因为核反应炉在运作的时候呢，他们必须要有合法的冷却的这个制度方法在旁边，而因为现在河水的温度太高，没有办法进行冷却，所以核反应炉呢就被迫关闭。为了因应这个极端的高温，也关闭了达到总数，现在法国三座核子反应炉都被迫关闭了。富士当局也表示，目前已经降低了贝兹诺核电厂的运转的负载，如果高温还持续不断，将会关闭所有的反应炉。他并且指出，用于冷却的核水目前呢温度太高，所以导致了核子反应炉没有办法去运作，因为没有核水去把它冷却。 目前警方消息人士也表示，一位3岁的幼童在巴黎地区被发现沉尸在车内，可能这是本周极端高温肆虐下类似的相同情况呢，他是3位死亡的儿童。消息人士说，父母是在家门外的汽车里发现了这位男童，而民防部门则证实这个死亡的惨剧就发生在巴黎的近郊。可见啊，目前在整个法国是一个高温的地区，而且呢汽车里面都会让孩子不幸死亡。而根据在 MOMO 全国死亡率监测的系统估计，西班牙21号到24号发生了212件死亡案，都是跟热浪有关。某某的系统负责每天会诊这一次热浪而导致的死亡数据，并且正在跟历史上的记录进行比较。而法新社则在今天计算，欧洲至少有1亿100万人预计会在25号这一天遭遇到超过摄氏35度的高温，而其中包括在法国5000万人，德国有1800万人。这是在目前在欧洲法德两个地方呢遭到高温的侵袭。西班牙在目前有170人溺毙，主要的就是呢他们喜欢去游泳啊，希望利用游泳而不会接受的太热的天气，但是呢都因为没有人在水域上看管，导致呢这170人的不幸死亡。在此同时，联合国的气候事务负责人斯蒂尔表示了，这一波的热浪是因为化石燃料的污染持续让地球的升温而付出了一个最新的代价。他也在声明中说，无非到目前除了人类可以停止燃烧大量的煤炭、石油跟天然气，否则高温只会持续的恶化。法国气象局也表示，从25号晚间法国陆续已经解除了红色高温的警报，不过他也说25号的晚间因为有雷雨过后，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温预计在26号会开始逐步的下降。那么据了解，现在呢市长已经在当地也表示啊，这位巴黎市长葛瑞格华也表示，受到热浪的影响，巴黎死亡的人数呢是有增加，但是他目前不适宜透露具体的数字。他对当地电视台表示，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处在紧急的状态，包括医疗服务，包括消防队的报案电话，包括了急诊室的有关收治人数跟死亡的人数。那么法国目前呢也再添3件突然死亡的疑似可能是受热而造成的死亡。他说这3件死亡呢有可能呢都是跟热浪有关。有一名男子是在户外工作，因为年纪比较大而热死了。另外有2个人呢是在室内死亡，因为呢他们本身也患有疾病，可是在室内因为高温导致体温升高而不幸死亡。有20名抗议人士今天闯入了布鲁塞尔的公园内的水池，抗议比利时首都缺乏规划完善的户外游泳区，并且表示在热浪期间却没有相关的设施，认为呢法国本身政府没有做到这一方面保护人民的相关的例子。而今天在英国也迎来历史上最热的6月，英国今天的记录显示6月的气温，英国在英格兰南部气温攀升到摄氏 36.1 度，打破1976年所创下的 35.6 度，这也是英国连续第2个月打破历史的高温记录。科学家也特别警告，气候的变迁正使热浪等极端的天气变得更加的频繁而且更为强烈。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夏天的热浪。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是82度，最低67，现在的气温是75度，空气品质54，风力9级，体感气温75。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是涨了557.96点，指数是在 52,406.85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99.89点，指数是在 25,276.74点。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接着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1: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有趣的事情。老将啊，露出了拔火罐的印记，东方神秘力量出现在世界杯，已成为克罗埃西亚复健的传统，中国球迷都非常的惊喜，内马尔、C 罗也试过，这一点呢是让我们大家感到真的是与有荣焉。我自己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去年的摔一跤，结果呢虽然是手腕受伤，但是因为打石膏啊，连这个整个手臂都是通的嘛，连这个手呢是要举得正常的高度，可以举但是举不了正常的高度。那个时候结果我也去做了针灸自己选择做了针灸，自己花钱然后呢也做了拔火，结果做了几次以后，我就跟那个医生讲说，我觉得我应该做个拔火罐，因为在这个肩膀的背后面的这个肩膀这个部分呢，我就要求这个老中医师帮我做个拔火罐。结果做了两次三次就觉得真的效果就出来了。没多久，我不是说它多神奇了那之前也做过针灸也做复健嘛这样配合着，结果没有多久现在可以举到正常的高度。我是觉得做拔火罐针灸可能对某些东西真的很有效，那拔火罐呢你也会感觉到它的效果出来所以我自己真的感同身受，尤其是这些球员们，因为他们这个在球场上这样冲刺，要碰到或是摔跤，摔跤是经常的事情碰到干嘛的都是难免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球员呢，很优秀的球员，结果因为受伤就在复健，在停赛一阵子所以呢，看到他们用拔火罐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时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来美国没有多久呢，就听说很多故事很抱歉就听说了很多故事，就是小孩子因为这个某些事情家里跟他做拔火罐，就到学校老师看到就硬要说是家暴家暴孩子，就弄得这个鸡飞狗跳的弄得这个爷爷干嘛都很伤感现在我相信可能我们这种文化这个到这边来很多人有一些美国人可能也能理解了我是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因为我在那边做针灸的时候也看到过很多的不是华人外族裔的人来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做针灸或者做拔火罐等等的做这种治疗，可见很多人知道这种效果是很好的。那么又有了这些这个体育明星他们也做了，如果他们觉得效果还不错等等的，可能把这个发扬得更光大了。因为我觉得不只是说自己的民族意识觉得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是对的应该发扬，但这是只是其中一点，其实真正的就是希望好的东西不要光是中国人，老外也可以受惠嘛，是不是？这是好的，如果真的有帮助的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呢，这回我看到了这个呢，我就很着急的首先来把这个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他说这个是是大家所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同时呢我自己呢以前的一个经验我可能在节目中稍微提过就说我以前在台湾有过中暑的现象，结果我的楼上的楼下我是三楼他是二楼，楼下的一位老太太呢就赶快拿了一个铜钱就给我做拔火就给我做刮痧我讲那个故事可能是刮痧吧就给我在后颈部这边刮痧，那个效果之明显 一面刮着刮着马上就感觉到精神来了，不像那个刚刚中暑的时候那种感觉全身没力气啊，不舒服啊等等的，正在刮着刮着就突然就好了。真的，所以我的父亲是西医啊，那我自己对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如说刮痧啦，比如说拔火罐啊等等的，甚至有一些膏药，我都是觉得人家讲狗皮膏药，我都觉得有它的一个效果在。当然我不是说它是万灵丹哦，什么都成哦。那么你说该开刀的时候就应该要开刀，我一直都主张是中西医合并哦，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西医照的 X 光啊，这个照的什么东西啊，然后来作为你判定这个病的一个依据。那么如果真的是需要开刀了，比如说我这回白内障，我自己也选择开刀啊，不然怎么办呢？我还蛮庆幸的，现在的人，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呢，这个还可以开刀，眼睛还可以明亮起来。那么在古代，在不要说古代，就近代以来啊，那个时候白内障开刀可能还不那么盛行，或者是还没有的时候，我就问我老公，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眼睛就慢慢严重，就看不到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中国人有说齿摇动啊，眼茫茫啊，发苍苍哦，就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还挺庆幸，就是哎呀，我们在这个时代人还可以开刀，甚至现在有雷射的开刀，让病人也少受罪，让医生也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这是现代科技的发达，但是传统的东西是好的，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加以应用，加以发扬光大。这是我自己感觉到以中国人为傲的哦，也觉得能够让老外来受惠呢，这也是一件好事，等于也是在做好事情了，对不对啊？那有的人可能会问我说，哎，你觉得你这回做了针灸啊，做了拔火罐啊，还有做了复健啊，哪一种效果最好？我坦白的讲，我觉得效果都有哦。但是我记得我刚刚把那个这个石膏拿掉的时候，那个手啊跟手腕啊跟手背啊肿的啊，简直我自己都看得很恐怖很伤感的哦。去做复健的时候他们就很头大，他们就是第一步就是要消肿。他们就用了很多方法，戴手套啊做些，因为你如果肿的不消的话，他不说完全消成正常，起码你要消掉一大部分，他才可以做很多复健的运动。那所以第一步就是消肿，可是我做了一阵子哦，那个肿一直都很难消。后来那时候我才想说，哦，我去做针灸，我自己去找了一位老中医做针灸。结果做针灸呢，做了几次之后呢，做了大概一次两次三次吧，一次我就觉得有一点效果，第二次第三次那整个手背哦就消了很多了，所以他们也很高兴，做起复健来也比较方便比较好做，所以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在西医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你不妨去寻求一下中医的一个帮助，我觉得他对我这回的一个消肿真的是很有帮助。另外这个还有就是手臂，我说可以举得很正常了，那也是我认为拔火罐帮了很大的忙哦，因为做了运动，但是都会稍稍进步，但是好像感觉不到什么，或者很缓慢。结果我那时候灵机一动，我主动本来只做针灸，我就主动叫老医师给我做拔火罐，因为我自己台湾也学了针灸或基本的一些这些东西啊，那时候是觉得有兴趣就去学了，也拿到 license 了，但是真的是幼稚园的程度啊。结果呢稍微有点概念，所以我自己就会寻求这些帮助啊，然后做复健呢我的骨科医生呢就看到我的手的进步，他就说你一定很努力的做。我说没错，我真的在家也很努力的来做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做节目就是在家里做复健了、哦、所以说他说这个手指呢现在也能弯了，就是他就说这一定要靠自己啊、哦、你做复健有帮助，但是如果你自己回了家不做的话，那个帮助就不是很大、哦、我去做复健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么告诉我的。所以我觉得生活在现代的一个人呢是比较幸福的，我们可以两边都吸收，两边都采纳，觉得它有好处的我们都可以采纳。但是我一直在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排斥，就认为所有的中国的这些传统东西呢都是老掉牙的，都没有用的、这个也是不实在的。你要说开刀啊拿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啊干嘛，那当然是西医是没话讲的啊、哦、但是呢这个别的很多的东西呢也是可能西医比较追不上的。比如说我就觉得中医他会比较看到你观察你的什么舌脉啊这个脉搏啦等等，他就一直舌苔啦，看你的舌苔，看你的手的颜色啊，舌苔的颜色啊等等的，然后就可以判断你哪边比较弱，比较需要这个补充或者比较需要调理。那西医呢它是一定要你达到了某一个数字啊，他们非常相信这些临床的数字啊，他才会觉得你应该要怎样了，然后这个就要吃药。那我是觉得你吃了这个药呢可能又引起了别的问题，然后就是这么样掉入那个循环中，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你自己的经验啊，我会偏重在谈这些呢，就是一直希望我们现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中老年人哦，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对自己的健康有个很正确的认知，要能够接受很多的知识啊，不要去掉入了死胡同，但是要接受很多的这个东西，不要排斥自己的好东西也不要就觉得西医都是不好的，完全看中医。我觉得两个都是互为表里啊，互为补助的都是挺重要的，对我而言是这样，因为我自己有亲身的经验。以前呢我也在家里呢自己不小心摔跤了，那个背部呢就真的站不起来，不能动，走路都不能走，那很严重。结果我没有去看西医，我自己就我也没打911，我呢就请了两位中医要帮我来看看，因为我动不了嘛，请他到家里，因为也是朋友了。然后他们，我就说第一个有没有弄到骨头，他们看了就跟我讲说没有，应该没有伤到骨头，那就是肌肉啊或筋啊等的这个扭伤，急性的伤哦。我就有一位那位中医呢，他有膏药，平常我家就有存着结果就贴了膏药，用那个神灯来照，结果真的就你马上照，一面照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种通的感觉慢慢慢慢起码你可以走几步路了等等的。我再去照片子，我并没有说我就不去看西医了，我就到就去申请了去照片子，照了片子以后看了骨头真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就没有什么药都没吃就这样子天天照了神灯贴那个药就好了。所以说这两个互相都是有它的优点的。所以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觉得自己能够生长在现代呢也是一个幸运你只要够包容够智慧那么你就可以运用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你想想看，虽然很多老外接受，但有很多老外不知道啊，是不是？你用你自己的优势呢，可以两边都接受，两边都帮助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另外就是世足观众呢破了285万人次，有望创纪录， 平均入座率呢约 99.6%， 哇好高啊，对不对齁？因为我觉得在美国比赛，很多国家的球队来这边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的自己国家的一个球迷啊都会追逐而来。那么在这边的一些这个球迷呢也会自己国家队友比赛了，哎呀不管怎么样，放下工作，放下很多事情，也要去看看，去现场捧捧场，去看看啊，这也是一件让人家大家蛮振奋的事情，就觉得看看球，轻松一下，也让自己感觉输球啊，会让球迷真的蛮伤感的。我看到电视里面播的很多的球迷会掉眼泪，甚至连小孩子都会啊。当然会，自己支持的球队或者自己的国家的球队输掉了，心里的感伤是难免的。但是我觉得不要太影响自己的情绪啊，看完了觉得他们尽力了就好了，是不是呢？这个人生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有赢有输，尤其是比赛，不要太过于影响自己的情绪。好的，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欧洲啊，全欧有9400万人呢供电告急，3.5亿人呢经历超过30度 C， 法国啦、西班牙啦、英国啦，高温红色警戒，能源基建受到冲击了。我就想起来，现在气温真的变化很大耶。我那一年去法国的时候，去巴黎，在那个铁塔那天，结果就是法国创了纪录的高温，那天还在铁塔那边，在外面排着队，大太阳，还好我有带伞哦。那天就创了这个高温。那在法国呢，巴黎呢，最恐怖的是他们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么高温的记录，所以呢不管是很大部分的餐厅，我不能说每一家，甚至有一些旅馆，还有餐厅啊，或者是朋友在法国，我老公的朋友在那边哦，都没有冷气啊，所以你就算到餐厅去吃饭也很热哦，热得不得了。我还好，就是比较耐热一点，然后有撑伞。那我老公他是受不了的，就觉得哇真的很痛苦。结果呢昨天他就跟我讲啊，法国巴黎又创纪录了，创了我们上次去的那一次的纪录啊，更高温了啊，就是真的很吓人。同时西班牙也是，英国也是啊，都到了最高温。西班牙的马德里呢好像一向夏天温度都不低，但是有的地方真那不低，那好像也是算是创高温啊。所以说呢，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气候变迁真的很大呀。你看看纽约是下雪，但是好像这一两年下雪下得特别的大，特别的频繁，而且都是湿的湿雪哦，很让人头大，到了冬天。可是你看到了夏天呢，前一阵子纽约也是高达90多度啊，快都有的时候将近100度，也是很高温的。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气候变迁呢，你不能不说对人类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要是现在都这样了，那将来是不是会更严重呢？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呢都已经消耗了地球啊，让地球呢已经受不了了，发出了一个警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啊，真的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吧。大家出门的时候，我看到除了我带伞以外呢，有一些不能很多，起码以前很少看到，现在还是会可以看到的，稍微多了那么一点，老外也在带伞，有人的，真的有人哦。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好像亚洲的人的女生啊，都比较喜欢带着伞出门。我那时候也讲，我说带着伞，你说需要晒太阳，这个维他命 D 啊，伽马等等，对骨质疏松是有好处。 我自己也讲了，我说我就是真的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拿了一把伞，但是不打啊，就这样子走在街上呢，让它晒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啊。然后回去的时候呢，太阳就比较大了，所以就会打伞。不晓得这样子是不是会比较稍微的做一个 balance， 做个平衡。我也晒太阳了，但是我也打伞了，这样子好像是真的会感觉到比较好一点。提到的这些呢，也让我回想了很多的往事啊，真的也是有一些比较不是太痛苦，但是也不是好的经验，但也有的是一些开心的事情啊。虽然在巴黎那次碰到了这个最高温创纪录，但是也真的了解了哦，巴黎他们在应付这些高温的时候，真的有点束手无策，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去朋友家里呢，他们很盛情的邀请到他们家去，结果呢，我老公在那旁边坐得直擦汗了。他们把前门、后门、阳台的门都打开哦，但是还是让他觉得很热，所以我们就知道真的他们的应付，我就讲我说其实他们也应该要装冷气了，在马德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冷气哦，可能马德里就是一个阳光的城市嘛，所以大家都习惯了有冷气，所以在高温要应付的时候是好一点。不过我们这边看到的是说停电哦，如果真的停电的话，那就真的没话讲了，那真的只能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只能自求多福了，希望能够尽量的不要被高温所害啊。全欧洲呢24号多达了9400万人呢经历了摄氏35度高温，大部分都在法国和西班牙，超过 3.5 亿人呢经历摄氏30度以上大约是整个欧洲大陆2/3的人口。科学家表示，热浪反复出现是全球暖化的一个明确的指标，示警热浪呢将更频繁、持久而且强烈。笼罩西欧的这个热浪呢现象呢，正导致欧洲大陆出现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一个极端的气候。多国红色的警戒，高湿度呢，高热度，危险的程度呢，都一直在提高，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出门，尤其是你暑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出门旅游，在这个旅游的时候呢，碰到高温，就像我上次一样，也是一件考验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得意，因为全部在排队的人只有我一个人有伞，我就觉得好开心啊。因为你别看那个伞哦，现在那个伞好像外面都有一层比较防紫外线，我不晓得功能怎么样，但是人家有这样卖，我就觉得多一层保障也是好的，所以呢撑着那把伞在我的感觉里面真的是好多了。我老公一向反对我打伞，结果他也赶快躲到我的伞下面啊，就是那一次啊，真的就只有那一次他觉得啊，这个打伞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提到这些呢，也是觉得蛮有趣的，可能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亚洲文化的这个伞呢，又开始要在欧洲流行了，因为都热嘛，对不对啊？这个你说晒太阳好，但晒太阳过了也不好啊，对皮肤也会有伤害的，这也是要传达给大家的。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市长曼达尼呢，他呢三个背书全部都胜利了，他巩固了造王者的地位，纽约初选力挺候选人，击败现任议员，证明崛起非昙花一现，影响力呢会超越州界。23号共有四州举行初选，纽约最受瞩目，纽约市长曼达尼背书的进步派候选人在三个国会选区呢初选中都胜选了，奠定了他在民主党路线之争的能力，未来他的影响力可能超越纽约州， 的一个界限啊，其中呢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简称啊这个的结盟的左派新科候选人击败现任议员，巩固曼达尼作为新时代造王者的政治地位。很棒啊，我觉得真的，你看他的一个诉求或者他的一个他的一个看法，他的观念啊，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赞同或者认同，站在他这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一个民意的一个走向，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提到了这个选举呢，之前呢，其实我一直都有，大部分都有投票了啊。投票的时候是不用带你的身份证明的，但是呢好像川普的行政令呢又说要带公民身份，但是现在法官他已经判定永久禁了，川普的行政令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好，这也是我觉得是一个保障，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美国呢，无论如何不是，虽然总统会对很多人生活产生的影响，他可以用很多的方式啊来达到他要的一个目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知道其实也有的事情呢是有制衡力量的啊，这也是我们所乐见的一个民主国家嘛，总是不能用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那就不叫民主国家了，对不对呢？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其实呢我去投票我从来就没带过身份证件哦，然后去了那边就讲地址讲你的名字哦，只要把你的地址跟名字弄清楚了就没有问题。因为我的名字南丽啊，他们常常会把丽当成 first name， 因为我两个都很简单嘛，然后姓李的中国人又比较多，那所以会有一点麻烦，他们就会找，所以我就说你先查南哦，查不到你就查丽。那我坚持去到那边，我就是真的要投这个票，所以这是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可以看到接着郑丽文来访美之后呢，台湾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呢小娜韩国瑜呢他呢就也来到了美国访问啊，这个也是应邀来参议院吧来邀请，还是众议院邀请。那韩国瑜到了美国呢，他会见了美国超过了40位的参议院或众议员，参议员或众议员，他也见到了佩洛西。台湾访问团呢进国会山庄来座谈，佩洛西称对台的支持跨党派，共和党议员呢盼望赖清德访美啊，我不盼望哦。哦，对佩洛西呢，我们当然讲了，如果你从事一个政治的人物，你可能要有一点技巧，但是我是小老百姓嘛，我就可以比较这个任性一点，讲出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对佩洛西呢印象不是很好的，第一个好像他跟他先生好像对股市的一个问题呢也是大家有人发出声音的，也有一点争论的啊，这一点我是很不以为然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他支持台湾的方式我不是很喜欢，你是要把台湾推到一个战火之中，好，这一点也是我所不乐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佩洛西她是一个女强人，也是真的年轻时候也挺漂亮的，现在虽然年纪大了，这个风韵犹存这一点也是，但是我对她个人的一个这个很多的做法是不是很赞同的。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率团访美，24号拜会美国国会和多达40多位的联邦参议员见面，参众议员见面，更和这个众议院的这个以前的议长佩洛西公开会面，参议共和党议员也表示希望能有一天台湾的总统能够来访问。 韩国瑜又发挥了他的一个幽默，他说呀，台湾的国际处境呢，只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哎，这个比喻倒是蛮直接的啊、哦，也蛮形象的。但是，只谈恋爱，谈这个谈恋爱不结婚，也不是坏事啊。我也是开玩笑了，就是大家有大家的一个看法，但是韩国瑜他的幽默也是你可以看到在政坛上他的幽默是处处可见的、哦、他常常都会及时的一个发挥啊，即兴的一个创作发挥，所以那时候也让人家大家都很惊艳，他常常冒出一些这个很让人可以一直流传下去的一个名言、哦、而且很多都是临时发布的，会让大家都感觉哇惊艳、哦、就是我觉得他在听他演讲或者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韩国瑜的个人魅力也是没话讲的，他在演讲的时候对群众的一个影响力，哇，那个真的是很深的。截至现在为止，我觉得韩粉也是很多，我也是当初的韩粉，现在对他也是非常尊重的啊、哦。我们当然在这边希望他这回访问成功，但是我的希望是不只是啊这个蜻蜓点水，做一点表面文章，能够真的像郑丽文一样，真的你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这个虽然我不能立竿见影，因为台湾终究是一个小小的海岛、哦、海岛国，那么你不能立竿见影也好，但是你一定要有那个主旨在，有你的精神在，你想要传达的是什么，要非常的明确的表达出来、哦、不然的话来这一趟只是虚晃一招的话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哦、来到这边也不容易，当然能够增加一点能见度是好的、啊、但是如果能够真正的带来一些实质上的东西、啊、我们不管是大是小，只要你有真正的意愿、啊、你在做，那这就是让我们感到比较欣慰的事情、啊、也是对台湾寄予声望，希望不要把台湾陷入到一个战争的里面去，这那总是不好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今天呢，我昨天谈到了这个唐湘龙，台湾的政论家唐湘龙特别访问了郑丽文，就是主要就是谈他这回访美的一个收获跟经验吧。我昨天没有时间啊，昨天一天都在家里有些事情在忙，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听。今天早上呢，我就特别听了一下，但是没有听完，听了一半，回去再继续接着听啊。但是呢，就会觉得，听到这边就会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啊，他不是来虚晃一招，他是真的有他的一个意愿，有他的一个内涵在里面，就是我要传达的是什么，我尽力去做到这个，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我总要有我们说只问做的什么，我该做什么，因为美国是这么大，这么强盛，这么复杂包容这么多民族，各种各样的人的想法都有的地方，你要一时改变很多事情也是很难，但是你不能说难我就不做了，就是因为很难，所以才需要很多人来做、哦、才需要你有坚韧的意志意志力去做。所以他在访问说，他说他要传达的他觉得是成功的，他跟了很多美国的有影响力的一些精英啊学者啊很多人呢来见面来沟通、那么也希望能够表达出台湾人真正的一个想法。那么同时呢，在他唐湘龙访问他之前呢，在台协会的这个主任呢，古立言呢也接受了访问，也谈到了 这些台湾的现在的一个立场跟他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唐祥龙也问了郑丽媛的郑丽文的看法啊，他也谈到，但是我觉得他的很多的说法他要传达到美国，就是说台湾呢跟中国大陆，因为大家都在担心台海战争，你知道现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战争都会对世界国际都有影响，就像伊朗的战争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对这个都是比较焦虑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他传达就说我们其实可以走到和平之路，我们跟中国大陆是有这个和平的空间的，是可以来用和平来解决很多问题的。那主要就是就像我昨天讲的，你不能把这个门关死，而且一定要有美国也能够理解这些事情，能够你不要说支持，你起码能够认同这些事情，就说其实台海可以走上一个和平之路。而且呢很多人都担心中国呢太过强盛，他们窜起得太快会对世界造成威胁。那么郑丽文他也特别强调，他说以中华的文化来讲呢，中国人是从来都不喜欢做侵略的，中国人是礼运大同篇里面都讲希望世界和平的，所以呢他说大家不应该去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我们用历史来看呢，真的你主动去侵略别的国家，甚至要把人家的文化这个不但是地理文化都消灭的几乎是少之又少。那么所以中国人的一个传统就是和平然后大家能够生活得好，老百姓能够生活得好，国家能够没有战争，不要被人家侵害就好了。不是每个字都他说的，我是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他希望能够让西方人能了解，不要惧怕某一个中国的一个崛起，因为很多人问到他这个问题他才这么回答的。我听到了我也觉得很感动，是没有错，我自己在节目中也讲过很多这个，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个传达出来是没有错。但是西方的文化真的他们就比较是一个丛林法则，谁的拳头硬谁就是欺负，因为他们所有我变成强国以后，我一定会去在我周边的国家或者比较弱小的国家，我一定会欺负他们的，我一定会搜刮他们的，比如他们产石油，小的国家你没有能力抵抗，我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它占领也好抢回来也好这个罗马帝国是如此，他每次到一个地方统治的那些人就是他的奴隶就是他们种东西干嘛都要上交的都是这样。西方的文化你看它的建筑，我一直在讲就他们是一个侵略性的他们是一个就是说强权，就是弱弱强食的这种，你别看他们外面就是我们应该礼让干嘛等等的其实在他们很残酷的这种历史里面呢的确是如此的。我觉得这个你要扭转起来可能比较难呢对不对？但是我不是说要做就不对，而是说可能要实行起来，因为这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比较困难一点。这是我自己所看到的回去我还是会把这段访问把它看完听完看完希望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呢，你也可以到 YouTuber 去找唐祥龙时间就有了你就可以找到这段访问。好的，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注意一下可能最近会比较热一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 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疾病，动脉瘤。动脉瘤是一种对生命威胁极大的疾病，并发急促，动脉如果没有破裂的时候呢，病人一般没有什么表现，一旦破裂出血就会点亮死亡的指示灯。如果第一次出血之后病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很快会发生第二次出血，死亡率呢高达 60%-70%。 那么动脉瘤它都有哪些早期的临床症状，通过怎样的检查手段才能够及时的发现它，有什么治疗方法？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再次邀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陈忠教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动脉瘤的防治。那开始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陈忠医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10: 陈忠，男，1961年生，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86年始至今，在中国最早成立的独立血管外科已从事血管外科专业20余年，先后从事于中国著名血管外科专家汪中镐院士和吴庆华教授，有深厚的血管外科临床基础和实践经验。1998年曾赴德国杜伊斯堡圣约翰医院及纽伦堡公立医院血管外科进修学习，并进行学术交流。陈忠教授专业特长各种血管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介入治疗及手术治疗，擅长胸腹主动脉瘤、颈动脉瘤、颈动脉体瘤及各种周围动脉瘤的手术及介入治疗，各种类型大动脉炎，特别是头壁型及肾型大动脉炎的介入和手术治疗，不加氏综合症的介入和手术治疗等，各种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介入和手术治疗，并在介入和手术相结合治疗动脉闭塞性疾病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尽量用最小的创伤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临床应用取得良好的效果，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和赞誉。从事首都医科大学医学系和预防医学系临床教学工作10余年，并连续3年获得优秀教师和三育人标兵称号，培养全国各地进修医师逾100名，包括来自美国、泰国、朝鲜等国留学生20余名。陈忠教授现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学组委员兼秘书，北京胸心血管外科学会青年委员及血管外科学组常务委员兼秘书，北京医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血管外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国血管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编委，中华生物医学工程杂志编委，外科理论与实践杂志编委，心肺血管病杂志编委，中华现代外科学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实用医药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医学实践杂志常务编委，中华医药杂志常务编委，中华临床医学荟萃编委，中华实用医学杂志编委， 血管外科杂志编委等。在国家一类核心期刊杂志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获省市级科研成果奖4项。作为副主编及编委，参与编写心胸血管外科临床常见疑难问题及对策、周围血管腔内技术、实用血管外科学、血管外科手术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等多部专著。作为主译，参与译著周围血管疾病诊断与治疗，曾作为主要人员参与国家86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目前作为牵头人，承担2008年北京市科委科技计划研发攻关课题合并严重冠心病的颈动脉硬化性狭窄患者个性化治疗方案的研究，及2007年首发基金课题腹主动脉瘤腔内修复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的前瞻性多中心对比性研究等重要课题。

0: 陈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您来到健康中国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动脉瘤的防治。说起动脉瘤，很多老百姓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从字面上来看啊，动脉瘤它有一个瘤字，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动脉瘤和肿瘤它之间有什么异同，这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1: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动脉瘤不同于老百姓常说的肿瘤，往往提到肿瘤都是实质性的，而动脉瘤它不是实质性的瘤，相当于是一个充气的气球里面如果都是血液的话，那么把一个长管型的这个气球形容是一个血管，那么如果这个气球的壁某一个部位它薄弱了，那么它就会膨大膨出，那么形成的这个瘤样的改变我们就称之为是动脉瘤。那么实际上是在动脉血管的血管壁上某一个区域薄弱了，那么向外膨出、增大、增宽、增粗，那么这样形成的瘤样的改变叫动脉瘤。它里面实际上包含的还都是流动的动脉血，而不是实质性的肿瘤。
0: 那通过陈忠教授刚才的介绍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动脉瘤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肿瘤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疾病概念。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陈忠教授，就是目前动脉瘤这种疾病它的发病情况怎么样？
1: 动脉瘤发病率其实是蛮高的，虽然从总体的发病率不如恶性肿瘤那么高，但是它的危害以及危险风险率都是很高的。因为动脉瘤最大的就是怕它破裂出血，因为大家都知道动脉压很高，有时候看电视啊，这个看电影啊，经常这个动脉要是被枪打了或者刀扎了，那血喷的老高，那说明动脉腔里的压力是非常高的。那么一旦要是这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动脉血大量的外溢的话，那么马上就会危及生命，所以这是它最危害最大的地方。
0: 说起肿瘤啊，那我们都知道全身的各个部位各个脏器都有可能形成肿瘤。动脉瘤那我们简单的理解，它可能是长在动脉上的这样的一种病变。那它会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发病比较高呢？
1: 最好发的是在腹腔里面，腹腔里面有一个最粗的血管叫腹主动脉，那么这根主动脉上是最容易发生动脉瘤的。人体里大概有90%的动脉瘤都发生在腹主动脉，我们称之为叫腹主动脉瘤，所以可能这个区域的这个动脉瘤是最多见、最多发，也是最容易被这个老百姓忽视，因为这个病早期它没有任何的表现，但是一旦要是有表现，比如有腹痛或者有什么，那往往预示这个瘤要破了，一旦要破了大出血，腹腔内可以存人体所有的血量都放在腹腔内都是可以成掉的，所以那就是说如果一旦破了的话，那人马上就会由于大出血而死亡。
0: 听陈忠教授的介绍，我们就感觉这个动脉瘤啊，它对人的生命的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很凶险，这一出血又在肚子里边是看不到的。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动脉瘤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就导致动脉上会长这样的一个瘤状物呢？
1: 动脉瘤绝大部分的病因是由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咱们现在一提到动脉粥样硬化，大家都可能都很熟悉，那么引起的更多的老百姓更熟悉的是闭塞性的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脑血管病，那么都是由于血管的狭窄闭塞导致的靶器官的缺血。而动脉瘤虽然也大部分是由于动脉硬化引起的，但是这个动脉硬化引起的它是扩张性的疾病，它是向外增粗扩张的，那么这一类的疾病我们通称为扩张性的疾病。那么扩张性疾病的最典型的也就是最常发的也就是真性动脉瘤，就我平常现在说的动脉瘤，因为它还有另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叫夹层，就是动脉夹层的形成，另外一种叫假性动脉瘤。什么叫假性动脉瘤？就是动脉原来是刚才说的是动脉整个膨隆膨起了增粗增宽了，那么这个叫真性动脉瘤，它的血管壁没有被破坏，还是完整的一个血管壁的结构，尽管这个瘤子很大，但是它还是血管壁完整的包裹着，但如果它一旦有破口了，破出去了，但是还没有马上这个造成大的出血，周围如果有坚硬的组织先硬让它局限了，那么这种动脉瘤叫假性动脉瘤。所谓的假性动脉瘤是这个瘤体的瘤壁没有完整的动脉壁的，它是被周围的坚韧组织所包裹的。所以这两种就是夹层跟假性动脉瘤，较之咱们前面提到的真性动脉瘤来讲是相对要少得多，更多见的是前面刚才我们提到的真性动脉瘤。
0: 那导致这个动脉瘤啊，它的原因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就是会有一些冠心病啊、血管性疾病啊引起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的原因会造成我们人体内形成这个附主动脉瘤呢？
1: 附着动脉瘤的原因，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最多见的是动脉硬化以外，其他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动脉炎，比如说还有免疫系统的其他系统疾病，比如白塞尔病，当然还有很多的外伤，比如刀扎伤、车撞的这种这个撞击伤，坠楼的这种减速伤等等，这些外伤引起的都可以造成动脉瘤。当然还有一些是跟感染有关的，比如说结核或者其他的细菌或者病毒的感染，也可以导致血管壁的薄弱甚至于破裂，导致动脉瘤的发生。但是最多见的还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最多见。
0: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撞伤啊，外伤也会有可能引起附主动脉瘤。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肚子上肉挺多的呀，应该还是有所保护的吧。
1: 因为咱的腹部是最薄弱的区域，你胸腔还有肋骨啊其他的骨性作为保护，那么腹部来讲所有的脏器包括咱们的血

0: 数字。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李四光都是因腹主动脉瘤破裂而去世的。什么是主动脉瘤？主动脉瘤是怎样产生的？如何鉴别、诊断和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陈忠医生再次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详细解析，敬请关注。那陈教授，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这个动脉瘤啊和动脉硬化、动脉方面的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动脉硬化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比如说他的这个抽烟啊、喝酒啊，或者说饮食不健康啊等等，这些原因啊都有可能导致他的动脉硬化。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不是就是动脉瘤它的危险因素？那除了动脉硬化之外，动脉瘤的危险因素还有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动脉瘤最主要的是动脉硬化，那么动脉硬化占了整个动脉瘤成因的90%以上，那么也就是说90%以上的人都是动脉硬化引起来的，只有10%是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比如大动脉炎、白塞尔病或者外伤或者感染引起来的。那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动脉瘤是由于动脉硬化导致的，那么也就是预防动脉硬化的这种措施或者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些不良习惯，实际上都是动脉瘤的很多的成因。那么也就是动脉硬化发病率越高，发病率越提前，那么导致动脉瘤的几率就越高。当然动脉瘤还跟另外一个因素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血压。高血压是动脉瘤的最直接的一个这个危险因素。动脉管壁的这种薄弱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如果我血压它能够控制在相应比较正常、比较低的一个水平，也不容易造成这种膨胀、扩大、增粗。但如果我动脉血压比较高，特别是这种忽高忽低、大幅波动的时候，就更容易形成动脉瘤。所以我们往往把这个动脉瘤形容是一种隐藏在腹腔内的不定时炸弹，是因为它一旦要破了，就跟炸弹爆炸一样，这人体内的血就会突然一下这个出到腹腔里面，最终导致由于失血导致病人死亡。
0: 那刚才听您讲到这个动脉瘤啊，一旦破裂了以后就对人体有很大的危害，比如说会导致人死亡。那破裂了之后它就是血液大量流出来，那这种流血是止不住的是吗？
1: 动脉瘤最大的危害就是怕它破裂，就前面提到的破裂。当然除了破裂容易大出血导致死亡以外，那么它还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压迫症状，比如说动脉瘤大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压迫肠管啊、静脉啊或者神经啊，导致一些其他的压迫症状。还有的有可能会由于压迫导致跟下腔静脉形成动脉瘤，或者压迫肠管导致跟消化道有一个动脉的消化道瘤，那么这些都是风险很高的。一旦要破到消化道，那等于直接从消化道就破血大的破到消化道里面大量出血，出到消化道里就会死亡。如果破到下腔静脉，那往往由于下腔静脉压力是很低的，因为回心血，那么如果跟动脉相通了以后，会大大的增加下腔静脉的压力，那也就是我回心的血的压力也会很高，那么增加了心脏的前负荷，导致心脏功能的这种障碍，会降低心脏的寿命，影响整个人的寿命。真正导致病人死亡的绝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100%全部是由于动脉瘤的破裂最终导致的失血性休克最终死亡。
0: 哦，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动脉瘤在哪些人群中是比较高发的啊？就什么人容易得动脉瘤？
1: 肯定是老年人，这个男性，高血压人群，平常还有一个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或者属于那种易激惹型的，比如平常愿意发脾气啊，愿意生气啊，愿意跟人吵架啊，这个来不来就激动上火的这种，可能更容易诱发动脉瘤，就是情绪波动比较大，就会引起血压的波动比较大，那么这些血压就会直接对于动脉壁是一个不良的这种刺激跟损伤。
0: 那您刚才跟我们提到说男性的发病率会偏高一些，那是因为男性的脾气大、性格暴躁，还是因为跟这个动脉硬化有关系呢？
1: 是因为男性发生动脉硬化的比例，而不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因为女性由于雌激素的原因导致的就是动脉硬化发生的第一比男性要晚，第二它发生动脉硬化整体的人群比例要远远的低于男性病人，所以又动脉硬化又是导致动脉瘤的直接

0: 因素之一。所以动脉硬化的发病率人口要低的话，那动脉瘤自然就人口就低。再一个可能跟男性的这个更多的涉外的活动会更多一些，活动量更大一些，也可能是不是脾气也更暴躁一点，相对更急一些，可能也有关系。
1: 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再次的提示各位，千万别着急，这一着急了，什么病都有可能出现。就比如说动脉瘤这种疾病啊，那陈教授，其实我们觉得啊，我们的动脉、静脉这些血管，除了表面上透过皮肤能看见的，其他的都是隐藏在我们身体里边的。你像动脉瘤，如果说在我的血管上有这么一个啊，您说的不定时炸弹存在，它真的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最大的误区是这个病早期没症状，因为动脉瘤虽然咱们说正常人的浮主动脉比我手指头还要粗，一般来讲在1.2公分到1.5公分这个直径，那么这么粗的血管应该说在腹腔内正常的人基本上都在这个水平，那么如果要形成动脉瘤，什么叫动脉瘤？大于正常的直径一倍半以上的粗细啊，直径大于它一倍半以上的，那么都可以称之为动脉瘤。大的瘤子，如果几公分的一个瘤子在腹腔里面，按道理来讲说应该能感觉到，但是这个血管的位置恰恰是在脊柱的前面，那也就是说如果从前面向后来逐层解剖的话，它是很靠后的一个器官，就几乎贴着脊柱的前面长，所以人很难在体表能够摸到它。比如说要人在相对比较胖一点，像你这么苗条的可能还好摸，要像我这么胖的可能就一般就很难摸到，所以一般的来讲很难由于自检或者说体检很容易的发现它，一般不太容易，所以一般很难通过触摸或者其他的办法来发现，而且早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不像别的说肿瘤我有疼痛，我有其他的压迫症状或者有其他的不适，没有，它早期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视，但一旦有症状了，往往都是隐痛啊、胀痛啊，甚至是剧痛啊，这都提示说这个动脉瘤已经临界破裂了。所以就说它最大的误区是在于很容易被忽视，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在倡导说现在常规的体检，尤其是50岁甚至于55岁60岁以上的人做体检，一定要常规查一些血管，因为这些血管的检查往往是以前的常规体检中不包括的。你比如说咱们做腹部 B 超，常规查的就是肝胆胰脾肾，就是这些脏器，而没有人去专门去查血管，而恰恰这个血管在这个人群里面，我指的是老年人群、中老年人群，是好发的很重要的一大类疾病的一个大器官，所以应该说这个浮主动脉瘤它最大的这个误区是早期没症状，容易被人忽视，不容易被检查出来，但实际上你要重视它了，其实也是容易发现的。你比如说咱们常规的彩超随便照一照都能够发现血管粗不粗啊，有没有扩张啊，这是很容易发现的，只不过是你是不是想到了去检查它了，去做了相应的这方面的工作了，这个很重要。
1: 看来这个动脉瘤啊，它是隐蔽性很强的一种疾病，所以呢我们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定期呢来做好一系列的检查，来及时发现身体的警示讯号，这样呢才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尽可能的在疾病的早期将它消弭于无形。听众朋友，这一时段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陈忠大夫。陈大夫呢将在节目中呢为大家解答动脉瘤防治方面的一些话题。上半段呢我们简单的请陈忠医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动脉瘤的一些基本常识啊，还有它的简单的一些情况的判断。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要请陈忠医生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对动脉瘤防治方面有哪些疑问呢，也欢迎您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将会请医生为您做出一对一的解答。我们的通讯留言方式有以下几种，您和我们的联络方式呢有以下几种。首先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6106892036，直接把您的语音信息告诉我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刷新内容为您做出解答的。那好，现在呢就可以请各位朋友整理问题了，稍后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呢我们将为朋友们做出解答，一会儿见。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动脉瘤。那我们节目中为各位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血管外科的陈忠教授。陈忠教授在上半段呢，和我们说了一些有关动脉瘤的基本常识，比如说动脉瘤其实它并不是肿瘤，只是主动脉在病理因素的作用下血管壁薄弱向外膨出的这样一个囊性物体。但是呢，动脉瘤里边因为会有着充盈的血液嘛，在血液的冲击下会逐渐扩张增大，倘若动脉瘤破裂会导致患者因为大量失血而死亡，所以呢，动脉瘤也被称之为我们人体内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了解到动脉瘤的危害之后呢，很多朋友对动脉瘤防治的内容呢也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呢这里搜集到了一些热心听众的疑问，还有华语广播网的一些听众的留言，我们来请教一下陈忠教授有关动脉瘤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一些内容。首先来看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提出的问题，他说：陈教授您好，我的爷爷今年已经80岁了，他得腹主动脉瘤近10年了，越来越大，说现在和一个热水袋一样大了啊，那么又开始疼痛起来，也不能多吃东西，觉得顶着难受，说这种情况下请问您怎么办，说这个爷爷年纪大了您看能怎么办。
3: 如果他确认是腹主动脉瘤了，这么大了早该治，而且特别是现在已经有疼痛了，那就更应该及早的到医院呢去就诊。一般的来讲，动脉瘤小于4.5公分的直径，小于4.5公分的相对的破裂的几率会比较低，如果大于4.5公分，特别是大于6公分以上的动脉瘤，破裂的几率相当高，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所以血管壁整个的坚韧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逐渐减弱的。那么像我不知道他刚才说多大岁数，87岁了，这么大年龄的有这么大动脉瘤，而且已经有疼痛，是个非常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因为这个动脉瘤不要老想着一说切动脉瘤就要开腹，那么既往传统的治疗办法是开腹，把动脉瘤切掉再换一段人造血管，但是现在实际上有很多的动脉瘤是可以通过微创的办法解决的。你比如就在小大腿根做两个小的切口，我来用一个带支架的这个人造血管就可以把动脉瘤可以解决掉，就等于放在动脉瘤的内腔里面，把这个动脉瘤跟正常的血高压血给它隔绝开，那么实际上也就减少了高压血对动脉瘤壁的直接这种冲击，那么也就降低了它的破裂的风险，减少了它导致病人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并发症的这种发生。
2: 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这位朋友呢，及时的去医院看病，那医生会有很多方法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千万不要耽误了。那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提出来的。他说我姐夫在美国，前一段时间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得了主动脉瘤，他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习惯很好，也没有高血压，天天锻炼身体，虽然55岁了可是身材健美，体质特好，怎么会也得这种动脉瘤这个疾病，您给我们来回答一下。
3: 不能说他身材好，年龄只有55岁，没有高血压就一定没有这个动脉瘤的这种可能。刚才提到了动脉瘤它是有很多的原因造成的，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动脉瘤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知道它到底动脉瘤的直径是多少，它没说动脉瘤的直径，所以就是说它这个年龄也完全是有可能形成动脉瘤的，也并不是说他平常注意锻炼他就不得动脉瘤，而且恰恰相反的是，如果运动锻炼不得当还是导致动脉瘤发生的诱因。你比如说平常人这个如果经常有习惯性便秘的话，大便干燥，或者有这个常年的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有不恰当的过这个量的这种体育运动，都反而可能会增加动脉瘤发生的这种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便秘， 我使劲解大便这个动作就是增加胸腹腔这个压力的动作，实际上就会人为的给这个血管内的这个压力会增加，会导致或者是诱发它动脉瘤的发生。平时你安静的时候可能测血压不高，但是那个一瞬间或者是你短时间内的这种血压可能会很高，你自己只不过不知道就是了。所以并不意味着平常他身材好注重锻炼就不得动脉瘤，这是两个概念。如果已经他有了动脉瘤了，建议他积极去医院做详细的相关检查，评估一下动脉瘤的稳定性。如果动脉瘤已经到了超过稳定极限了，还是建议他积极治疗。
2: 啊，那看来这个运动方式如果不合适，运动的量掌握的不恰当的话，也有可能导致动脉瘤的发生。所以呢，这其实是很多人认识的一个误区啊，觉得说我老锻炼，我身材不错啊，那就不会有什么样的疾病找上我。其实这些都还挺难说的啊。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啊，他说，陈教授您好，我是一位男士，52岁，以前身体状况良好，但是09年开始高血压情况严重，血压呢高压在160，低压在100，而且09年下半年还患有冠心病，2011年是轻微的脑出血，哎呦，那他这个情况还挺严重的啊。那么送去医院及时保住了性命，但是呢他现在发现 B 超照出右肾只有左肾的一半，腹股动脉最大直径是 4.3， CT 显示可能有腹主动脉瘤和腹部血栓，他说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做切除手术还是做其他的微创手术，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3: 他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病例。这个动脉瘤现在我们设定的临界值如果大于 4.5 公分，直径大于 4.5 公分，应该积极进行干预的。所谓的干预就是说你应该积极治疗了，无论我采取哪一种的办法。当然如果虽然瘤体的绝对直径不大，但是持续观察半年到一年，每半年瘤体直径增长的速度大于半公分，也就是说大于5毫米的话，也是积极治疗的指征。所以像他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基础，他有过脑出血，有过多发性的腔隙脑梗，我估计都是动脉硬化惹的祸。那么他动脉瘤估计也是动脉硬化引起的，所以像他这个应该至少每3个月做一个彩超，一个是要观察他动脉瘤的直径有没有变化，再一个就是看他的绝对值是不是超过 4.5， 大于 4.5 和每半年的时间瘤体增加的这种直径差大于5毫米，那也都是应该积极治疗的指征。至于你是该开刀还是微创的治疗办法，取决于几个因素。因为从目前来讲，虽然传统的开刀手术是很经过几十年的证实是非常可靠的治疗手段，但是必定它要开腹，相对来讲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包括我们医生，也应该说现在更多的能不开腹我们都不开腹，能用简单的就是刚才说到微创办法都去做微创。因为什么，它毕竟切口小了，从一个1尺左右的一个腹部的大切口变成5公分左右的两个小切口，那当然肯定是后者要比前者损伤要小得多。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做微创治疗，因为微创治疗它是必须有严格的解剖学的这种要求，比如说一般的动脉瘤都是在肾动脉开口水平以下，那么从动脉瘤起始段到肾动脉之间这个水平，也就是相对正常的这一点的动脉的这个一段血管，我们称之为叫瘤颈。
2: 瘤颈，
3: 脖子的那个颈、
2: 哦、
3: 瘤颈，这个瘤颈的长短直径好坏有没有成角弯曲打折，那么是最关键的一点，要求这段的瘤颈至少应该在 1.5 公分以上的长度，直径最好要在3个公分以下，而且最好的成角不能成角大于这个60度。那么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都能够满足，才有可能做腔内治疗。当然这仅仅是近端的，当然还有远端的。所以能不能做微创治疗不取决于我，也不取决于病人自身的意愿，而取决于本身自身的解剖结构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满足做微创治疗的要求，这个很重要。
2: 嗯，那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提示这位朋友，尽可能的到专科医院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把您的这个身体的各项指征、各种的结构特征呢都弄清楚之后，如果适合于哪种手术，再由医生来为你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好呢，赶紧去做检查。那我们来看下一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啊，那他说呢，这是我家人做了人工血管置换手术，手术已经60多天了啊，2个月了。一直服医生开的药，刀口长得很好，一顿也能吃2小碗饭，恢复得很好。但是最近呢，早上起床我突然感到头晕恶心，是什么原因？请教一下陈教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他没说什么病啊，但我想可能也是动脉瘤切除以后换了一段人造血管，我想应该是这样。那么像他说的这个突然起床的这种头晕，原因责任很多，但是可能跟体位性的低血压可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那么往往人在平卧的状态下突然坐起的或者突然站立的这种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由于体位的突然的改变导致的一过性的血压降低。当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不知道，比如说有没有脑血管病，对吧，有没有颈动脉狭窄导致的脑缺血，因为你这样的话突然的体位改变它也会头晕，那么这个就跟平常的一过性的这种体位的性的低血压是不一样的。再有他比如说有没有颈椎病，如果我有颈椎病，那么由于我突然的颈部的这种位置或者这个形态的这种改变也可能会引起头晕，所以这个应该跟他本身的手术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可能还是应该查一查有没有比如说颈动脉的狭窄啊，有没有颈椎病啊，这些去看一看。当然如果他本身有糖尿病，应该注意会不会有一过性的低血糖的表现。
2: 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提示这位朋友啊，那么下次您提问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您的什么疾病啊情况写得更为详尽一些。另外呢，我们的医生啊在这个场合呢，因为没有和患者面对面，也没有看到最直接的检查诊断的结果，不能够为您直接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所以最为负责最为理智的方法呢，就是要尽快的到专科医院求助于专科医生，让医生为您做一些检查。现在呢，我们只是给您提出一个基本的判断，针对一些有可能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所以呢希望朋友们最终还是要去医院来去做检查，这是最理性的做法。什么是动脉瘤？动脉瘤和肿瘤一样吗？为什么说动脉瘤是人体内不定时的炸弹？动脉瘤怎样发现？如何诊断和治疗？健康中国特邀血管外科专家陈忠教授做客节目，为您详解动脉瘤，敬请关注。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CRI 健康中国节目。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演播室，我们为您请到了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陈忠教授来和大家一起解析动脉瘤。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内容中呢，我们向各位简单的讲述了动脉瘤它的发病原因，还有一些基本的发病情况。那下半段呢，我们主要请陈忠医生呢来回答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有关动脉瘤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那陈教授，我们下面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哈。他说，陈教授您好，我的母亲今年72岁，患动脉瘤7年左右，主要症状呢有腹胀、压迫、有疼痛，那么核磁和 B 超显示瘤的直径是 4.5 厘米，还没有做 CTA 检查，请问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还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吗？那么本人患有冠心病，身体弱，是否对手术有影响？
3: 那么他说的比如说刚才4.5公分的这个直径，就刚才我说的临界值了，那么大于4.5公分我们都现在要至少应该建议病人积极的予以干预，因为大于4.5公分以上的动脉瘤相对破裂的几率要比较高了。虽然国外的标准跟咱们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大于 5.0， 有的甚至大于 5.5，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东方人的整个的解剖结构跟西方人是明显有区别的。西方人的动脉正常的直径要比咱们粗得多，而咱们东方人的血管相对都明显要比西方人要偏细。那么假如说咱们的股动脉就大腿根部的这个动脉是小手指头这么粗的话，西方人呢基本上会这么粗，所以就说这两个可以看到它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所以 不能以完全以西方人的这种标准去套用这个临界值。那么4.5公分现在我们认为已经是到我们国人应该是积极干预的临界值了，所以他这已经在4.5公分了，而且又有腹胀甚至于压迫疼痛的这些症状，所以建议他应该还是给予积极治疗。就像刚才我说的，到底是应该微创治疗还是开刀，那取决于他的本身 CT 也好还是核磁也好看的解剖的形态符合不符合做微创的要求。如果符合做微创的要求，比如说近端的瘤颈长度够1.5公分，那么没有明显的扭曲成角打结，那么远端没有这个输送路径，也没有明显的迂曲过程，也没有明显的狭窄，那么应该说做腔内治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是必须要让专科的这个医生做一个评判才可以。
2: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还是建议这位朋友赶紧先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和评估，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还要请教一下陈忠教授啊，就是说临床上腹股动脉瘤它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就是比较明显的能让大家提前做一些防范的。那么像您刚才讲到，它到了一定程度一定大的那个直径了之后才会有可能有压迫有疼痛，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表现能让我们提起警觉？
3: 我刚才说了腹股动脉瘤早期没任何表现没任何症状，那么到了中晚期才会有一些相应的不太典型的一些这个临床表现。比如说刚才那个病人说到他可能觉着腹胀，不是因为大到一定程度了以后他肯定会有局部的这种不同程度的压迫症状，特别是在进食以后那可能会感觉到腹胀会更明显，这个不适的会更明显。当然如果他已经出现有隐痛或者胀痛了，往往提示这个动脉瘤的瘤壁已经不稳定了，有破裂的先兆了，所以一旦要出现疼痛的症状要尽早的去预约，而且应该是争分夺秒不能耽误。我举个例子，为什么说不能耽误，如果说择期的手术，也就是说我没破之前按照正常的一步一步的这种常规的这种治疗计划去做这个治疗，无论我是开刀还是做微创治疗，我的成功的几率能够在97%甚至98%以上，但是一旦要破了，我再去医院再去做治疗，连50%的几率都没有。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治疗的成功率是相差很大的，所以千万不要等着说我动脉瘤已经破了，不能不治的时候再去治。那个时候，第一成功率很低，第二也可能由于你出血很快，你还没赶到医院呢，病人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我们在急诊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说腹部疼痛，在当地发现怀疑是动脉瘤破了，那赶快往北京送吧。那么这好在还是北京郊区的或者是临近的这些省份城市的，那么到这儿来就经常有，来这儿就不行了。有的腹主动脉瘤住进医院，就在医院里面一旦破了，就从病房推到手术室这个机会可能有时候都没有，更别说你从家或者是长途跋涉再到你这个医院再来看，所以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时候再去看，往往就晚了，一定要尽早的防患于未然。已经有腹部不适的饱胀感的，特别是手部触摸有怀疑有肿物的，一定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腹主动脉瘤的。而且腹主动脉瘤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你摸着这个包这个肿物它是跳的，向外跳的，因为它这里边都是动脉血，都是高压的动脉血，跟普通摸上的那个实心的肿瘤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的有向外，我们专业术语叫膨胀性的波动性肿物，那么向外扩张的这种波动性的肿物，所以一旦要有这种发现的，应该要尽早的去就医去检查去治疗。
2: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腹胀和腹痛这种症状啊，往往很容易忽视，而且还觉得是别的问题。你要像我，一般我肚子疼了，我肯定是在家忍忍，喝点热水啊什么的，不会第一时间就往这个动脉瘤上去想。我觉得这个太容易被忽视掉了。
3: 对，因为人体腹痛的原因很多，我可以有胃炎、十二指肠溃疡，对吧？我可以有肠梗阻，可以有胆囊炎，我很多的。这种腹腔内的各个脏器的这种不同的表现我都可以是腹痛，但这个腹痛跟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往往是以胀痛为主，到最后临破前的那个是剧痛撕裂的疼痛。
2: 哦，撕裂性的这种疼痛特别难以忍受了，那就应该，那么要想确诊腹股动脉瘤，它是不是也比较容易？通过一些 B 超啊、CT 啊、核磁这样就能够诊断呢？
3: 其实诊断腹股动脉瘤一点都不难，咱们常规的这种超声检查就足以诊断它是不是有腹股动脉瘤。因为做任何的一个超声，当然必须要空腹。如果你不空腹，你吃了很多或者喝了很多东西以后，可能会干扰它的检查。只要是你空腹去查，检查主动脉有没有血管壁的缺失，有没有局部的这种扩张增粗，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所以只要能够想到这个疾病，检查其实一点不困难，不是难诊断的疾病，是容易被人家不重视忽视的疾病。
2: 那动脉瘤会不会有误诊的这种情况出现呢？
3: 很少
2: 很少
3: 很少。因为动脉瘤，它里面大量流动的是高压的动脉血，而不是一个实质性肿瘤，里面它是固态的，所以一般的来讲，超声诊断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就即便是超声有怀疑，一时诊断不了，做个 CT 或者做个核磁，都很容易能够查清楚到底是不是动脉瘤。
2: 那您说到这个腹主动脉瘤，它在破裂之前啊，主要就是疼痛，除了这个疼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感觉吗？
3: 当然，如果你要破到消化道了，可能会有消化道的出血，无论是我是呕血还是拉黑大便或者直接拉鲜血，那么除此以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疼痛、腹胀、疼痛。
2: 那这个动脉瘤如果破裂了，那大量的鲜血就哗就流到这个肚子里了，是不是这个肚子会很胀啊，变得很大呢？
3: 已经破裂了，不仅有疼痛，腹部会高度的膨胀、胀满、张力会很大，伴随着有可能血压的降低、出冷汗、出虚汗，神志可能会很快受到影响。因为失血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的整个大脑缺血缺氧会很明显，那么这些都是提示有失血性休克的一种表现。
2: 哦，那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明显的就能够发现的，但是我们最好别等到这一步，宁可咱们在日常的常规体检中去多做一下啊这方面的 B 超啊检查呀，早点发现有没有问题，也别等到真的说啊肚子腹部高度的膨出啊，那然后这个血压降低到那一步，那就会很危险很危险了。那么我们再请教一下陈忠教授啊，就是说如果被确诊为腹股动脉瘤了，那么这个患者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啊，那咱们不能生气啊，不能要控制情绪，不能发脾气，这是一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需要做注意的吗？
3: 你如果已经确定诊断是腹股动脉瘤了，要避免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控制血压最重要的，控制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你跟谁都不要生气着急上火，更不能去跟人吵架，更不跟人打架，对吧？还有就是说要避免一些就是增加胸腹腔压力的，刚才说了，尽量避免不要便秘，就大便不要干燥，避免长时间的这种慢性的咳嗽，还有就是腹部的这种挤压碰撞，过力的提重物，身体任何的这种突然的改变体位的这种动作，过快过猛，这些都应该避免，因为这些都是容易引起破裂的非常典型的这个诱发因素。
2: 好的，听众朋友，关于腹股动脉瘤它的一些预防和治疗方面的知识呢，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啊陈忠大夫就和我们说到这儿。在以后我们的 CRI 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抽时间请陈忠医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答的。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1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在节目当中，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大概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了。最近呢，我们很想在节目上开辟一些新的专栏，但是我更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听众朋友在多年听过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没有一些新的建议呢？想听一些哪些特别的节目呢？我们都很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跟鼓励。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的话，请拿起您的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是陈慧，我希望您直接打电话给我。那么我希望在最近我要做节目的调整上，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一些新的建议。我们当然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某些节目上需要特别改进的地方，有些节目是不是需要做调整，或者是有些节目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希望从听众朋友您给我们的电话当中给我们提的建议，让我们在改进的时候能够让听众朋友获得应有的回报。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11点54分，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进一段广告过后，稍后收听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的节目。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是11:56，为您播放一首歌曲。

0: 现在时刻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57，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中午时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0: 广播网 WGBB AM 1240，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正午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华府的外电报道，在汽油价格触顶之下，美国联准会 Fed 偏好的通膨指标在五月升到了三年来的最新高的记录，显示随着其中选举的逼近，成本的上升可能会为总统川普带来在政治上的难题。美联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了，美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 4.1%，创下从2023年4月以来最大的年增幅。如果以月增幅来看，上个月的通膨率是 0.4%， 跟4月持平，并低于3月份的 0.7%。 而这波涨势主要是受到汽油价格上涨的带动，以及人工智慧、人工 AI 建设而需求强劲，而导致水涨船高的半导体跟其他电脑方面的设备。物价持续的走高，使得联准会内部负责抗通膨的官员维持今年基准利率不变，而这跟今年的一月的态度则截然相反，当时官员预计将会降息两次。部分经济学家则预测联准会今年甚至可能会转为升息。现在联准会的新任主席华许盖文·沃什在上个星期已经强调，联准会决心把通膨要拉回 2% 的目标，但是没有透露央行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不过部分经济学家现在已经预期联准会今年可能会升息，而这些预期也已经推动在本周的股价开始走低。法新社报道说，美国商务部表示已经将2026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由原先估计的 1.6% 上修到 2.1%。 商务部在第三次经济成长估算当中同时也指出了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在今年头三个月折合年率增长了 2.1%。 来自华府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天灾而来到美国的外国人的暂免遭到遣返，而这类人口目前已经在美国达到了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天报道， Donald Trump 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数项移民相关案件的审理，而其中最重要包括的是临时保护身份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也就是简称 TPS， 这些有关的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尝试撤销10多个来自不同国家人民的 TPS， 而今天的裁决意味着多达35万名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现在他们恐怕会失去工作跟续留的许可，除非他们能获得在其他形式上的保护。而这份裁决意见书由美国大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 所撰写，有6名大法官抱持同意，其余3名自由派的大法官抱持反对的意见。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台北消息，本届中国链博会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玉渊潭在今天披露了日本是到访团 组织最多的一个亚洲国家，一共有10家的企业团体参会，而这些企业团包括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也包括了日本商工会议所、关西经济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等。而其中经团联是日本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综合性的经济团体，核心会员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领域的重要企业，包括日本商工会议所，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全国性的工商组织之一。关西经济联合会所代表的关西地区是日本的第二大的经济圈。报道中也提到，由大约200位商界领袖组成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曾计划在今年初访问中国，但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的台湾有事的这份言论而被一再的推迟。与会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国东北亚地区总代表小野次修在练博会现场接受玉渊潭采访的时候表示了，各企业到访是为了维持跟中国商界的关系，现在的日中关系并不是非常的好，我们希望日中关系尽快改善，如果关系长期的恶化会让人感到忧虑。而对于日本经济界人士近期接连到访，是否代表中方调整对日本经济界访中交流的态度，以及对日本企业有什么期待，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中国大陆例行记者会上则表示了，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严重损害了中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政治基础，而对中日的经贸合作也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官媒新华网则引述了何亚东的说法，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而发展有关的创造的条件。在今天来自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委内瑞拉24号在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了规模 7.2 跟 7.5 的强烈地震，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数小时前表示，目前已经知道3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罗德里格斯更新了罹难者的人数，并且再度强调有164人证实已经死亡。 Sky News 在今天指出，其他国家搜救团队正在赶到前往救助，而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示美国立即部署资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委内瑞拉是24号在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规模 7.2 跟 7.5 的强震，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数小时前表示已经知道700人受伤，32人死亡。他也表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罹难者人数，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是164人的死亡。 Sky News 在今天指出，其他国家搜救队正赶往前往救助，包括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示美国立即部署相关资源，而英国 Sky News 也报道，委内瑞拉是在一分钟之内接连发生规模 7.2 跟 7.5 的强震，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也表示了在目前已经知道700人受伤，32人死亡。他也表示到目前最新的数字已经从32人的死亡到了164人的死亡。而天空新闻 Sky News 今天也说，包括其他国家正在搜救队伍赶往援助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示美国正立即部署相关所需要的相关的救济资源。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 重要的新闻。现在是12:10，欢迎听众朋友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所提供的节目。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贵的红油抄手嘛，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是正午时间的12:12，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听众朋友收听一个小时之内为您播出的，我们现在有48分钟哈，我们来听好听的一些流行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在音乐方面的一些好听歌曲。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在时刻是我们正午时间的12:15，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为听众朋友播放好听的流行歌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电台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中午时间的流行歌曲。

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选播的中午时间的歌声，为您到了一位很老的歌星啊，不很老，但是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这是叶爱玲在《留给明天一个梦》里面他所唱的歌曲，这是隐隐的情伤。

0: 在这个中午的时间，您大概也该吃饭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刻呢，为您安排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然后呢，希望这些美好的歌声陪伴你，也有一个中午的休闲的时候。今天为您安排的是叶爱玲为您带来的这一首《心跳的感觉》，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1: 一直到我从

现在时刻是12:22，您听的是叶爱玲为您带来《留给明天一个梦》。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待会儿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好听的流行歌曲。

今天中午时间好听的流行歌曲当中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呢，曾经呢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倒是很久以前。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听中文流行歌曲，当然中文流行歌曲隔着一个台湾海峡分成了两边，一个呢是在台湾的国语中文流行歌曲，一个呢就是在中国大陆。而这一首歌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对它都不会陌生。这就是在1954年由潘英杰作词，周兰平先生作曲，由台湾最早的一位歌星叫紫薇把它唱红了。这首歌就叫《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在唱的时候呢，最早就是在台湾的中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而有这个最早的叫祖康元所唱。后来呢，紫薇把它录上了这个唱片而受到欢迎。但是呢，《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呢，周兰平作曲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障碍。为什么呢？因为由潘英杰所写的词，因为他说这绿岛啊，在夜夜里飘呀飘，绿岛在月夜里飘呀飘，像一条小船一样。结果呢，就曾经有一度在台湾是被禁唱的。为什么禁唱呢？我们先听这首歌，听众朋友，你也听一听他为什么当年曾经被禁唱。来自于周兰平的作曲，潘英杰的作词，《绿岛小夜曲》。

过去，但是呢，后来这首歌呢，也曾经在台湾呢是被禁唱的。这首歌禁唱了一段蛮长的时间，那么我也不用多做解释啊，为什么它会被禁唱？是1954年，各位想想看啊，1954年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这首歌呢，后来紫薇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曲，那么在禁唱过后呢，这首歌的确很多人呢都知道怎么来唱了。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绿岛小夜曲》。

岛小夜曲大家都知道啊，这是绿岛。当时呢有人说绿岛小夜曲为什么会被禁唱，的确绿岛小夜曲被禁唱。那么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注意一下，听它的歌词。

道小乐曲的确呢，就是在很多的介绍上说它是华人音乐的瑰宝，但是事实上呢，绿岛小乐曲呢曾经也出过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就是这首歌曾经一度是被禁唱的，什么原因呢？我待会儿再跟你说。我再换一个用口琴所演奏的，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音乐《绿岛小乐曲》。

我还记得绿岛小夜曲，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呢，这一说呢，大概就是50、60年前，我就已经知道的。那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可是呢，的确，后来我查过了资料，绿岛小夜曲呢，是在1954年由周兰平作曲，潘英杰作词。曾经说呢，这首歌呢，是因为呢，当年有一个犯了罪的人，他是一个犯人，被关在绿岛。那么为什么会被关在绿岛呢？好，我们听这一段歌曲之后呢，我再来为大家介绍为什么绿岛是关过人的。我们来听这首《绿岛小夜曲》。

现在你所听的这首《绿岛小夜曲》是吴木村所唱的，而当年钟兰平的作曲、潘英杰的作词，为这首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扰。

我们今天呢都要播这一个同样的旋律《绿岛小夜曲》，而最重要的是用不同的歌手来唱这首歌，而我也在这跟您说一段有关《绿岛小夜曲》。在我从小的时候，大概我那时候大概念一二年级啊，50、60年代，我就知道了这首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故事，而我今天可以跟听众朋友在这里一起共赏。我们先听，这是费玉清所唱的，潘英杰的作词，周兰平的作曲，《绿岛小夜曲》。

刚才听众朋友听了费玉清所唱的这首《绿岛小夜曲》，我就在这儿跟大家说一段故事。《绿岛小夜曲》呢，的确是周兰平的作曲，而且呢，当时这首歌呢，也受到很多人的注意。我记得啊，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小学了。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呢会去听流行歌，会去听收音机里面播放的一些中文的，我们叫国语流行歌曲。我们那时候没有说什么中文，我们当然说的就是中文嘛啊，我们叫国语流行歌曲。因为呢，我是在1951年出生的，民国40年，所以我记得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听这个流行歌呢，是从那时候我爸爸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电视，没有电视。但是呢，我大概呢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呢，我们开始有了收音机。如果我告诉各位听众，我是民国40年，1951年出生，你大概知道，算算我大概几岁了。可是呢，我大概就是在念小学的时候，台湾已经收音机非常的普遍，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啊，小学二三年级，我记得好像四五年级我们开始有电视的。然后呢，那时候有收音机之后呢，家家户户啊都是会打开收音机，不管是白天晚上总是会听到。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台湾的收音机是我们唯一可以离开在这个就是不远的地方，你就会知道什么新闻呐、什么一些故事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收音机那时候电话都不是很普遍。我记得那时候电话不普遍，电话你要打电话要去到一个什么邻居家里头啊，或者是大家共用一个电话啊，然后到那边去，有人帮就会叫你说，哎，你过来，这边有你家的电话。那那个时候呢，收音机倒是比较普遍，所以呢，那时候有没有什么 AFM、AM？ 那时候只有 AM， 后来才有 FM 的这个收音机，所以呢，收音机成为了家家户户所有的一个啊最具备的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娱乐的工具。所以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听所有好听的流行歌呢，都是从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的。我们今天就来听一首齐豫为您带来的这一首《绿岛小夜曲》，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夏伟民歌还有西洋民谣之前，还有一个我，那就是小时候的我。我的妈妈很喜欢唱歌，从小拿着歌本教我唱歌，然后我们很早就有了电唱机啊，可以听着电唱机唱一些上海百代时期的老歌。那么这次也准备了几首歌跟大家分享，想想我小时候唱的这些情歌。来。

我们跳到另外一个人唱的绿岛小夜曲。在这里我要跟听众朋友也说一下，绿岛小夜曲曾经有过一段故事的，我们再听一段，我再

好，我来告诉大家，这首《绿岛小夜曲》呢是周兰平的作曲，但是为什么后来这首歌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呢是被禁唱的？因为呢，他说《绿岛小夜曲》里面呢，这绿岛像一只船，他说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飘呀飘。你姑娘啊，你就像这个船在我的心里飘啊飘。可是呢，那时候这首歌呢后来被全面禁唱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虽然周兰平的曲写得很好，但是呢我忘了这歌词是谁填的啊。他说这个绿岛像一条船呀，飘啊飘，摇啊摇。你想想看，那时候的台湾，我不是那时候大家就把台湾叫成 Green Island。那么台湾的这个像绿岛一样飘啊飘，摇啊摇，所以这首歌呢我记得很清楚，50年代到60年代的时间曾经一度呢是被禁唱啊，完全不准播，可以在私底下唱，甚至呢我记得好像有一些歌厅他们也唱，可是这首歌我还记得，因为我已经在广播电台工作了，那时候这首歌是不能播的，因为呢这绿岛啊在月夜里飘啊飘，摇啊摇，所以大家可以想见啊，这首歌虽然写得非常的好，周兰平的作曲，潘英杰的作词，可是呢是不能听也不能播的。一直好像是到这个20世纪吧，这首歌呢才开始普遍的已经就是不再被禁唱了，那当然也是在台湾的国府已经充满了信心。费玉清是这首歌唱的最好的一个版本的人，因为他跟蔡琴一样啊，所有的歌经过他们所唱都很好。作词是潘英杰，作曲是周兰平先生，我们都还记得。我们再听费玉清唱的这首歌。我们今天中午时间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快到结束的时候了，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跟我们批评指教，告诉我们你最希望节目在哪一方面能够再加强。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您所听的《绿岛小夜曲》，大家应该都知道，它是一首老歌，1954年。各位想想啊，它是有几岁了？潘英杰的作词，周兰。

我们在今天最后呢，再听听最早时候的绿道小夜曲，1954年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保留下来的一个原始的版本，我们来听绿道小夜曲。

我想听众朋友都感受到了，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这首《绿道小夜曲》是用演唱的方式，跟流行歌曲所唱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确，这是1954年潘英杰作词、周兰平作曲的时候，是一位女中音吴木村她所演唱的《绿道小夜曲》。

各位想想看啊，1954年《绿岛小夜曲》在台湾开始创作播出，周兰平的作曲而潘英杰的作词，因此而使得这首歌一直到现在，来自海峡两岸的，来自所有说中文会唱中文歌的人都知道这首歌曲，可见这首老歌多么受到欢迎。今天最后为您播出的就是当初的原唱者关牧村为您所唱的。

0: 有关绿岛小夜曲的相关的故事呢真的很多，不管是什么谣言也好，我记得最清楚的什么师生恋呐、还有我最记得的就是当年这首歌有一度被禁唱，因为呢有人说这绿岛呀在夜里头飘呀飘摇啊摇，有人说这不是就在说我们的台湾在当时的这个隔着台湾海峡国共正在这个不断的内战过程的过程呢，说这个绿岛是不是飘啊飘摇啊摇，所以因此导致了这首歌有一度在台湾呢是不准播出不可演唱的。好，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说一段故事。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来自海峡两岸的朋友不少，不知道您是不是知道这一段渊源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收听，再见。
1: 椰子树、月光等意象均是对台湾自然风光的描绘，而非。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传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心里的一些画面，心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哈，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做青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 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电酒的材料；二是用五辈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有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

0: 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啊，又消失啊，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边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一个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四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四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四点钟的时候送来的四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是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一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程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0: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觉得我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里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 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李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0: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他的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那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时候所谓的好人坏人的这么一种简单的分析啊，尤其到了现在，已经不产生这种可读性了。而人的复杂性的这个话题是，等于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关注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清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传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我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因为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慢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哎，他把整个把巴黎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儿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 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是也是四个洞了。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啊，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啊，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它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十字路口啊，它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啊，转一个90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啊，那点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0: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她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的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姚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 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脱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这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 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忙忙，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叔叔，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3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姆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夜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他车店雇了车和2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2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 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1:56，对不起啊，是一点，不是11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30，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本台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我们为您服务的地方，欢迎您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电台，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现在是1:5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广告之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9:40，还有20秒的时间，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在2:00为您所提供的整点新闻。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随地收听我们在整点为您所播出的整点新闻，都是非常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2:00
2: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最重要的相关消息，来自华府综合的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裁定了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天所做的一项最新的相关消息，他们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天灾而来的美国的外国人的一项暂免的遭遣返，而这类人口可能目前已经达到了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数项移民相关的案件审理，而其中最重要的就包括了临时保护身份，它的英文就是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简称 TPS 有关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尝试撤销10多国人民的 TPS, 而今天的这项裁决意味多达35万名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的身份，现在恐怕将失去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美国的居留的许可，除非他们能够获得在其他方面的刑事的保护。而这份裁决意见书是由美国大法官在今天阿利托 Samuel Alito所撰写，这是由6名大法官抱持的同意，而其余3名自由派大法官持反对意见。这是在今天美国最高法院允许了川普总在目前呢是他要终止海地人跟叙利亚人暂免遣返保护，所以呢已经把它终止了。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则有关在美国的一些想要留下来，那么想要申请某种希望能够居留在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要求。那么看来呢，这是一个最终的决定。那么是不是会因此而影响到其他移民方面，或者是暂时跑到美国来，然后是否能不能够停留？将来呢都会有很多相关的问题。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川普终止海地人、叙利亚人暂免遣返保护，已经允许呢他可以终止了。下面我们看一下在股市方面的最新情况。 来自在伦敦的外电报道，美国晶片巨头美光 Micron 亮出了亮眼的财报，缓解了投资人对于企业大力投资在人工智慧 AI 能否带来预期回报的相关疑虑。各地方的股市今天多半走阳，欧洲三大股市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8.26， 收报在 10529.8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净扬 254.47， 收在 24994.83，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46.12，收在 8431.61， 这是今天股市到目前为止的最新情况。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今天这节新闻，继续我们关注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身份的保护，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天灾而来到美国的外国人的一项暂免遭遣返的相关的规定，而这类人口目前已经在美国高达将近超过了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天报道说，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相关的数项移民相关案件的审理，其中包括的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临时保护身份 Temporary Protector Status， 简称呢叫 TPS。 而有关的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尝试撤销十多国人民的这种所谓的临时保护身份 TPS， 而今天这项裁决则意味着多达35万名海地人和6000名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现在恐怕会失去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续留在美国的相关的许可，除非他们能获得其他形式的保护。而这份裁决的意见书是由美国大法官阿利托 Alito 所撰写，并且有6名大法官保持了同意，而且就是说他们 OK 通过了。而其名据了解呢，另外还有3名大法官呢是保持反对的意见。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 USA Today 的一项报道，据了解呢，大峡谷在本月发生了两件践行者因为太热而关系了相关的一个意外的死亡事件，一共目前呢已经知道有3人死亡。国家公园再次提醒所有的游客要注意安全，专家也提醒游客造访国家公园之前要做好相关的功课，了解自己身体的健康的安全跟极限，关注最新的气象资讯，做到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以确保你到国家公园去参观的时候呢，能够在游览的过程里面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健康不会造成危险。 USA Today 在今天的这项报道当中特别提到，大峡谷本月发生了两件死亡事件，12号是一位72岁的男性及16号一位67岁的男性和68岁的另外一位女性，因为当地的在大峡谷的天气呢，气温突然升高太热而得到了疾病不幸死亡。当时他们都是在内峡谷里面的步道上，而正午时候即使在当地的在峡谷之内的遮阴的地方呢，气温呢是超过了109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它是美国最多游客的国家公园之一， 户外的服饰公司 Kuhi 在2024年根据国家公园的数据发布了一项美国国家公园安全指数，以死亡总数、失踪人数和到医院的距离等七项指标进行了分析跟排名。大峡谷被列为第二个危险的国家公园，而第一名就是阿拉斯加州的朗格圣利亚斯国家公园及保护区。那么第二名是大峡谷了，第三名呢就是在密西根州的皇家岛国家公园。测量国家公园的危险程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也无法单靠死亡人数的数据来进行衡量。国家公园内的环境可以说是瞬息万变，游客选择的活动、事前的准备的程度，都是决定你到国家公园去观光旅游的风险的重要因素。某些活动看似休闲，也可能因为特定的因素而转变成危险的环境。比方说你跑到河里面去游泳很悠闲，可是如果意外遇到了离岸流，那么情况就变得非常危险。国家公园局的伤害预防专家海西，他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特别表示了，风险其实是无所不在，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它最危险的地方。他说，有时候认知的错误也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那么你应该要问的是什么呢？我如何计划准备一次安全而又精彩的国家公园的冒险之旅？他说，想要来一场安全的国家公园之旅，国家公园局有很多的资源可以协助规划，也可以通过下面啊，我为大家介绍的他们提出来的三项要诀，确保每一个人呢到国家公园呢都可以能够得到可以协助的规划。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行前要先做功课，不是说我要上网啊，在网上看一看我就准备去国家公园去旅游了。他说不是旅游，而是你要做好事前的准备工作。第一，行前做功课，就是在网络上的资源，比方说国家公园局行程规划指南，包括了就是 NPS Trip Planning Guide，和各个国家公园的网站都能够有协助游客规划的旅程。不仅仅它能够让人了解你预期的情况，而且还帮助你要准备你应该准备好什么样的适合装备。第二个是要了解自己的极限。他说很多的意外发生都是因为人们超越了自身的极限，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被认为最低的风险，认为自己可以，但是呢事实上呢你准备不够，也说不定你是一个不小心结果失足而造成了对生命上的危险。而最后国家公园也提出关注，那就是资讯的知道跟接收。他说接近出发的时候，你要关注前往公园的官方社群的账号上有没有最新的讯息。到了国家公园，请你最好到游客中心或公园的护林站去了解最新或相关的资讯，并且让对方知道你最近呢要进这里去参观旅游，至少让他们了解你是准备要进入了。大峡谷最近发生了一些致命的事故，那么也最重要的，专家提醒大家，最低到国家公园去旅游观光的时候呢，要注意在当地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也借此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到国家公园去观光旅游，不管到哪里，最好呢，能够先把安全的事情要照顾好。 避免发生临时的危险，包括天气的改变，包括你自己准备的一些相关的身上穿的衣服啊，旅游所需要的带的工具等等，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

0: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湾孔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很特别的一本医学史的书，讲的是东方跟西方在医学上非常偶然的相遇，作者是高希，这本麦田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荷鲁之死》。不过光是这个书名其实真的不足以让我们知道荷鲁是谁，甚至这本书的主角他是不是真的叫做荷鲁，我们都并不确定。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值得要来探索荷鲁之死呢？高希他在书里一开头把我们带到1830年，那是中国的广州，而在这里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这一年的11月1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William Bombs， 他的中文名字叫潘斯，他收到了公司的医生 Thomas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写了一封信给潘斯，内容如下：两年前有一位名叫荷鲁，事实上他是用 HOOLOO 拼成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呢先暂时翻译叫做荷鲁。他说这个中国人来找我，他的生殖器上长有一个巨大的肉瘤，7年之间他有一个肿块逐渐生长成为大瘤，经过精确测量和计算，这个瘤周长是44英寸，它的长度36英寸，它宽度36英寸，重达40磅。依照这个瘤的特征判断，采取任何外部治疗或者体质性治疗都无法奏效，不过我认为这块东西可以通过手术来切除。然而鉴于本地现行的法律，手术的治疗方法却不可行。然后他特别强调，这个案例很罕见，想必会引起我们专业人士的兴趣，我恳请委员会能够资助我送这位病人离开中国前往英国接受 Astley Cooper 爵士的治疗。去英国切除肿瘤也是病人他急切渴望的事。东印度公司收到了信，回信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案例，医学专业人士会对此感到兴趣。然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人脑海当中产生的信任感，这全归功于郭雷苏先生成功的外科医疗活动，以及他坚持不懈向中国人灌输英国医学知识。这个人完全知道手术可能产生的危险，但他仍然渴望这次的长途航行就是为了接受手术治疗。有鉴于此，为了推进郭雷苏先生的人道主义实践，使中国人保持对英国人的好感，我们已经决定由公司来支付这位客人去英国的旅费，旅费连同购买一些必要的衣服和床上用品，共计185银元。这笔钱将会直接由我们的财务部支付，交由郭雷苏先生来支配。再到1831年4月9日下午1点半，英国伦

敦南华克区圣汤姆斯街有一所叫做 Guy's Hospital， 这里有一个公开的解剖学教室，在数百名伦敦市民的现场注视下，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长，同时也是 Guy's Hospital 他们的医院外科学教授，前面所提到的 Astley Cooper 爵士，他带领着，然后有三位外科医生组成了团队，就替这位荷鲁切下了一个前面说到那重达40磅，但事实上不止56磅的大肿瘤，在长达1小时44分钟没有麻醉的手术过程当中，荷鲁多次昏厥，最终呢结果就是荷鲁之死，这本书的书名。荷鲁死在手术台上，那个时候他32岁。在目前可见的历史文献当中，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也就是被翻译叫做荷鲁，并没有留下他的中文姓名，而是用粤语拼音前面提到 HOOLOO 这个名字而存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农民，他的中文名字最早可能是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药史的研究者王吉明把他译作侯鲁，到了2020年，学者苏金在他所写的西医来华史记则将这位病人称为荷鲁。那这个名字 HOOLOO 应该如何翻译呢？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在广东地区跟华人做生意，在他们往来书信跟档案当中记录的华人商人名字都按照粤语发音，采用罗马拼音的记录，为了便于交流，传教士编辑出版多种方言词典，我们在那里可以查询到当时用罗马拼音译写的粤语的姓氏。美国汉学家 Samuel Williams， 他的中文名字是魏三卫，他在1841年他出版了叫《十级大臣》，1843年又有《英华孕妇历劫》，另外1856年有《英华分孕错药》，其中就将 HO 翻译成为和赫等多种姓氏。英华分孕错药是魏三卫根据通行的粤语按照音韵整理的，所以可以找到对应粤语的发音。那和这我们可以很明确，因为他就特别讲到意思是 why。 到了1935年供职于私立岭南大学附属伯济医院的美国籍医生 William Calabury， 他的中文名字是加惠林，为了纪念伯济医院百周年庆，他就写了伯济医院百年，在书里面附有一份用粤语拼音和汉文对照的毕业生名单，其中有一组核心学生，他们的拼音是 HOH， 然后呢 LO 在这些字典当中有鲁或者是鹿的翻译。根据档案记录，荷鲁来自于距离广州大约100英里的新安县，而新安就是今天深圳的地方，广州到深圳距离是150公里左右，95英里。荷鲁没有父亲，他跟母亲相依为命。1828年他慕名到澳洲，找到了主持眼科医院的刚刚所提到郭雷素医生寻求治疗，最后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去英国切除肿瘤。他满怀希望远赴英伦，相信这样的选择既可以宽慰他年迈的母亲，又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母亲的负担。但是很明显的，英国医生最终没有能够实现荷鲁的心愿。当时广东地区有一种观点，只要是病人进入到医院之后，因为医生治疗死亡，医院要负责病人家属的生活。荷鲁去世了之后，广州商馆并没有负责资助荷鲁母亲的生活，反而是澳门几位乐善好施的人士，他们捐了一笔钱交由郭雷素去打理。荷鲁母亲每一年来一次澳门，从郭雷素那里一次性的领取利息作为津贴，领钱的时候他需要在单子上面签名。这位农村妇女应该是不会写字，名字都是由他的朋友代签，他呢在自己的名字旁边按上红色齿印。荷鲁以自己的性命换来母亲晚年安宁的生活，母亲就靠这一小笔钱
在新安维持生计。事实上，荷鲁的真实姓名跟生平很难追溯，中文名字缺失就已经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只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去英国接受治疗的事件在当地华人社会也几乎不为人所知。当初出资送荷鲁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可以维持中国人脑海当中已经产生对英国医学跟外科学技术的信心，但是因为手术失败，所以东印度公司也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了，在档案当中没有留下任何后续的记录。那么整个事件的发起者郭雷叔他又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要求东印度公司出资送荷鲁去英国呢？郭雷叔他是英国的 Northampton 人，1797年6月11日出生在 Kilby 一个古老的庄园。传说这个地方曾经是英国查理二世国王他的避难所。在清末明初的中文文献当中，郭雷叔有不一样的名字，他曾经被称为叫加律支、戈利奇、戈列支、戈列奇等等，传教士称他为高尼士或者是戈利支。1930年代之前使用最多的是戈利支。1936年张新郎在欧化东建史当中把他的中文翻译成为郭雷叔。1937年陈邦贤在他所写的《中国医药史》沿用了这个称呼，之后就被学界采纳沿用至今。1812年，郭雷叔他离开家乡北上到 Leicester， 在有60张病床的 Leicester Infirmary 当医学徒。1827年郭雷叔南下到伦敦，20岁那年他进入了 St. Thomas Hospital， 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Ashley Cooper 教授所主持的解剖学班里学习。郭雷叔他在医院的身份是 Cooper 的学徒。19世纪早期英国的药学跟外科学教育主要是建立在由导师雇佣的从事解剖学和外科临床实践的学徒制基础上，学徒通过了考试取得行医的资格。在校期间，郭雷叔被公认是 Cooper最偏爱的其中一位学生。这样的一位 William College 郭雷叔，他后来是怎么到了中国，又怎么认识了荷鲁，因而变成了荷鲁之死其中关键人物呢？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告诉大家。

0: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1: 我是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变成森林，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由高希所写的《荷鲁之死》，它的副标题叫做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不过这本书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看到中西交流史，西方的医学如何进入到中国，在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的势力进入到中国之后，这些科学知识乃至于科学延伸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做法，影响了中国社会，但是中国社会如何接受，还有这些人他们依照什么样的管道，抱持着什么样的信念跟想法去到中国，把医学带进到中国。其中一位关键人物也就是把荷鲁带到英国去动手术的这位 William College， 他的中文名字是郭雷苏。郭雷苏他在1819年元旦通过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考试，这一年他的老师 Astley Cooper 就建议郭雷苏去东印度公司工作。郭雷苏进入总部位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之后呢，他就担任东印度公司船上的医生船医达七年之久。到了1826年，郭雷苏就是担任船医，所以随船到了中国。当他抵达广州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原来广州商馆的医生 John Leverstone， 他回到了英国。广州商馆考虑从船医当中能够找到人来递补，商馆的书记是郭雷苏的老朋友，于是他就主动邀请郭雷苏来代理商馆助理医生，等待董事会同意之后正式任职。因此偶然的机缘，郭雷苏就在广州跟澳门定居下来，开始他在中国长达12年的医学生涯。1832年，广州商馆医生 Alexander Pearson 他回国，于是郭雷苏就升任为商馆医生。1833年，郭雷苏在澳门跟一位来自于美国的女孩 Caroline Matilda 结婚。 Caroline 的娘家姓 Shilber， 他的哥哥 John Shilber 是美国第一任驻巴德维亚的爪哇领袖。1834年，郭雷苏担任英国第一位驻华商务监督，也就是 William Napier， 他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大名叫劳绿培，他是劳绿培的医生。1835年，郭雷苏的老朋友罗变成出任英国第三任驻华商务总督。广州商馆医生的工作是负责在华20余名商馆人员，还有往来商船停泊在广州期间船员的健康。医生的工作量并不大，时间很充裕，事实上商馆医生只能够对付普通疾病。当时商船海员死亡率最高的疾病是败血病，商馆医生对此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办法。1768年，公司商船格兰比号在抵达巴达维亚之前，船上有26名船员病死了，主要的原因就是长途航海导致食物不新鲜，大部分的船员罹患了败血症。1770年，从伦敦驰航而来的加尔各答号因为船上食物腐烂，也有很多的船员染上了败血症。1774年，斯托蒙特号上面有30人染上败血症，还有其他重病，甚至连船医和助理医生都生病了。郭雷苏他的前任 Leverstone 医生他就死于由英国回到中国的途中。因此商馆医生的日常工作是负责商馆人员的身体健康问题，并且对商馆环境卫生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商馆周围的环境不干净，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垃圾堆。这我们看到记录里就说，这个垃圾堆成为这个城市众多麻风病人和最可怜的乞丐等的收容所。这里堆存的这些可憎的东西，医务人员认为可怕，足可以引发瘟疫。商馆人员听从医生的建议，填平了洼地，搬离了垃圾堆。同时东印度公司向清政府就提出应该将商馆前面的空地最近建立起来的税馆给清除。这个税馆的官吏从前是住在一艘船上的，
它的污物堆积不断的增加，为了公众的健康，空气和运动等都会将穗管清除的绝对必要。之后英国方面还要求清朝政府改善商业贸易条件，其中的一项条件那是保障商馆的环境卫生，还有行商这些商人他们的身体健康。早期商馆允许医生从事私人商业贸易来作为他的经济补贴。19世纪开始，动力公司就规定商馆医生不能够从事商业活动。1827年当时担任助理医师的郭雷苏，他的薪资是1000英镑和1000银元的，这时他在澳门生活津贴，没有额外的收入。那么这是对医生个人的金钱财富极为不利，商馆医生对此有所抱怨。郭雷苏和东印度公司的船医们，他们就将时间跟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干嘛呢？来关心本地华人的健康。1827年开始，郭雷苏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在澳门跟广州替华人免费施诊。他在目睹广州澳门间无数盲者瞎了眼的瞎子在街头上面流浪，侧杖而行，哎呀，感觉到非常的忧虑，所以呢他就愿意用他的精神跟他的财力替这些瞎子们来治疗来救治。之后他就更进一步的决定，他要挂牌开业行医，而他的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支持。1828年郭雷苏利用资助的经费在澳门租了两间房子，开设了一所针对华人劳工的医院，它的规模可以容纳40多名病人。最初郭雷苏打算接收各种类型的病人，但前几年的行医经历就让他发现，当时前来要求救治的大部分是眼睛的患者，因为中药中医对于眼睛是最难找到方式去治疗，也跟西医在治疗的成效上有最大的差距。所以呢郭雷苏就把新设的医院命名叫做澳门眼科医院。郭雷苏他不只是专业技术高超，他对待病人也真诚尽心。据说为了在手术当中保持手的细腻，他甚至不削铅笔。许多因为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华人病者经过郭雷苏的妙手回春，就可以云开雾散，重见日月，得到了像是新生命一般。重见光明的病人当然就会写感谢信，敲锣打鼓把致谢的匾额送到医院。他把郭雷苏比作中国历史上的名医华佗啦、淳于意啦，称他是英吉利国瑜，也就是淳于意那个瑜。肇庆新林新会鹤山等县区的患者闻讯之后纷来探治，郭雷苏因此声名远扬，享有叫做灵腕，就表示他那个手术的手腕是多么样的灵巧，是多么样的神奇，他有这样的称号。19世纪30年代，有人将病人赠送的匾额上宋词把它翻译成为英文，发表在传教士所主办的英文报刊 The Chinese Repository 这中国重报上，至少有16篇宋词被公开刊载。1932年中国医学史家王金敏称郭雷苏是中国人民之友，眼科医院的品质标准和郭雷苏的技术水准还可以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一幅医院画像得以窥探。在画里面有一套郭雷苏所使用的眼科手术套盒，根据英国学者 Stephen Martin 他的考证，这套工具是英国老牌微型外科器械制造商 John Weiss 公司所制造的最新的产品。画中描绘的是郭雷苏的器械盒非常的精致，盒盖上有四套精细的镊子跟剪刀，中间是用于打开眼皮的窥镜钳，盒底装置了大约10件象牙柄的器物，可能是钩、刀、针跟勺。虽然现代眼科手术器械有了许多新的补充，但现代手术室仍然在使用郭雷苏的这套器械。John Price 所制造的这套类似的器械是郭雷苏他那个时代的产物。 Price 公司从1787年开始生产眼科器械，一直到现在。
在澳门眼科医院存续其中的五年，从1828年到1832年当中，竟然有高达4000多名病人获得治疗。那个时候广东人直接以郭雷苏眼科医院称呼这澳门眼科医院。我们看，这是经常被遗忘的一页历史，这西方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南方现带来了冲击，让人感觉到西方医术它有特殊之处，这对于底层的庶民事实上等于是让他们比上层的知识分子更早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技术，乃至于更早接受87年开始生产眼科器械，一直到现在。在澳门眼科医院存续其中的五年，从1828年到1832年当中，竟然有高达4000多名病人获得治疗。那个时候广东人直接以郭雷苏眼科医院称呼这澳门眼科医院。我们看，这是经常被遗忘的一页历史，这西方的医疗技术在中国南方现带来了冲击，让人感觉到西方医术它有特殊之处，这对于底层的庶民事实上等于是让他们比上层的知识分子更早接触到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技术，乃至于更早接受了西方技术的进步性。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位来自于底层的农民何鲁，他在遇到了身上长出这么可怕很难医治的大瘤的时候，他会如此信任英国医生郭雷苏，让郭雷苏把他带到英国去，这就是这个事件的核心因素。这本书为我们描绘这样的一种东西交流非常特别的一页，书名叫做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作者是高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是果蝇。那么或许听众朋友会说，这个果蝇跟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有什么关联呢？我要讲的就是可不能够小看这个动物啊。这个小动物果蝇爬过了食物之后呢，你是不是会很担心它会不会有细菌留在这个水果上呢？当我们看到果蝇，也就是一般我们有时候也说它是苍蝇啊，那么这些小小的东西，包括这个蚂蚁啊，它也爬过了这个我们所吃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它所携带的细菌量是不是非常危险呢？是不是不能吃呢？我们就来看看这篇文章，那么让大家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把菜先端在这个桌上了，还有我们在外面吃东西，会看到很多当街卖菜的人呢，就把他们做好的现成的食品就摆在外面，也没有拿个东西罩起来。而你就会发现，这个时候呢，有些苍蝇落在这些食物上，或者你在家里头把菜都端好了，做好了，放在桌上，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小苍蝇。这些不管是苍蝇、果蝇、飞虫，它们停留在这些食物上面，那么会不会因为它们的这一个小东西在食物上面的停留，而你就会想把这一道你煮好的菜给丢掉了呢？在这里我们今天就回答你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而是这是来自于日本的环境卫生中心他们所做的一些调查。在目前财团法人日本环境卫生中心环境生物跟住环境部部长桥本之信，他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昆虫的短暂停留在食物上，这是一个风险，但是它的风险是什么呢？他们把它出了一本书，就是昆虫在食物上停留的健康风险须知。桥本之信在这一份新知上面特别表示，食物被侵略最常看到的是藻蝇或者是果蝇，而这些小飞虫，藻蝇也好，果蝇也好，它停留在不干净的厕所或者在不干净的一些排水口上，所以不能够完全否定它的脚或者是它的口气啊，就是它的嘴啊，这些小飞虫的嘴带有细菌，然后呢再被带到料理上的可能性。当然它可能只停了几秒钟，要达到引发健康危险的细菌量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些小飞虫的脚或者它的嘴巴，它所带的细菌量停在这个食物上呢，量是很微薄的。而桥本说，他的做法就是挥挥手把这些虫子赶走，然后呢照样把吃的东西呢给吃掉，他认为没有什么危险。他说，如果吃完之后过了几个小时一天你都没有不舒服，基本上呢这个小飞虫对你没有影响。当然像家蝇、丽蝇或者是这一类的大型的苍蝇，它们过去曾经被认定是斥力的媒介啊，痢疾斥力的媒介，也是伤寒大肠杆菌的一些传播者。 因为他们的口气比较大，携带的细菌也比较充足。但是桥本也是说，他并没有看到明确的记录，说因为苍蝇直接而导致了食物的中毒的文献。也就是说，即或是有家蝇、苍蝇、丽蝇这些大型的苍蝇，但是呢，基本上呢，它们所传播的疾病还是非常的有限的。那么，怎么样避免你所吃的食物被小飞虫所骚扰？那么该怎么做呢？桥本先生呢，就说，小飞虫不是料理一放上桌就会出现的，而多半这些小飞虫原来就在你的房间里面了，而因为闻到了你端出来的食物的香而把它吸引过来。藻蝇可能是从化粪池啊、排水口啊这些黏滑潮湿的地方，他们喜欢待在那儿，而不知不觉的一些已经死掉的蟑螂，或者是很多你扑杀过的一些老鼠的尸体上，它们留下了在地上的一些细菌。那么另外就是果皮啊、啤酒啊、葡萄酒这些空罐，因为堆在这些垃圾堆里面，当气温高了以后，它们也滋生了很多会害人的细菌。还有你在水槽里面丢的高丽菜，或者是莴苣，或者是生菜，你没有及时的把它洗干净，放在干净的橱柜里面，而这些被你丢在水槽旁边的生菜会因此而腐烂，也会造成了小飞虫在上面飞来飞去。而每一天你如果彻底的打扫不干净，包括水槽附近啦，或者是有黏滑的地方啦，还有水槽旁边不要放一些你洗过的东西的垃圾，尽量的把水槽旁边的垃圾放到塑胶袋里面，然后把它绑紧丢在垃圾桶里面，不要让水槽旁边堆积你所吃过的食物，不要把脏的东西堆在那里，不要的东西立即用塑胶袋把它装好丢在垃圾桶里面。污水槽、化粪池都是表面上有浮渣，而这些浮渣如果有了飞虫，飞虫在上面然后再飞起来，那么它们的飞虫的腿上所带来的细菌就会给你的家庭带来非常大的危险。所以不要忽略了小飞虫的这个注意力，不要以为它是一个小飞虫飞来飞去没什么影响。其实呢，所有的小飞虫它们沾染过有污染的东西，它们的腿呢就会带着这些细菌飞到别的地方，影响到你所有的表面，食物的表面、桌子的表面，甚至在你梳妆台上都会污染了你所有的东西。那么你的手再不小心再去碰到它，那么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对于你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很多无形的你看不到的但是却是很可怕的伤害。尤其是在这个有病毒飞等于是感染的时候，比方有人感冒，然后这个感冒的病毒呢可以随着你的感冒病毒被手沾到，然后你的手再去抚摸到别的地方，你握了别人的手，手放在书架上面，而别人再摸到你的手或者是摸到你的书架，结果呢他就会被感染。所以当流行疾病感染的时候呢，为什么大家会非常的紧张？因为细菌是看不见的，它随着你打喷嚏，随着你的讲话，你的吐沫，你的嘴巴里面所冒出来的泡泡，都会在空气里面沾染到其他的地方，也会因此影响到其他的地方。所以 在这里呢，我要特别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所有的细菌呢，在你打喷嚏、咳嗽，或者是无形当中，当它随着空气、随着灰尘四处张扬的时候，就会为我们的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危险。所以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讲到有关的这个果蝇爬过的食物、蚂蚁、蟑螂这些东西，他们所经过的这些东西呢，都是非常可怕的。你不能够掉以轻心，认为说无所谓啊，这个东西。但是呢，你不晓得，如果它沾染的细菌没什么影响还好，如果它是有重大的影响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而在有疾病感染的时期呢，更是不能够掉以轻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在这一方面呢，不是我们在这里哈，这个危言耸听，碰到这个流行季节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有人打喷嚏啊、感冒啊，这个细菌上在空气里面的传染。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疾病的传染，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注意到，今天因为讲到了果蝇爬过了食物而造成了细菌量不管多少都会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危险的，所以尽可能，当然了，这个细菌量不多不足以伤身，可是如果碰到了这个，比方说我讲一下，就是今天又讲到这果蝇爬过食物，那我就把它衍生一下，比方说我们的慢性肝炎，慢性肝炎的人呢，他自己有肝炎他自己不知道啊，那么很容易呢，因为他的慢性肝炎，那么久而久之造成了他的肝硬化，那么当一个人有了肝硬化之后，那就很危险了，因为会威胁他的生命，因为我们人靠肝来分解他的营养，可是你的肝硬化以后，肝就变成死的了，就不能运用，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对身体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险。而我们也讲到这个很多人呢有肝病，那么很多人吃的东西呢他不知道，他吃的东西像以前妈妈吃的东西还喂小孩啊，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看到妈妈把食物咬一咬就喂小孩，后来我记得台湾在有一次在30年前做过一次大规模的 B 型肝炎的筛检，因为呢后来台湾被世界卫生组织这个通知啊，就是说这个 B 型肝炎的传染在全世界以台湾最严重，后来台湾那时候的卫生局长、卫生负责的这个高端的一些专家在台湾就做了一个全台湾上千万人的这个全面的 B 型肝炎的筛检。如果你有 B 型肝炎，你就要去做吃药的治疗啊，然后呢要提醒你不要传染别人，因为 B 型肝炎是可以传染的，就像我们以前很多的妇女啊，把食物拿来咬一咬就喂自己的小孩，其实她有 B 型肝炎就传染给了这个小 baby。 那么还有呢，这个男女谈恋爱时候恋爱嘛，这个 kiss 一下，但是呢如果你是深度接触，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因为你的唾液而传染给对方，有了 B 型肝炎。我记得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正是台湾针对 B 型肝炎做全面的筛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呢你来了美国之后有没有在持续的对自己的肝炎的注意，如果你没有，那么最好去检查一下有没有被感染，因为肝炎啊，不是说你被发现，就是说你说我现在没问题，可是你可能出去吃东西，那时候台湾为什么雷厉风行，不再要用筷子，所有的筷子用完就要丢掉，那么如果你建议你自己带一双筷子出去吃饭，要不然的话所有的筷子就是吃完了就丢掉，不可以再拿去给别人用。那么也提醒大家，公筷母匙不要共用 啊，就是家里头的人每一个人要做全面的筛检。我还记得这是我在这个离开台湾将近有快30多年，我还记得台湾那时候因为 B 型肝炎的泛滥，结果后来经过美国相关的卫生单位的了解，然后通知台湾，那么曾经做过雷厉风行筛检每一个人的肝脏，看你有没有 B 型肝炎。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5月1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应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吧，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了。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啊，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 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La Belle Rose》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啊，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抵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伍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两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啊，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他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没有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啊，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卡拉卡斯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强震罹难人数已经升至188人，受伤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罗德里格斯说，他说我们正在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够让大多数人获救。他还表示，相关的数据将在未来几个小时内持续更新。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资讯网的消息说，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在24号发生瑞士规模 7.1 级的地震，不到一分钟该国又发生了规模 7.5 级的地震，在第一次地震的规模不久后被修正为 7.2 级。另据报道，北加州蒙多西若县昨天上午8:10发生了瑞士规模 5.6 级的地震，这是2022年以来加州最大的地震。震中央位于威利茨以东马卡马断层沿线的一个乡村区，震源深度大约5里。地震发生后，湾区以及北加州约657000人收到了手机地震预警，但是湾区没有传出明显的灾情。美国海啸警报中心表示，这一次的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后，震中央附近陆续出现了多次小型余震，规模都低于 3.0 级。另外，太平洋瓦电公司 BG&E 有停电资讯显示，地震后蒙多西若县一度有超过7400户停电，其中威利茨地区受影响比较严重。蒙多西若县的警长肯德尔表示，部分电线倒塌，警方、消防以及公共工程人员已经全面出动处理灾情。当地的霍华德纪念医院虽然有监视器和电脑设备移位，但仍然维持运作。威利茨特许学校则是因为安全考量疏散了学生。卡托布路位于雷顿维尔的社区也通报了停电。镇中央的周边多名居民表示，地震造成的货架商品掉落、墙面裂缝、家具移位，威利茨的一家酒内商店外人行道出现了裂缝，店内大量的酒瓶摔碎，一座大型的雪茄柜倒塌了。店经理桑切斯说，地震发生时他在家中，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震动逐渐增强，他说非常可怕。美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发生于马卡马断层系统，这个断层是卡拉维拉斯、海沃和罗杰斯溪这一断层向北延伸的一个部分，和西侧的圣安德烈斯断层大致平行。地震学家指出，这一次的 5.6 级的地震是该地区有记录以来较大的地震之一，自1900年以来附近记录中唯一更强的地震是在1931年莱格特附近发生的 5.9 级地震，近年则是曾经于2016年在湖县科布附近发生了 5.0 级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说，未来一周正中央周边出现规模3点以上的余震的几率为 91%， 规模4级以上的余震几率为 43%， 规模5级以上的余震几率大约为 8%。 在这里专家提醒民众要留意官方的资讯，避免靠近受损的建筑和倒塌的电线。另据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以6票对3票表决结果，允许川普政府取消35万名海地移民和6000名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裁决结果出炉之后，这些移民将面临驱逐出境。川普总统二度执政上台之初，大约有130万名移民受到了 TPS 计划的保护，免被驱逐回到原籍国。国土安全部动用行政权取消了其中绝大多数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海地、叙利亚分别移民提告的两起诉讼在最高法院获得了合并审理，原告移民争取保留保护身份，继续留在美国居住和工作。川普政府则说，行政部门掌握终止 TPS 计划的唯一权利，法院无权干预。保守派大法官埃里托撰写的多数意见书指出，对于行政部门的决策，法官提出质疑等于越权。海地移民指控取消临时保护身份等于受到歧视的主张遭到了最高法院的驳回。埃里托在多数意见书中指出，原告引述的所有言论，例如川普总统声称海地人食用别人养的宠物等等，都不是明显的种族言论，并不足以证明终止海地移民的 TPS 计划是以海地人的种族为根据。全国有色人种促进法律协会主席强生在最高法院宣判出炉后发表声明说，这一项裁决对于在美国生活工作且贡献多年的海地家庭而言是致命的背叛，因为反黑人的移民情节而遭到驱逐。他还说，最高法院帮助驱逐35万多人的开了绿灯，危害他们的安全，全然忽视平等保护原则，美国变成了这样，令人感到羞愧。代表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打官司的司法部松务次长萨尔向最高法院指出，法院无权审查前国土安全部长若姆取消 TPS 的决策。 1990年在两党支持下通过的临时保护身份立法，旨在对于来自遭受战争、天灾或是其他灾难，从重创国家人民提供人道救援。在 TPS 计划里，移民拥有合法居留的身份，可以申请最多18个月的工作许可，并视情况延长保护。若母取消海地、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的理由是，这两个国家情况已有改善。在今年2月，华府联邦法院法官裁定若母终止海地移民的 TPS 计划，并没有遵守正确的程序。在去年11月，纽约联邦法院的法官则是做出了对叙利亚移民有利的判决。联邦上诉法院拒绝暂缓下级法院裁决后，官司一路缠送到最高法院。运气报道。福斯新闻网在今天报道，密苏里州立大学是位于共和党执政州的公立大学，但根据监督组织公布报告说，校方20多年来一个获得纳税人资助的项目，却培训了1500多名中国军工产业高层主管。报告指出，培训计划刚好处于华府对美中学术关系审查的盲点。地缘政治情报研究公司策略风险发布了题为《心脏地带出租》的调查报告，指出密苏里州立大学的 MBA EMBA 计划从2001年迄今为止，累计培训了1500多名中国企业主管、政府官员以及国营企业经理，包括与中国国防部有关的人员。报告指出，从密苏里州立大学计划的毕业学生里，包括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高层主管。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被美国国防部列为中国军事公司，因为跟北京军事机构的关系而面临美国制裁以及投资限制。报告还说，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对美中学术关系的关注几乎完全集中在三大领域：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研究的窃盗、中国学生言论自由和骚扰问题。国防相关的博士项目里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生，但类似密苏里州立大学的干部培训计划却落入了现有监督框架之间的空隙。密苏里州立大学发言人对福斯数位新闻表示，学校已经看到报告，但是否认使用纳税人税金资助这些项目。学生参加的是一般商业的课程，没有数据显示有间谍活动、知识产权盗窃、不当行为、虚假关系或是骚扰投诉。发言人说，录取参加课程的学生都必须遵守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学生签证规定。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0.73%， 跌幅是 0.01%，收盘在 7357.4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71.72%，涨幅是0.14%，收盘在51920.62。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118.03，跌幅是0.46%，收盘在25358.60。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有51%的可能会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9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在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

0: 铺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员的抗争行动表达了关切。护理员的维权团体在今天，这是再一次在纽约市的市政厅外集会，要求市议会尽快的通过旨在禁止24小时工作的立法提案。联合起草致行函的特别报告分别为联合国妇女儿童歧视问题的专员、移民人权的专员、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的专家、当代奴役问题的专员以及妇女儿童人口贩运问题的专员等。他们在信中引述了纽约护理员维权团体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所提到的问题，包括超时工作损害身心健康，工作24小时却只能拿到每小时13块钱的工资，以及维权者多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的各种抵抗，包括仲裁、司法以及尚未成功的立法尝试等。在这里，联合国的专员在信中表示，他们并没有负责任的调查这些陈述是否属实的权责，但是基于基本文的一些基本内容，纽约家庭护理员的24小时的工作制已经构成了剥削行为，导致从业者健康权、享有公平且符合人道的工作条件权以及平等且免受歧视权等基本人权受损。此外，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纽约护理员的工作条件可能触及若干项的构成强迫劳动的指标，包括过度加班、拖欠工资、恶劣工作以及生活条件、利用弱势的处境等等。人权专员在信中还表示，基于维权团体的陈述，他们高度关切纽约州当局对于劳工执法的忽视及其给相关从业者带来的伤害，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对此现象作出解释。这个信函是在4月22号发出的，而根据信中要求，联合国当局会在60天后公开信件内容以及美国政府的回应，并将它纳入日后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定期报告。

美东时间下午4:2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日前公开了一封由5名人权理事会独立专家发给美国国务院的质询函，信中指出，纽约州家庭护理员24小时工作制可能触犯了有关强迫劳动的国际标准，且涉嫌违反纽约州自己的劳动法，并对纽约护理员

这一封质询函并没有直接法律的约束力，所以对于他们在美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也不具备强制性。截止到目前为止，收到此信的国务院尚未对此给予公开回应。在市议会提案的要求废除护理员24小时工作制的市议员马泰表示，联合国的关切是一个强力的信号，他说，表明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今天南加州城县检方宣布，尔湾市的一名男子被控用回收桶活活打死一只小鸭，并重伤了另一只小鸭，目前面临多项虐待动物重罪的指控。据报道说，城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表示，71岁的伯奇被控两项动物虐待重罪，三项未遂动物虐待重罪，一项骚扰动物轻罪，以及五项重罪加重处罚指控。如果所有罪名都成立，被告最高可能面临7年6个月的刑期。据说案件呢是发生在5月13号在尔湾一个社区泳池的路口旁，当时一只绿头鸭以及10只小鸭被困在了泳池围栏区域，没有办法离开。检方表示，有多位居民试图协助这小鸭子的一家离开泳池的区域，而正在游泳的被告伯奇却对着鸭群大声咆哮。检方说，伯奇先是从水中抓起几只小鸭子，将它们投入一个小箱子内，接着拿起一个垃圾桶，多次的朝箱子猛烈砸击。最后啊，伯奇将受害小鸭子丢进了垃圾桶，并在母鸭和其余的小鸭试图逃离现场时，朝它们投掷垃圾桶攻击。检方说，这一事件造成了一只小鸭子当场死亡，而另外一个鸭子头部受了重伤，被紧急的送往兽医诊所接受治疗。母鸭和其余的8只小鸭子成功的逃离，并没有受到伤害。攻击事件被目击者拍摄下来，并且向警方报案。而根据现场的证人提供的资讯以及影片证据，警方随后持搜查令前往伯奇的住处将他逮捕，并且以涉嫌虐待动物罪将他逮捕。

这名被告呢，最初缴纳了20,000美元的保释金后获释，但检方表示，伯奇对小丫施加暴力行为极为严重，所以要求提高保释金。法官随后批准将保释金提高到50,000美元。检方指出，包括鸭子在内的候鸟是受到联邦法律保护的，民众不可以擅自的捕捉、移动或迁移它们。城县的地方检察官表示，这些都是温驯的生物，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会构成威胁，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毫无反抗能力的幼小动物施加如此蓄意的暴力。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曼哈顿的熨斗区附近的几个街区本来已经是纽约最适合步行的林荫大道了，这一个进程如今将再一次向北推进。纽约市政府日前计划对百老汇21街到27街的路段启动重建工程，预计在2031年前将这6个街区转型为以公共空间为主的无车区域。这个总额达到1.56亿元，是市政府推动的百老汇愿景计划的最新阶段，目标是在从联合广场延伸到哥伦布圆环的斜向走廊上，优先保障行人和自行车通过权。多年来，熨斗大楼那一带呢，一直是城市空间的实验场。彩绘的碎石广场、塑胶的路桩和可移动的花槽，为行人和自行车腾出了空间，同时压缩了车道宽度。这一项改造在疫情期间户外用餐和兴盛时啊，是尤为受到欢迎的。即将展开的翻新工程将以完整的混凝土广场取代现有的彩绘配置，并且会拓宽人行道，设置受保护的自行车道。计划还包括抬升式的行人穿越道、路缘延伸、新的道路线以及配置、安全路桩和绿化设施，以及座椅、照明和餐饮的贩售亭。目前呢，这个改造工程还处于设计阶段，预计2028年动工，施工期有3年，到2031年完成。其中约有8900万元是用于街道重建的，另有6700万元将会投入地下污水和供水的基础设施升级。工程完工后，将为这个区域多年来逐步的推进改变定案。熨斗大楼周边的首批行人广场是在2008年设立的，至今已经有超过15年。随后10年间，共享街道与快闪广场向南北延伸，逐步形成今日游客熟悉的行人专区。百老汇改造也不止于27街，规划人员正在研究下一个阶段的方案，可能会将以行人为核心的设计向北延伸到先驱广场，最终抵达33街。不过相关的时间表以及经费预估现在都没有公布。纽约市交通局表示，目标呢是在百老汇打造出一条连续以行人和自行车为优先的通行走廊，将各个广场以及共享街道串联成整体的公共空间。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位华人日前乘坐美联航从上海飞往加州，结果遭遇了机上大闹，叫做机闹。一名女性持续的自言自语，并且与中文英文混杂的方式大声的说出口，说脏话。随后机上供餐时用餐具丢至空服人员，空警两次警告均无效，后来飞机迫降到了日本。这名华女随后被带下飞机，美联航向媒体确认了这一事件，表明这名乘客已经被日本的执法人员带离。一位网友日前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了他的言论，他表示是在6月23号乘坐 UA858 飞机，一觉醒来发现，哎，没有飞到加州，竟然降离在东京成田机场。这是因为机上的一位中年华女和美联航机组人员发生了口角冲突，导致飞机虽然已经起飞到太平洋上空，但是机长还是果断地调转头备降到了东京。落地东京后，机场的执法人员将这位华人女士带走，

据说呢是 UA858 航班因为一名扰乱秩序的乘客改降到了成田国际机场。航班抵达后，执法人员已经在机坪接机并将这名乘客带离。随后维修团队对飞机进行了检查，航班目前已经重新起飞，飞往目的地。一名网友上传了影片，影片中可以看到六名身穿千叶字样背心的执法人员围绕着一名女性，从拍摄的角度看不到这名女性的长相，只能听到她一直在喊说你们要干什么，我不会走。而期间呢，执法人员要求他不要继续吵闹了。在另外一位网友上传的影片中，能够清楚地看到执法人员在帮他拿行李，让他下飞机。可以看到这名女性头发花白，看起来好像有六七十岁的样子。在该名网友的帖子下，有网友留言说，涉事的妇女讲中文，那作为同航班事件的第一目击者，有必要客观的中立还原整个过程。另外一位说，我就坐在这名乘客的右前方，算是离他最近的乘客之一，从这个登机开始，这位女士就在我后方持续的自言自语，并且以中英文混杂的方式大声地爆粗口，期间还有吐口水的行为。他说我差点忍不住提醒他要注意形象，因为前方的一位外籍乘客就一直皱着眉。实际上这一事件美联航在早期阶段并没有任何过错，上机后他依然持续的辱骂，这个中文英文交替使用，内容非常难听。周围乘客逐渐要求更换座位，这位乘客说，我和他右侧隔着走道的男乘客也选择了忍耐，但情况没有改善。这位乘客说，之后呢，他开始向周围的乘客展示手机，称遭到了迫害，甚至张开嘴让他人查看，表示这些都是他被迫害的证据。右侧的女乘客以及其他人也都陆续地向空服人员反映，他们表示感到非常不适。而事件真正升级是发生在机上供餐时，这位女士呢用餐具投掷空服人员并持续的辱骂，当时啊把食物恶意的丢在地上，还继续吐口水。空乘人员有一名叫凯莉的，随后第一次到现场警告了他，但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并没有改善，他依然持续的吐口水和丢掷物品。在第二次警告无效后，机长决定紧急备降日本。乘客下机的过程中，机组人员始终保持克制，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而是持续耐心的沟通。但是该乘客全程拒绝配合，不断的重复说你们要干什么。最终在谈判人员介入后，情况才被控制，并将此人带离了飞机。整个过程呢，在落地后由地面的安保人员接手处理。不过该说法目前是没有获得美联航证实的。这一事件在网络目前引发了讨论，有网友评论说，这个该女的做法可能是面临什么巨额赔偿啊，这些诉讼，或者是进入美联航的黑名单。那么航班落地在东京之后，执法人员只是把这一名乘客带离了飞机，
之后呢，维修团队又检查了一下这个美联航的这个飞机，确认无碍之后，航班就继续起飞了。我们都知道，这属于好像不太正常的，不太正常的人，他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那么多话？是该吃药的没吃药吗？还是什么原因？目前呢，这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图片。不管怎么样呢，在一段旅行当中啊，不要忘了吃药。就像上一次有一位乘客闹起来，是因为他的血压在升高，但是他忘记了带这个控制血压的药。种种种种啊，都是有原因的，也可能这一个事件也不是偶然的。好在呢，现在已经解决了。如果要是要进行一段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行，如果自己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希望有人陪伴，也希望呢能够早一点做准备，就是该吃的药一定要吃。如果不能独自的一个人旅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么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美东时间下午5:0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让我们再来谈一谈世界杯。其实我不是一个很了解世界杯的人，虽然在看球赛，但不是那么痴迷。很多人啊，我知道从各种信息当中要痴迷的多，甚至冲到现场去。那今天要谈的是一些花絮。克罗埃西亚队昨天在世界杯小组赛这个次轮赛中1-0力克巴拿马队，首胜入袋，走出了上一轮输给英格兰队的阴影。那么在这一场比赛中，大家能看到啊，他们拥抱啊、欢呼啊等等。可是有一个镜头啊，让所有的中国人过目不忘，那就是37岁的克罗埃西亚老将佩里西奇，他的后衣领处露出的皮肤部位有暗红色的圆形印记啊，中国人一看呢，就是惊喜不已，那就是拔火罐了，他拔火罐了，拔完火罐以后有一个那个火罐的印子。克罗埃西亚凭借着下半场第54分钟的关键攻势，由右路斯坦尼西奇突破传中助攻，替补上阵的34岁的老将布迪米尔左脚，他轻轻松松的就推射破门，打破了上半场0-0的僵局。最后补时阶段呢，巴拿马虽然取得自由球，却错失扳平的机会，最终克罗埃西亚是以1-0力克巴拿马，所以巴拿马就吞下了小组赛的2连败。就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球的时候呢，不是在看球，是看到那个看到那个火罐的印子。那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股东方神秘的力量吧，竟然惊现在世界杯赛场上了啊！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对于这个火罐的印记。据报道说，其实克罗埃西亚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世界杯上展露他们的火罐、拔火罐的印记了。早在2022年的世界杯，克罗埃西亚队的尤拉热维奇被放倒在地上时，就露出了短裤下面的好几个火罐印记。而莫德里奇一次是在克罗埃西亚队的训练场更换球衣的时候，同样露出了背上那一圈一圈麻麻密密的圆形的印记，真的是实在是太让人惊呆了吧。就证明呢，他们是用拔火罐 来帮助球员身体恢复的，这好像已经是克罗埃西亚队的一项传统。报道指出呢，拔火罐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是透过负压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能有效的疏通经脉，包括去瘀，缓解肌肉的疼痛，也帮助球员快速的恢复状态。很难准确的考证这把火罐是怎么传到运动队的，又是从什么时候传到了欧美的体坛。有一种说法是，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不少到中国参赛的外籍运动员见识到了拔火罐这种疗法。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包括菲尔普斯在内的一项顶尖游泳运动员，他们背部明显的就有拔火罐的印记，引发了全媒体的广泛报道。那个时候啊，就有人就把那个镜头对准了人家的背，就是那个拔火罐了，你能看到非常清晰的火罐的印子。当然如果你要说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如今呢就是随随便便你就能拍到这样的景象，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2016年渐渐的看到了，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稀奇了吧。在奥运会的游泳比赛中，都能够在不少运动员的背上看到那个非常明显的圆形的淤血的印记。而在职业足球运动中，不少的巨星也都尝试过这个神秘的东方治疗术，包括内马尔、本泽马等人，就连对训练恢复极为看重的 C 罗也是如此。在转投沙特联赛后，在2023年的一次赛前训练中， C 罗就被媒体拍到了他的膝盖、大腿后侧都有拔火罐留下的印记。另外呢，在 NBA 也有球星接受过拔火罐的疗法，包括詹姆斯、科瑞、韦德还有威斯布鲁克、字母哥、安戴托昆波等人啊，都是拔过火罐，而且给人家拍到了。那不管怎么样呢，相信很多的人们都是喜欢拔火罐的。你这个拔与不拔呢，只有在你拔了之后，你才能够了解那样的舒适感，不然的话，谁跟谁也讲不清楚。

收听纽约纽约。一段去年11月发生在纽约斯丹顶岛的街头围殴的影片，近日再度在社群媒体上广泛的流传，同时也引发了当地华人社区强烈的关切。影片中一名疑似华裔的女子在人行道上遭遇了三名青少年无故的泼水以及攻击，但是由于涉事的少年都是未成年人，当局并没有公开任何加害者的身份。

警方的消息说，事件是发生在去年11月斯丹丁岛中区的新港巷靠近海兰大道的路段。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三名少女尾随着一名身穿羽绒衣牛仔裤的受害女子。起初女子试图无视该团伙的前行，但是一名少女随即持水瓶向她后脑喷水，另外一人对着她的脸部倒水，其后一名长发灰衣少女突然地冲向受害者，开始挥拳殴打并拉扯她的头发，把对方摔倒在地。期间呢，其他涉案者也随即对她的头部拳打脚踢，受害者以双臂护头，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警方后来接获报案，并逮捕了两名14岁、一个12岁、共三个涉事的少女，他们都没有成年。案件后来移送家事法庭去审理，案件和涉案者身份都不会公开。影片上传到脸书社团斯丹丁岛的牧灵后，快速在其他社群平台迅速扩散。由于新港巷在近几年来吸引了不少华人商家进驻，逐渐成为当地新兴的华人聚集的商圈，而这个影片在脸书上引发了超过千则的留言。有网友说，现场显然有目击者并且在录影，却没有人上前阻止或是报警。也有人批评说，当时啊，马路上车辆往来却无人停车查看。部分网友认为这个案件是属于仇恨犯罪，并且质疑民选官员的失职。斯丹丁岛的华人社协会的会长戴日基表示，他看过影片了，对事件也非常的重视，已经向辖区纽约市警局第122分局反映。他说，

对事件也非常的重视，已经向辖区纽约市警局第122分局反映。他说，案件发生在现任局长华裔警监远俊杰上任之前，但相信局长会对此加以关切。戴日基也呼吁，岛上华人若是不幸成为罪案受害者，无论如何都应该向警方报案，否则警方无从掌握犯罪的状况，也难以针对高犯罪地区加强巡逻和部署。然后呢，他也表示，如果有的人报案的时候啊，说可能英文不好，不好意思打电话，那其实你是可以讲中文的。戴日基说，也可以给他打电话，917-330-2972，917-330-2972。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德州的伯利绅市，一名7岁的男孩因为及时的救起了不慎落水失去了意识的他的1岁的小弟弟，获得警方提名警长嘉许奖。警方说，他在危急时刻冷静应变，果断的施救，展现出罕见的勇气和判断力，成为弟弟获救的最关键的一环。事件呢，发生在6月21号，德州江省县的警局当天接获了紧急医疗通报后，赶赴珀利绅市凯特隆路的一处民宅，发现一名男童莱蒙在自家的泳池中失去了意识。救护人员到场后立刻加以施救，成功的稳定了他的生命征象，随后将他送往库克儿童医疗中心接受治疗。警方表示，雷某目前情况稳定，医师预期可以完全恢复。而警方的调查就指出，雷某落水的时候首先察觉异样的是他7岁的兄长 Patrick。 Patrick 发现弟弟在泳池中失去了反应后，立刻跳水将他拉出水面，随后通知母亲，并跑到邻居家求助，争取了宝贵的救援时间。江省县的警员 Kevin George 在声明中表示，面对突发的危机，即使成年人也可能因为惊慌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是 Patrick 十分冷静，更加难得的就是他迅速地采取了正确的行动，展现出过人的勇气和判断力。 Kevin 娇子说， Patrick 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的及时应变不仅为后续救援争取了时间，也大幅提高弟弟的存活率。因为这个， Kevin George 已经提名 Patrick 角逐警长嘉许奖，这个提名案将提交奖励委员会审议，并且在下一次会议表决，如果获得通过，Patrick 将获得颁奖式警长嘉许奖章，表彰他的英勇表现。凯文还说，警局上下都与 Patrick 为荣，

听众朋友，一项在曼哈顿的州高等法院提起的压哨诉讼，也就是说在诉讼时效即将届满前提交显示，曼哈顿的一名母亲因为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位于下东城的公寓内被老鼠咬伤，正在提告纽约市的房屋局。而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这名叫做多利斯·蒙塔尔沃的母亲在诉讼中说，纽约市房屋局此前已经获悉下东城的罗格斯街38号公寓楼内存在着鼠患问题，却拒绝采取行动，这使他的家庭陷入了诉状所描述的危险、不安全，而且不易居住的这个境地。两名儿童在法庭文件中仅以字母 JM 和 SM 的标识。在2025年的3月23号，他们在公寓内遭到老鼠的袭击并受伤了。诉讼文件指控纽约市房屋局有严重的疏忽，因为他们在接到关于鼠患和虫害问题的通知时，仍然放任这些害虫在住所内滞留着长达不合理的时间。诉状还说，拥有并管理罗格斯街这一处房产的纽约市房屋局有义务确保每一个居住单元处于安全、适宜且适合居住的状态，主要是要保证没有鼠患，特别是孩子们睡觉的卧室区域。诉讼指控纽约市房屋局和代理人在维护房产方面疏忽大意，而且在已知系实际的知情和法律上的推定知情都存在着危险状况的情况下，也没有能够解决鼠患和虫害。诉讼还称，两名儿童因为遭受了攻击而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蒙塔尔沃也是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的，他声称自己因为孩子受伤而失去了他们的照顾和陪伴。这个家庭依法在事发后90天内向纽约市房屋局提交一个所偿的通知，但是这个机构始终没有解决，从而引发了这一起诉讼。提起诉讼的时候，距离一年加90天的诉讼时效届满呢，仅剩两天的时间了。纽约市房屋局也被指控没有向租户警示楼内潜伏着危险，而且在没有确保居民环境安全的情况下便安排居民入住。诉讼还称，由于遭受到了咬伤，这些儿童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导致无法进行正常的日常活动。原告身体患病、疼痛、行动不便，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休克、身心煎熬。据信啊，他们已经是遭受了永久性的伤害。蒙塔尔沃也是以个人名义提起诉讼，他主张由于纽约市房屋局的疏忽，他被失去了子女的照顾、陪伴和情感问题。据悉呢，这个诉讼文件显示，这个家庭因为这些攻击事件承担了住院医疗的费用。目前不清楚蒙塔尔沃一家要求赔偿的金额，但是据报道说，这个诉讼寻求的这个赔偿金额超过了所有下级法院的管辖范围。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国际中文频道走遍中国节目。本节目关注普通中国人身边的新现象、新风尚、新事物，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遍中国，深入了解当代中国。

0: 这里好似舞台，帝王将相的故事成了今天的大戏。这里是乡野桃源，神奇山水造就了黄土高原上的江南景致。来这里看凤翔之城，到这里走奇幻之旅。四位文旅推荐官将为你精心挑选四个景点，用加减乘除的花样打卡方式，帮你解锁太原文旅新公式。
1: 开始导航，你已到达山西省太原市。
0: 太原古称滨州，晋阳是一座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古都。这里孕育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两大盛世，成就了汉文帝刘恒、唐太宗李世民等一大批历史名人，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等千古名句。太原文旅新公式的第一站，首先得加一道文化大餐，那就从晋祠开始。
2: 不到晋祠，枉到太原。晋祠是为供奉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祠堂，也叫晋王祠，简称晋祠。这里的最佳观赏路线是中轴线，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同去探寻晋文化的源头圣地。
3: 就本地
0: 文旅推荐官张隐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对这里的热爱他总是溢于言表。说到中国历史，一定绕不开晋，说到晋，一定也绕不开西周时期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
2: 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的电影《封神》第一部当中，费翔演的是纣王。纣王呢，有一位英俊帅气的质子叫姬发，也就是后来的周武王。武王伐纣说的就是他了。而周武王呢，他的第三个儿子叫姬余，被分封到唐国做诸侯，所以叫唐叔虞。晋祠就是为了供奉他而修建的祠堂。那这里啊，也是天下唐姓的总祖祠，因为姬余是世界上第一个姓唐的人，所以很多朋友来晋祠就是为了祭祖的。这里啊，还是王室张姓的总祖祠。
0: 西周时，唐叔虞被派去诸侯国古唐国任国君。他的儿子即位后，将封地国号唐改为晋，自此唐叔虞成为晋国始祖，山西简称晋由此而来。西周时期，晋祠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后经2000多年的营造、修葺与扩充，遂成如今规模。它以园林、古建、碑刻、雕塑艺术和古树名泉组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群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晋祠拥有历代古建筑98座、千年以上古树30棵，堪称中国历史活化石、中国古建博物馆。最珍贵的大型国宝是位于晋祠中轴线顶端的圣母殿。
2: 圣母殿创造于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也是晋祠现存古建筑当中最古老的一座。在这里大家就会发现，大殿前边的柱子高低不一，由中间向两边依次升高，每柱升高6公分，一共升高了18公分，使得大殿呢有更多的韵律感和腾飞感，这也是我国宋代建筑的特点。
0: 圣母殿在晋祠现存建筑中规模最大，年代最古老，现存建筑构件均为宋代原物，代表了宋代高等级建筑的营造巅峰。大殿庄严古朴，气势宏伟，宋代艺术成就和审美意趣在这里充分展现。
2: 因为晋祠它的这个朝向，它是坐西向东的，现在阳光刚刚好照射到大殿里边，所以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侍女像还有圣母娘娘塑像她的这个面庞了。
0: 圣母殿供奉的是唐叔虞的母亲，也就是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姬发的王后易姜。主尊圣母易姜戴凤冠，穿绫袍，端坐其中，与她两侧侍奉着的女官宫女一共42尊，组成了庞大的宋代彩绘泥塑群。 这组宋代彩塑为海内孤品，真实描绘出北宋宫廷生活，写实传神。尤其以这尊侍女像为代表，她已经成为晋祠最佳形象代言人。
3: 她是负责表演戏曲的，为圣母娘娘唱戏的一位侍女，所以颜值一定是非常高的。宋人她特别喜欢高发髻之后外边再裹一层布帛，给她进行一个装饰。我们再看他的表情，他是一个面带微笑的样子，所以梅兰芳先生当年看到他就很喜欢。
0: 宋代泥塑彩绘群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中国最早的也是仅存的宋代木雕盘龙柱实力也堪称奇迹。从1087年至今，他们坚定守护着圣母殿，毫无松脱，臂力惊人。八条神态各异的木雕盘龙历经近千年，仍然整体保存比较完好，鳞片层层分明，须发根根清晰，怒目金爪凌空一飞，人们把它们称作全中国最霸气的柱子。
2: 快来快来，来看看我们晋祠的显眼包。这边的第二条龙，我们给它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比叶龙。其实啊，是因为咱们这个龙的指节呢有一点点破损，但是啊，造就了它独特的美感。快来打卡吧。
0: 在晋祠游览，圣母殿是当然的主菜，其他配菜也同样独特。比如中国第一座十字形水陆立交桥鱼沼飞梁桥，还有被梁思成誉为国宝建筑的献殿，他们让晋祠这席文化大餐丰盛而美味。前面三个建筑组成的主菜和配菜在晋祠中轴线上摆盘十分精美，再配上一杯清冽的泉水饮料南老泉，这桌大餐就更可口了。
3: 南老两个字是取自于诗经当中有自南老这句话，意思是说生生不息，青春永驻，南老南老，很难变老的意思了。在清代啊，这一点泉水呢被称为是晋阳第一泉。
0: 唐代诗仙李白曾泛舟游晋祠，他赞叹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缩草绿。南老泉是晋水的源头，浇灌着三晋大地，千百年来它还培育着这块土地上一件独特的珍宝。在晋祠扎了一顿文化大餐之后，接下来我们准备去稻田公园活动活动筋骨，给心灵减减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游推荐官丁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太原晋园稻田公园，这里神奇美好且富饶。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城市的喧嚣，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感受大自然带来的轻松和惬意吧。
0: 丁慧是一位农文旅课程开发导师，稻田公园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这片稻田地种植着的晋祠大米就是三晋大地上的独特珍宝。宋代政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用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描绘晋祠稻田当年的盛景。这块稻田背后究竟有什么稀罕之处呢？太原民俗爱好者侯军帅将给我们揭开谜底。
5: 这么大一片稻田呢，也是咱们山省唯一一块可以种植水稻的地方。为什么能种植水稻呢？看那边啊，就是咱们中国最早的园林祠堂晋祠，从那儿流下的水一条路流过来，就流到了咱们现在的稻田当中。
0: 水稻作为产量很高的粮食作物，充足的水源、日照和温度缺一不可，因此在中国的南方得到广泛种植。但是在相对干旱的山西却是个稀罕物。晋祠大米已有1400多年的栽培历史，现在仍有上万亩的规模。它是太原独有的品种，有七蒸不烂的说法，自古被称为北稻一绝，皇家贡米。能够出现黄土高原稻花香的奇景，除了南老泉源源不断的水源外，这块田地特殊的土壤条件也功不可没。
4: 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片田埂，上面就是我们华北晋中区域唯一的一块黑土地。可以看一下它的土有多黑，正是因为有了它的培育，我们的晋祠大米才成为了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金灿灿的水稻在秋风吹拂下沙沙作响。
5: 再来一个。
0: 稻田公园是太原市十佳打卡地之一，它的农业创意经济引领了农文旅体验新方式，游玩区域项目十分丰富。人们来这里周末游、亲子游，不仅可以赏美景、拍美照，还可以下地体验赶农。
4: 首先我们要左手虎口朝下握住我们的稻谷，右手拿着镰刀去进行收割就可以了。
0: 收割脱谷，在稻田公园挥洒汗水，这绝对是当代城市人消减生活压力的好方式。如果能用晋祠大米作为食材，亲自动手做点好吃的，那今天的减压放松之旅就更加完美了。这些像活字印刷一样的文创米糕，就是稻田公园的手工制作新玩法。
6: 3、2、1，走你。
4: 哇，前程似锦，金榜
6: 榜题名，心想事成，逢考必过，
4: 可以啊。
6: 就是这效果。
5: 看看咱今天忙了、吃了、玩了，现在咱就尝尝你今天做的米糕。
4: 我要这个几字，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里面的这个豆沙馅儿也非常的甜，就是恰到好处，感觉能在这样夕阳西下，然后闻着稻香，在这边吃上这个米糕，还喝上茶，太惬意了。干一个。
6: 哎，来干一个。
0: 在稻田公园体验农活、制作美食、活动筋骨，这些新鲜的尝试不仅给心灵减压，还可以换来健康的身体和愉快的心情。接下来太原文旅新公示第三站，我们做乘法，让这趟旅行的快乐成倍增加，那就去太原古县城打卡吧。
6: 在古代呀，有许许多多的网红打卡地，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它是白居易的家乡，狄仁杰的老家，还是咱们女皇武则天的娘家。
0: 太原民俗爱好者侯军帅作为前面减压板块的嘉宾，他还有很多有趣的信息没有分享。接下来他将作为文旅推荐官和晋祠研究院的会员李璐一起在古城中做好这道乘法题。
7: 这个关帝庙呀有很多传说。
0: 太原古县城是国家历史文化街区，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与九朝古都晋阳城一脉相承。太原古县城占地面积约0.8平方千米，城墙全长3700米，是太原市半小时生活圈内的古城类文化旅游项目。
7: 古县城呀，有一个说法叫叫卖声声传城外。
5: 这是什么意思？
7: 他就是说呀，古县城月月有节会，每当有节会的时候呀，跟前村落的一些村民都会挑着扁担，把各种的东西搬到这儿当集市的卖，他们的叫卖声呀都能传到了这个城楼以外了。
5: 呀，那人真多呀。
7: 对，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
5: 对
7: 啊，马上呀咱们就到了四楼了，这个呀就是古县城最中心的地方了，它就是凤凰高高隆起的腹部，风水的聚集之地。
0: 太原古县城俗称凤凰城，北门德化门为凤首，东西二门是赤尖，南门与城外龙天庙组成凤围，中间横竖十字街是古城人气最旺的地方，说法也很有讲究。
7: 头顶的这座楼呀就是市楼，它也是古县城最高的楼，在古代呀它又起到这个侦察瞭望的作用，它能清楚地观察到四道街的这个烟火气跟繁荣的气息。
5: 对，
7: 顺便你看看这两条街跟你去的其他古城有什么不一样，能不能看出来？
5: 去到其他地方咱们这个街啊都是直的，
7: 嗯，
5: 唯独来了咱们这座城，东西方向这两条街呀、它是曲曲折折弯弯绕绕。
7: 看出来了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这座城呀沿用了这个晋阳城凤凰活城的这个美誉。
5: 对，
7: 所以啊它这两条街是凤凰展起的翅膀。
0: 太原古县城承袭了唐太宗所赞美的兵役龙思月，城池凤翔鱼的格局与意境。在这里古老的建筑、浓郁的民俗和众多的传说故事，无不彰显古城昔日辉煌。白天登楼望远， 晚上欣赏夜景，漫步十字街，潜入古城烟火，品味各种美食，别有趣味。
7: 从古至今啊，我们这儿就有一首童谣叫晋祠四宝。
6: 它是哪四宝呀？你给咱说一说。
7: 用我们这儿的方言说呀，就是达密星星、恶呱呱、冤消当当、女娃娃。
6: 那你给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呀？
7: 他的意思说呀，就是说晋祠有四样宝贝，分别是晋祠大米，还有晋祠莲藕，还有桂花元宵，还有就是漂亮可爱的女娃娃了。
8: 三七不打，晋祠桂花元宵。
7: 这个呀，就是我们山西省晋祠桂花元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福元老爷子。
6: 哎呦呵，就让就让就让就让。哎呀，你看今天我来了，我不能让我白来，对不对？
9: 来。你体验一下。
6: 好，我这可是头一回啊。
9: 我试试啊。
7: 你把元宵转起来，反正这真的。
6: 呵，厉害！我突然发现了，这玩意儿是个体力活儿。
9: 对。
6: 师傅，那你看我这徒弟学的头一天怎么样？
9: 可以，学的真棒。
6: 呵、哎，谢谢。
7: 小王，你知不知道呀？咱们晋元呀，还是我们元宵的故里呢。在这个《史记·鲁周公传》中就有记载呀，唐叔玉向他的哥哥周成王进献嘉禾的故事。后来经专家考证呀，嘉禾呀就指的是大米和糯米。所以啊，早在3300多年前，晋元地区就有了种植大米和糯米的历史了。
6: 哦，那要是这么说。那咱们晋元就是咱们元宵的发源地。
7: 对。
0: 北元宵，南汤圆，与南方汤圆包馅儿不同，晋祠元宵需用十几种配料调制成干馅儿，切丁，将其打湿，然后在不停的滚动中让它裹上糯米干粉，再打湿，再滚动，重复多次，使它变得又大又圆。晋祠元宵干吃可当点心，主食更受欢迎。
7: 接下来呀、啊，就到了我的地盘了，这边请。这个叫扔色人人骂骂，
6: 这是什么意思？
7: 炉石人人马马，第一个意思呢就是它的字面意思，看各种的小人人、小马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儿的方言，人人骂骂，它代表了小玩意儿、小东西。自古它就是又能吃、又能看、又能玩，还能套在小朋友的脖子里面。当玩具。
0: 炉石人人马马的制作需用白玉米面醒发擀平，压入特制模具，再经特殊烤制晾干彩绘出成品。每一块炉石人人马马至少需要3天时间才能制作完成。最神奇的是，炉石人人马马一旦做好，无需防腐剂，摆放的时间可长达1年甚至更久。虎虎生威，如意鱼，葫芦福禄，这些有吉祥寓意的模具在李禄的家族中已经传用100年。李禄是炉石人人马马第5代非遗传承人。炉石人人马马以前多用于祭祀供奉，贡品被撤下来后，人们将其带回分食，寓意得到美好的祝福。如今它已成为风味名小吃。美景加美食，快乐成倍。接下来最后一站，我们到太原植物园的神奇秘境去感受除去烦恼的打卡新方式。
10: 大家好，我是您的旅游推荐官吕建南，这里是我们的太原网红打卡新地标太原植物园。您很难想象在黄土高原上有这样一片绿洲吧，这里完全会颠覆您对植物园的印象。现在由我带领您在晋园之肺大口呼吸畅游绿色海洋。大家很难想象的。
0: 吕建南是太原植物园科普达人，他带大家进入到总面积2700多亩的植物园，介绍植物园的奇妙犹如打开一个百宝箱。太原植物园共有5大建筑区和25个专类园，科研、科普、展览、休闲，功能综合而多元，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植物学会科普教育基地。除去烦恼的第一步是走进这里奇特的建筑，他们会把你瞬间拉入奇幻的世界。
10: 在我的身后就是我们的主入口观景平台，每一个来到太原植物园的人都会在这里面驻足留念，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在这里面的拍照效果都非常的不一样，拍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惊艳。
0: 太原植物园主入口的钢结构建筑是一个巨大的观景平台，它造型出圈，设计前卫，美轮美奂。2021年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乘着电梯从地面到空中穿梭移动，犹如星际穿越，人们把它叫做星空电梯。 每到夜晚，灯光亮起，前来打卡拍照的人络绎不绝，这未来感十足的体验让人仿佛来到了未来世界。
10: 整个太原直院的建筑的话，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相融合的一个典范，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尤其现在我们脚底下站的这个建筑，像一个鸟头一样高高的跃起，两侧的话像两个翅膀一样翼展出去，像一个凤凰一样与我们的天龙山和龙山然后相交辉映。而且咱们太原是蒙城嘛，所以说设计师在设计之初是考虑了这样子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因素，所以说这样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卷呈现在大家面前。
7: 哇，我是来对了呢。
10: 对的，是的。
0: 其实这是三个巨大的温室，它曾获得世界结构大奖，也是凡路过必打卡的核心建筑群。
10: 从我们头顶能够看到出来，它是一根一根的双股曲梁的一个木结构，然后拼接到一块的。
7: 好神奇啊，独属于我们中国的乐高。
0: 除去烦恼的第二步是进入奇幻建筑中观看更加奇幻的植物。太原植物园拥有4000多种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植物，让人恍若身处阿凡达里的美丽星球。
10: 在我们面前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太原植物园展览温室里面的镇馆之宝，因为它树龄特别长啊，可能有近千年的一个树龄啊，而且油橄榄嘛，咱们其实炒菜用的橄榄油就是用它的果实来，
7: 就是它的果实榨出来的。
10: 它的果实榨出来的。前面还有两株，特别是咱们代表山西、代表中国、代表晋源的一个植物，就是青铜。其实它有个别名叫做对中国梧桐，而且它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捡铜封地，唐叔虞当时和他的兄弟然后在小时候开的一个玩笑。当时他兄弟对他说，以这片铜业为证，将这片土地封封给你。虽然说只是小时候的一个玩笑，但是当他们长大以后，他兄弟真正成了王，而他的史籍官提醒他，你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但是君无戏言，你应该答应他。所以说唐叔虞成了我们山西晋国的第一代的诸侯王。
0: 身处太原植物园，奇妙的体验促进大脑中枢多巴胺的分泌，让人心情愉悦，生活的烦恼此刻都被消除。打卡晋祠在历史探寻中加点文化，稻田公园在黄土高原的江南景致里挥洒汗水减减压，古城里漫步品味凤翔之城带来成倍的快乐，而进入超时空设计感的植物园在奇华异草中除去烦恼。浸韵流淌，锦绣太原，加减乘除，用文旅新公式感受这里的独特魅力，你一定会不虚此行。
11: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5:59:41，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您稍后收听我们6点整的整点新闻。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为您播报在今天晚上的相关气象。在晚上呢，今天会下雨，大概温度是在84度上下。明天将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是26号、27号将是一个由雨而转晴的天气，是周六。星期天是晴朗，平均温度是在69度的上下。下周一是晴朗，平均温度在71度上下。这是在我们这两天的周末的到现在的大概的天气概况。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周末呢还是可以出门，还不错，但是气温呢是比较稍微偏高一点。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在今天，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伦敦、日内瓦跟海牙巴黎的综合报道。一个在欧洲致命的热浪持续席卷了整个西欧，英国跟瑞士今天双双刷新了六月份的高温记录，而在荷兰则罕见发布了极端的高温的警报，在当地交通运输跟紧急医疗系统都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法新社报道说，英国在今天也迎来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的这一天。伊格兰在西南部的麦索瑟郡气温飙升到摄氏的 36.7 度，打破他们最早创下的 36.4 度记录。换句话说，整个欧洲地区呢都笼罩在非常炎热的这一个带温带热带的气候里面。那么同时呢，在今天就是在大西洋当中的英国气象局都表示，今天稍早伦敦跟在周边地区红色极端的高温呢，这个警告一直延长到26号的晚上。而在南边的瑞士气象局则表示，瑞士今天也记录到史上最高温，而北部的城市巴塞尔气温攀至摄氏38度，刷新80年前所创下的 36.9 度。瑞士气象局也在相关平台上表示了，瑞士6月的气温首次是突破了摄氏的37度，打破1947年所创下的记录。而瑞士气象局呢也指出了，北部地区更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至少五个气象站都在摄氏37度以上的高温，而这一波热浪预计会延迟到29号。就在这破纪录高温肆虐欧洲的时候，荷兰今天罕见的也发布了极端高温的红色警报，呼吁民众务必要留意危险的酷热天气。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针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了红色警报，而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会飙到摄氏40度，相关警报措施至少会持续到27号。受到因为高温影响，荷兰的铁路公司减少了列车的班次，而当地荷兰政府的官员也呼吁民众如非必要避免开车到路上。而法国当局也同时警告，热浪侵袭巴黎已经让周边地区的医院不堪负荷， 明天起，他们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不可以喝酒。而巴黎警察局长佛和表示了，我们的医疗系统已经在一个饱和的状态，住院人数目前在增加。法国媒体也表示，明天起不得在街边跟其他公共场所喝酒，禁止贩售有关外带酒精的饮品。在此同时，巴黎的警方也说，这项禁令不仅适用在持有合法执照供餐饮业使用的公共空间，也包括了餐厅跟酒吧的区域。所以换句话说呢，现在整个欧洲包括法国巴黎等这些地方呢，都受到高温的影响，甚至在北边的荷兰，他们的公路呢也减少了相关的列车班次。政府官员呢在北欧也呼吁民众，若非必要，避免开车上路。这是我们在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则相关气象的消息，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如果听众朋友最近你有计划要到欧洲去的话，请注意一下他们那边的天气概况。来自在今天华府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裁定了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避战争或者天灾而到美国来的外国人可以暂时免遭遣返，而这类人口可能会高达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报道，川普重返白宫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数项移民相关案件相关的重要必须要重新的进行审理，而最重要的是包括了临时保护身份。在这个简称 TPS 的有关案件 Protected Status， 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尝试撤销十多个国家人民的 TPS， 而今天就裁决的意味多达35万名的海地人和6000多名的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有合法居留，现在恐怕他们会失去工作以及续留的许可，除非他们能获得在其他形式的保护。而这份裁决意见书是由美国大法官阿利托所撰写，有6名大法官抱持着同意，其余3名自由派大法官则持反对的意见。伦敦消息，美国晶片巨头美光 Micron 缴出了亮眼的财报，缓解了投资人对企业大力投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能否带来预期回报的相关疑虑。各地的股市今天多半都是走阳，欧洲三大股市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68.25， 收报在 10529.89， 法兰克福 DAX 指数净扬 254.47， 在收在 24994.83，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扬 46.12， 收在 8431.6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陈慧为您主持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今天就裁定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天灾而来的美国的外国人的一项暂免遭遣返，而这类人口可能高达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天报道，川普在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数项移民相关的案件的审理，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包括与临时保护身份，也就是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 简称 TPS 有关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已经尝试撤销十多国人民的 TPS， 而今天的这项裁决意味多达35万名海地人和 6000名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现在恐怕将失去他们的工作跟续留的许可，除非他们能获得其他形式的保护。而这份裁决意见书是由美国大法官阿利托所撰写，有6位大法官抱持了同意，而其余3名自由派的大法官则抱持反对的意见。来自在北京的消息，国际上正有多场的军事演习，被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则在今天表示，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对于福建舰23号航经台湾海峡，陆方称这是一个例行的训练。而在国军22号起展开1连5天立即备战操演。而今天中国国防部例行了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美日也正展开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的军演，台湾也同步举行了备战的操演，双方演训的时间高度的重合，而针对在台海的意味是很强。中方有何评论？张晓刚则表示说，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的安全，并且指出中共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的妄动。不过对于台湾国防部本月初严密掌握并公开共军无侦识无人机骚扰了台湾的周边海空域的影像，张晓刚却表示说，共军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演训活动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而另外，在国军展开立即备战操演之际，中共航舰福建号23号航经了台湾海峡，国军运用联合勤舰侦测手段严密监控，同时披露甲板上无舰载机的监控照片。张晓刚说，这是福建舰展开的例行训练，今后还会继续的组织。海上跨国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演24号登场，而今年一共有31个国家参与，包括应对灰色地带的威胁、潜在对手以及威权的扩张。此外，日本跟美军20号也启动了聚焦日本西南区域的离岛防卫的坚毅之龙联合训练，涉及有关岛屿的联合作战。美日是每2年1度的大规模的勇敢之盾军演，22号也同步登场，由美军航空母舰与相关舰艇以及先进的战机操演，参与国家也包括了澳洲。国防部长顾立雄24号表示，立即备战操演着重国军能够快速的应变，快速进行战备以及准备一应可能的突发情况，联合防御操演则着重在去中心化的情况。目前在国军还能够执行击杀有关验证直管跟作战的能力。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消息，许多的民众对于加热烟、电子烟傻傻的分不清楚。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抽加热烟或者是电子烟呢？不论实体或网络的通路电子烟或者是相关的其他的烟都是违法，而加热烟则需经过审查上市，而且合法贩售的通路主要是在超商跟免税的商店，所以不管是什么烟，我们都不建议听众朋友抽烟，因为对健康、对你的肺部是很不好的。在今天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许多民众对加热烟也好、电子烟也好搞不清楚，而最直观的区分方式是加热烟有烟草柱，电子烟是一个烟弹，不论实体或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都是违法的。而加热烟、 必须要审查上市而且合法贩售的通路才是可以去买，主要在台湾呢是在超商或免税商店。不过很抱歉，我在美国呢我搞不清楚什么加热烟啊，什么是电子烟，但是呢我这两天一定会把这个在美国抽烟，如果你不是抽香烟啊，买的香烟一盒一盒的香烟，一条一条一根的哈，这种香烟，那是不是有这种从国外进口的这种电子烟呢？我也很想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会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听众。因为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不是香烟的电子烟呢，听说呢他们是这个里面所含的东西啊，包括它的尼古丁啊、丙二醇啊、香

因为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不是香烟的电子烟呢，听说呢，它们是这个里面所含的东西啊，包括它的尼古丁啊、丙二醇啊、香料等等，都是仍然呢是无可避免的，对我们的健康还是会伤害的。所以这两天让我了解一下，然后我会告诉大家到底电子烟长得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对于香烟并不熟。那么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呢，我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电子烟、加热烟其实呢都是违法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哪怕他说这个都已经把尼古丁去掉了，然后呢你最好呢能够尝试抽电子烟，满足你抽烟的感觉啊，或者加热烟。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告诉大家，就是彻底戒掉这种不管是真的假的烟，它就算是模仿，那么这些化学性的东西呢，对我们的健康都是不好的。所以尽可能把你抽烟的这种习惯性啊，以及对这种烟味的一种依赖性，要想办法要去把它彻底的戒除掉。那么不管怎么样，虽然说电子烟也好，加热烟也好，现在呢有些说有些是非法的，有些是合法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用化学做成的假的烟啊，满足你抽烟的感觉，或者这个味道让你满足，可是呢想想看，这些都是化学品，对你长远上来说呢都是不好的。所以尽可能呢就也是干脆啊，戒掉你对香烟的味道、对香烟的习惯。甚至有人说，哎呀，我手上拿着烟觉得特别潇洒，这就是一种习惯，尽可能的把这样的习惯呢要戒除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纽约的一则外电报道。有一艘货轮今天在安曼附近遭到不明的抛射物而击中，引发外界担忧中东的原油供应。这是在中东啊，我们都知道在中东呢是我们的石油的一个采掘的地方啊，是在那边采这个石油。可是呢现在中东的情势呢也比较紧张，那么很多人担忧中东原油的供应需要多久才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是不是要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前的这个水准？国际油价现在已经涨了 2%。 路透社说布伦特原油期货已经上涨了 1.52% 或 2.1%， 每一桶现在在 75.26 美元。美国西德州中级原油期货上涨了 1.58 美元，每一桶是 71.92 美元。所以中东的问题呢，因为中东本身是产石油，可是万一那个地方有一个紧张的状态的话，对全球的石油供应都会产生紧张的相关影响。在今天来自檀香山的一项特别报道，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今天开幕，指挥官贾布隆回答了来自台湾中央社记者的提问。他表示说，美军奉行以实力征求相关的和平，贺祖就是我们通过实力而维持和平的一项方式。2026年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跟日本、韩国相关的将领出席了这一项有关的开幕记者会。而这一次的在亚洲的军事演习，南韩第一次担任了海上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来自在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今天领衔包括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都停满了各国的军舰。从今天开始，他们将展开一个多月的联合演习。这一项环太平洋军演是从1971年就开始了，每两年进行一次，而今年已经是第30届，也就是说

0: 样的环太平洋军演已经开始了将近有60年。它也是美军跟盟友在海上联合训练的一项平台，也是在亚太跟印太地区的区域防范的侵略，维持自由开放秩序的重要的一环。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 Jeffrey Jablon 与多国将领今天出席了这项开的记者会。这项开幕记者会在简短致辞之后，他回答了十多家媒体记者的提问。在目前我们看到是中央社记者率先提问，关注在台海的安全。虽然台湾没有正式参与环太军演，但台湾海峡的安全受到世界的关注。而这场演习如何向任何潜在的侵略者传达一个可信的吓阻讯息？贾布隆回答说，这场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也不是为了吓阻特定的哪一个国家。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伙伴、整合跟准备就绪，而最重要的目的是提升各国伙伴的互通性，我们共同执行海上的任务，也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贾布隆也补充说，美军信奉的是以实力求和平。在此同时，他也表示了，没有人想要战争，吓阻就是我们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我们的目标就是和平。2026年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在出席开幕记者会，他回复了来自中央社记者的提问，并且强调美军信奉以实力求和平，这是一个重要的理念，吓阻就是通过实力维护和平的最重要的方式。在115年6月25号，美国拥有了在目前我们看到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过去数个月中，在中东军事的冲突，外界也同步关注是否影响在这一次环太军演的准备。贾布隆则回答说，我直接告诉你，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表示说，今年美国投入环太军演的兵力数量跟过去都大致相同，我们做好准备跟盟友一起进行联合训练。贾布隆在开幕致辞的时候也表示了，今年是否美国建国250周年，环太演习进入到第30届，而这场演习最重要的目的是强化参与部队的战备能力，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维持海上的安全跟区域的稳定。今年环太军演有31艘水面船舰、5艘潜舰、197架军用飞机跟3万多名的官兵参与这一项重要的演习。美国海军中将贾布隆现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副司令，这一次演习担任联合部队的指挥官，智利跟日本担任副指挥官，加拿大将领负责指挥空中作战，南韩海军则是史上第一次担任了海上的作战指挥官，这是来自南韩的海军。而外界则解读说，这项安排象征了南韩在区域安全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也显示美国国防政策的转向，要求盟友跟伙伴对自身防卫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美国提供关键但是是有限的支援。贾布隆也表示，环太军演的领导职位的分工代表了盟友跟伙伴之间共同承担责任。来自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 两名不愿具名的美国官员今天对路透社表示，伊朗今天朝一艘货轮开火，这个货轮稍早试图通过赫姆兹海峡时曾经通报遭到不明抛射物的击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表示说，这一艘船的通报在阿曼达希特港东南方 7.5 海里，右舷遭到一枚抛射物的击中。法新社报道说，一艘船舶穿越了赫姆兹海峡后在阿曼湾遇到袭击。国际海事组织 IMO 随后表示，今天已经暂停通过赫姆兹海峡撤离船舶的相关行动。在今天来自相关科威特的最新的情势报道，美以协商之际，波湾国家对伊朗飞弹计划仍然抱存着疑虑。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承诺，华府跟伊朗协商的敲定的长远协议时，将会维护波湾国家的安全跟利益。波湾国家在美以冲突的期间也遭到伊朗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并且也因为伊朗在赫姆兹海峡实施了封锁，导致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也一度中断。法新社报道说，卢比欧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安抚波湾各国。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秘书长吕特，他表示美国跟伊朗谈判进展顺利。卢比欧在造访科威特的时候也表示，在与伊朗协商长久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华府和波湾各国步调也完全一致，并在每一项有关协议的决策上会和盟友直接沟通。卢比欧今天也在与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领袖会谈，并预定明天会在巴林出席波湾合作理事会的会议。美以预计用60天的时间研商一项长期的方案，但对波湾国家有关伊朗飞弹的计划及中东地区代理势力的长期发展仍然深感疑虑。美方并没有做正面的回应。不过卢比欧今天也强调，华府绝不会有任何危及我们盟友安全的相关行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消息。很多的民众现在对加热烟、电子烟一直都搞不清楚，而最直观的区分方法是加热烟有烟草柱，电子烟就是一个烟弹，不论实体或网络通路的电子烟都是违法，而加热烟则需要经过审查上市，而且合法贩售通路的主要是在超商跟免税商店，所以呢，加热烟基本上是比较严格来说呢，是属于合法可以贩售的，而电子烟呢，在这一方面呢，大家还是要尽可能的避免。那么，电子烟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电子烟就是一种电池供电的装置，用电子载具跟烟弹而组成，基本原理就是通过雾化器而把电子的液体，也就是俗称的烟油跟电子果汁等加热而气化，产生了蒸汽，让使用者吸入啊，用呼吸的方式来吸入，过程呢是不需要燃烧，所以业者常常宣称它不含焦油跟一氧化碳，而事实上仍然可能会产生少量的一氧化碳跟其他的有害物质。电子烟主要形式有一次性的电子烟，有更换烟弹型的电子烟，可以重复填充烟油型的电子烟， 一次性的电子烟常见类型包括吸嘴的玩偶造型或者是饮料罐的造型，而其余的类型的电子烟呢，多半长得就像 USB 的一个随身碟。不管怎么样，电子烟的外观颜色很多样，小巧方便携带，看上去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长长的方形的盒子，它不像一根烟啊，你拿两个手指头夹着它往你的嘴巴里送，它是用这个另外一种好像一个长长的一个盒子一样的啊三 C 产品，那么很容易吸引了年轻的族群。但是呢，电子烟绝非安全的替代品，也无法帮助你去戒烟，千万不要被行销的手法所蒙蔽，不尝试、不购买、不推荐，这样才会守护你的健康。在台湾的国健署特别说明，所谓的电子烟主要的元件呢，是有含电池的一种主机，而储存了烟油的一种烟油的仓叫烟弹，跟烟油含有尼古丁、丙二醇、香料等等，会自行注入空的烟油仓里面。而更换式的烟弹则是出厂时添入了烟油的烟油仓外。电子烟主要元件还有一种叫雾化器，又称为雾化蕊，是一种加热的元件。而雾化蕊的核心组成呢，是一个发热的金属跟导油的材料来组合。那么其中呢，用棉花吸收了烟油之后，缠绕带上面的线圈，然后通电产生热能，进而加热了烟油。而电子烟就是这种电池供电的装置，由电子载具跟烟弹组成，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了雾化器而把电子液体，也就是俗称的烟油、电子果汁等加热而气化。所以听众朋友，弄了个半天你还是吸烟了，想想看，这样对你的身体是不是还是有伤害呢？甚至有些这种经过人工化的这种电子香烟呢，真的对你的身体反而呢更糟糕，双重的化学性的一种伤害。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来自科威特的一项外电报道，美以协商之际，波湾国家对伊朗飞弹计划仍然存有疑虑。国务卿卢比欧今天承诺，华府跟伊朗会协商敲定长远的协议时，会维护波湾国家的安全跟利益。波湾国家在美以冲突的期间遭到了伊朗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也因为伊朗在霍姆兹海峡实施了封锁，导致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曾经一度中断了相关的运输。法新社报道说，卢比欧目前正在中东地区进行各地的访问，安抚波湾的各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会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秘书长吕特，他也表示美国跟伊朗谈判进展很顺利。而卢比欧在造访科威特时也表示了，在跟伊朗协商长久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华府和波湾各国步调是完全一致，并在每一项有关协议的决策上会跟盟友充分的沟通。卢比欧今天也与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领袖进行会谈，并预定明天会在巴林出席波湾的合作理事会的会议。而美以预计用60天的时间研商一项长期方案，但对波湾国家有关伊朗的飞弹计划及中东地区的代理势力的长期发展仍然是深感疑虑。美方在这一方面也没有正面的回应。不过卢比欧今天则再度强调，华府绝对不会有任何危及我们盟友安全的相关行为。这是今天非常重要的一则消息，所以跟听众朋友先分享。在今天来自伦敦、日内瓦跟巴黎方面的外电报道，致命的热浪持续席卷了西欧， 英国、瑞士今天双双刷新了六月份的高温记录，荷兰则罕见发布了极端高温的警报，交通运输、紧急医疗体系都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法新社今天报道指出，英国今天迎来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六月天，英格兰西南部的麦索瑟郡气温飙升到摄氏 36.7 度，打破创下的 36.4 的记录。英国气象局稍早把伦敦跟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延长到26号的晚间，而瑞士的气象局则表示，瑞士今天也记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的城市巴塞尔气温攀升到38度，刷新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的记录。瑞士气象局在社群平台也说，瑞士六月的气温突破了摄氏37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记录。瑞士气象局也指出，北部地区是最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也包括五个气象站今天都摄氏记下了37度以上的高温记录，预计这波热浪会到29号才能够解除。而破纪录的高温可以说肆虐了整个欧洲，荷兰今天也表示他们发布了极端高温的红色警报。而荷兰的皇家气象局也表示，大部分的地区都达到了红色警报的这条线，平均呢是飙到摄氏的40度。在今天在荷兰呢，他们已经告诉大家不要开车上路。另外在欧洲的法国当局今天也是热浪侵袭，包括巴黎的周边地区呢也是不堪负荷，他们要求明天起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啊，不准喝酒，因为也是太热了。巴黎的警察局长表示说，我们的医疗系统已经在饱和状态，住院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他也对法国的媒体说，明天起我们不得在街边跟其他任何的场合喝酒，也禁止贩售外带酒精的饮品。甚至巴黎警方也说，这项禁令不适用于持有合法的执照供餐饮业使用的公共空间。另外在今天也在西欧方面谈到，致命的热浪席卷了西欧地区，英国、瑞士今天也刷新了六月的高温记录，甚至在荷兰罕见发布了极端的高温，交通运输、紧急医疗系统都面临了在欧洲地区的严峻的挑战。英国今天迎来了夏日最炎热的六月天，而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地区呢，甚至打破了摄氏的 36.4 度的记录，高达 36.7 度。这是在英国方面的气温消息。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西班牙方面啊，随着夏季的来临，西班牙今年溺水死亡的人数也飙升，在22号他们在当地有174人因为游泳而溺毙，而九成的事故是在无人看管的水域当中，所以西班牙广播电视呢特别提醒大家，夏天才刚刚开始，希望大家出去游泳呢也要特别小心注意。在今天我们再看看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台北方面，全球超级电脑排行榜 Top 500， 也就是最高级500公布的最新榜单，台湾有11套的系统上榜，就是台湾有11套的超级电脑在排行榜上，总算力跨越了200 petaflops， 就是每秒执行千兆次的浮点运算，简称 PF， 首度突破了213的 petaflops。 电脑品牌也就是华硕 跟集团旗下的台智云表现得非常的亮眼，这是新的电脑，最著名的品牌华硕集团他们出版新的电脑，而目前呢他们共同参与规划建制的系统总算力超过了165个 petaflops， 占了台湾 top 500公开算力的 78%。 而在所谓的近年全球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竞争进入了白热化，在最新公布的 Top 500， 也就是 Top 500名单当中，在国家高速网络跟计算中心，也就是国网中心所建制的 NAN04 以 81.6 petaflops 的算力位居是全球的第33名，而持续是稳居在台湾最强的超级电脑，这包含了 NAN04 在内的台湾仍维持三套系统，可以说在全球的百大之列，有六套系统是全球前200名。在全球的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版图中呢，也占有了一席之地。现在在台智云今天在脸书官方账号发文呢，也特别表示，这不只是超级电脑的排名，也代表着台湾正在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基础建设。而 AI 工厂与主权 AI 的能力，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工厂跟主权人工智慧的能力，当人工智慧 AI 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设施，决胜的关键已不只是晶片跟模型，而是谁能够长期的建设营运并掌握自主可控的算力资料跟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能力。台智云也进一步的解释指出，部分台湾的系统虽然排名较前一期略有些变动，但实际上的算力并没有下降，而这反映的是全球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工厂与主权也就是人工智慧的建设正在快速的加速，而各国呢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投入到新一代的人工智慧的操算跟算力基础的设施。台智云参与了多项台湾代表性的超算跟人工智慧的基础设施的专案建设，这包括的有 NAN04 跟 NAN05， 也包括了鸿海的 AI 也就是鸿海人工智慧的超算中心等相关的系统。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允许美国总统川普终止给予海地人和叙利亚人的临时保护身份，而这项措施是保护逃离战争或天灾而来的美国的外国人暂免遭到遣返。这一类相关的人口可能目前达到数百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最高法院面临了数项移民相关案件的审理，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与临时保护身份，也就是 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简称 TPS 有关案件。川普政府为了打击移民，尝试撤销十多个国家人民的 TPS， 而今天裁决的意味，也就是多达35万名海地人和6000多名叙利亚人原本在美国的合法居留，现在恐怕他们将会失去工作以及在美国的续留的许可，除非他们能够获得其他形式上的保护。而这一份裁决的意见书是由美国大法官 阿利托 Samuel Alito 所撰写，有六名大法官抱持了同意，而其余三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则持反对的意见。在今天我们也看到阿曼附近的货轮遇袭，而再度引起了有关的供应方面的疑虑，也导致国际的油价呢超涨 2%。 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则最重要的消息。那么另外，随着夏季的来临，西班牙今年溺水死亡的人数有所飙升，截至22号有174人不幸而溺毙，其中九成事故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水域。救援专家呼吁当局要加强预防宣导，并且要保持执法上的措施，避免悲剧更多的发生。这是西班牙广播电视在今天对外面所提出的一项报道，因为夏天才刚开始，西班牙溺水罹难的人数呢是急剧的升高，所以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夏天来临了，大家到海边去游泳啊，或者是去观光旅游，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要特别注意。一位专业律师兼救援潜水员布拉斯克向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就说，这个数据显示高达 90% 的溺水事故都发生在没有救生员监督的水域，包括在上个周末在加泰隆尼亚以及相关的一些海岸，就有三名青少年因此而溺毙。所以他们觉得呢，这个救生员监督不够呢，也可能是造成死亡的重要的原因。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报道，持有或使用电子烟会不会在台湾被罚？在台湾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烟害防治法》部分修正案，未来制造、输入、贩卖、供应跟展示电子烟将会开罚，最高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500万元的罚金。另外，持有使用电子烟可处最高10万元的罚款。而考量持有人仍需要合理的时间处理相关的违法物品，国建署沈进芬今天署长表示了，沈进芬署长特别强调，严拟设置1个月的缓冲期，不会立即开罚，但是呼吁所有持有电子烟的民众主动交付回收，而这段期间呢，他会查获的话，不仅处罚，而且呢，会予以没收。所以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电子烟，赶快自己丢掉，要不然的话，他们如果查获，他不会罚钱，但是会给你收回去。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为了抽电子烟躲躲闪闪啊，千万不要抽电子烟。当然我指的是在台湾，如果你去台湾，希望大家不要带电子烟，当然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抽烟，因为烟毒的这个尼古丁呢，真的是对人呢只有坏没有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致命的热浪持续席卷了西欧，下面这一则新闻希望大家注意，如果你最近要到欧洲去观光旅游，请问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气象呢？包括在伦敦、日内瓦、海牙甚至到巴黎，现在全部都被高温笼罩，致命的热浪正在席卷整个西欧。英国、瑞士今天双双刷新了6月份的高温记录，荷兰罕见也发布了极端的高温警报，交通运输、紧急医疗体系都面临了严峻的挑战。英国今天迎来是有记录最炎热的6月天，英格兰西南部的麦索陇郡气温飙升 36.7 度的摄氏温度，打破创下 36.4 的记录。英国气象局也比较说出了最近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可能会延长到26号的晚间，这是在英国。 而瑞士气象局也表示，他们也在记录上是最高温的六月份。北部城市巴塞尔 Basel 气温高到38度，刷新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而瑞士气象局今天也说，在北部地区最炎热巴塞尔，另外也至少有几个气象站都达到37度以上的高温。而荷兰本身呢，也是气温很糟糕，也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警报，呼吁大家避免出门。而且他们也要求呢，在大部分地区呢都很紧张，希望大家出门呢，不管旅行或者是要做任何的事情，都希望注意这个时间，因为呢这个高温带会到27号才会降下来。而荷兰的铁路公司呢已经减少了相关的班次的开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这两天准备到欧洲去的话，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地的政府官员呼吁大家，如非必要请不要到欧洲来，而且呢如果你在欧洲，请你不要开车上路。法国本身呢也被热浪袭击，巴黎跟周边地区的医院呢已经不堪负荷，并且他们也要求禁止民众在公开场合饮酒啊。巴黎很多人都很喜欢浪漫喝酒，可是他们现在要求你公共场合不准饮酒。巴黎警察局长也表示了，我们的医疗系统现在处于饱和状态，住院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也正因为在巴黎、海牙、日内瓦、伦敦整个欧洲的地方呢都被致命的热浪所席卷，英国瑞士今天刷下了六月的高温记录，荷兰也罕见的发布了极端的高温警报，所以交通运输紧急医疗体系都面临了严峻的挑战。法新社说，甚至今天英国也有记录是最炎热的六月天，英格兰的西南部在当地呢飙升到摄氏36度到36.7度。所以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最近呢会准备到欧洲去的话，请注意一下当地的气温，如果太热的话，而且很多老人家若年纪比较大的话，希望大家尽可能的避免在此时此刻到欧洲。那么在今天呢，瑞士气象局也说，北部地区现在非常的热，那么最近呢在当地的测到的摄氏温度是37度，这是在瑞士啊，在瑞士。荷兰今天也是高温，荷兰本身也是高温，相关的警报呢是延续到27度，居然呢在荷兰的当地气温呢是到了40度。那么巴黎本身呢今天也很热啊，受到热浪的袭击，巴黎的医院跟警察都表示不堪负荷了，明天起他们禁止民众不要在公共场合饮酒，并且呼吁大家尽可能的最好留在家中，公共的街边跟公共场所都不准他们携带相关的喝酒的东西啊，不准喝酒，最重要是不准喝酒。所以在热带地方，当有这个热带的时候，你们到那个地方去观光旅游，千万不要喝酒，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全球超级电脑排行榜 TOP500 公布了最新的榜单，台湾有11套系统上榜，超算力超越了200个 Petaflops， 而首度突破了213 Petaflops。 电脑品牌包括的有华硕集团跟旗下的台智云，表现都非常的亮眼，而双方共同参与规划建制的系统总算力超过了165的 Petaflops， 占了台湾 TOP500 公开算力的 78%。 在近年全球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建设竞争进入白热化，而在最新公布的 TOP500 名单当中， 国家也在这一方面呢，台湾方面呢，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很多人来说呢，相信你也会觉得很高兴啊，因为台湾现在尤其是在电脑方面的设备呢，几乎是日新月异。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准备好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4: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大家来到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你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不晓得你还记得吗？我其实啊，有蛮多小时候呢，在外面餐厅用餐啊，都是吃西式料理的经验哦，而且呢，也都还蛮印象深刻的，到现在也都还记得。我想呢，这也是因为啊，在家里面呢，多半都是吃所谓的家常料理，对不对？一般啊，哈，都是呢，我奶奶会在家里面啊，把菜炒好，然后煮个汤，大家啊就可以开动来吃晚餐哦。所以啊，如果要出去吃饭呢，通常啊，爸爸妈妈啊，就会选择美式料理。西式料理让小朋友们也可以开开眼界嘛，所以说呢，大部分啊，第一次吃西餐的经验啊，都是啊跟家人或者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的。反倒是啊，因为我的老家在基隆嘛，一直到我上了国中之后，才有真正自己第一次去素食店吃汉堡薯条的经验哈。所以说啊，这几个难忘的经验啊，其实在我的回忆当中啊，都还算是啊印象蛮深刻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要来制作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的初衷哦。我觉得呢，味道啊是拥有记忆的，而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也一定啊都会有味道哦。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我们啊非常爱吃嘛，从路边摊的小吃啊，到餐厅，或者是呢现在的所谓的这个精致餐点哦，在台湾啊其实都一直非常的流行，而且啊美食话题呢也是大家都喜欢讨论的这个，也就是啊台湾人喜欢吃东西，喜欢那个美食的味道，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会一直啊不停的反复的出现了。所以呢，在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里面啊，常常的跟着洪一文老师一起来回忆以前我们小时候吃了什么，那到现在我们对于这一项餐点，我们对于这一样料理的记忆还跟以前小时候一样吗？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借由这个单元啊，跟着我们一起回忆你记忆中的味道。今天啊，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啊，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小的时候吃牛排的时候的经验。你第一次吃牛排是什么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
3: 记忆中的味道，
4: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让我们欢迎洪一文老师在节目现场。
5: 没问题，好，大家好。
4: 每一次啊，在记忆中的味道的这个单元，我录完访谈之后啊，我回去啊都会怀念到我下一次在录音的时候
5: 这也太夸张了。
4: 而且啊，这个洪一文老师啊，是我觉得是我很棒的搭档，
5: 没错，
4: 常常啊都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又提醒我说，我们上一次讲过的面包送给你吃哦，这样哇，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都会有那种小惊喜。
5: 很棒啊，因为毒肥肥不如重肥肥
4: 真的也有热量，就是要跟身旁的好朋友一起分享，
5: 没错，
4: 对，
5: 大家一起来。
4: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主题啊，其实是我想讲很久了，
5: 是
4: 因为啊，前阵子的这一家牛排店复活的时候，就刚好开在我们家隔壁的路上。
5: 真的吗？
4: 对，这一家牛排店叫做孙东宝牛排。
5: OK， 这真的很有名，
4: 应该是很多六年级生小时候的回忆耶。
5: 应该是，但是我是五年级。
4: 对，我是五年级生。不过啊，要讲到啊那个吃牛排这件事情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可以说在我的家里头，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的西式餐点。
5: 真的吗？
4: 对，一直到我妈妈带我出去外食之后，我才真正的吃过所谓的这种就是美式的餐点，比如说像炸鸡啊，
5: 是
4: 薯条啊，或者是像牛排这一类的食物。
5: 没有错，有的时候想一想，现在小孩真的很幸福，从小就接触一堆这种东西。像我们家小孩，牛排、牛肉对他们而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4: 好棒哦！平常在家里就会吃吗？
5: 对，我们会去 Costco 买那一大片，然后煎完，然后就
4: 自己在家里做。
5: 对对对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跟小孩讲：“哎，你知道今天这一盘多少钱吗？”不知道啊。对，我说嗯，当然不知道啊，反正你们吃米不知米价。我们小时候吃牛肉是不用想的事情，想都不用想。
4: 对，因为其实啊，不只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牛排啦，连你在家里面要吃到牛肉的料理其实都有点难。
5: 对，因为我们家我妈妈不吃牛肉，
4: 我奶奶也不吃牛肉。
5: 对，所以我们家从来没有牛肉的这一道菜。我对牛肉是充满着想象，渴望想要吃它，
4: 非常渴望，因为在家里面吃不到。
5: 对，所以那个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到高雄去玩，到我小阿姨家去玩，然后呢她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我就看着餐厅的招牌有一道叫青椒炒牛肉。
4: 哇，这个算是一般那种料理店比较普通一点的料理了。
5: 对，我就一直想象它
4: 是
5: 什么，
4: 一直流口水，对不对？
5: 对，但是大人又不敢点，我们也不敢点。
4: 对啊，
5: 然后就看着牛肉白白的从我面前飞过去。
4: 哎，你讲到这个啊，其实啊，就会想到以前小时候，其实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我们口味的养成其实跟爸爸妈妈的口味也有一点关系耶。
5: 是，所以我爸妈常会讲，我们怎么养出你这个小孩？他说我们对饮食也没有那么讲究啊，那你为什么那个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就说
4: 现在很挑，就对了。
5: 对，现在你随便入嘴巴，然后你就会讲啊，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
4: 等一下，我觉得老师说的很好，这不是挑。这是讲究，
5: 我也觉得不是讲究，这就是天生的嘛。
4: 嗯，我觉得是耶。
5: 对啊，那像我儿子他吃了就说他不要吃这个，我说为什么？因为这个有什么什么味道。
4: 这有遗传哦。
5: 然后我就说哦，好吧，反正呢他不爱吃的，你搞不清楚是他不爱吃，或是他真的没胃口。可是很多时候是不好吃，所以不想吃。
4: 哦，料理的不好吃，并不是他不想吃那个东西。
5: 对，所以一样的，就是说我爸妈。其实他们对饮食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很淳朴的那种样子，所以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对饮食这么有执着，或某一种程度可以说热爱，他们很难想象。那吃得出来就会分得出来。
4: 父母亲的单一口味并不见得会养成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啊。老师呢想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5: 是，尤其是我们以前国中毕业就到台北来念书，然后我接触到的世界不太一样。
4: 对，
5: 再加上上大学之后那个世界被打开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种不同的样貌的东西在你面前出现，像石头火锅啊。那小时候吃火锅哪有火锅？
4: 对啊，
5: 对，
4: 就是家里的锅子直接煮了。 对,
5: 对，然后最讲究的说哎，去买一罐牛头牌沙茶酱。
4: 对啊，
5: 然后哦，原来火锅要沾沙茶酱。嗯，谁说的？长大以后才说，哎，原来火锅可以有这么多种蘸酱。
4: 对啊，你知道以前一开始啊，在家里面吃火锅的时候是，就是我奶奶啊，她就是把那个，因为没有那一种在桌上可以煮开的东西，
5: 对，
4: 所以就是直接在瓦斯炉上面煮。然后呢，你要想要比较有吃火锅的样子，就是我们拿着碗跟那个筷子在旁边
5: 锅子夹，
4: 就在旁边夹，这样就 哦，我想要吃片肉放进去，是那种站着吃火锅的感觉。一直到年纪比较大一点了之后，才买那种就是自动会，就是你插了电之后就是自动会加热的那一种锅子。
5: 对对对 对。
4: 然后到现在呢，大家都是流行买电磁炉，在家里面就是让让这个火锅放在桌子中间，这样你就可以直接享受呢，好像在火锅店里面吃火锅那一种感觉。
5: 对，所以我儿子有一次吃火锅的时候吃到牛肉，然后就突然说：“哎，爸爸，你哪时候吃牛肉？”我说你，我在你这个年纪，我还没吃过牛肉。
4: 对，我也是到了很大才开始吃牛肉。
5: 对，所以到大学之后，牛排，哇，想象中的牛排是什么样子？
4: 哇，所以老师吃牛排第一次是在大学的年纪哦。
5: 对。
4: 哇， 这算是年纪蛮大才吃到牛排的。
5: 是，
4: 我是呢，我记得是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妈有，
5: 好幸福，
4: 对，我妈妈有带我去街上吃牛排，然后街上大家说我老派，都就一直，因为以前住基隆嘛，哈，只要是到夜市那个附近就到去街上，然后去街上吃就是孙东宝牛排。
5: 我倒是没有吃过孙东宝。
4: 嗯，因为那我们小时候基隆算是他开的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一定要去吃。大家都知道那种牛排是所谓的台式牛排嘛，
5: 是是，
4: 所以是铁板的。
5: 对的，什么叫台式牛排？
4: 我觉得就是那种铁板的，
5: 嗯，
4: 然后呢，牛肉放在上面会滋滋滋，然后还有一点铁板面的那一种。
5: 我觉得铁板面比较像是台式牛排的经典。
4: 对，
5: 可是
4: 有一个主食。
5: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淀粉在那里。然后呢，就是怕你吃不饱，铁板面还可以加，然后会问你要哪一种酱，然后我们通常说，哎，两个都要，蘑菇
4: 酱
5: 跟
4: 对跟黑胡椒酱，
5: 黑胡椒，对对对，
4: 混酱，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啊，你看，这个是我小时候啊，我觉得其实算是蛮深刻的回忆的，
5: 是
4: 因为啊。以前啊，在家里面啊，哈，我还多半都是用筷子跟汤匙，
5: 是
4: 是，一直到了牛排店，我才真正的拿到刀叉，然后在桌子上面学着怎么吃牛排。
5: 你切的功夫就可以看出一个人会不会用刀叉，
4: 对，
5: 特别拿叉子，拿怎么拿叉子。就按住那个牛排，
4: 啊、
5: 然后刀子去切。
4: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学习的餐桌礼仪，真的就是在牛排店，然后我妈妈就是这样教我的。
5: 对，所以我第一次吃牛排是在水源市场台大那附近吃的。那个时候，我一个学弟就会跟我讲：“哎，吃牛排要去哪里？你知道吗？要去中原大学附近
4: 哦，
5: 好吃又便宜又大，哇！”
4: 是那种所谓的夜市牛排是不
5: 是，对，就类似夜市牛排，但是搬到店里面。
4: 嗯，
5: 原是他打赌输我，然后好像欠我几十克中原牛排。
4: 哇，这算蛮多的。
5: 对，结果最后我们都没办法去中原吃，只好吃龙潭豆花底账。
4: 哎，这也差太多了吧？这可能要有 double 碗数的这种豆花才有办法抵账。
5: 对啊，而且那个夜市牛排还会分。还会说你要菲力，
4: 还是对，
5: 还是沙朗，
4: 沙朗。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是外星文哎，
5: 还是牛小排，
4: 完全听不懂，对不对？
5: 对，但是呢，有肉就好了，
4: 有肉
5: 不管它那么多，然后便宜有肉，肉大块。那时候的吃牛排就是这个准则。
4: 以前啊，哈，在我们缺乏这一种西式餐点礼仪的教育的氛围之下，哈，大家去吃这个牛排，或者是说去那个美式餐厅的时候，真的会让你印象。感受到这个特别深刻的感觉，
5: 没错。可是后来我吃牛排很快就迅速的升级，
4: 有这么快的给他提升等级哦？
5: 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在补习班打工，补习班老板那时候很喜欢去一个地方，在林森北路的一个五星级饭店，然后里面有一家餐厅那个牛排，他就会带我们去吃牛排。
4: 哇，
5: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级的。
4: 哇塞，
5: 非常非常高级的。
4: 那现在还在吗？
5: 那家还在
4: 哦，
5: 那家其实是李前总统以前也常常去的店，所以在那里面我开始学怎么吃西餐，
4: 跟平常我们所想象的哈，只是啊拿着刀叉在的餐桌上面吃牛排不太一样，对不对？
5: 对，
4: 我们等一下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5: 好。

0: 今天我们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真的让我回到那个小时候啊，正襟危坐，然后啊穿得很漂亮，去了牛排店拿刀叉吃牛排那个时候的样子，我觉得应该看起来蛮好笑的。现在自己回想起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模样，不过啊，每一次啊要去吃之前啊，真的都很期待耶。
1: 真的啊？
0: 嗯。
1: 为什么？
0: 像刚才节目开头分享，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吃不到。我的妈妈和我奶奶是我们家里面的主厨嘛，哈，在家里面啊，其实通常不会提供这种西式料理，所以啊，出去吃的时候啊，都会觉得特别的兴奋，觉得那一种西式餐点的礼仪啊，会让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一样。
1: 嗯，
0: 就是不是那种小朋友在吃饭的感觉，因为你就是要就是跟着爸爸妈妈说的哈、啊，就是右手拿刀子，左手拿叉子，然后好好的把它切成小块的这样子，甚至是啊，连这个刀叉要放在哪里，那时候我妈妈都有跟我解释，但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了。
1: 其实我在那个那时候的华泰饭店吃这些西餐的时候，我学到了很多。包含就是说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
0: 哦，这也有讲究。
1: 对，服务生该站哪一个位置，怎么样帮你上菜，那个都是有规矩的。然后怎么样使用桌上的刀叉？
0: 对，
1: 因为刀叉很多，
0: 没错。然后你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大，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小。
1: 对对对，然后刀叉，因为它规定就是沙拉，然后一道一道这样上来，所以就是这样，怎么使用刀叉？刀叉用在哪些？

0: 然后主赛上来的时候，那时候对我们而言最大挑战是用刀叉吃德国猪脚，
1: 这很困难呢，因为其实一般的刀子应该切不动德国猪脚，对不对？
0: 会可以切得动，理论上来讲，好的德国猪脚外皮是酥脆的
1: 哦，
0: 所以你切下去的时候会咔嚓那个声音，
1: 哇塞！
0: 但是真正挑战是如何用刀叉把德国猪脚上面那个筋取下来，
1: 去掉，然后能够
0: 取下来，
1: 哦，取下来
0: 吃，
1: 哇！那老师会这个技巧，哇塞，很厉害耶！
0: 所以有一次哦，我就去国宾吃喜宴吧，然后那个 waiter 大概在忙，然后上了一条鱼，然后我就示范一下如何整个鱼刺从尾巴到头整个把它拎掉。
1: 哇塞，我决定了，我以后去吃海鲜要约老师。
0: 然后那个全桌的人就傻眼，就看着我，
1: 这也太强了吧，
0: 就说，哦，你在干嘛？我说把鱼刺啊。
1: 感谢老师为全桌服务。
0: 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会这个？然后看我的心情回答，哦，有时候我会回答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就像人家
1: 先吟个诗再说。
0: 就像人家会说，欸，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吃的东西？因为我以前开计程车的。不明就里的人就，啊，真的哦，你真的开过计程车哦？
1: 其实只是开玩笑。
0: 对啊，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会别人就会觉得奇怪，你怎么会那个筋你也可以这样锯把它锯下来。
1: 嗯，所以那个需要先特别练习吗？还是你只要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就差不多
0: 了？掌握技巧就可以了。哦，所以我儿子在这一块上面他是蛮厉害。
1: 哎，这样以后把妹会很厉害哦。
0: 他，应该，啊，
1: 哎，好，现在年纪还小，不要教他这个，让他自己慢慢发现哦。
0: 对，就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只是观察。观察的时候在自己去尝试怎么样的姿势是对的。比方来讲，你在切猪脚的时候，你那个叉子要插在哪里，它才不会到处跑。
1: 嗯，
0: 我也看过，我真的看过有人要学我那个把那个筋锯下来，结果整块猪脚中间的骨头就噗飞出去了。
1: 超糗的。所以啊，也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来去拿捏，因为每一块德国猪脚都不一样嘛，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包含就是面包上来，你怎么拿面包，怎么很优雅的吃面包，帮面包涂奶油。
1: 哦，哎，那我想要请问老师，就是呢，如果今天啊，你回到年轻的时候，跟心仪的女生一起出去吃饭，
0: 是，
1: 那这一位女生呢，她对这一些礼仪一窍不通，
0: 是，
1: 会不会就是对你而言就失去一点魅力呢？
0: 不会啊，
1: 啊，你会帮她是不是？
0: 我会帮她，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些东西的啦。
1: 所以果然傻白甜还是有一点好处。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中餐的礼仪实际上没什么礼仪。就是筷子不要乱伸，不要伸到嘴巴里面舔一舔再去夹菜，
1: 然后不要乱插。
0: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中餐的礼仪。我们中餐礼仪很简单，
1: 比较简单。
0: 对，喝酒呢，管他红酒白酒上来，啪啦就喝掉了。
1: 哎，这也就是展现我们豪放的一面。
0: 不，因为我们在的 context， 我们在的那个情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1: 嗯。
0: 那个东西是外国传进来的，
1: 所以感觉上来说西餐礼仪好像就比较严肃一点，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严肃吗？
0: 他们吃饭的时候你要看跟哪一国人，跟意大利人他们是很吵的，
1: 真的聊天很大声，
0: 所有的礼仪都是为了符合社会的社经地位去创造，我们想象中好像得怎么样，实际上未必真的是那个样子，但是不大声喧哗，不那个，那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1: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社交应该要有的一些礼貌上面的规范。
0: 对，就像我去中餐厅或台菜餐厅，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是轰轰轰的声音，
1: 很吵。
0: 对，然后天花板里面又没有吸音的东西，
1: 没错，
0: 没有吸音棉或没有动那些东西把音吸掉，你就那个音就哗哗哗哗哗这样缓下来。
1: 对，就是你完全听不到坐你对面的人在讲什么。
0: 对，吃那个饭基本上来讲都是扯开喉咙。
1: 对，
0: 所以就是要一直喝酒，把自己喝醉的参加那个一起喧哗的那一群，
1: 讲话会比较大声，
0: 对，
1: 气比较十足一点。
0: 对，然后就哗啦管理的啦啦啦啦啦，然后就吃完一顿饭喉咙也哑了。
1: 所以啊，以这个西餐啊这么繁复的这一些礼仪来说啊，我们现在啊去吃东西好像就没有这么的严肃啦，就是只要遵守一些基本的礼仪，该懂的懂，然后呢你的牛排不会飞出去，大概就差不多了。
0: 你知道现在小朋友小学的时候还有西餐礼仪这一堂课吗？
1: 以前我们都没有。
0: 我们家小孩那个他们都还要付钱，一个人要付好几百块去那种星级的饭店去吃西餐，然后去礼仪。
1: 我觉得这个很棒因为最起码从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知道说在社交场合里面吃饭是什么样子。
0: 你想太多了，一群小孩坐在一起
1: 照样聊天，是
0: 照样聊天，照样吵死了，居然穿得人模人样。
1: 我想知道他们的聊天内容
0: 你知道他们聊天内容可精彩了，真的很精彩。
1: 所以啊，其实呢，现在啊，根据这个时代的演进，因为我们吃西式的这个食物开始也变成越来越普遍，所以说啊，小朋友们在年纪小的时候其实先接触这个样子的礼仪，也不用爸爸妈妈特别去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了。
0: 是像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学弟闹的笑话吧，也不算闹笑话啦，因为他也没吃过这种东西，就喝咖啡的时候，咖啡不是会给调羹吗，一个小调羹，让你把糖跟奶精
1: 搅一搅，
0: 搅一搅，然后他就拿那个调羹的那个拿起来这样
1: 喝咖啡，是吧？
0: 对对，一瓢一瓢这样喝，
1: 这也算是喝的蛮有趣的，因为那汤匙很少。
0: 然后我们老师就跟他讲，那个不是用来喝的，那个是用来调，那个搅拌均匀。
1: 所以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你去香港港式餐厅的时候，就是那个
0: 是洗筷子，对，洗筷子用，
1: 不要拿来直接喝
0: 对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到四十几岁或甚至更晚一点到五十几岁才比较有信心，在这种公众场合里面你该怎么样子去表现出适当的行为。那个之前你就会觉得很畏惧，不晓得该怎么做才对，很怕被人家嘲笑。
1: 没错，心里面会害怕。
0: 对，我觉得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台湾在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在国外，我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我们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台湾应该有的样子？因为随着我们一直在进步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学会去尊重不同的文化，尊重不同的族群，那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这个也是啊，我们从吃牛排这一件事情上面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件事。
0: 是啊。
1: 今天我们跟洪逸文老师讲到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对不对？等一下就请老师来分享一下台式牛排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0: 好，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地享受美食吧。
3: 记忆中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记忆中的味道讲的是我们记忆中的牛排。节目的现场有洪逸文老师。
0: 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啊讲到的牛排其实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吃的牛排呢我们比较喜欢的贴近我们口味的就是所谓的台式牛排。
0: 是，
1: 虽然啊我们还是常常啊想要去比如说饭店里头啊，或者是现在一些精致餐点的这一些餐厅里头啊去吃一下比较高级一点的牛排他们啊可能对于部位啊料理方式啊都很讲究，可是平常的时候我们想要吃牛排，也许你就约了夜市直接给他坐下来就吃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种牛排啊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啊晚上想吃晚餐或者说想大吃一顿的时候，我就会说好吧，走去吃这种台式牛排，吃一吃会觉得很满足
0: 因为它就是一种很澎湃，然后在你前面上桌的的时候是
1: 没错，然后你还要拿个餐巾纸在前面给它遮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要不然就衣服全部都溅的那个喷的到处是油滴。
1: 对啊，因为我记得呢，我有亲戚就是从国外回来之后啊，就是他一直都住在国外，然后他呢跟我们去吃牛排的时候，他就说你在干嘛？我就说你没有遮你就会后悔，结果真的他就说遮了真的就 油烟味比较少的感觉。
0: 对，
1: 最起码那个心情上会觉得说啊，这样油烟味少一些。
0: 对，那老外的话，我会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在干嘛？我怕那个牛突然醒过来。哇！朝我冲过来，我在斗牛，噔噔噔噔噔，
1: 有够可爱的。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为了你自己当天衣服的着想
0: 啊。是啊，
1: 对不对？
0: 是啊，我很怕就是台式的牛排店，就是吃完以后你的衣服全部都是那个味道。
1: 对啊，再来就是如果你没有好好的遮一下，可能你的衣服上面都会有一点一点的点点，有没有被那个牛排滋滋滋的地方喷到？
0: 那台式牛排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当年的组合肉。
1: 哦，对耶，
0: 组合肉重击了台式牛排。
1: 没错，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风波啊其实蛮大的，而且经由媒体报道的关系，哎，那个时候我还都不晓得什么意思。
0: 对
1: 对啊，然后经由媒体的解释啊，后来才会发现哇，你平常吃的牛排是这样来的哦。
0: 是，所以它的牛排就是就是边缘都很均匀。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台式牛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在于牛排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副餐这些，
1: 没错，
0: 旁边的塞腹这些，
1: 旁边的那个面呐、啊，
0: 铁板面、啊，
1: 铁板面，
0: 对，酱料，还有那颗荷包蛋，
1: 然后你另外上面还要一点三色豆哦，
0: 对，
1: 看起来比较丰富，
0: 对，然后还给你一块面包，
1: 对，然后还有玉米浓汤，
0: 没有，面包里面要有奶油，
1: 对，蛮多店的玉米浓汤都是喝到饱，然后啊面包啊通常啊我去吃的时候我都还会在外带两个回家。
0: 啊，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蛮喜欢那个味道的。
0: 嗯哼，
1: 那个奶油的味道其实怎么讲，我就直接说并不是很天然的奶油的味道，但是就是会让你觉得好香哦。
0: 没有错，所以后来我也越来越少吃牛排，因为台式牛排它的牛排都会先泡过，先腌过，
1: 对，先腌嘛，
0: 美其名叫腌、嗯、实际上是泡了很多东西，
1: 泡在酱料里，
0: 不止
1: 哦，
0: 嫩筋
1: 哦，
0: 让它
1: 软软的，
0: 对，软软的很好咬。
1: 嗯，
0: 但是就说我一吃到嘴巴里面我就知道这牛排是不对的，
1: 嗯，
0: 就说有不该出现的东西在那牛排里面。
1: 不过其实大家吃起来就是有这种就是小狗短袜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就是会让你有那种满足的 feel，
0: 是是是，
1: 嗯，
0: 它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是吃牛排，我会觉得就是它是去吃一个路边的简单的外国餐店，
1: 其实已经有一点是像是就美式的小吃摊的这种感觉，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嗯，所以以前我们去吃正式牛排的时候。上来的是瓷盘嘛？
1: 对，
0: 上来是瓷盘，虽然瓷盘也会有温度，但是就是说它绝对不是像铁盘那样，
1: 没错、啊，
0: 也绝对不会是那个呲呲作响。
1: 嗯，因为我们在吃铁盘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你点五分熟跟七分熟，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0: 对，因为肉不够厚。
1: 对啊，然后你来了之后，那个铁板还是热的，你通常我都还会哎这边有一点红红的，给它再烫
0: 一下，
1: 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就熟。然后心想说，哎，那我刚刚点五分熟要干嘛？就是
0: 是啊，
1: 来你还会自动把它变熟嘛。但是啊，如果你去专门吃美式牛排的这一种餐厅的话，哎，它五分七分哦，什么样的部位就会让你真的有那个感觉，吃起来
0: 是
1: 不一样的、哦。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它的肉够好的话，你在吃那个牛排五分七分呢、啊，你就会吃到不同的味道。
1: 对啊，
0: 所以像我刚刚讲说，几十年前去华泰吃，然后吃到那个他们以前最有名的是 roast beef。就是一大条牛肉下去烤，那个烤要烤很久很久，对，然后他问你几分熟的，他就切不同的部位给你，两端都会比较熟一点，
1: 哦，
0: 那中间越中间
1: 越
0: 深，对，
1: 然后就是把它切片给你吃，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这是算是早期大家享受这一种高级的牛排的感觉，
0: 对，那个真的很高级，
1: 嗯，
0: 那一克在那个年代吃下来都要1000多块，快2000块。
1: 哇，那所以其实算是这个高级
0: 对对对
1: 高档的花费，
0: 对
1: 对
0: 对对，只有老板请客才能去吃。嗯 真的，
1: 自己花钱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痛，对不对？
0: 根本也不太敢走进那种地方啊。
1: 那你看哦，在现在啊，大家这么习惯吃西式餐点的这个时代啊，我们啊讲到这个台式牛排，就会觉得血够短我好吗？但是我们偶尔也要去餐厅体会一下这一种好吃的牛排。那如果呢，今天啊，老师想要带全家人一起出去吃牛排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0: 基本上来讲，现在牛排有很多种，然后当然有很多很著名的美国的那些牛排店都在台湾开店了。那些牛排店基本上来讲水准都不错。台湾本土的五星级饭店或那个饭就是牛排店也可以不错。
1: 就都很有水准了。
0: 但是后来我在吃牛排的时候，我都会吃熟成干式熟成牛排。那以前像现在已经拆掉的那个饭店西华，是我跟我太太最喜欢去吃早午餐的。他的牛排干式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他的熟成牛排就做得很好。
1: 那你觉得味道上跟就是我们普通吃的牛排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你可以吃到很醇厚的牛肉味，那个牛排的味道你就是不会是吃下去的时候嫩，但是 juicy， 然后又带着。你每咀嚼一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块牛肉它不是我们吃到一般的牛排。一般牛排它可能很味道很直接的就跑过来跑进来，你吃到那个肉的味道。但是熟成的东西它就是有一点是用武侠小说讲的亢龙有悔。
1: 哇，
0: 对，就是你吃到那个味道，它那个味道可以慢慢的扩散。然后慢慢的在你嘴巴里面咀嚼，然后就跑出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味道，
1: 就味道的层次比较丰富。
0: 对，
1: 你可以慢慢的享受它。
0: 对，就像我们吃鱼跟一夜干，同样都是鱼，做成一夜干以后，它的味道
1: 就完全不同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呢，老师说的，我们生活在台湾这个地方真的很幸福哎。
0: 是，没错。
1: 你呢？今天很饿哈，想要迅速的去吃个牛排，我们也有这种好吃的台式牛排，
0: 对
1: 不对？ CP 值很高哈。
0: 是啊。
1: 那你今天如果呢，想要带着家人或跟喜欢的人好好的去享受一餐的话呢，我们也有很多这种高级的餐厅，还有跟饭店可以让你好好的挑选。
0: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吃牛排也以台湾盛行的 buffet 而言，我们吃牛排已经不是主要的 main course。
1: 对啊。
0: 对啊。
1: 台湾人就是喜欢 CP 值比较高一些的。
0: 对，没错。
1: 今天我们跟老师啊一起来回忆的这个我们记忆中的牛排哦，是不是也有勾起你小时候吃牛排那个时候的感觉了？像我那小时候爸爸妈妈带着我去，老师是到了大学的年纪耶，才跟着同学去好好的享用他的牛排大餐，
0: 对
1: 不对？
0: 我还记得我爸那时候生病的时候，然后他胃口真的不好。然后我陪他在医院那边，我问他要吃什么，他经过一个类似台式牛排那样，
1: 很香。
0: 对，他就说那我们吃这个好了。我爸爸爱吃牛肉，但是我妈妈不吃牛肉，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家也很少吃，除非我刻意带回去。那我看我爸爸就说好，虽然我知道他可能只能吃几口，他就说他没胃口，但是我还是带他去吃。那是最后一次跟他吃牛排，他就咀嚼，然后就抬头跟我说：“哦，还是你煎的牛排比较好吃。
1: 哇”哇、
0: 啊，
1: 我想啊，这个就是啊，食物所带给我们的非常棒的一些回忆哦。
0: 是啊，
1: 那呢，也希望大家哦能够啊，趁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是不是能够想起你第一次吃牛排的时候的样子呢？对不对？
0: 你知道我儿子被人家问一个问题，最爱吃什么？他说牛排，
1: 哇！
0: 然后那你觉得台湾最好吃牛排在哪？我家，爸爸煎的。
1: 下节目去老师家吃牛排了。我们今天谢谢侯玉文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
1: 希望啊我有朝一日能够吃到老师亲手做的牛排了。
0: 好，拜拜。

0: 你应该会觉得最近的天气变化很大，对不对？这是因为啊，季节要转换的时期又到了。谷雨，谷是谷物，雨是雨水的雨。谷雨啊，是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通常能够在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之间。这个节气呢，我们比较少听到，但是啊，对于农民们来说啊，却是相当的重要哦。这个时候的雨啊，顾名思义啊，是为了滋养农作物而来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啊，谷雨啊也代表着春天呢就要进入了尾声，所以啊是农作很关键的时刻哦。这个时候啊，如果雨水充足的话，万物也会生长。所以啊，有一句话说，雨生百谷。如果呢你觉得这只是农民们的事情啊，那你就太少看谷雨这个节气喽。其实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哦，谷雨这一个节气呢，是有着明显的气候上的变化的。这个时候啊，最明显的感受是呢，天气变得闷闷的，然后湿气很重，因为有的时候啊，会有午后雷阵雨哦，那我们的身体啊，也会觉得很容易疲劳。很多人啊，在这个时候啊，都会觉得好像食欲不是很好，食欲下降了，身体啊也开始变得重重的，头脑昏昏沉沉的，甚至是连皮肤啊或者是肠胃都会觉得不舒服。而这个时候啊，要吃些什么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哦。既然来到了谷雨的这一个节气啊，我们到底应该要吃一些什么才比较合适呢？在这一个时候啊，因为正值气候转换的时期，所以我们身体的代谢会开始变慢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呢，要尽量避免吃太油、口味太重的食物。再来啊，因为现在呢，午后啊都会下雨嘛，所以天气啊难免会湿湿热热的哦。春天的尾声呢，我们也会特别的容易感觉到燥热，所以啊应该要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当然了，祛湿啊很多人都很有感哦，尤其是啊湿湿的，如果又很闷的话，身体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具体啊我们应该要吃一些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啊，因为啊有很多蔬菜啊都开始纷纷的上市了，像是菠菜啊、芦笋啊、山药啊，这一些都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呢，在茼蒿的季节过了之后啊，现在啊有好吃的山茼哦，带有一点清香，又能够帮助消化，而且啊也很有祛湿的效果哦。冬天的时候啊，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茼蒿菜了，拿它煮火锅、清炒或者是炒肉丝都非常的好吃。而后面啊，山茼蒿就会接着上场。以现在四月份来说呢，正是吃山茼蒿的好时候哦。比起菜叶比较宽厚的茼蒿菜，山茼蒿的菜叶呢是像菊花的样子，比较细，而且呈现锯齿状。你闻味道啊，会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吃起来啊，是稍微带有一点苦味。因为啊，菜叶呢比较薄的关系，所以说啊，你只要稍微的拌炒或者是穿烫来吃，就蛮好吃的。料理起来可以说是非常容易。而谷雨这一个时候啊，其实也是喝茶很重要的节气，像是绿茶、菊花茶或是淡淡的决明子茶，都可以帮助清热还有跟提神，对抗春天的疲倦感。有些时候啊，喝一杯茶就可以了。而且啊，在饭后的时候呢，喝一杯热茶也可以去油解腻。再来啊，就是喝汤。喝汤呢也是一个重点哦，这个时候啊特别适合清爽型的汤品，例如呢可以祛湿的薏仁排骨汤、清热的冬瓜汤、蛤蜊汤等等。而且啊，这一些汤品只要小小的调味或者是加一点姜丝，就能够让我们喝到一碗好汤哦。讲到谷雨这个节气适合喝汤，那我们要去哪里喝汤才好呢？讲到喝汤啊，很多人推荐的就是号称华人第一养生汤品的连锁店。有很多来宾上节目的时候啊，也常常都提到这一家餐厅哦。这一家餐厅当中的汤品呢，是营养而且呢不油腻的， 它的汤底啊也都是长时间熬煮出来的功夫汤底，各式各样的汤的菜色啊其实也蛮多的哦。当中的蛤蜊炖鸡腿汤味道啊非常的鲜甜，我自己个人是非常的喜欢，喝起来很清爽，而且也蛮有营养的。再来啊，你在搭配上呢餐厅当中的主食，他们也有蛮多款拌面的哦，辣的不辣的可以让你自由选择。通常啊这样子一个人吃啊齁是非常有饱足感的，而且啊热量也不会太高，所以啊喜欢喝汤的朋友们啊有机会啊可以去店里面尝尝看哦。另外受到米其林推荐的这一家创意蔬食餐厅是我很多吃素还有跟爱吃蔬食的朋友们的最爱。有一次啊我跟着他们去尝鲜哦，其实啊颠覆了我对于蔬菜的煮法的想象。像是啊他们有一道前菜哦是墨西哥风的烤玉米，吃起来呢酸酸辣辣的又有起司的香味。另外啊像是沙拉或者是炖菜哦吃起来呢也都很美味耶，而且呢这种呢也算是呢比较像是轻食一样没有负担哦，是很适合谷雨饮食的清润的概念。平日啊如果大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哦，可以来这一家餐厅换个口味享受蔬食的清爽。谷雨其实不只是农民们在意的节气，它也借由着多雨的气候的转换呢提醒着我们春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身体和你平日的饮食也要准备好迎接夏天的来临呢。这个时候啊可以让我们慢慢的做好调整，才能够和台湾炎热的夏天做好和平共处的准备哦。
1: 球球我当家，
0: 在台湾的餐厅中将牛肉配上青椒是很常见的料理，今天的主厨我当家就要和大家分享青椒牛肉烩饭的做法。要准备的材料有牛肉丝约300克，用白胡椒、酱油及米酒抓腌，青椒一个，洋葱1/4个切成丝，适量的太白粉以及白饭。首先在热锅中倒入一大匙油，将牛肉丝炒到半熟之后备用。圆锅中放入洋葱爆香，加入青椒丝炒熟，最后再放入牛肉丝做拌炒，加入少许酱油及水煮滚，最后淋上太白粉水勾芡，超级香的青椒牛肉就可以淋在饭上上桌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啊，我爸爸其实是比我妈妈还要会做菜的，只不过啊因为呢我爸爸过世的比较早的关系哦，所以啊我吃他的料理啊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反倒是啊当我长大之后啊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啊开始复刻他的味道哦。像是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青椒牛肉丝烩饭就是啊我爸爸呢小的时候常常会做给我吃的菜，今天呢在这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利用网络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所有好听的节目，在入口网站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你就可以收听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在每周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美乐蒂都会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我们下次见。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